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香蕉的种子去哪儿了？
1: 啊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2: 西西，不要乱吐瓜子。
0: 对，这样不文明。
2: 没事儿，大不了长几个大西瓜吗？
3: 大西瓜。
2: 不行不行，这里是我打算种苹果树的。
3: 苹果？
2: 书上说，水果里的果核呀，其实就是它们的种子，把它们种在地里，就能长出果树来。看，这些都是我准备的苹果种子。
4: 妮妮，我能种一棵桃树吗？我可以把桃子分给你们吃。
5: 我要种一棵香蕉树。
2: 当然没问题啦，等水果都长大了，我们一起做水果蛋糕吃。要不我们现在就开始种果树吧。
4: 好耶。
5: 妮妮，我怎么找不到香蕉的种子呢？
4: 香蕉里好像的确没有种子。
2: 婆婆，我也没有找到种子。
5: 没有种子，那香蕉是怎么长出来的呀？
4: 我想，我们可以去问问博士。
6: 呼叫博士。
7: 小优，帮我拿一个新的花盆放这根分枝。
8: 博士，小优，你们好。
7: 小朋友们好啊。
5: 博士，香蕉里面没有种子，那怎么种香蕉树啊？
7: 其实啊，香蕉是有种子的
4: 哦。可我们怎么找不到呢？
7: 这个问题就让小优来告诉你们吧。
1: 好的，博士，大家等着我哟。嗨，小朋友们，我来了。
4: 小优，香蕉的种子到底在哪里呢？
1: 你们看，这些小小的黑黑的就是香蕉的种子哟。
5: 原来我吃掉了这么多种子，香蕉会不会长在我的肚子里啊？
1: 呵呵，婆婆不用担心，这些种子已经退化了，长不出大树哦。
4: 那香蕉树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1: 让我们一起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8: 太棒了，
1: 超级想象力。
2: 原来香蕉树是长这个样子的呀。
5: 你们看，上面那个绿绿的是不是香蕉呀？看起来很好吃呢。好疼啊。小优，这个香蕉里面怎么有硬硬的东西啊？和我以前吃的香蕉都不一样。
1: 这个并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香蕉，而是野香蕉，里面一粒粒的就是它的种子哟。不过野香蕉的种子太硬了，不方便吃，于是人们开始培育新的香蕉。
2: 婆婆，你没事吧？
5: 香蕉真好吃。
1: 小朋友们，这一棵香蕉树是人们培育出来的，香蕉里面的种子全部都退化了。

0: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吃香蕉了。
1: 小优，香蕉的种子退化了，那香蕉树是怎么种出来的呢？
0: 那我们一起种一棵香蕉树吧。
2: 好耶！
0: 你们看，这是香蕉树的根茎，平时它都藏在土地下面，我们就要用它来代替香蕉的种子了。好了，香蕉树种好了。
3: 这样香蕉树真的会长出来吗？
0: 你们看，
4: 哇，香蕉树发芽了。
0: 经过了培育的香蕉虽然没有了种子，但是可以通过茎块繁殖的方法来种植哦。
5: 太好了，小优小优，你可以让我来种这棵香蕉树吗？
0: 当然了。
5: 我还是先把香蕉皮扔掉吧。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香蕉的种子在哪里吗？
0: 小优知道，香蕉的种子其实就是里面黑色的小颗粒，只是香蕉在人们培育的过程中慢慢退化了，所以这些种子并不能用来种植香蕉。
6: 小优说的没错，要种植香蕉可以选择茎块繁殖或吸芽繁殖的方式哦。时间到了，小朋友们，我们要说再见了。
7: 画里的飞飞侠，
8: 嗨
3: 什么呀？
1: 我觉得飞飞侠太酷了，我想把它画下来。啊，
8: 你画了飞飞侠，可以让我看看吗？
7: 下一个动作就是飞飞侠飞到天上了。
5: 我好想再看一次飞飞侠，可是节目已经结束了。
1: 要是木木画的飞飞侠也能动起来就好了。
8: 为什么木木画的飞飞侠不会动，而电视里的却能一直动呢？
0: 我们问问博士不就知道了。
8: 呼叫博士。
6: 这样就漂亮多了。
4: 博士，小优，你们好。
0: 小朋友们好啊。
9: 博士，您知道动画片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6: 我知道啊，动画片是将许多张连续变化的图片快速播放形成的。
9: 为什么木木画的飞飞侠就不能动起来呢？
0: 博士，博士，还是让小优去告诉大家吧。大家等我。
8: 不对不对，你看我的，我是西西侠。
5: 是小优来了。
0: 嗨，大家好。
4: 小优好。
1: 小优，告诉我们动画是怎么动起来的吧。
0: 那就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寻找答案吧。
4: 好耶。

0: 奇实验室。小羊要先给大家看一个好玩的东西。你们看，这是什么？
1: 是神秘侠。
0: 不要眨眼，看好喽。看到了吗？画纸里的飞飞侠真的动了起来。是不是好玩又很神奇？其实这就是视觉暂留现象哦。当我们的眼睛看到飞飞侠时，大脑就记住了这个画面。当飞飞侠跳起来时，我们的脑海里还保留着飞飞侠站着的动作。于是当它们放在一起快速翻动时，看起来就像是飞飞侠动起来了一样。
2: 是不是我们的大脑转得没有画纸快呀？
0: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大脑可以将看到的画面暂时的保存起来，在画面消失后也依然会留在我们眼前。动画片就利用了眼睛的视觉暂留现象，我们把这些画面连续播放，看起来就像图画动了起来。原来是

0: 木木只画了一张飞飞侠，难怪不会动呢。小朋友们想不想自己动手做一个动画片呢？
1: 想。
0: 琴琴画的真好看。努娜，你要把这只蝴蝶画在比之前远一些的位置哦。大家看好喽！
2: 原来动画片也是一张张的画纸变的呀！我要再画几张，让飞飞侠飞起来。
3: 我也要画，我也要画。
2: 那我们要画很多很多张，给博士看我们做的动画片。哇！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动画片可以动起来呢？
0: 小妞知道，这是利用了眼睛的视觉暂留现象哦。当物体在快速运动时，人眼所看到的影像消失，但眼睛仍可以保留0.1至0.4秒左右的图像，这就是视觉暂留。
2: 没错，动画片中，人们将许多张图像快速播放，这些图像在通过眼睛的视觉暂留现象后，在我们眼中看来就是一部会动的影像了。让我们一起说再见吧。
0: 再见。
2: 再见。

0: 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0: 的新车好快呀，
1: 厉害吧老汤，今天和西西的比赛肯定能赢。快转弯伯伯，
0: 转弯转弯，
1: 车
0: 别难过，琪琪，婆婆保证明天之前一定修好。小小的越野车难不倒婆婆的。哎呀，电风扇坏了。越野车又不要电风扇。

0: 波波都修好了。
1: 琪琪，那我们快点开始吧。
2: 嘿，琪琪，这次你会后悔的。
1: 切，我可是飞车小王子。快点，快点！
2: 呀呼，我赢了！我的越野车怎么了？
1: 琪琪，我们找博士帮忙吧。
2: 呼叫博士。
3: 博士你好，小朋友你好。
4: 小朋友们好啊。
2: 博士，我的越野车坏了，你看都冒烟了。
5: 这个小优最拿手，博士，让小优去修好它吧。大家等着我。

0: 车就拜托你喽。
1: 车子没有装风扇，导致马达过热烧坏了。
2: 都怪婆婆把风扇弄丢了。
1: 没有关系，婆婆，用这个吧，冷却水箱。
3: 冷却水箱。
0: 小优，马达那么烫，会不会把它烧坏？
1: 呵呵，让我们去想象力实验室里一探究竟吧。
3: 好耶！
4: 超级想象力。
1: 现在，让小优带大家做一个纸锅烧水实验吧。
3: 纸锅烧水？
1: 没错，就用这样的纸。
0: 小优，纸怎么能烧水呢？
1: 别担心，琪琪，相信小优吧。首先要把这张纸折成纸盒。
5: 让我来，让我来。
1: 很好，西西，这个纸盒可以当成我们的锅哟。完成了。
0: 这就是普通的凉水呀。
1: 准备好了吗？小优要点火了哟。
0: 不行，小优，这会被烧破的。
1: 别担心，请看水的温度是15摄氏度。
0: 纸锅没有烧起来。
5: 小优施了魔法吗？
1: 大家看，现在的温度是48度。
0: 哎，水变热了。
1: 水能把火焰的温度很快吸收到水里，这样纸的温度就降低了，达不到被点燃的温度，所以纸锅能保持完好。
0: 所以水也可以把马达上的热传到自己身上。
1: 没错，就是这样。
0: 谢谢你，小优。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水可以给马达降温了吗？
1: 小优知道，这是因为水的比热容很大，它可以非常迅速地传导马达的热量，然后吸收掉。吸收热量能力很强，这样马达的温度就不会升得太高了。
6: 小优说的没错，所以生活中水会被做成冷却用的制冷剂。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0: 小木片排排队。
5: 这样好看多了。
0: 七七号前来报道。
2: 这些小玩具一个一个倒下去，真好玩。
5: 要是婆婆的机器人也倒了，就更有意思了。
7: 能不能再弄点玩具呢？
1: 可是只有这么多玩具了。
0: 我有办法。没有玩具，我们还可以用积木呀。
5: 机器人，你真聪明啊。
1: 完成喽！
5: 嗨，
8: 咦，你们玩的这个好像多米诺骨牌呀、
0: 多米诺骨牌？
8: 对呀、多米诺骨牌可以推到底，可壮观了呢！
5: 哇，好厉害！
0: 木木，为什么多米诺可以推到底，我们排的就不行呢？
8: 这我不知道。
1: 琪琪，我们问问博士吧。
0: 呼叫博士。
6: 小朋友们早上好啊。
3: 博士好，小优好。
1: 好多玩具哦。
9: 博士，多米诺骨牌可以一下倒到底，为什么我们的积木就不行呢？
6: 多米诺骨牌和大家用的玩具是不一样的。小优，你去带大家体验一下吧。
1: 没问题，博士，小优马上就到。小朋友们好。
3: 你好，小优。
0: 小优，多米诺骨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5: 我也想玩。
1: 别着急，就让小优带大家去超级实验室一探究竟吧。
3: 好耶！

0: 哇！多米诺骨牌，多米诺骨牌。小朋友们，这就是多米诺骨牌喽。
1: 嘿嘿。
2: 原来多米诺骨牌就是这样的呀。
0: 对哟，下面让我们一起搭建图形吧。我先来。我们每放一张骨牌，要轻轻的，不能急躁哦。
2: 这样就没问题了。
0: 呵呵，琪琪，你可以推一下试试。
2: 嘿，啊，这是为什么呀？
0: 琪琪摆得离前面的骨牌太近，因此骨牌倒下产生的推力很小，只有距离控制得当，才可以推动起来哟。啊，
2: 原来是这样。嘿，哈哈哈哈。
0: 哎，嘿嘿，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我发现这些骨牌颜色虽然不一样，但是它们都差不多的。
0: 没错，多米诺骨牌的大小、厚度和重量都是很接近的，这样骨牌之间才能推动下去。如果有太大或者太重的，其他骨牌就推不动它了哟。
2: 我们的玩具都不一样大，放的时候也没有注意距离，怪不得不能推到底。
0: 就是这个道理。现在让小鹰完成最后一步吧。
2: 嘿，
0: 事情通过一系列过程，最终可能会引发一件大事哦。这就是多米诺骨牌告诉我们的道理。
3: 小朋友们，你们认识多米诺骨牌了吗？
0: 多米诺骨牌由多个木质或者骨质的长方体骨牌组成的，它早在好几百年前就诞生了。搭建多米诺骨牌需要注意骨牌之间的距离是否得当，这会影响骨牌的推动力。
3: 另外，每一个相邻的骨牌之间大小重量都相近，多米诺骨牌才能一推到底哦。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

0: 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0: 小麻雀。姐姐好，飞得好高啊！
1: 太棒啦！
2: 啊，姐姐要收到袭击了，
0: 西西，我们快去接住他。不好，琪琪号被卡住了。
2: 琪琪别急，我去找杆子。
0: 不行，我是说过电线很危险，不能碰。谢谢你了，小麻雀，下次别这么调皮哦。
2: 哎呀，小麻雀会被电的。
0: 对对对，上面很

0: 小麻雀不想下来。
1: 嗯，不行不行，这样小麻雀肯定会被电的。
0: 要不我们让博士帮忙吧，呼叫博士。
2: 是这里出了问题，
3: 小优马上就去修。
4: 博士好。
2: 琪琪和西西你们好。哎，你们好像很焦急的样子呢。
0: 博士你看，
1: 小麻雀站在电线上，这样会不会有触电的危险啊？
2: 大家不用担心，小麻雀不会有危险的哦。大家离远一点，让小优你去给大家讲讲吧。
3: 收到博士，大家等着我哟。
1: 琪琪你看，小麻雀好像真的不怕电呢。
0: 难道小麻雀真的有不怕电的本领？
3: 错了，琪琪。
4: 小优你好。
3: 小朋友们好哦。
0: 小优，我哪里说错了呀？
3: 琪琪，小麻雀不是不怕电，其实它并没有被电到哦。
1: 没有被电。
3: 大家别急，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4: 好呀好呀。

0: 我们用这个小电线杆来做个实验吧。
1: 啊，小麻雀又站上去了，好危险！
2: 怎么办，小优？
0: 别担心，大家走近看看吧。
2: 咦，为什么小麻雀不怕电啊？
0: 电线分为火线和零线，只有分别连接上它们才会触电，而小麻雀两只脚都站在一条电线上，没有产生电路。
1: 哦，原来电线也没有那么吓人嘛。
0: 嘻嘻，千万不要这么想。现在小优让飞行机器人来演示。机器人就通了电流。哦，大家现在看到电线的危险了吧？千万不要接近它哟。
2: 小麻雀，你也要注意安全哦。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小鸟可以站在电线上而不触电吗？
0: 小鹰知道，电线分为火线和零线，小鸟只站在其中一根电线上，因为没有电压差，所以电流不会经过小鸟的身体。但是小机器人分别抓住火线和零线，电压差会让电流经过小机器人喽。
3: 小优说的对，除火线和零线外，生活中还有地线，地线接入大地，避免我们意外触电，同时还可以防雷。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4: 哎，奇怪的条纹图案。
1: 琪琪，我猜你是一名老师。
2: 不对，我穿着白色的工作服。
1: 我知道了，你是医生。
2: 不对，
1: 船长、宇航员，还是白色斗篷的超人。
2: 妮妮怎么了？你不喜欢这个游戏吗？
5: 不是的，我只是在想博士什么时候才能旅行回来呢。
2: 原来妮妮是想博士了呀。
6: 我也想博士了，不知道博士有没有给我带好吃的零食呢。
1: 放心吧，婆婆，博士一定会带礼物回来的。
2: 博士答应给我带溜溜球呢，我们可以一起玩了。
1: 酷。
7: 嗨，小朋友们，
8: 博士您回来了。
7: 是的，我现在已经到实验室了。对了，

0: 是，
1: 我们好想你呀、啊！
2: 我也很想你们呢，小朋友们。
3: 嗨，大家好哦！
0: 小优你好，
2: 你们瞧，礼物都在那里呢。
4: 怎么这么多呀？
3: 哎呀，我不小心把所有的箱子都混在一起了。
2: 啊，这可有些麻烦了。
4: 我们把这些箱子都打开，一个一个找吧。
5: 这么多的箱子，我们得找上好几天吧。
6: 为了我的陀螺，也只能这么做了。
2: 不用这么麻烦，我有一个好主意。小优，使用扫描仪。
3: 报告博士，这个箱子里装的是地球仪。
6: 真的是地球仪？小优，你是怎么知道的？
4: 那这个呢？
3: 琪琪，这是你的溜溜球。
4: 啊？哇，我的溜溜球！
5: 好漂亮的发卡，
4: 谢谢博士。
7: 好美味的蛋糕。
8: 小优，你是怎么找到的？
2: 小优是通过扫描箱子上的条形码知道的。
4: 条形码？那是什么呀？
3: 呵呵，就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寻找答案吧。
0: 好耶！
9: 超级想象力。
5: 盒子里都是什么呀？
3: 让小优来看一看。这是小蛋糕。
7: 小优，你太厉害了。
4: 小优，条形码到底是什么呀？
3: 你们看，箱子上印着的这个图形就是条形码，它是由一些黑白相同的条纹和数字组成的。
4: 这几个黑线吗？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3: 琪琪，你仔细看，它们是粗细不同线条排列起来的。条形码中包含着产品的所有信息，包括产品的名称、生产的工厂和生产日期等等。
8: 哇，这么小的图案里竟然包含了这么多信息呀！
4: 小优，我什么都没看出来。
3: 要通过条形码获得信息，我们还需要这个。用这个扫描器读取条形码，电脑中就会显示条形码里所含的内容。它就像是一张名片一样，记录着这些产品的个人信息。
6: 名片，我懂了，和我们玩的游戏一样，每个人都有一张写着不同职业的卡片，只要看一看卡片，就能知道对方的职业了。
3: 没错，人们会将产品的信息提前载入网络中，然后将相对应的条形码印在包装盒上，这样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知道箱子里的是什么东西了。
5: 太有趣了。小优，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箱子吗？
3: 这是妮妮的发卡哦。哦，制造发卡的工厂在地球的另一端呢。
5: 哇，
4: 这个发卡飞越了半个地球才来到这里的呢。
3: 这下你们知道条形码有多厉害了吧？
4: 小优，你没有扫描器，又是怎么读取条形码的呢？
3: 呵呵，小优可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机器人，我的眼睛就是扫描器哟。大家继续找属于自己的礼物吧。
0: 太棒了！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条形码是什么吗？
3: 小优知道，条形码是将宽度不等的多个黑条和空白条按照一定的编码规则所排列出的。条形码中包含着物品的生产国、制造厂家、商品名称等各种信息。
2: 没错，小朋友们去超市的时候可以仔细观察一下。时间又到了，我们下次再见吧。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利千仞。

0: 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得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0: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4: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0: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5: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6: 国庆节你想去哪里啊？
7: 我好想去湖北看看呢。

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

0: 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
1: 欢迎你，
0: 极目楚天，知音

0: 你心里有没有事情我还看不出吗？是不是因为陈在贤的事？
1: 不光是一个陈在贤，蒋介石的北伐军所到之处已经接连出现了好几次镇压工农运动的血案，反革命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0: 可二届三中全会不是夺了他的权吗？
1: 是，二届三中全会是把他的中常委会、军事委员会两个主席的职务给免掉了，改成了主席团集体负责制，确实算是夺了他的权。可奇怪的是，他居然连一点反应都没有。
0: 你是说，
1: 蒋介石这个人，我在广州接触过不止一次了。以他这种视权如命的性格，根本就不会做事别人夺了他的权。他现在越是装作没反应，接下来的反弹就会越凶狠。
0: 可武汉毕竟是中央，他总不敢跟中央对着干吧？
1: 以前确实不敢，因为武汉掌握着苏联的军事援助。可今时不同往日啊，他已经进了上海，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0: 什么？
1: 意味着他已经掌握了英美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以为卡住了苏联的援助就等于卡住了蒋介石的脖子，可以高枕无忧了。可他们却忘了，蒋介石现在已经拥有和英美列强之间交易的条件了。一旦选择背叛革命，倒向帝国主义，他从英美那里得到的好处将远远超过苏联的援助。
0: 真要这样，那岂不是等于革命阵营的大分裂？
1: 我所担心的正是这个。
2: 杜先生，哎呀，幸会幸会，来，坐坐坐坐。
3: 海玲女士，美玲女士，
4: 小妹啊，蒋总司令可是今天晚上的贵宾，你要替我好好招呼他。
5: 放心吧，蒋总司令，要不我先带你参观参观。
3: 那就有劳女士了。

0: Excuse me, Mr. Nichols, Mrs. Nichols, may I?
1: Certainly.
2: 3000万。
3: 怎么，现在肯出价钱了？
2: 老孔啊，我要是再不出价，这上海滩就不知道要被这群穷赤佬搅浑成什么样子了。你自己去看一看，洋行洋商都逃了，外滩上人去楼空，多少房子挂两折都卖不出去呀，上亿的资产打了水漂。要让共产党再这样继续闹下去，这上海滩就不是上海滩了。这上海滩要不是上海滩，那蒋总司令即使是占了，那又有什么用呢？
3: 恰恰兄啊，你说我老孔在上海待着也不是

0: 一天两天，这种台面上的事情，我也是看得清楚啊。还有那些上不到台面的。哦，你不信，问问老杜老张，看看他们有多惨。
1: 他奶奶的，说那么多干嘛？只要蒋总司令一句话，老子这条命就卖了。
2: 老张，别激动，看看场合嘛。 都是拜把子过命的兄弟，无所谓，有什么你就说。青王，我们确实是被逼到了绝处啊。不说别的，就说我那三星公司吧，大家都有股份在里面。现在倒好，工会严令禁止鸦片，洋人全都跑了，生意没得做。
3: 我那10万青帮兄弟，那可是10万张嘴等着吃饭呢。恕我直言，如今上海的军事之乱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赤化将会成为现实，不然，我们西方所有国家。 不会把部署在整个远东的兵力都调来。邓看将军，你这是在威胁吗？何总指挥，你可以不理睬我的警告，但不能不理睬停在黄浦江上的170多艘军舰。如果蒋总司令不立即恢复上海的固有秩序，各国绝不会坐视不管。
4: Mr. Nichols, I heard that you're unhappy about this deal.
5: It's not that I'm unhappy. It's just that why are all the people so sure about this Chiang Kai-shek, whether he is the best bet? You know, it is a hell of a lot of money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him.
4: I can understand, but I think this business is quite guaranteed. At least the Kongs and Songs all think so.
5: You know, I'm curious. Why you and the Kong think so highly of Chiang Kai-shek?
4: The reasons are obvious. There.
5: Ah, now I see why you and Mr. Kong are so influential. I did not realize that all the three Song sisters have husbands.
4: It's not the power of us, but the power of love.
5: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the power of love. It's no match for the Kong, Song, Sheng families combined. Between them are half of all the wealth and weapons in China.
4: Well, well, well. Such power. Do you want to think again to do this guarantee?
6: Hmm. 他们都是孙传芳的旧部，对付共产党轻而易举。嗯，撇清了黄埔和党军就行了。校长真正担心的不是这个，还是冯玉祥和李宗仁这两个人首长兵权，不站在我们这边就会出大麻烦。尤其是李宗仁，他手下的地区军实力不可小觑，还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
7: 英美列强已经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们绝不容许这种赤化在上海乃至全国继续发展下去，必须彻底的消灭共产党。这个不是问题，但要看这个价钱合不合理。4000万。<笑>好，我再让一步，我将这财团四大行。
3: 加上英国汇丰、美国花旗、德国德华、法国汇率、日本正金、比利时华饼、共济会六大银行一起，5000万。我们都知道蒋总司令是孙中山的学生，到底是联共还是分共，请蒋总司令慎重选择。我们只有一句话：如果赤化发展下去，英美两国不会袖手旁观。

0: Kong, I hear this Commander Qiang is quite a shady character.
1: In short, I only say this. For men, there is no good or bad, only strong or weak.
0: Mrs. Kong is such a sharp thinker.
2: 蒋总司令的兵总不能冲锋在前吧，毕竟得有个由头吧。
3: 他们有工会，我们也有工会了，到时候想办法让我们的工会跟共产党的工会打起来，你的兵就可以过来平西斗，顺手不就把他们给收拾了。
2: 叶圣兄，你真是好手段呐、啊！
3: 只要蒋总司令一声令下，我十万青帮兄弟，不管是水里来还是火里去，随时听候调遣。
4: 六千万，在英美控制的中国海关税上增加25%的附加税，作为这笔巨款的来源，只要能够拔掉共产党这颗肉中刺，钱不是问题，我保证尽数到位。
5: If Commander Chiang can break with the communists and control the chaos happening in Shanghai and fix the economy, then I will be willing to be guarantor to both parties.
4: 就这么定了。
6: 你们两个人啊，有这么多话题吗？舞会都开始这么久了，大家都等着这位总司令出场呢。
7: 我不太会跳舞。
6: 学呀、啊，我们美玲啊，可是威斯里大学的舞会皇后，放着这么好的老师，不拜师，等什么呢？
7: 拜师没问题，就是不知道美玲女士肯不肯收呢。

0: 我们应该和蒋司令直接相交，这金兰铁送的还是够给面子的。他怎么会突然想起跟你结拜兄弟了？
1: 老蒋在这个时候想起跟我结交，恐怕他在上海要有大动静了。

0: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污蔑共产党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迷害北伐军，以此宣布武力清共、血腥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运动。短短数日内，被杀与失踪者超过5000人。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宣布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一切决议为非法，公开通缉陈独秀、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和国民党左派等193人。
1: 润之，润之，润之，
2: 李荣，柳之璇，快进来，快！
3: 徐克祥一开始对我们下手，我们不是没有反抗的能力。上万农军围长沙，徐克祥他手下只有1000多人。可是中央一直命令，却要我们放下武器。
4: 我们是放下武器了，可结果呢？短短十几天，上万人头落地，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那么多的同志一个个成了刀下鬼。
3: 想当初北伐，我们组织了多少的工人农民，枪林弹雨，抬担架，救伤员，

他们在蒋介石面前夸我们做得好，可他一回到上海，就第一个拿我们共产党员开刀。唐生智、徐和祥的部队在岳阳前线吃紧。

0: 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由于中共中央下令湖南省委采取退让，半个月内，湖南省被屠杀的革命群众达万人以上。
1: 润之，
2: 为什么？为什么要下达这样的命令？湖南省委已经组织了10余县万余农军围长沙，消灭他许克祥那1000多人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不是中央下令撤兵，湖南就不会死这么多人。
1: 你以为我愿意下这样的命令吗？我问你，如果反击，国共之间还要不要合作？别忘了，33团是国民政府的军队，他们惹的事必须由国民政府去调查处理，而不是我们共产党组织的农民武装去把唐生智这支部队给消灭掉。
2: 这还叫国民政府的军队吗？这是叛军，是刽子手。
1: 人家唐生智不是已经承认了吗？马日事变不当，要处分。
3: 人家还是站在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上的。
2: 湖南都血流成河了，这叫不当，还处分？怎么处分？上万条人命啊，什么处分能赔得上？
1: 我要怎么跟你说你才能明白呢？啊，现在这种非常时期，我们不能树敌太多，要忍辱负重，只有忍辱负重才能争取团结。蒋介石已经公然背叛了革命，北方还有奉系虎视眈眈，现在我们所能依靠的只有武汉政府这边，你还要我们和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翻脸吗？
2: 我们是不跟他们翻脸，可他们现在通通都跟我们翻脸了。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力量。
1: 润之，这话怎么能乱说呢？
2: 事实都摆在眼前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他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现在口口声声的国共合作，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触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一旦我们触及到他们的利益底线，他们就会和蒋介石一起联合起来杀我们共产党。
1: 所以我们不能把事情做得太绝。润之，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何尝不知道两党的合作问题成堆呀？我也曾多次向共产国际提出，不如退出国民党。可我们毕竟是小党，必须以国民党为革命的主力和中心，我有什么办法？
2: 那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受制于人？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汪精卫倒向反革命？就这样一直等着任人宰割吗？
1: 汪精卫的态度是有摇摆，不是还有冯玉祥吗？冯玉祥还是有实力的，只要他支持革命，武汉政府还是靠得住的。
2: 总书记，您不要忘了，冯玉祥现在最关心的是打倒他的死对头奉系张作霖。在这个前提下，现在谁有实力跟他联合起来一起打奉系，他就会重视谁，他不会在乎我们，因为我们手里没有兵。
1: 我能不知道他？
2: 西山会议反共，我们寄希望于蒋介石等人。蒋介石反叛了，我们又寄希望于汪精卫。现在汪精卫摇摆不定，我们又寄希望于冯玉祥。总书记，我们不能总是等待别人来决定我们的命运呐。
1: 我有我的难处，你不用再说了。
2: 我看你这是在自欺欺人。
1: 你给我住口！
2: 人家已经把刀架到我们的脖子上了。总书记，我们现在必须反击，而且是最后一线生机了。
1: 我也可以再告诉你，共产国际不允许
3: 国共合作破裂，
1: 你和我必须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其余的话你不用再说了，我也不想再听。
2: 要说，我必须要说， 我们再这样退让下去，国共。

0: 南京老蒋，武汉汪精卫，他们俩要你死我活，那是他们的事儿。大哥，你虽说是调解宁汉之争，可千万不能陷在这泥潭子里啊！说到底，奉军才是咱们的死对头。
1: 接着讲，
0: 万一汪蒋真打起来，谁帮咱打奉军呢？阎锡山就是个墙头草，屁都指望不上了。奉军没了宁汉这边的军事牵制，还不得第一个拿咱们西北军开刀啊！
2: 大哥，干脆咱就跟老蒋一块儿得了，不就是对付共产党吗？又不是咱自家兄弟，
0: 跟着他老蒋反共倒没什么，关键是有一件事非常难办。这老蒋心如金石，人强马壮，真要骑到咱们兄弟的头上，大哥，好歹你也是一方诸侯，总不能给蒋介石做小弟吧？
2: 他敢，
0: 人家现在是总司令，咱们才是个二方面军。更何况现在要除掉缝隙，咱还必须跟他联手。咱在他的屋檐下，你说这头低还是不低？
3: 报告，蒋总司令到。

0: 冯老总，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别无恙，冯玉祥向总司令报道。可不敢当，您是前辈，哪有您向我行礼的规矩？届时九牧换章兄威名如星辰之望日月，金特备金兰蝶谱，愿奉换章为兄，结盟为异姓兄弟。
1: 你看，这怎么说呢？
0: 阿老冯哪有那个脸做总司令的大哥呢？不敢当，不敢当。焕章兄若嫌礼数不到的话，
1: 使不得，使不得，万万不可呀！焕章
0: 兄为了宁汉之争，往来奔波，不辞辛苦，届时不胜感激啊！若能与焕章兄结盟，携手共举大事。 乃届时之幸，忠正一片诚意，还望大哥不弃。

0: 那就认下了，从今以后大家就是兄弟了。好，从今往后安危共赵，甘苦共尝，
1: 福祸与共，生死不渝。大哥，
0: 兄弟，
1: 这是500万大洋银票。
0: 就当我给大哥和西北军兄弟们的一点见面礼，小小敬意，请大哥笑纳。好，好，好，你看，这让俺老冯说什么好呢？
2: 都是自家兄弟了，什么话都好说嘛。
0: 对，是自家兄弟，什么话都好说。那大哥，这里就谢过兄弟了。来，请。
1: 请，
0: 兄弟，请。

1927年6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面，数日后发表联合通电，就分共清党一事达成共识。

0: 刚刚给中共下达的新指示，
1: 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这不是已经被我们给否决了吗？
2: 否决了？你否决有用吗？看见了没有，他们是自动没收，管你国民党通不通过。
1: 这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消息准不准确？
0: 这是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毅亲手交给我的，千真万确。
2: 喏，这儿，这里还有建立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不是要拿我开刀吗？
0: 事情已经很明朗了，在中国到底是要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二者不可兼得啊。

0: 持国民革命，打倒反动派。
1: 走了走了，
2: 那妈妈怎么不去啊？
3: 快点啦！
4: 要不是因为看着你们两个呀，妈妈早就走在最前面了。

0: 1927年7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
1: 额外加装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主动性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 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

0: 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

0: 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 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

0: 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

0: 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

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

0: 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什么事？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7: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8: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9: 这是中共二大的文件，陈独秀同志让我交给你，并且让我转告，目前在全国各省掀起的工人运动中，湖南做的是最好的。
10: 等到上海再添置吧。
9: 开会啊，我呢忘了跟你说了，我跟中央都说好了，这次啊就不安排家属了，我一个人去，你呢就别收拾了。
10: 你一个人去？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3: 好干净啊！
1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4: 好香啊！
12: 有汰渍没问题，
15: 汰渍没问题。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1927年7月，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继南京蒋介石政权后，宣布清党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败。

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

0: 对不起啊，路上有尾巴，好不容易才甩掉，所以来晚了。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吧。惨啊！实在是太惨了。我们的各级党组织过去一直习惯公开。
1: 或者半公开的活动，从来没有想过要提防自己的游党，结果事变突然，连防备的机会都没有，就被他们连根拔起，成批的抓，多少同志，好多来不及跑。全国五万党员，死的逃的逃，失踪的失踪，退党的退党。
0: 原来一万党员，到现在能联系上的还不到一千人。南京、上海、江浙更惨，从省里到县里，各级党组织、各个工农团体无一幸免。就在上个月，陈延年同志按照中央的指示，回去恢复江浙省委。
2: 落入敌手，行刑的时候，他坚决不肯下跪。刽子手硬是活活砍死了他。临死前他说：“我们革命党人只能战下去，绝不能下跪。”
3: 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
0: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成千上万的工农同志葬送了生命，桩桩血案摆在面前。

0: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对党中央和陈独秀同志在国共合作上所做出的种种妥协政策，这位同志始终站在坚定反对的立场上，为此还曾经被党内的同志所不理解，甚至屡受批评，险遭处分。可是现在事实证明了，他是对的。毛泽东同志，对我党这次惨痛的失败该吸取哪些教训，谈一谈你的看法吧。
1: 今天我在这里，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志也许都和我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念头，若是这次中央紧急特别会议能够早一点开的话，那
2: 该多好。
1: 不光是这一次会议，我们其实还可以感悟得更多。要是马日事变的时候我们没有放下武器，要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时候我们立即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要是整理党务案的时候我们绝不退让，要是在中山舰事件的时候我们不断组织力量反击，要是在国共合作的一开始我们就坚定地站在两党平等合作的立场上，不妥协不退让，这一切就不会发生了。可这一切都不可能啊，我们再痛心疾首，说再多后悔的话，都改变不了过去。脚底下的炮是我们自己走的，怨不着别人。悲剧已经发生，屠杀还在继续。重要的不光是追究责任，更要紧的是要弄清楚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国共合作三年半，我们对国民党右派一再的妥协退让，今天依靠蒋介石，明天依靠汪精卫，后天依靠唐生智，可我们现在才明白，这种不对等的国共合作是不会长久的。我们都知道国际歌是怎么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生存不能依靠别人，只能自己去争取。而我们能争取到吗？能，因为我们从来不缺乏力量，而且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力量从何而来？从革命为了谁而来？革命为了谁？谁就是我们革命力量的源泉？我们都知道，而且天天都挂在嘴上讲，中国的革命是解放最广大的受压迫阶级。而中国的最广大受压迫阶级又是谁呢？是农民。中国的4万5千万人口有90%是农民，所以答案清晰明了，其实它一直就摆在我们面前。革命的力量并不是来自貌似强大的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

0: 或者其他手握金钱武力的当权者，而是来自最广大的中国农民。而农民的切身利益是什么？谁都知道，是土地。解放农民就要解决土地问题，而要解决土地问题，就必须土地革命，让农民耕者有其田。这是大义。第二，我们要用什么手段来实现土地革命？我认为只有四个字：武装斗争。从前我们指责过孙中山先生，说他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呢，却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从国共合作的一开始，我们就把军事领导权交给了国民党，双手把枪杆子交给了别人。可结果呢，我们把自己的路给斩断了，听凭别人来决定我们的生死。一旦对方翻了脸，我们就相当于洗干净了脖子，等着别人来杀。为什么蒋介石、唐生智敢于这样肆无忌惮地背叛革命？就因为他们手里有枪。同样，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也不会平白的放弃他们的土地。要想实行武装革命，就必须拿起枪杆子，组建一支打着我们共产党自己旗帜的属于工农的革命武装。要知道，只有革命的武力才能对抗反革命的武力，也只有农民的武装强于地主的武装，才能真正的实行土地革命。所以我的答案二就是武装斗争。我们要从根本上调整斗争方向，以60%的精力属于军事，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得到的。
1: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批评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此关键时刻实现了历史的转折，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改组，陈独秀从此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0: 润之，我
1: 怎么了？你说嘛。
0: 我一直想问你，你说过八七会议之后中央对你曾经另有安排，那是什么？
1: 第一是到上海中央从事机关工作，第二隐蔽起来以待来日。
0: 可你选择了第三条路，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为什么？你一直都是个书生，教书匠是拿笔杆子的，你不会打仗啊？
1: 我是不会，可是八七会议已经做出了决定，拿起枪杆子武装对抗敌人，以湖南为中心组织秋收起义。我不要去上海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所以我已经向中央递交了申请。

0: 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去担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领导。
1: 只是开会，你能理解我，支持我吗？

0: 对不起，我又做出了和别人不一样的选择，又一次让你为我担心了。
1: 别说对不起，想想这些年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亲眼看着你经历了那么多痛苦、挣扎、彷徨，你的观点一次次被人忽视，你也一再被人排挤、被人冷落，可你从来都没有灰心过，没放弃过，你总是比别人醒悟得更早，看得更透彻。事实上也证明了你当初的预见都是对的，你所执着坚持的一切也是对的。一想到这样，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因为我嫁给了一个永远都打不垮的男人。你说我怎么可能不理解你、不支持你呢？只是
0: 什么？
1: 你要答应我平安回来。
0: 我会的。秋收起义的目标就是攻下长沙，建立革命政权。半个月，最多20天，我一定会。
1: 孩子们都等着你，你记住，这里有你的家，哪怕你到了最危险、最艰难的境地，我们都一直在这儿等着你，等你回来。

0: 蝶就是福，我要它保佑我的认知，逢凶化吉，福大命大。
1: 你怎么也兴起这个了？
0: 你这双手一直都是拿笔的，从来没有打过仗，这一去枪林弹雨的。我现在

0: 走，快走，赶紧
1: 站住，站住。
2: 哎，
1: 快走吧你。
2: 老总，
0: 姓什么？
2: 杨。
0: 叫什么？
2: 杨十三。
0: 从哪里来啊？
2: 安远。
0: 到哪去？
2: 浏阳城。
0: 干什么？

0: 收账。
1: 收什么账？
0: 收安源煤矿的账啊。
1: 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外乡人跑过来收账？
0: 哎，这老总，这

0: 帮个忙，解开一下，我想解个手。
1: 尿什么尿？鬼门关里尿去。
0: 哎呀，老总，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您看行个方便吧。
1: 早说呀，不就撒个尿吗？
0: 哎，谢谢老总。
1: 前面的跟上，跟上啊，前面都跟上。
0: 哎哎，
1: 走快点。人跑了，快走，人跑了。
2: 哎，你们几个压住他们，剩下的跟我来。
3: 是。

0: 兄弟们，周围仔细的搜啊！
1: 是
2: 是。
0: 搜仔细了啊！
1: 屯总
0: 啊，
1: 屯总，你看
0: 哪儿找到的？
1: 在那边。
0: 走，
1: 是。

0: 这不是夏腾冲老陈吗？
1: 团总好。
0: 看见生人没有？
1: 什么生人？
0: 共产党，刚刚跑掉的，看见了赶紧告诉我，杀五块大洋呢。
1: 好啊，那要是看到了不就发大财了？
0: 发你的头，走。

0: 我们今天不是在开会，干嘛呢？一个人站那发呆。哦，没什么事。开会，到底怎么了？我心慌得很，我总觉得。
1: 润之好像出事了。
0: 哎呀，别瞎想，润之能出什么事啊？

0: 还有这把伞，这是剩下的钱。
1: 这个就不用了，已经够麻烦你的了。
0: 不，路上你肯定用得上的。来，
1: 谢谢。
0: 哦，莫走大路，大路上民团正在抓共产党。走山后面的小路。

0: 等等，
1: 就这几块干粮了，带着路上吃。
2: 老乡，你救了我的命，我记得。
1: 哎，不要说这些了，快赶路吧。

0: 我们已经讲好了，兵分三路合攻长沙。现在一团二团都动了，就剩下我们三团了。要是再不动，我们就得落在一团二团屁股后头了。
1: 你急要什么用啊？这不在等毛委员吗？
0: 那派去找他的人呢？
2: 外加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 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 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 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

0: 明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

0: 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

0: 明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炖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

0: 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这里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吉木楚

0: 北。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万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7: 就连暗英的小床都是嫂子自己在装，她把手都给砸伤了，你这是女人该干的活吗？可嫂子不仅一个人全干了，还一句怨言都没有。
8: 你也把孩子生下来了，我就回来接你好吗？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全家都不分开了。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2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2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

0: 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你急有什么用啊？这不在等毛委员吗？
1: 那派去找他的人呢？
0: 还没消息呢。
2: 冰贵神速，冰贵神速啊！
3: 慢点。
4: 按道理说早该到了，别是路上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委员，毛委员，毛委员，你怎么弄成这样了？
1: 路上遇到了民团，差点把这条命给报销了，幸亏跑得快啊，就是这脚底板遭了罪了。
0: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三团的武忠豪同志。
2: 毛委员
1: 啊，你好。
0: 苏先俊同志。
3: 毛委员，一边请。
1: 为什么还挂着这面旗？
3: 不一直都是这面旗吗？
1: 不，这不是我们的旗帜。南昌起义用的还是国民党左派的名义，打的还是青天白日旗，但是从秋收起义开始，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共产党自己的旗帜。
3: 把这面旗给我扯下来。
4: 是。
1: 要有一面真正属于我们工农的旗帜，来告诉大家，我们不再是从属于国民党的军队，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贺长工同志，你是政治部主任，设计共产党第一面军旗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0: 是。
1: 今天晚上就要出征，来不来得及？
0: 保教完成任务。嗯。
3: 毛委员，请。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10、第3团起兵出征的日子。昨天，余洒度、朱文章的第一团已经宣布起义，打进了平江。王新亚的第二团也已经在安源起兵了。我们第3团更要忆苦作气，攻占浏阳，与一团、二团会合，拿下长沙，取得整个起义的胜利。 接下来，有请湖南省委委员、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做战前讲话。

0: 才16岁，怎么跑来当兵打仗了？
1: 因为，我要报仇。
0: 报仇？报什么仇？
1: 我爹，我娘，都是农会干部，他们都死在了民团的手里，他们还要斩草除根，连我一起杀。我从四人堆里爬出来，才捡了一条命。我要是不来，就是个死。我来了，还能给爹娘报仇，跟他们拼。
0: 这位小兄弟说的对，要想活命，要报仇，就只有跟他们拼了。各位乡亲，各位兄弟，各位同志，今天在这里集合的有士兵，有工人，有农民，我们都来自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事情，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庭，可为什么我们今天却集合在这里，跟着共产党，提着脑袋扛枪起义呢？就因为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和这位小兄弟一样，被反动派逼得没有活路了。就因为我们农民想要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土地，就因为工人想要过上吃饱穿暖的日子，就因为士兵想把枪口对准军阀和帝国主义，而不是工农大众，敌人的刀就因此架到我们的脖子上，非要把我们赶尽杀绝。既然反动派没有给我们活路走，那我们每一位同志都拍拍自己的胸脯，问问自己，我们到底是要死还是要活？要活，就拿起我们手中的武器，真刀明枪的跟他们拼了！
2: 1930年初，毛泽东在赣南要求大家毫不动摇地确立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从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开辟和巩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开辟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0: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这才是我们要打出来的旗帜。小兄弟，借旗。
1: 是。
0: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同一代不停留，要向平流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2: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由旧军队、矿井、农民自卫队武装整合改编而成的起义部队，分兵三路进攻长沙。然而，残酷的现实证明了刚刚拿起枪的共产党人的缺乏经验与过于乐观。短短不到10天，三路起义军在优势敌军的阻截包围下连遭失败，未进长沙已损失大半。由于起义受挫，9月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东乡上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向江西农村转移。9月底，起义部队行至永新县三湾村，人数已不

0: 千人。
1: 大家都擦亮眼睛看清楚，谁他娘的要是再敢逃跑，这几个逃兵就是榜样。听我的命令，预备，
2: 慢。
3: 毛爷啊，看看，哎，是毛爷，是
4: 毛爷，
3: 毛爷啊，
4: 毛爷。
2: 于师长，你这是干什么？
1: 枪毙逃兵。咱们1500人的队伍，这才走了几天，就剩下1800人了。再这么逃下去，咱的革命资本就逃光了。今天非杀一儆百不可。预备，
5: 等等。
2: 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跑啊？
6: 茂爷，兄弟们出来革命都是打长沙的，可是现在革命都失败了，长沙也打不了了，跟着你们又不知道去哪儿，我们只好回家了。
7: 我家就我娘一个人，我要不回去，地里的东肥都没人上了。
1: 你看一个个把革命当成什么了啊？农。

0: 真正的战斗力。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愿走愿留都凭自己。放人吧，来，你们都起来。
1: 枪毙啊！
2: 对，
3: 是，
1: 怎么能放啊？
2: 就是，
4: 还能不能放？
5: 包你还是怎么
1: 着？就是啊，该去逃跑的。对啊，
0: 来，这样，我这儿啊，就剩几块钱了，你们几个分一下，就当路上的盘缠吧。
1: 这，
6: 谢谢毛委员，
1: 谢谢毛委员，
6: 谢谢谢谢。
0: 同志们，还有没有想走的？想走的就举手，不用偷偷摸摸的，可以光明正大的走。

哪有这样带兵的？哼！但是有一点呢，人可以走，枪要给我留下。

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不好，情绪都不高。自从秋收起义开始，我们就信心满满，气吞山河。可是，才仅仅20多天，我们却一败再败，被敌人追得东躲西藏。5000多人的部队，现在只剩下不到1000人。就连总指挥卢德铭同志。 也在泸西壮烈牺牲了。换成是谁，现在的心情都好不了，都会对我们这支部队的前途、对革命到底应该怎么搞下去而感到迷茫。而我也一样。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会失败？问题出现在哪里？而之后，我们又要何去何从呢？ 还有没有希望？这，也正是我要召开这次前委扩大会议的原因。

0: 哎，毛委员，您这是干什么呀？收军旗，为什么收军旗啊？大家放心，我不是想解散。我的想法是，第一，根据实际情况，我们先把部队缩编为团。当初。 我们打出的这面旗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可现在我们连一个团都不满编了，所以我建议改成部队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贺长工同志，这面旗是你亲手设计的，我现在把它交给你，你要好好把它保存起来。记住，将来有一天我们会把它重新打起来。
1: 是。下面，我们再来谈第二个问题：军队的脑壳。我们部队一路走下来，损失了将近4000人。可是认真算一下，真正战死沙场的并不多，大多都是逃兵。这是为什么呢？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但直到我深入到部队的基层，一个一个连，一个一个排，深入的去调查的时候，我才找到了这个答案。因为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在我们这个部队里，居然有一个连，还有一个排，铁板一块，一个逃兵都没有。他们这个连在拔掉老垭口敌人机枪点的战役中，一战就牺牲了80名同志，只剩下27人，可谓是。 我们全军牺牲最惨烈的一个连队，但是，就是经历了这样的牺牲，这剩下的27人里，居然一个逃兵也没有。一个连队，为什么作战会如此的英勇，意志会如此坚定？
2: 就是因为这个连，有了连党代表，在这个连队上建立了党组织，不光是这一个连队。
1: 还有一个排，也是一个逃兵也没有，就是陈士举同志所在的第3排。陈士举同志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他们这个排在他的影响下，都拧成了一股绳啊。这说明什么？说明了只要有党在的地方，就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凝聚力。所以我建议啊，从今以后，我们的部队。 要在团营两级建立党委，而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继而发展排的小组、班的党员，由此形成党指挥枪。这将使我们这支队伍不同于以往任何的队伍，成为从此上下一心、牢不可破的最有力的保证。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积极发展新的党员，在那些。 经历过战火考验的战士中挑选一些意志坚定的优秀分子，来充实我们党的领导力量。解决了这第二个重头问题，我们再来解决第三个问题。苏团长，这个你认识吧？这个是我从你的警卫员那里借过来的。

0: 我的皮鞭，你拿它做什么？
1: 我想你们在座的大家都听说过我们部队里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五皮军官吃小灶。这五皮指的是什么呢？皮鞋、
2: 皮绑腿、
1: 皮包、皮带，还有就是皮鞭。而这个皮鞭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是军官用来打士兵的，只要一个不顺眼，一皮鞭子就打下去。
0: 鸟是养出来的，兵是打出来的，这不打能听指挥吗？
1: 同志们啊，革命不能靠勉强，军队更不能靠打骂。苏团长，我们不是旧军阀的军队，而是工农革命军。如果在我们的部队中还不能实现官兵平等，想打就打，想骂就骂，那谁还愿意来当兵呢？所以要想真正实现官兵平等，就必须把这个皮鞭收起来。不光这个皮鞭要收起来，我建议全军上下每个连每个排都成立士兵委员会，选出士兵代表参与到部队的管理中，实现军队民主化，让每一个士兵都有真正的发言权。
0: 我同意，要是真能这样，别的我不说，我这个排一定能更团结。
1: 好，那下面大家就回到自己的连队，各自落实一下。
3: 小小三湾村的这次改编，使经历重重失败的秋收起义队伍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毛泽东创造性确立的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官兵平等三项全新治军方略，也由此成为建设新型军队的重要原则，对人民军队的建军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4: 我宣誓，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5: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4: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
5: 阶级斗争，服从组织，
4: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5: 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4: 领誓人毛泽东，
6: 宣誓人陈士觉，宣誓人刘晏，宣誓人殷辉，宣誓人赖烨，宣誓人欧阳健，宣誓人李恒。
7: 陈教官，这个毛泽东是你农讲所的老师，你给这事儿牵线搭桥，可别胳膊肘冲他拐啊。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他毛泽东是不是想当晁盖，把我们当了白衣秀士王伦？
0: 哎呀，袁大哥看过信，毛委员的一番诚意都已经写在里头了。
7: 老袁呐，人家都送了登门帖，眼看人家都快到了，你倒是说句话呀。
8: 他们到底有多少人枪？
0: 那得有个七八百条人枪。
7: 咱们两路人马加起来才300号人，不到100杆枪，人家可是兵强马壮呀，这万一要是想吃掉我们，那还不是拍拍巴掌的事儿？
8: 可换过来想想，正是因为我们实力弱，才被附近几个县的民团撵得站不住脚，只好跑到井冈山天天钻山沟。要是这个毛泽东真心诚意跟我们合兵一处，平添700-800人枪，那方圆百里哪还有对手，我们的好日子也就到了。
0: 袁大哥讲的对，你好歹也是个共产党员，我们是农民自卫军，那毛委员也是党中央的委员，他拉着队伍到这儿来闹革命，他干嘛要吃掉自己的队伍？
7: 哎，陈教官，这可不是我王佐小人之心，人家可是700-800条枪。这常言道，手握利器，杀心顿起，你是一颗红心，可人家要是包藏祸心怎么办？别忘了，我们这块地盘那是多少兄弟鞋里刀尖上滚出来的。
8: 罢了，做两手安排，我已经派子珍前去探路了。这个毛泽东要是真心诚意跟我们和，把我们当一家人，我们就和。要是他带着人马杀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0: 哎，姐，这个毛委员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1: 我又没见过，哪知道长什么样？
2: 就是以前在永新的时候读过他几篇文章，
1: 写的那叫一个好。
0: 领这么大队伍，我还以为是个威风。

0: 人家可是中央委员，既是秀才又是八面威风的大将军，怎么不行啊？
1: 哟哟哟哟哟，好像你见过一样。

0: 站住！别动！不许动！站住！
1: 什么人？
0: 哦，鄙人毛泽东，特来拜见井冈山农民自卫军袁总指挥和王副总指挥。
1: 你就是毛泽东？
2: 怎么，不像吗？没想到，这绿林萧峻的井冈山，出来迎客的倒是两位女将啊。
1: 就你一个人？
2: 那倒不是，后边还有。我们总归是头次见面，空手而来还是不好的。我啊，总该准备点见面礼嘛。
1: 见面礼？
3: 这么重的礼物，毛委员，这让我怎么说好呢？
1: 毛委员说了，听说我们山上缺的就是枪，所以先送我们200条，保证我们兄弟人手一枪。
3: 我就说了嘛，毛委员是真心实意来跟我们合作的。
4: 是，是，真心实意，真心实意呀、啊。毛委员，一会儿我可要好好敬敬你哦。哎，
1: 毛委员，我也要敬你。
0: 哎呀。那我就更不敢当了。我刚一进永兴县，满耳灌的可都是你贺子珍同志的大名啊！组织永兴暴动，打县城，劫大狱，一次救出70多位农会干部，女中豪杰呀！今天呢，应该我敬你才对呀！
1: 不敢当，王委员。
0: 但是，在喝这碗酒之前，我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要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头回见面我就要送枪给你们？可并不是我毛泽东穷大方啊，而是因为我知道井冈山上的枪来得有多难。那都是我们农民兄弟赤手空拳从地主武装那儿夺来的，哪杆枪我得用几条人命才能换来呀、啊？但是有一句话，只要全天下所有的受苦人拧成一股绳，我们就谁也不怕了。今天我带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来到井冈山，就是要和大家拧成一股绳，为穷人打天下。只要这天下还有老百姓在受苦，我们就拉起更多的工农队伍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堂堂亮亮的新世界。大家说好不好啊？
5: 好。
0: 好。
4: 毛委员，你这个朋友我袁文才交定了。一句话，欢迎部队上井冈山。请
0: 请
4: 请。
6: Yeah.

0: 太好了。
1: 不沾这口麦饭石锅真不沾，叔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3: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
1: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4: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

0: 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是新生，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米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三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4: 别人家烧半天锅边还没热，他小火十来分钟，整个锅面就透了。煎东西不容易一边糊一边生，咱们上了年纪眼神不好，也不用来回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0: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2: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那种用仨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着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沾，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0: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5: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2: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沾还送东西。
6: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地？
5: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7: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8: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9: 早上小火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0: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火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0: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1: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5: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0: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一道，涂层附着力检；第二道，导热均匀度检；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5: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3-5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
1: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
2: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1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石不粘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1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慢慢起小泡，拿着铲子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溅到台面上。
2: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13: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新鲜的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4: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

0: 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两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
1: 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4: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3: 每人限2口不粘燃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5: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6: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0: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
1: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0: 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7: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
1: 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
3: 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的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

0: 搅一搅，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0: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不粘不粘，这口麦饭石锅真不粘。叔阿姨、老哥、老大、大姐，您别划走，今天这个事儿跟您一日三餐有关。
2: 我们是源头厂家，做锅具十几年，今年新品上市不挡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换成锅，直接送到您手上。
0: 商场里同样配置卖300多，今天扫码前100名下单白送给您，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1: 没错，您没听错，少油也能煎蛋，抹布一擦就干净。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他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来，先看锅。这口锅一上手，您就知道什么叫为咱们上年纪的人着想。整个锅身一体，压住成型，拿在手里有分量，可一点不沉。阿姨们单手提得动，
1: 敲一敲，闷闷的实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儿滑到哪儿，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0: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三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你是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
5: 会翻着看，而且像大铁锅槽那样火一大就呛嗓子，有季节爱咳嗽的老哥哥老姐姐厨房都清爽。
6: 我知道很多叔叔阿姨家里就缺这么一口轻手的好锅，以前那口大铁锅端都端不动，炒个菜胳膊发酸，火一大油烟呛得直咳嗽，炒个鸡蛋糊底，煎条鱼破皮，吃完了锅底一层黑，蹲在地上拿钢丝球刷腰都直不起来。
0: 想换口好锅吧，又怕花了钱买这种用3月就掉涂层的，更怕手柄烫的抓不住，端个热烫菜烫了手。正是知道大家这些顾虑，我们才把这口麦当时煎锅拿出来，少油不粘，一擦就净，做完饭不用跟锅较劲。
6: 一口好锅，全家都省心，自己用，给老伴儿买，给儿子闺女小两口带一口，都用得上。
1: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7: 这位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一开始也犹豫犯嘀咕，
4: 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不粘还送东西？
8: 妈，扫个码又不要钱，您试试能咋的？
7: 结果快递到家。王阿姨一用，服了。
4: 现在早上给老头子煎个蛋，不用多放油，做好饭拿厨房纸一擦，锅跟新的一样。这锅我用晚了，早知道有这锅，我腰哪至于受这么多年罪。
0: 这位是李大爷，68岁，您用着这锅怎么样？
9: 以前那口铁锅沉呐，我这老胳膊老腿颠不动勺，端个锅沿都打晃。换了这口锅，轻，单手就颠起来了。
10: 早上小伙煎两个荷包蛋，给我老婆子煮碗面，她乐得合不拢嘴。
6: 以前炒个菜油烟机轰轰响，现在小伙慢慢煎油烟小。闺女周末回来看我们，进门说：“爸，你这厨房怎么一点不呛人？”
11: 还有位在深圳工作的小陈，给老家70岁的老母亲买了一口。阿姨以前住平房，用了一辈子大铁锅，蹲在炉子边刷锅，刷得膝盖疼。这锅寄到家，阿姨给闺女打电话说：“
12: 现在我早上给你爸热个馒头片，煎个鸡蛋，锅一冲就干净，站着就洗完了，不用蹲着，太方便了。”
7: 这口锅第二个好是不挑灶，您家是燃气灶、煤气灶、电磁炉、电陶炉，往上一放就能用。儿子闺女给您换了新灶台，也不用换锅。
1: 锅体是加深设计的，您看这个外沿比普通煎锅深一指，加个带鱼炒个小菜，油不往外溅，不会烫着您。手柄是实木的，红木色，握着温温的不烫手。尾巴上还有个挂环，厨房小的，用完一挂不占地方。锅身外面是磨砂质感，放厨房不像锅，像件摆着的工艺品。
6: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锅庆的老厂，不玩虚的，每一口锅出厂都过3道检。第1道涂层附着力检，第2道
13: 导热均匀度检查。第三道，锅柄承重检件。
7: 您收到的锅包装上有厂名厨址，有质检标签，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

0: 星代言，把广告费直接换成锅，换成赠品，
1: 快递员上门送到您手上。一口锅您天天用，用个三五年不掉涂层，算下来一天没几毛钱。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就剩最后几个名额了。
1: 是的，名额是实时订购的，晚一步就被别人抢走了。叔叔阿姨们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这口麦饭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
0: 别犹豫，为了早上少弯腰，为了做完饭少呛两口油烟，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扫码后这口麦底时不沾煎锅您就能带走。各位长辈，我再体验一遍，您就知道这口锅一天怎么伺候您。
2: 5-6点天刚亮，锅上火，小火，不用等热透，鸡蛋直接打进去，慢慢起小泡，拿着铲一点不挂，给老伴再热两片馒头片，外脆里软。
3: 中午一个人2块豆腐几碟青菜，锅不用洗，锅沿身余温不见到台面上。
4: 下午孙子放学回来，给他煎个小香肠，烤2片午餐肉，盖上个玻璃盖，小火一焖，隔着盖子看里面滋滋冒油泡，一熟就开盖，不会闷过火。
3: 老两口晚上想加个菜，煎条带鱼，煎块豆腐，它去油不跑油，一圈薄油围着，煎得金黄。吃完了您看，拿湿厨房纸它从锅底一抹，油污全下来，再水一冲，站着就洗完了。
5: 叔叔阿姨，我知道有人还在犹豫，心里想这不就一口锅吗？等等阿姨，商场的同配置卖300多，咱不说300多，你就一口锅那牺牲个家务用，一天合下来不到1毛钱。
1: 可他给您换的是什么？是早上少弯一次腰擦锅，是炒完菜不咳那2声，是不用再跟那口大黑铁锅较劲。您去早市买把青菜还得3.5块呢，一口好锅用3年，这笔账怎么算它都值。敲一敲，闷闷的是心声，不是那种轻飘飘一摔就变形的薄铁皮锅，里面这一层是天然麦饭石不粘涂层，黑色底上带着细细的白星点。
2: 名额有限，前100名扫码下单，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就是这个麦底石不粘锅，少油粘，一擦就净，一口锅把早饭午饭晚饭都包了。
5: 跟大家说清楚活动规则，这次是锅具厂家直销回馈，不是天天有的价，前100名扫码下单，实木锅铲和玻璃锅盖我们一起打包发走。
6: 过了100名，赠品恢复单独拍，价格也回到日常300多，
5: 每人限2口不粘锅，自己留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拍多了我们后台会取消。
7: 发货按您扫码下单的先后顺序排，早扫早发，现货现发，不用等。
8: 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在线就能报名。
1: 叔叔阿姨，今天这波福利真的是厂家做活动才有的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现在后台名额真不多了，您千万别犹豫了，等明天活动一结束再想买这个价就真的没有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名，按扫码顺序发货，一口锅自己用，给亲人朋友带都可以扫码领取，别犹豫了，现在就扫。
4: 您看镜头，冷锅冷油打个鸡蛋进去它就是不粘，推到哪滑到哪，根本不用倒一大片油。
3: 为什么不粘还这么耐用？因为它不是光一层涂层，是3层复合压在一起的，最上面麦底石粘层，中间加固导热合金层，最底下铁材质锅身，3层一体压度，热量传得快，走得匀。
1: 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口锅，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这款麦饭石不粘锅优点真的太多，选用的是新型健康涂层，一锅多用，使用的是复合材质，坚固耐用，不挑炉灶，也不粘锅，一擦就干净。麦饭石不粘煎锅，让您重拾烹饪的美好。早上给老伴煎个蛋，下午给孙子煎个肠，老两口晚上煎条鱼，它都行。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咱们接着说，为什么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扫了码都回头再买一口？你想想家里那口老铁锅，是不是端起来晃，炒起来沉，是不是火一大油烟呛得您直咳嗽，是不是锅底黑乎乎，蹲那儿刷半天腰都直不起来？这口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它麦饭石涂层，少油也不粘，推得动翻得净，3层复合锅身，导热快还匀，小火就够，省燃气，加深锅体煎炒都行，油不溅，实木手柄握着温温的不烫手，透明玻璃盖，焖个东西隔着盖一看就知道熟没熟，底部聚油，油往中间走不跑边，不挑炉灶，儿子家女儿家的灶都能用，煎蛋煎鱼煎饼煎豆腐小炒。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石不粘锅领回家。
1: 这个麦饭石不粘锅我在北京当月嫂的时候用过，非常好用，当时我去商场看太贵了，不舍得买，这一次赶上这

0: 这个活动，我和老公一人扫码领了一个，家里留一个，给爸妈寄过去一个，炒菜不粘锅，好用更健康。
1: 您可能会问，说的这么好，是不是有套路？叔叔阿姨们，我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诺，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没有后续。收到货您先开锅试，煎个蛋，炒个菜，粘了糊了，涂层掉了，您找活动专员拍照，我们给您退换。厂家就是让您亲自体验这口锅。最后这一分钟我再说一遍，赶紧扫描屏幕正中央这个二维码，领取麦饭石不粘锅，少油不粘，一擦就净，燃气灶、电磁炉都能用，锅身轻，不挑灶，实木手柄防烫受。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我们按扫码顺序发货。饭石不粘锅，每天让您少弯一次腰，少呛两口油烟，给自己买一口，给孩子们带一口，给亲戚朋友烧一口。机会只有一次，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福利。各位别犹豫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趁手的麦饭

0: 之侠国，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风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国庆节你想去哪里啊？
2: 我好想去湖北看看呢。

0: 色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暖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

0: 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孙先生大会上所提出的几项政策，你赞不赞同？
4: 我当然赞同。
3: 那方大表还记得孙先生的这几项政策都是什么吗？
4: 联合中国共产党，改造本党。
5: 三曾里的这所房子不仅是我们三户人家共同的居住地，而且是党在上海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对外一定要严格保密。
0: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6: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7: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8: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

你们两个太好了，跟秋收起义的部队失散了这么久，我还以为，哎呀，没想到还能联系上。来。

0: 你好，
1: 你好，你好，快请坐。哎，喝点水吧。来喝水，
2: 谢谢。
3: 毛泽东同志最近怎么样了？还好吧？
2: 哼，好得很，
3: 好得很。怎么了？
2: 人家拉着队伍上了山，和两个山大王称兄道弟的做起了宋公明，这难道不叫好得很吗？
3: 于同志，你先把情绪收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好好把事情说清楚。
2: 秋收起义第六天，我们三路人马各自受挫，我当时坚决主张执行省委的命令，可是前委书记毛泽东却擅自做主，违反省委的决定，放弃长沙，一路南下逃跑啊。
4: 怎么能这样？这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2: 就是逃跑主义啊，啊，一路上还放任那些逃兵离队，亲自发放路费，造成我们的队伍啊继续流失，最后只剩下700人呢。
1: 那你这个当师长的怎么就不管管他呢？
2: 人家是前委书记啊，我说话算数吗？要是算数的话，我也不会被挤兑回来啊。
3: 毛泽东同志怎么搞起了封建家长制作坊，把起义部队变成了他的一言堂了呢？
2: 人家是山高皇帝远，谁管得着他呀？
1: 那他们是怎么上山的？
2: 他不敢打长沙，也不敢下湘南，就连国民党最软蛋的赣军他也不敢打。他带着队伍上了湘赣边界的井冈山，和那里的两支土匪会师了。嘿，为了讨好人家，拿了200条大枪作为见面礼。
4: 这还了得？把起义队伍拉上山，把革命的枪送给土匪，这不光是逃跑主义，还是机会主义、投降主义。
2: 我劝了他好多遍，没用，他全都当成了耳旁风。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对我们的党负责呀，所以我申请离队，到中央来报告，请求中央严肃处理。
4: 一定要处理，必须严肃处理。
3: 如果你反映的情况属实，那毛泽东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必须处理。可是现在呢，大革命刚刚失败，整个党和中央都还在恢复元气状态，离井冈山最近的湖南省委、江西省委也都遭到了破坏，联络线也没有修复，跟井冈山这样的山区一时也很难取得联系。就算是要处理，那也得找到他的人才行啊。
4: 无论如何，只要能与起义部队联系上，就必须立即处理这个毛泽东。
5: 学生赏金拿毛泽东，
6: 看一看喽，便宜了，
7: 鸡毛掸子，便宜了啊，
8: 包的，
7: 鸡毛掸子，
9: 鸡毛掸子，他就是包的，哎，他不行，
7: 加价的鸡毛掸子，便宜了啊。
10: 哎，看车。
11: 老板，有这两天的旧报纸吗？
12: 啊，有。自己找吧。
11: 啊。
13: 天九。
12: 好好好，谢谢啊。

病了。是我呀，罗家铺子的罗老板呐、啊。

0: 我给您送到府上就是了，哪儿能麻烦您呢？还是我自己来吧。
1: 哎呀，张太太，您呢，就是讲客气。走，到我铺子里坐坐，我给您抓药，好吗？嘿嘿，走走走走走走。您慢着点啊，慢着点。
0: 小心点啊！哎，毛太太，
1: 别乱喊。张太太，里屋请，把窗户关上。
0: 哎。

0: 润之，他到底怎么了？莫慌，莫慌，莫委员没事儿。可报纸上不是说他已经……
1: 他还活着，活着，
0: 真的，
1: 活着，
0: 还活着，
1: 报纸上说的全是假话。
0: 说你了，这种事怎么能随意进城呢？太冒险了。老罗，润之这一走一个多月，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实在是放心不下了。

0: 毛卫员他们上了井冈山，在湘赣边界大山里头，申公伟也是刚刚得到消息，秋收起义失败以后，队伍损失很大，毛卫员他们只好进山去落脚。那里是大山，进出不方便，敌人又重重封锁。
1: 申公伟正想尽一切办法和他们取得联系，
0: 那什么时候能联系上？胶东院派了好几批，可是什么时候能联系上，现在还说不准。啊，对了，我这儿啊，是申公伟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如果能把和大山里的交通线建立起来。 以后就可以从我这里传递消息了。真的？开会同志，你要记住，你和我这里是单线联系，以后要给山里写信。每个月的1号下午3点，把信送到这儿，不能早，也不能晚，我们再把信转交出去，对吧？
2: 临街的窗户开着，上头摆一盆花，你再进来。如果窗子关着，千万别进门。好，我记住了。润，得你消息，知你在外一切安好，甚感欣慰。悬浮之心一暂得安慰。
3: 家中母子一切安好，勿念，期盼早日还家。我来此经商，
2: 开始生意，
3: 不佳，
2: 时
3: 了本，
2: 如今
3: 渐有好转，
2: 兴旺。
3: 起来了，
2: 查看，告慰，现因有变，顺治，
3: 系，
2: 勿念，
3: 润。
2: 阿英真棒。
3: 妈妈，爸爸信上都写了一些什么呀？
2: 啊，爸爸是说，他在外面打坏人，一开始呢没打赢，可是后来情况有所转变，叫我们放心。
3: 妈妈，爸爸的信为什么这么短呢？
2: 因为外面坏人有很多。

0: 爸爸的信呢，要想好多好多办法才能送到这里来，所以啊，不能写长了。你们看，虽然这么艰难，可爸爸还是坚持给我们写信，这说明什么呀？
1: 爸爸想我们了。那我们为什么不去找爸爸呀？

们就在家里等着，乖乖的等着，等爸爸回来。

0: 孩子们还睡着呢。
1: 睡着呢，开会啊，千万要小心。
0: 放心吧。

0: 先生，您抓药。
1: 不管你铺子里有多少药，每样都要5000。不着急，慢慢抓。
0: 我给您抓。
2: 进去。
3: 大哥，您坐。

0: 你们这些人，好东西！把窗户打开。
1: 是师傅，师傅，快走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1928年2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击破国民党干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全歼干军一个营与宁冈禁卫团，取得了立足井冈山后的第一场重大军事胜利。
1: 部营进了老乡们的门板和稻草当床铺，现在放在这儿，老乡也找不着，扛回去也装不上门框。
2: 委员大人，委员大人，我叫王百顺，家住城外五里王家冲。我们家老少六口人就靠着二亩寿田过日子，二亩地养活六口人呐。你们打你们的仗干啥踩我的庄稼呀？我粮食都卖，让你们采去了一大半，我们全家六张嘴呀，今年吃什么呀？
3: 你说我们怎么活呀？
4: 这不要
3: 我
4: 怎么活呀？
3: 家锅都
5: 是，
3: 还
5: 有我家的。是哪个部队干？
6: 是二团，王团长和袁团长带兵伏击敌人炮兵连，爬过麦田的时候，压坏了他家的麦子，
7: 还有两个老乡，一个借给了咱们烧饭的柴火，没人还；另外一个把吃饭的锅借给了咱们。被砸坏了，
8: 还有，两个老乡是自家开店做小买卖的，没有剥削行为，可是店里的货物也被当成土豪劣绅的财产给没收了。
9: 乡亲们，
3: 冯委员，
9: 乡亲们，敬一敬，大家敬一敬。我叫毛泽东，是部队的领导。你们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但是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10: 毛委员都说了，
2: 我们相信。
10: 我应该相信毛委员，
3: 相信毛委员，
10: 应该相信毛委员。
9: 自古以来，我们工农百姓的手里，只有做工的锤子，还有割稻的镰刀。不管哪里有军队，哪里的老百姓就会第一个遭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手里没有枪杆子，保护不了自己。那么，谁来保护他们呢？是我们，因为。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是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而战，而不是反过来。

0: 其他的军队一样去损害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打了上井冈山之后第一个大胜仗，
1: 可是在我看来，我们却在另一场战役中败得一塌糊涂。因为我们丧失了军纪，失去了民心，对不起工农革命军这五个大字。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工农革命军就要制定一个全新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首先，什么是三大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的一个红薯。
0: 第三，打土豪要归功。这就是三大纪律，也是我们这支部队今后要严格遵守的钢铁纪律。说完了三大纪律，我们再来谈谈六项注意。什么是六项注意？就是我们在跟老百姓打交道的过程中，六项基本注意事项。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宿营，老百姓会借给我们门板和铺草，我们要领人家的情啊，不能一用完就扔在那里。铺草撒了一地，门板也对不上号，这样人家以后还怎么借给我们？
0: 所以这六项注意的头两项就是：第一，上门板；第二，捆铺草；这第三呢，是说话和气；第四，是买卖公平；第五，借东西要还；第六，损坏了要赔偿。
1: 这就是我们的六项注意。我们先制定这六条，以后遇了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增加。同志们，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我们部队的统一性，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工农革命军。大家说，你们能不能做到？
2: 能。
3: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执行，改变了工农红军的面貌，为工农红军扎根井冈山、争取群众保障工农斗争、实现全国胜利，打下良好的革命基础。
4: 说，找毛委员到底干什么？
5: 我说了，等见到你们毛委员再说。

0: 泽坦，泽坦，
1: 大哥，
0: 你怎么来了？快松绑！
2: 快，
1: 大哥，
3: 你怎么来了？
1: 大哥，
3: 泽坦，
4: 本来啊，我们跟着朱军长在三河坝给主力断后，大家都以为活不成了。可是谁也没想到，主力没了，反倒是我们断后的部队活下来近800人。
0: 几个月之前，我让何长工同志南下去寻找你们这支南昌起义的队伍，听他带回来的消息说，你们这支断后的队伍转战千里，已经甩掉了敌人，在湘南的汝城啊立下了足，正在准备策划湘南起义。快告诉我怎么样了？
4: 经过了几个月的休整，见时机成熟，从一月底开始，朱军长就带着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组织湘南各县农军，一口气打下了郴州、永兴、耒阳11座县城，在整个湘南呢，建立了我们的革命政权。后来队伍也发展到了近1000人。
0: 好啊，看来你们的成绩要比我们大得多呀。
4: 可是树大招风，湘南起义震动了湖南当局，湘军派了7个师的重兵围剿我们，敌众我寡，我们不得不退出湘南。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了省委的通知，说大哥你在井冈山发展得很好，朱军长就决定让我们撤回来跟您会合。
0: 那你们的部队现在到哪里了？
4: 现在部队遇到了麻烦，本来我们从桂东出发北上井冈山，可没想到敌人来得太快，朱军长带着主力军刚出城，敌人就咬了上来，一时甩不开尾巴，眼看着就要围了上来，这不让我赶紧过来找大哥你想办法吗？
0: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帮他切掉这个。

0: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井冈山工农革命军主动出击，有力地牵制住湘军张晋合部，摆脱了敌人对起义部队的包围。朱毛工农革命军终于在井冈山地区胜利会师。1928年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朱毛会师一个月后，工农革命军正式改称工农红军，红四军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朱毛二字也从此成为红军的代名词。会师后的朱毛红军士气高昂，连战连捷，两个月内连续打破赣军对井冈山的三次进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1: 毛委员，毛委员，
2: 怎么了，子珍？
1: 啊。这位是带特派员上山的省委交通员，他有事要和你说。
3: 开会同志，他出事了。
4: 什么？开会怎么了？
3: 省委的秘密联络点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2: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椅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呐、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

0: 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得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

要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

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想轻松，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

0: 当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四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随着年龄的增长会。

0: 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十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得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4: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

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直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得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好，
2: 我要一个大包裹，
3: 请稍等。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劲，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共度难关。
4: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5: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6: 明天我带你们去照相。
7: 不是不许照相吗？
6: 我跟景瑜啊请示过了，你不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你和孩子照一张不违反规定。
7: 你看看，我劝他就是不听。
8: 向导还要赶着出刊，我必须要看完。
6: 还出刊出刊的，身体最重要。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

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毛卫源，你醒了？我怎么在这儿啊？你一直在发高烧，都好几天了。毛卫源，你别这么想，说不定还有希望。
1: 一定会的，我相信，开会一定会没事的。就在毛泽东病倒之际，国民党湘赣两省敌军聚集了11个团，向井冈山根据地再次发动疯狂的会剿。
2: 你们不去带部队，来这里干什么？
3: 刚刚得到的消息，湘赣两省敌军又向井冈山发起会剿了。
2: 什么？敌军多少人？
3: 规模前所未有，整整11个团正在向永新集结。现在根据地，只剩下31团的2个营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32团了。
2: 无论如何也要追上朱军长，跟他说，湘赣的敌军大军压境，根据地太危险了，让他马上停止南下，带着主力部队回来救援，否则根据地就不保了。
4: 是。
2: 何长工王座，有。你们马上带着特务连到永兴勘察，务必摸清敌人的情况。
4: 是。
2: 郭荣桓探正，
5: 到。
2: 你们马上召集营以上的全体干部，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反会剿行动。
3: 朱军长把主力带回来之前，我们说什么也要拖住国民党这11个团，就算是死顶，也要把井冈山给我保住。
6: 毛远，江华同志，
3: 你们终于回来了。朱军长怎么样了？我追了整整3天，本来追上了主力部队。朱军长一接到消息，就立刻带28团、29团撤回来支援井冈山。没想到走到湘赣交界处的缅度时。 29团官兵却死活不肯渡河，
6: 为什么？
3: 29团不是由湘南起义农军组成的吗？他们不肯回井冈山，非要回老家，说是不让他们回，就算活不干了。连朱军长都是压不住，上面特派员又一再下命令说非要攻打湘南，上面有命令，下面趁机闹事。朱军长不忍心看着部队散伙，就带着28团、29团南下了。
6: 那现在呢？
3: 主力部队一到湘南，就连吃了几个败仗，29团的军心一下就散了。在撤退的路上。 全团一哄而散，朱军长是连追带劝，追回2个连，跌入28团。28团现在在沙田，被湘军的2个师重兵包围，突围不成，朱军长派我回来紧急求援。如果再晚一步的话，28团也得全团覆灭，
7: 再难也要把朱军长和28团给我救回来。
8: 敌人以11个团的兵力围剿我们井冈山，永新丢。

0: 连花也丢了，现在只剩下井冈山和宁冈了。这段时间，一直以你的游击战术与敌人周旋，可是支持不了几天呐。原本指望着朱军长带主力回来救我们，现在却变成我们分兵去救二十八团，只怕是两头都顾不上啊。
1: 再难也得救，红四军不能散，无论如何也要把朱军长接回井冈山。
2: 猫爷，
3: 没有兵力了。
2: 我的三十二团虽然叫团，可就是农民自卫队，要打硬仗还得靠秋收起义部队组成的三十一团，可三十一团现在也就只剩下两个营了。这样，让吴忠豪、吴龙环跟我带一个营去救朱军长，留一个营给你们守山。
4: 那怎么行？敌人可是两万兵力，
2: 再加上湘南的两个师，猫爷，你就带一个营突围，这也太悬了吧？
5: 是啊，
6: 管不了这么多了。
2: 我去救朱军长，你们来守山，两边都难，两边的兵力都不够。我的兵不够，我也要救回朱军长，而你们的兵不够，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守住这个井冈山。尤其是黄岩界贴现，守住了黄岩界，我们就还有山头，红军就还有家。不然的话，就算我把朱军长给救回来，也是无家可归了。我毛润之。 拜托你们了。

0: 什么？看看吧。攻打郴州的时候，我们缴获了一批敌人资料，在里面发现了这份中共中央的文件。敌人是在湘南特委联络点抄到的。 你看看，这都错成什么样子了！口口声声中央指示，中央指示，中央指示到底什么？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还胡乱发号施令，瞎指挥，这搞什么名堂嘛？
1: 这回倒好，党中央的重要文件，竟然要从敌人的手里去缴获。
0: 泽东，老毛，红军算是亏了老本了，亏得我这心里痛。老毛，都怪我，都怪我，没有把队伍带好。27团散了，28团也损失惨重，团长王二卓也牺牲了。
2: 不过幸亏是你探出了这条路，要不然我们大家还在被敌人包围着呢。
3: 不，也不能怪你们，你们也只是听了省委的命令啊。29团的事情告诉我们，要把一支农民武装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算了，打仗吧。
0: 吃一堑长一智，能够吸取教训就行了。不管怎么样，总算是接到你们了。可我现在还是有一个担心，就是担心井冈山呢。
4: 是啊，井冈山剩下那么点人，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守得住，更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回到那个家。就在毛泽东离开井冈山的日子里。 红军第31团团长朱元清，政委何廷颖，指挥井冈山极少兵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保卫了井冈山根据地。

惨呐、啊、惨呐、啊！

0: 真是太惨了。山下所有的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座县城，都被敌人占领了。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根据地，就剩这山上巴掌大的地方了。
1: 还有刚刚建立的各区各乡党组织、农会、苏维安政权，都被敌人破坏了。
2: 损失最大的是部队。短短不到一个月，红四军就损失了一半兵力，分兵冒进，自食其果。教训呐！
3: 好端端的根据地，特派员一来，把家底都给折腾光了，有这么瞎指挥的吗？
4: 这次八月失败，最大的损失，我看不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能够建立根据地？靠的是什么？是人民的支持。老百姓盼望着我们来了，能够分田地吃饱饭。可是一次八月失败，让我们丢掉了地盘。那些土豪劣绅借机就疯狂的报复，卷土重来。农民刚刚从我们手里分到了田地，种了田正是收获的时候，土地却又被地主给抢回去了。军事上的失败固然可惜，可比起让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失，对我们共产党、对红军的信心大受打击比起来，政治上的失败才是真正的大失败。好在井冈山保住了，我们的家还在。只要我们明白了失败的原因，取得了教训，回到了原本我们应该走的路线上来，我们就还有希望。所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只有一个，把丢掉的地盘重新夺回来，并重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把实际的利益还给人民。
5: 说得好，我提议由毛泽东同志继续担任红四军的党代表、政委兼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同意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
6: 1928年，蒋介石发起二次北伐，击败奉军，攻占华北。年底，奉军统帅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将原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这就是振兴中外的东北意志。至此，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了名义上的全国统一。

恭喜蒋主席，励精奋战，荡寇安民，实现先祖遗志，完成中国一统大业。天下并未归一，何来可喜可贺？这一片青天白日之中，你竟没有看到？ 还残留了一点红吗？湘赣边境之井冈山，弹丸之地。过去吧，我也腾不出精神去理睬，毕竟全国才是大局。没想到八月份的两省会剿刚刚告捷。 这才短短两三个月，朱毛共军又死灰复燃，接连攻下遂川、宁冈、永新三个县，还有两个营的国军阵前投共。现在平江暴动的彭德怀也把队伍拉上了井冈山，己方合力又把两省的会剿打了个一败涂地。像这样讨厌的牛皮癣。 没完没了可不行。是，怪卑职办事不力。不怪你，井冈山毕竟在江西嘛。以前的两省会剿一直以赣军为主，你的湘军只是驻剿，名不正言不顺。

0: 就算是想出力，也不免使不到地方。怪只怪干军无能，一败再败。这个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我是不指望他了。接下来全靠云桥兄的湘军来挑这个大梁了。
1: 江主席过誉了，卑职愧不敢当。
0: 干军是只羊，湘军是头狼，湘军的战斗力那是有口皆碑的，云桥兄就不必过谦了。
1: 谢江主席夸奖。
0: 资委任第35军军长何健，为湘赣两省会剿总指挥，全权调动两省部队，限期剿灭井冈山诸毛共军。这次可是有职有权，名正言顺了，云桥兄。没问题吧？
2: 是，卑职保证完成任务。
0: 不过也不要太掉以轻心，毛泽东这个人我认识，虽然没有带过兵，人还是有本事的。那个朱德更是百战名将。当然了，毕竟只是山中一群匪，以实力相比，那还是天差地远，你远远在他们之上。
1: 请江主席放心，
2: 一个月之内，卑职必犁庭扫穴，剿灭朱毛共军，拿下井冈山。

0: 若兰，来吃饭。
1: 哎，子珍，
0: 来等会儿。
1: 哎呀，子珍，不用不用，
0: 不用也得用。你现在是一个人吃两个人的饭，这点哪够啊？
1: 来，
0: 听我的，来。
1: 你总这么让着我，你自己的身体怎么办？
0: 哎，我可不是让着你啊，我是让着他。快吃。朱局长给的
1: 啊，他存了好几个月的津贴，下山挑粮的时候给我买的，怕我冻着。
0: 朱军长对你可真好。
2: 现在的情况还是很严重的，据我们前方的侦察兵报告，这两股敌人来得很快。
0: 来来来，吃饭了，吃饭了啊！
3: 又是南瓜汤，没进来我就闻见了。
0: 哟，林团长，鼻子够灵的啊！
3: 可不灵吗？我吃一个多月了，就没吃过别的。
4: 有南瓜汤就不错了。现在这个时期，弄点粮食多困难。
5: 是啊，
6: 吃吧。
5: 就这个呀，还是我们家老朱带着战士们下山挑粮的时候挑回来的呢。
7: 你嫂子亲手做的，别有意见了。
3: 就是，你别有意见了。
0: 来，
8: 就你有意见。
2: 哎，蒋介石这个王八蛋。调集了湘赣两省30,000多敌军，会剿井冈山，特别是那个河堤头，亲率湘军主力，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是要把我们困死在这儿。
7: 是啊，山下好不容易打回来的地盘，
3: 谢谢，
7: 又丢了，只剩下山上这8丈大的地方。这样下去，我们撑不了几天的。
3: 要不是省委指挥失误，就不会闹出那个8月失败，我们也不会损失大部分兵力，更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9: 农民分田，地主割谷，老百姓吃亏不说，队伍还没了粮食补给。
10: 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埋怨了，埋怨再多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还是想想今后该怎么办吧。
0: 行了行了，先吃饭，吃饱了再谈。都开了一天的会了
5: 啊！是是是，来吃饭，
3: 吃吧，
5: 尝尝我做的南瓜汤。
3: 吃吧。
0: 毛委员。
3: 哎，
0: 你还没吃呢。

0: 不吃了，出去透透气。
1: 站住！嗯，王爷，你们这两个小鬼头在干什么呀？啊，刚才上山套了只野鸡。
2: 对呀，打算烤好了再给你们送过去，
1: 给大伙儿改善改善伙食。嗯，
0: 你们这两个小鬼头啊，去吧。
1: 哎哎，走。嗯。
0: 我认为啊，
1: 哎，鸡来了，哎，来，吃块鸡，来吧，哎，好，来，你来这块鸡头，好，这个味道还可以吧？嗯，好吃好吃，不错。把我这块鸡，还有他那块，都送到屋里去。
3: 送屋里？给谁呀？
0: 怎么，给谁你不知道啊？这还用问呢？哦，哎，明白。老莫，我这块就够了。哎呀，你就拿来吧，让若兰呀好好补一补。哎，老莫，
1: 去，
0: 拿屋里去。
1: 是，要不咱们也……
0: 好，不要不要不要，别动，开会。行了，苏玉啊，你接着讲。
1: 哎，大家看地图，这是我们的根据地。 西边是湘江，东边是赣江，都是水深湍急，无法突袭。北边是武汉、九江、宜昌这些大城市，以我们红军现在的实力是打不下来的。南边就更不用说了，广东粤军实力更强，井冈山就夹在中间，东西南北都难以发展。短时间看呢，这些弊端表现得还不够明显，但是随着我们红军的壮大，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笑>朱军长啊。
4: 你手下这个连长才堪重用啊！综上所述，我认为井冈山作为后方是可以的，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它作为根据地还不够理想。以我们红军的实力和发展的需要，我们一定要寻找一个新的根据地，越赣江下赣南。 赣南地势比较开阔，敌军的实力也比较弱，非常符合条件。<笑>当初毛伟元亲手起义上井冈，只有几百人，在山上立足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我们已经有了红四军，彭德怀和滕代远还带了红五军，井冈山上一下有了6000红军，军民生活非常的艰苦。山下何健的围剿大军又在包围封山。 这样下去，看来我们在井冈山上是待不住了。所以我建议，主力下山，谋求生路。主力下山可以吸引一部分攻打井冈山的敌人，可以减轻根据地的压力，也为我们回师井冈山打破会剿创造机会。可万一我们没有吸引住敌人，也可以直下敌人兵弱的赣南，建立新的根据地。
1: 好主意，好主意。
5: 好。 1929年1月14日夜，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踏雪夜袭突出重围，踏上了转兵赣南的征途。由彭德怀、滕代远、王佐等率部留守井冈山根据地。
0: 突围了，是，驻毛红军主力昨晚突然下山，把大坟一个营全部给端掉了。他们冲破了封锁线，经上游重义县继续南行，估计是往赣南去了。这是在跟我玩围魏救赵啊！不过也好，这朱毛离了老巢，事成孤军。 13，向军主力继续围攻井冈山，赣军各部昼夜兼程，全力向朱毛发起清剿，绝不能给他们留下任何喘息之地。
6: 是。一败于大禹，二败于平定坳，三败于崇先虚。朱毛离开老巢不过10余日，已经3战3败。 都说杀鸡焉用牛刀，其实还是牛刀好，割得干脆。
3: 朱毛已成流寇，照此看来。

0: 过年前就应该能收到何总指挥的大功告成的捷报了。
1: 荒唐，简直就是荒唐，站得快丢得也快，这个林彪也不知道是干什么吃的。一不设布防，二不做侦查，三不做战备，有他这么做警戒工作的？
2: 28团还是战斗力最强的团，却被敌人冲个四散而逃。要不是毛委员你迎头截住部队，红军可能早就已经散架了。
3: 好了好了，毕竟是个娃娃，刚升任团长，经验少。老朱啊，我们要紧的是商量一下眼下应该怎么办。
4: 是啊，不能总被敌人追着屁股后面打呀，怎么甩掉这才是个难题啊。
5: 团长，团长
6: 怎么样了？
5: 千委和军部已经进入了剑下村，但是由于村子太小，容不下更多人。千委命令28团和特务营作为护卫部队就地驻扎。
6: 31团呢？
5: 朱团长的31团已经作为前卫部队进入了村子前面的祭坛。
0: 这里距镇下村还有多远？
5: 还有2里地。
0: 通知全团原地驻扎待命。
5: 是，
0: 辛苦了。
7: 1929年1月29日，湘军绕过黄洋界天险，井冈山主峰失守。

0: 叫。
1: 哎，别激动，小心孩子。
0: 看什么看啊？没见过。
1: 若兰，给我生个闺女吧。啊，
0: 你说生闺女就是闺女啊？这人家都想要儿子，你怎么就想要闺女啊？
1: 我就是想要闺女，有个闺女吧，像你一样美，也招人疼。再说吧，有了闺女，等我不在家的时候，可以好好陪着你。哎，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珠珠，珠呢是珍珠的珠，你看怎么样？
0: 瞧你起这名字，珠珠，这乍一听还以为是猪牛羊的猪呢。
1: 反正你说还有几个月嘛，到时候生了以后再起，好吗？
0: 行了行了行了啊，试试。哎，转过去。
1: 哦，
0: 来，过来。你看看你，这一天到晚的就知道忙忙忙，扣子掉了几个都不知道。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在外面可得照顾好自己，不许让我担心。
1: 嗯，知道了。若兰，问你句话，你嫁给我后悔吗？
0: 什么后悔不后悔的？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0: 你们几个去那边。
1: 是。老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

0: 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8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8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8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8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

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抿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国外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

0: 用起来还提心吊胆怕炸锅，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安全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3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3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3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老外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台，严禁重复登记。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特别适合肠胃弱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养胃又祛湿，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润肺止咳，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齐骏，

0: 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 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做事嘛，总要留有余地。一句话，表格的事情解决了，你的经费工资我保证迎刃而解。
2: 我们正在布置现场，第四区那些党员资格审查没有通过的家伙突然就闯了进来，到处打砸。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4: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哎，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军，快点！
1: 有情况。

穿大衣的，那是共军的大

0: 走改变，朱局长，往这边走，走，快走。
1: 淑兰呢？
0: 没看见。我去找
1: 小宝。

0: 这个披上。
1: 好，别动，
2: 哎，你穿吧。
0: 谢谢，谢谢。来，东山，把我的背景。
1: 哦，林彪，
3: 报告，人数清点完毕。
1: 多少人？
3: 不到2500，伤员500，大多是冻伤。
1: 带几个人侦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村庄，让他们去找点吃的。
3: 是。
4: 毛委员，毛委员，朱局长，井冈山有消息了。
5: 长弓同志，
6: 毛委员，
5: 你怎么来了？井冈山现在怎么样了？

0: 什么时候的事情啊？就在10天前。
1: 三万大军挡不住，不管你们，朱军长，彭总指挥派我过来找你们，我刚从路上得到一个消息。

0: 若兰曾经问过若兰一个问题：人家都说嫁憨嫁憨，穿衣吃饭，可是你嫁给我，成天东奔西跑的，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后悔吗？若兰摇摇头跟我说：“她不后悔，因为有我的地方，就是她的家。”
1: 我当时张着嘴，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真的应该告诉他，你应该跟他说，有他的地方才是家。我们现在红军的家也没了。
0: 从井冈山下来，原本还想着要走不通的话再绕过去，可是现在井冈山丢了，我们最后的一条退路也没了，而前路更是茫茫啊！
2: 是啊，到亭巷前面这个马子坳，两山夹谷。
0: 中间只有一条小路，后面敌人又切断了退路，走得进，出不来，兵家之死地啊！走进来，出不去，兵家之死地。
3: 反守为攻，
0: 对，这是马子坳，两山夹谷，中间只有一条小路。如果我们放敌人的部队进来，拦腰一锁，就等于把刘师一的部队包了饺子。到时候我们趁势再吃掉他大部分人马，那么就会反弱为强，重新夺回主动权。
3: 地理位置不错，可是部队现在这个状况，这仗打不动吧？
0: 为什么？
3: 大家都看得见，我们突围从井冈山离开，3600多人，现在5战5败，2000多人不到，还有500多伤员，而刘师一的部队，2个整团，3000多人马，这仗怎么打？
4: 是啊，我们的弹药已经没了，平均每支枪还不到4发子弹，打光了就只能拼刺刀。
3: 而刘师一的部队装备精良，弹药充足，还有大炮。
4: 队伍连日进行军，这么冷的天，衣服破了，鞋烂了，有的甚至光着脚走在雪地里，这倒能忍。可是几天下来，战士们连口粥都喝不上，体能耗到了极限。可刘师一的部队，沿途都有保安团、爱护团的接济给养，和我们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呀。
0: 对呀，人家是兵强马壮，我们是人困马乏。猫眼，朱军长，这仗要是打了，就等于是葬送最后这点兵力，就是全军覆没，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5: 林彪，你在说什么？
3: 我没说错，这仗就是绝后仗。
5: 打，
0: 这一仗必须打。
5: 这仗我们打不赢的，打不赢也要打。更何况，我们现在并不是全无胜算。你们刚才讲了三点打不得的原因，我这里有三条非打不可的理由。第一条，地形有利，这一点朱军长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必多说。我要讲的是第二条，骄兵必败。 现在敌军已经骄横到什么程度了？刘师一的独立七师。

0: 追击，已经五战五胜，他们已经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行军，一不齐头并进，二不互相策应，甚至连个侦察兵都不派，这是为什么？就是他们以为自己已经赢定了，吃掉我们就在举手之间。可他刘世义万万想不到，我们会在这个时候反过来咬他一口。他越是没有防备，我们这一口就咬得越狠越深，甚至咬死他也不是没有可能。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金刚山已经没了，我们没有退路，已经陷入了死地。再这样拖下去，我们只会在困境中越陷越深。过不了几天，不用他刘十一动手，我们的队伍就会自己垮掉。所以当此关头，除了奋起一搏，我们别无出路。不打就是死，打还能有一线生机。
1: 狭路相逢勇者胜，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一仗必须打。
0: 打，我第一个同意。
2: 我也同意。
3: 我同意。
4: 我同意。
0: 打。
5: 主毛共军主力自集潭区附近被直部重创后，即狼狈向象山罗副章讨伐，直部现正全力追剿，日内将肃清共军，坚壁筹虏，以绝根株。指刘世义特此报捷。
6: 吕座，朱毛共匪现在还没有被完全肃清，这个时候就发电报报捷，会不会有点太早了？
7: 要我看一点也不早。朱毛共匪苟延残喘，已是穷途末路，灭了这股流寇，那还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志平，拿着。我知道你早就喜欢我这把德国勃朗宁，这半个月来你连打了几个胜仗，劳苦功高，这是奖给你的。
7: 吕座，
1: 等灭了朱毛共军，我会向上峰请功，为你们加官进爵。
7: 谢吕座栽培，谢吕座栽培。
1: 说什么呢？我们什么交情啊？咱们是兄弟啊，一荣俱荣，应该的。明天你和钟团长各自率部前往罗副帐，务必一举歼灭朱毛共军。
8: 是。
3: 快快快，跟上跟上，
8: 来，
3: 后面跟紧，
8: 小心点，快点，
3: 来，快跟上跟上，快点，
8: 好，
3: 跟紧，快点，
8: 快点，快点，快点，
3: 来，
8: 好点，搬过来，搬过来。
9: 放子弹了，每人三颗子弹，战斗一开始就往前冲，边冲边开枪，听见没有？
8: 来来，给我。
9: 要是边冲边开枪会打不准啊。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三颗子弹你就打准了能打死几个人。我告诉你们，三颗子弹是火力压制，子弹打完必须冲到敌人面前跟他肉搏，如果子弹打完冲不到的话我们就输了，明白了没有？
10: 明白了。
9: 来来来来，拿子弹，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们呢？开会，大过年的，快吃啊！
1: 妈妈，哥哥说爸爸打了败仗，爸爸要是打了败仗，还能回来吗？

0: 比起那些坏人的报纸，爸爸一定能打胜仗，一定会回来的。
1: 真的呀？
0: 嗯，真的，妈妈保证。

0: 就这么打，
1: 林彪，准一枪，
2: 到，
1: 28团和31团一部交给你们两个指挥，两边设伏，单人主攻。林彪任攻击总指挥。
2: 我，
1: 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1: 只是大隅一战，我就指挥失误，这下村一战，我又指挥失误，导致前委和军部遇袭。下山以来，两次最严重的失误都是我犯的，我还能担任总指挥吗？ 你也知道错了，
3: 我党和红军给你这个娃娃交了多少学费，都白交了吗？谁天生下来就会打仗，打了败仗栽了跟头，知道错了就行。要真知道错了，就把这仗给我打好了，让我们大家都看看，你林彪不是只会吃干饭的废物。
4: 是。
1: 去吧，
3: 萧克、侯世杰，有。你们的任务是锁住隘口，断敌退路。设伏部队每个人只有3发子弹，剩下的弹药全都给你们。
5: 是。
3: 这一仗的成败尤为关键呐，整个红军的存亡就看这个隘口能不能锁得住。锁不住，让敌人里外合了兵，红军就全完了。 锁得住，把敌人分成两段，红军就还有希望。有信心没有，
6: 毛委员、朱军长？能不能锁住隘口，我不知道。我只保证一条：如果隘口破了，那一定是敌人踩着我们全营的尸体走过去的。

0: 都中午了啊！拖拖拉拉到什么时候？让猪王跑了怎么办？
1: 玉座，这大过年的，兄弟们吃饱喝足了，难免睡得有点过头了。
2: 赶紧追！
3: 是，传令，全体急行军！
4: 是。

0: 情况怎么样？
1: 啊，艾克这样守不住了。
2: 老朱，你要在这指挥。
0: 老莫，这里你来指挥。警卫排，
3: 到！
0: 听我命令，跟我上。
3: 是。
0: 走，
4: 我也跟你一块去。
2: 老朱，
0: 走。
2: 望远镜，
5: 望远镜。
6: 哎。

的兄弟。

胡世杰，胡世杰，同志们，隘口需要支援，我们已经没有预备队和警备排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

0: 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 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防无敌贴一贴，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

0: 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接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医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下马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8: 给我滚开点，
9: 不行，哥救我，
8: 这个邪事儿我还管定了。哎呦，
10: 我求求你，放了胡轩吧，我求求你了，我这也是被逼的，没办法。
11: 那你也不能拿亲生女儿去抵债呀，
10: 不给女儿成老爷就要我们家的地呀。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给我上车，
1: 兄弟们，穿车，
2: 车，
1: 快车，
3: 车，
4: 船座，船座，不好了，外头的枪声停了，
0: 什么？
4: 这帮王八蛋先跑了，现在怎么办呢？
0: 别动，
5: 别动，
0: 别动，
4: 别动！廖世英，你这个没人性的王八蛋，我饶不了！
0: 别动！
4: 弟兄们，我
0: 别动，
4: 别动！
6: 放下武器，
0: 放下武器，
1: 把武器放下，
0: 把枪放下，
4: 别动！
1: 把枪放下，
0: 别动！
1: 老实点！
7: 大败地质战，是戎马半生却从不爱拿枪的毛泽东唯一一次亲自提枪冲锋陷阵之战。后来，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这样描述了这次战斗：示意我军以屡败之余做最后一掷，击破强敌。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使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0: 老远，这是刚缴获的。
1: 德国货，勃朗宁。等到我毛泽东都要拿起枪的时候，红军就真的要完了。大败地之战，是朱毛红军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斗。之后，他们入闽西，开辟出赣南、闽西两大根据地，局面焕然一新。
2: 快点！哇！哎，你看，快！哎呦！好吃！好吃！
3: 你们在干什么呢？
2: 谭主任，我们几个刚刚给老乡盖房子去了。
3: 他家为了感谢我们，给了我们一只鸡。
2: 对，
3: 帮老乡家的忙，就要吃的，这可是违反纪律啊！
2: 不是，没有，我们给钱了，老乡不收啊！
0: 没付钱就吃老乡家的东西，这是违反群众纪律啊！你，跟我到老乡那儿去，把钱付了，写份检查给我。
2: 不用这么认真吧？都是乡里乡亲的，又这么熟，吃只鸡算什么呀？
0: 对，你们政工干部是不是只会耍嘴皮子？
2: 一口一个群众的利益，什么时候能考虑一下我们当兵的利益呢？
0: 你有没有学过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2: 啊，他学过，他是从白军队伍里反正过来的，还没记住呢。
0: 那就是你的责任。你，到你们团部军法处报到。

0: 就说我说的，关三天禁闭。想当初，我们率领3000多人从井冈山上下来，艰苦转战，几近失败，好在凑来的大摆地一仗转危为安。长汀一战，又消灭了郭凤鸣一个旅，啊，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还夺取了2座日式小型兵工厂。 和军副厂，如今我们的队伍那简直就是兵强马壮啊！
1: 可是伴随着胜利，我们骄傲的情绪也在不断的滋生。单纯的军事观点和不服从党指挥的情绪也有所抬头，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到有些担忧啊！
2: 红军毕竟处于初创阶段，士兵成分复杂，有些问题是在所难免的。这些问题任其发展下去，可不得了啊，会有大麻烦的。
1: 刚刚黄克工同志没付钱就吃了老乡一只鸡，我批评了他，他还不服气。
2: 什么？他才离开我到战斗部队几天呢？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1: 他整天跟一些刚刚加入红军的国民党士兵混在一起，你说这怎么能不变？
2: 看来我们不得不重视这个问题呀。我们红军与旧军对不同的是，我们是一支带有政治任务的军事集团。
1: 如果这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解决，会影响我们整个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还有就是，
2: 老毛，
1: 老朱啊，
3: 这是中央派来的红四军军委书记刘安公。
1: 哎呀，欢迎欢迎啊！
0: 我是来督促执行中央二月的来信，中央不是要求朱毛离开队伍去上海汇报吗？你们为什么没有动身啊？
2: 这个红军打败仗呢，已经是老黄历的事了。
0: 如今的红军是焕然一新的，那封信我看过，我不同意信中的什么悲观情绪。如今的红军是绝对不能离开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
1: 我只负责传达中央的意见，别的事我不管。
2: 啊，那这样，我们马上召开一个前委会议，听听大家的看法。
1: 啊，来，先请坐。啊

0: 中央若因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得力人来，刘伯承可任军事，恽代英可任书记，他们能胜过我们。另外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红军要和蒋桂两派争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为一年期完成任务。
1: 刘安恭抓住中央的二月来信不放，让红军中单纯军事观点抵触党领导军队的情绪愈发严重。毛泽东想召开红四军七大来解决这些问题，没料到事与愿违，他在选举红四军前委书记时落选了。毛泽东在创建红军的戎马生涯中遭到排挤和冷遇，没有了毛泽东的红四军，一连打了几个败仗，士气非常低落。朱德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派陈毅去上海请示中央。
2: 陈毅同志，你把这封信带回去，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要以这封信的意思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做出决议。
3: 有了这封信，这件事情一定能够解决。
2: 但愿吧。你回去以后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请毛泽东同志复职，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这件事的起因是二月来信，根源在刘安恭同志。中央已经做出决定，把刘安恭调回中央工作。至于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分歧，只是一个认识问题，如何消除他们之间的分歧，团结一致，就看你的了。
3: 恩来同志，你放心，我一定尽一切所能将毛泽东同志尽快复职。
2: 好。

0: 于杰兄，于杰兄，啊啊！哎呀呀，郑红兄，哎呀，郑红兄，哎呀，你总算可回来了。来来来来，好，来坐坐坐坐。哎呀，你看我阵势，这来，快说说，去中央汇报情况怎么样？啊啊，先不急，刘安公同志呢？让他也一起来听听吧。
1: 安公同志，在上次的虎城战役当中。
0: 牺牲了，想不到长亭一别，竟成永别。中央本打算调他去上海的。我们干革命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好了好了，不说这个，快说说情况
1: 啊！先看看这个。嗯。

0: 中央的批评，我们接受。但是，论志气为小，恐怕一时难以回来。
1: 不会的，他绝对不是那种小鼻子小眼的人。
2: 进来，毛委员，中央来信，另一封是胡四军通讯员送来的，说是陈毅同志写的。

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对不能动摇，绝对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字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和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等观念都是非常错误的，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与红军的前途有极大的威胁。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述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0: 我们去哪儿啊？
1: 古田呐。
0: 看样子我不负卿请罪，老魔是不会出山的。
1: 怎么会呢？我的信写得那么诚恳，他是不会不回来的。
0: 这封信你看看。

0: 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面美人，四方讨好，我办不到。我不能够随便回来，路线问题不解决，我就不能回来。
1: 不是，你笑什么呀？你应该哭才是啊！
2: 我的朱军长，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老毛历来把你当作兄长看待，如果你们之间有了分歧，闹了矛盾，那就像兄弟俩一样，睡一觉起来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按理说，老毛应该对刘安公最有意见，可是他却只字未提刘安公，只是一直在说我的事，拿我当了出气筒。他就是在告白天下，他只对我陈毅一人有意见，对其他人是半点成见都没有啊。

0: 朱军长，
1: 那么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朱毛不会分，不会分的。
0: 朱毛不能分，也分不得呀。
1: 对。

0: 好，中央指示传达完毕，下面请毛泽东同志做政治报告。
1: 等一下，在毛泽东同志做报告之前，我想先讲两句。大白地战役之后啊，十个月以来，红四军单纯军事思想越来越突出，很多同志和军队干部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加强党对军队绝对权力的观点有了抵触情绪，做出了很多荒唐事情，结果呢，吃了不少的败仗。今天我们再一次把毛泽东同志请了回来，我代表在座的各位对他的归来表示热切的欢迎。下面请毛泽东同志讲话。

0: 同志们，我们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部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阻碍极大。若不彻底的纠正，则中国伟大的革命斗争给予我们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万万担当不起来的。我们中国的红军。 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团体，并非是单纯的打仗。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1929年12月28至29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十分成功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八个决议案，解决了将红军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根本问题。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它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中，在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1: 其后，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2: 哎，看这儿，再看这儿，
3: 好消息！
2: 哟，恩来呀，
1: 什么好消息？
2: 好消息啊！你们看，
3: 好，红四军在古田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按照中央的意图，把毛泽东同志请回了红四军。 这我就放心了。只要确立了党对红军的领导权，红军就大有发展。是啊，
2: 恩来啊，
3: 嗯，
2: 你来的正好。你们准备派谁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呀？
3: 哦，这个，
2: 哎，
3: 我看啊，还是恩来去最好。恩来善于外交嘛。
2: 啊，我看啊，还是立山同志去比较合适，他对苏联的情况比我熟悉。
3: 哪里啊！我是最怕见到斯大林同志的。
2: 嗯，
3: 你们忘了，六大时他是怎么教训我的，简直就把我当成黄口小儿了。我不去。
2: 我看啊，还是恩来去一趟吧。正好把我们跟远东局罗伯特的分歧向共产国际报告一下，省得他们以后恶人先告状。
3: 嗯，我去没有问题。
2: 但是，我有个建议。
3: 啊，你说。罗伯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问题不是右倾，而是左倾。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啊。我们党确实吃过左倾的大亏，所以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最后裁定之前，也就是说，在我回国之前，不要轻易的盲动。 恩来，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李三同志，实事求是的说，你不要头脑过热。不，
3: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就不要针尖对麦芒了，争死一个，再气死一个。我同意保持现状，一切争论让共产国际去裁定吧。
2: 好吧。还有。
4: 红四军写给中央的关于土地法的报告，应该尽快的回复他们。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想法是正确的。好，这件事情我一定处理好。嗯，江主席，您找我？
5: 这个小册子，你看过了吧？上面字字句句都投了农民的心头所好。
4: 他在井冈山不也搞了一个土地法吗？完全不同。上次那个土地法是归国有，而这个土地法是归个人所有。
5: 我明白了，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谁要是动它，
1: 他就会和谁拼命。
2: 校长，冯玉祥和阎锡山他们都到齐了，只等您了。
3: 长青，和我一起去参加这个会议。
1: 是。
0: 1929年1月，蒋介石召开全国边遣会议，因企图裁减甚至同化其他各派军事力量，遭到强烈反对，引发了国民党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发动反对蒋介石的战争，双方动用了近150万兵力，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而在此时的长冈，毛泽东忍受着失去亲人毛泽建的巨大悲痛，领导着赣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4: 乡亲们，根据新国宪苏维埃政府颁布的土地法，我们马上就分田。下面请毛委员讲话。
5: 乡亲们，我记得我在井冈山的时候，有一位农民兄弟曾经问过我，我们分到的土地是国家的。你们在井冈山的时候呢，这个国家指的就是你们。可是有一天你们离开了井冈山，那这片土地不就又归了他老蒋了吗？那你们让我们参军保卫这片土地，那这片土地又是谁的呢？这个问题啊，我回答不了他，因为我不能让一个农民去保卫一块跟自己没有关系的土地。所以啊，当时在井冈山农民参军很少。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有了这部新国土地法，它明确规定现在的土地是归个人所有，从此以后你们要保卫的是你们大家自己的土地。如果有一天有些人要从你们手里把这块土地给夺走，那我要问一问大家，你们会不会答应啊？
6: 会。
4: 下面请毛委员分田。好。同流是第一个。
7: 怎么有田了？

0: 中原大战是上天赐给我们长足发展的良机，可党内有些同志就是看不到蒋丰岩大战带来的大好形势，我们不能让这个机会白白错过呀。
1: 我也知道这是个大好机会，想大干一场，可是我已经答应恩来了，维持现状，等他从共产国际带了意见再说吧。
0: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样大规模的军阀混战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等恩来回国，这仗早打完了。
1: 你说的也对，可是该怎么办呢？
0: 我建议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统一思想，让大家都明白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只要我们把握住时机，中国革命就能在一省数省取得胜利。
2: 姓名：
3: 宋世昭。
4: 这边，哎，这边，来，
2: 这边报名。年龄：
5: 23。
6: 怎么还不到我？
2: 后边安静点。贺干部，贺干部，
4: 到我了。
2: 贺干部，你让我们300当红军吧。大婶，你是兴国县的，怎么跑到寻乌县来报名了？
7: 他们都嫌300太小了。
2: 我们这里也一样，参加红军必须年满18岁。
7: 我看你们司令部里有比300还小的红军呢。
2: 他们可都是父母为革命牺牲了的孤儿。
7: 贺干部，你是不是说要是我死了，我们300就可以当红军了？
2: 大婶，你这什么意思啊？
7: 我是说，这要是你能收下三
2: 大婶，
7: 我可以去死。
8: 贺姨啊，我看可以破格收取啊，这位小同志可以给我去当通讯员吗？
7: 谢谢，谢谢，谢谢毛委员，
8: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们红军可不兴磕头这一套啊！
7: 你可以当红军了，
8: 小同志，
9: 真好，
8: 好好干，用你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你的母亲。
9: 好，
7: 谢谢。
8: 这位大婶，你怎么给你儿子取这么个名字？
7: 他是那年我30岁的时候拜菩萨拜来的。
8: 好啊。小同志，我们红军队伍欢迎你啊。
9: 谢谢毛委员，谢谢。
8: 老朱啊，啊，什么事啊？这么着急？
10: 老毛，李立三呐，这个脑壳子又开始发烧了。喏，你看看。他说，由于军阀混战，现在中国革命提前进入到了大决战的前夜，下令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转向进攻大城市，会师武昌，饮马长江。
8: 远东局的罗伯特不是反对他这么做吗？才派恩来到莫斯科汇报，他怎么不制止呢？
10: 向忠发是个软耳根子，他受不了李立三的软磨硬泡，结果跟罗伯特干起来了，还给共产国际发电报说要把罗伯特给换掉。
8: 哎呀，李三这个坦克脾气又犯了。哎，看来革命又要遭殃了。
10: 老毛，难道我们真的要打南昌吗？
8: 中央的命令是肯定要执行的，南昌也一定要打，但至于什么时候打，打不打得下来，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10: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那前委和闽西特委的联席会议还开不开？
8: 开，一定要开。
11: 报告毛委员，朱老总，中央的图特派员已经到了汀州了，说是有要事要传达，10万火急要你们立刻去汀州。
10: 哼，这个李立三动作还挺快。
8: 不然啊，别人就不会叫他坦克了。走吧，我们去营运去。
10: 营运去。
0: 我们这位润之兄太目无中央了。
1: 他又怎么了？
0: 你看看，他反对中央自己不说，却让特派员当他的炮筒子，这特派员哪里是他的对手啊？
1: 我倒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0: 老乡，你可不能被他蛊惑啊，你要是动摇了，这大好时机可就没了。
3: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5: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房。

0: 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哎呦，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1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1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

0: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3: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4: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 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房。

0: 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哎呦，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1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1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

0: 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散，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2: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4: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

0: 江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得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2: 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3: 大人，你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0: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4: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0: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5: 程某人平日太忙，一时没有注意到。
6: 既然这账有问题，那您看，
5: 那就按照现行的利率法规重新核算。
7: 又是那个蒋介石，又来要钱的吧？你怎么晓得的？姐夫不是财政部的部长吗？他这会儿来找姐夫，除了要钱还能干什么？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11: 好香啊。
9: 有太字没问题，
12: 有太字没问题。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7: 量身
1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99。

0: 老肖，你可不能被他蛊惑啊！你要是动摇了，这大好时机可就没了。
1: 天高皇帝远，你能把他怎么样啊？我看这样，以中央的名义给他写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组织观念强，肯定会执行的。
2: 好吧，根据中央指示，我军团将配合江西的工农群众攻打南昌和九江，各部队必须在7月5日赶赴广昌集中。我纠正一句，是江西工农群众配合你们，不是你们配合工农群众。这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你把主客倒置了。如果是你们配合工农群众，工农群众没发动起来，你是不是就可以不去攻打南昌、九江了？
1: 都一样，反正缺一不可。如果不把工农大众组织起来，谁敢去打南昌、九江呢？难道让我们把头往钉子上碰吗？毛政委的话听到了，我跟他的意见是一样的。如果不把群众发动起来，九江、南昌是打不下来的。好，散会。

0: 共产国际在去年10月的来信中曾说，中国已经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之中，中国要做好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李立三受到这封信的影响，做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后来，共产国际改变了态度，而李立三呢，却始终没有转过弯来。周恩来这次去莫斯科汇报工作。
1: 共产国际肯定会拿出一个否定性的意见来的。
2: 原来你是以缓兵之计，就是在等恩来回来呢。<笑>哎，上去看看。
1: 好，
0: 我们也去吧。走吧。哎呀，其实我呀，早就想在赣西建立根据地了。这次我们民工南昌。
1: 施工樟树吉安正好完成了这个计划。
0: 老毛啊，我们的队伍现在已经有1万多人了，完全可以割据一方，与鲁地平分庭抗礼。老总啊，我现在突然有了诗意，我念两句给你听听。
1: 好。
0: 六月天兵征抚鄂，万丈长鹰要把鲲鹏覆。
1: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河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0: 好，真是好事，好一句狂飙为我从天落。<笑>
1: 老总啊，走，
0: 走。
3: 1930年7月，彭德怀率部攻打长沙。

0: 好啊，彭德怀把长沙打下来了。李三呐，
1: 哎，
0: 这说明你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正确的嘛。

0: 陆明，咱们中国目前的革命形势已经到了苏联十月革命的前夜。我建议立即命令全国各大城市准备武装起义，争取全国的胜利。
1: 好，
2: 你啊，马上起草一个命令。雷三呐，革命就要成功了。
1: 罗伯特派人送来的。
0: 好，好。

0: 共产国际不同意我们执行6月11日的决议。
1: 什么？根本就不了解我们中国当下的形势，这不是瞎指挥吗？这共产国际怎么老是变？说中国革命到了新高潮，至少要取得几个主要省份胜利的是他们。现在这股高潮掀起来了，下命令制止的又是他们，真是让人无所适从。老乡，我们不理他，等我们把南昌、武汉这几个大城市拿下来之后，再跟他们论长短。
2: 南昌有张辉在师部一个旅，抚州有朱耀华一个旅，富田有戴月一个旅，吉安有邓英一个师，而赣州有金汉鼎一个师。如果我们沿赣江进入南昌，必然会陷入到腹背受敌的境地，所以我建议西渡赣江，伺机而动。
3: 对，中央的命令是让我们攻打南昌和九江，我们怎么能因敌人多而畏惧不前呢？难怪别人说我们是逃跑主义。
4: 红军要想成气候，就不能学流寇主义，而要先找个地方把屁股坐稳。我们渡赣江的目的是要跟彭德怀会师，然后先攻下吉安，把赣南和闽西连成一片，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
5: 对。
3: 那中央让我们以实际行动庆祝南昌起义3周年怎么办？
4: 特派员同志，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早就安排好了。
6: 彭德怀也攻克长沙，
7: 这共党星星之火又有燎原之势啊！电令何应钦，让他迅速派部队去增援何健，务必尽快收复长沙。
4: 是。
7: 再电令卢地平，让他务必坚守南昌，不要让南昌再成为第二个长沙。

0: 什么地方打枪？好像是牛杭车站方向。
1: 说曹操就到，朱毛红军果然来打南昌了。你马上发报，让朱月华、戴月立即回师救援南昌。
2: 是。
0: 我现在手头上只有一个旅的兵，就同当年守空城的诸葛亮相差无几。可是我的对手不是司马懿，而是毛泽东。

0: 喂，什么？红军已经撤退不知去向，立即把队伍撤回城里，加强南昌的城防，小心他杀回马枪，知道吗？
1: 毛泽东在搞什么鬼？
2: 红一军团进占樟树后，若直进南昌，敌人主力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接水，于势不利，故城虚攻打牛行车站，将引敌人出城予以消灭。可敌军呢，缩在城内，不还一枪，不出一兵，只好隔河鸣枪，举行八一示威。示威目的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进军，发动群众筹款筹粮。
3: 哼，这个毛泽东居然也跟我玩起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的把戏。
4: 我觉得他说的都是实情。
3: 老乡，你怎么耳根子那么软？这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大脑和心脏。单只斩断其四肢，而不斩断他的头颅，炸裂他的心脏，是不能置他于最后的死亡的。所以，我们只有依靠工人阶级做最后的武装起义，才能彻底打倒蒋介石。
4: 那怎么办？
3: 这样，让新成立的长江局派人去盯着他。什么？彭德怀退出了长沙？这彭德怀怎么也成了怕死鬼了？
5: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连家市。
6: 不可能，朱毛不是在打南昌吗？怎么这么快就杀过来了？
7: 这是真的，他们杀过来了。
6: 传令二团，给我死守棺材岭和高升岭。
7: 棺材岭和高升岭已经失守了，赵团长已经阵亡了。
6: 什么？那传我的命令，所有的队伍全部从西北方向突围，快！
7: 突出去了。我们已经被团团包围了，
6: 团团包围！朱毛到底有多少人呢？
7: 看这阵势，没有五万，也有三万呢。
6: 再去打探。
7: 是。
8: 老总，好久不见了。
9: 老总，
8: 好久不见了。老毛啊，可把你们盼来了。
10: 自从赣南一别，
8: 每每想起我们在井冈山一起的日日夜夜，真是难以自已呀。
4: 平生之心者，屈指能有几呀？
8: 嗯，是啊。老毛，老总，请请，快请，快，来来来。请坐，来，快坐啊！老总，
10: 哎哎，老婆，
8: 你坐着，你坐着，
10: 你坐，
8: 你坐，坐坐坐坐坐啊！
4: 好，坐坐坐。
8: 同志们，我们好久没听毛委员给我们分析形势了，大家欢迎。
4: 那我就简单谈一谈我的看法。我认为，现在的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叫做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混战，正好给我们红军创造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机会。而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啊，省吃俭用，可不要当个败家子儿啊！手里刚有了二两银子，这手就发痒，一有机会就把它挥霍掉。现在，蒋冯阎的战争已经进入了蒋介石的反攻阶段。冯玉祥、阎锡山也并不是一条心， 而张学良已经跟蒋介石在眉来眼去，只要他一出兵，战争的天平就马上会倾向于蒋介石。所以我们红军的当务之急是迅速把几个根据地给连在一起，把我们的家底给弄扎实了。
9: 好，何浩，长江局军事部长来了。
4: 哈哈，伊犁同志，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1: 泽东同志，我现在是长江局军事部长，专门来传达中央指示的。中央对毛泽东同志不攻打南昌，彭德怀从长沙撤回，十分的不满，认为这是右倾。错误可以纠正，但是你们要以实际行动来纠正错误。
4: 怎么纠正？
11: 中央决定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组成第一方面军，重新占领长沙。
12: 红军现在没有重武器，也没有受过阵地战的训练，打下了长沙再去打南昌和武汉，会把红军这点老本都耗光的。
4: 是啊，上次老彭打入长沙是钻了何健的空子，结果何健一掉头反攻，我们又不得不突围，结果损失惨重。现在何健纠集了十万重兵守长沙，城防坚固，硬碰硬一定会吃大亏。就算我们死拼打下了长沙，我们又能守得住吗？何应钦只要从武汉调来几个师，我们又得退回去，不退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11: 你变了，你不再是那个敢想敢做的毛泽东，你变得胆小怕事，畏缩不前。南昌你想避过去，长沙你又躲而不打，你眼里边到底还有没有这个中央？
13: 三军团一个军团一万多人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四万多人，还怕打长沙不下？
11: 现在不是打不打的问题，是执不执行中央命令的问题。
4: 老彭啊，你的意见呢？
11: 我征求谁的意见也没用，现在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
14: 共军攻城攻了七八天都没能奏效，打仗全靠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现在正是我们全歼他的有利时机。你们是从猴子石渡江，从红军的背后发起进攻，前后夹击，力争把共军歼灭在长沙城下。
15: 是。
16: 何主席真是棋高一招，定能把朱毛共军打得落花流水。

0: 传令兵被抓了，何健不会不知道，敌军肯定不会来了。
1: 毛政委已经派侦察连的战士化妆成传令兵，把作战命令送去了。陶广肯定识不破，我估计他们是想趁夜偷袭，很有可能会在快天黑的时候渡河。耐心等待。
0: 军长，
1: 啊，
0: 敌人的船来了。
1: 好。

弟兄们，立即出发，绕道御花亭，进攻神

0: 毛泽东又吃掉我两个团，我真想把他的祖坟给忘了。岳桂联军到了衡阳，和迎亲的38师也从越州出发了。只要我们再坚守两天，等援兵一到，就能报这一箭之仇。
1: 你们所有部队全部撤去城内，假休工事坚守不住。我倒是想看一看。
0: 毛泽东怎样攻进长沙城？
2: 才打了一个胜仗，你难道就要撤退？
0: 哎呀，何健已经吃了一个大亏，肯定会加固工事，坚守不出，长沙就更难打了。
2: 难打，难打你就不打了？
0: 哎呀，以立同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红军进攻大城市，条件还不成熟。 这样孤注一掷，盲动蛮干，只会削弱我们红军自己的力量。我们现在手上就这么点家底，才半个月，又伤亡了3000多战士，再这么盲目的拼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啊！而张发奎、李宗仁部已经从南面驰援了长沙，何应钦部也从北面压了过来，我们要是再不转移的话，就会被人家包了饺子。

0: 子。
1: 老毛，不是我不同意撤退，中央已经下了死命令，让我们一定要攻下长沙。
0: 哎呀，他们远在上海，怎么会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困境呢？连汉文帝都知道，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军中只听周亚夫将军的话，不会听他什么天子诏，他们怎么就不懂呢？
1: 我要是同意撤退，中央追查下来，全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0: 反正你要是不同意撤退，我就不走了。
1: 你爱走不走，我睡觉去了。哎，
0: 你给我过来，过来，你给我过来。你看看，你看看眼前这些战士，你还睡得着吗？
2: 你怎么样？
3: 喝点水喝了。
2: 包扎行行
4: 行行行，还疼吗？
1: 撤吧，中央要追查下来，我一个人承担，大不了开除我党籍，到时候再到你的手下当一个小兵，但你总得打下一个城市，让我向中央有个交代啊。

0: 朱毛红军一夜之间就撤走了，这个毛泽东搞的什么鬼名堂？不知道，情报处已经派人去打听了。何主席，朱毛的部队已经向浏阳方向撤退，真的撤走了，真的撤走了，现在已经过了浏阳。 进入江西境内，看来这回是真的走了。毛泽东这一折腾，又弄掉我七八个团，我心中这口恶气往哪里消啊？
1: 何主席，我们已经把他们家祖坟挖了好几回了，要不把他老婆抓来？
2: 老毛啊，其实我也不想打长沙的，打进去又退出来，有什么意义呢？反而牺牲了我们那么多同志，唉，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3: 是啊，打下一座城市确实让人痛快，可以鼓舞人心，更何况是个省城。可既然我们不能在那里建立政权，还打他干什么？这个李立三呐，就是好大喜功。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间小小一寸平，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

0: 了，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 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7: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

0: 了，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

0: 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换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Stage。
2: 台风要来了，
3: 面对新的挑战，
4: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3: 他们守望相助，
5: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3: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3: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奇。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9: 有你这么拉架的吗？
10: 就是不拉架，
9: 我就是不拉架。
10: 你可是江坤。
11: 在黄埔，共产党青军会的人数已三倍于孙文主义学会，
12: 这些还都是能明确查到的。因为共产党是秘密的发展，所以黄埔和第一军内到底还有多少共产党员？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

0: 十年，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不是第十二道金牌又来了？
1: 长江局转来中央的信，让你们继续攻打长沙。
0: 那你的想法呢？
1: 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撤出来了，就一撤到底。
0: 那好，我就下达攻打吉安的命令。
2: 安澜，你是怎么搞的？你怎么能用你的观点影响共产国际，停止执行六月决议呢？你这是要负责任的。
3: 李三同志，我哪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影响共产国际的决议啊？这是因为国内的革命形势确实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的高潮嘛。
2: 革命形势日新月异，你在国外如何了解？
3: 像中原大战、彭德怀攻打长沙，他们都是用电报的形式报告了共产国际，所以斯大林同志改变了他的观点，认为应该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就是根据斯大林同志的这个观点做出的。这个决议对冒险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批评，让我和秋白同志回国以后对这种错误的策略进行纠正。
2: 那照你这么说，难道是我错了？
3: 李三同志，我们还是要尊重客观实际，错了就改嘛。啊，哎，李三同志。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上井冈山才能使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论，指明了在反动统治薄弱的农村积聚力量，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开始形成的一个标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里程碑。

0: 跑快点！
1: 等等我！
0: 过来啊！哎！
1: 别推我！
0: 过去的。
1: 你过来！
0: 老人还抓我，还跑好！
2: 哎，好好好，带弟弟们好好玩，外婆给你们做饭去啊！开会啊，你来，我有话跟你说。听长沙来人说，红军攻打长沙城，把几个乡里的水牛都买去了，摆了火牛阵。
3: 打下来了吗？
2: 打了大半个月就撤退了。开会，看来这回我们真得躲躲了。那个何体头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3: 没有润之的亲笔信，我哪儿都不去。
2: 哎，这回可由不得你，你得替几个孩子着想啊。赶紧收拾收拾，明天一早就到你舅舅家去躲躲。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是否全？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何？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

0: 杨开会，何主席悬赏1000块大洋抓你，没想到你就藏在老家呀。
1: 开会，你们要抓的人是我，放开我母亲。开会，
0: 不愧是板仓之人，有胆识。

0: 李三同志，你知不知道你给红军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你下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幸亏是毛泽东啊，变相抵抗你的命令，在宁杭虚晃一枪就西进了，否则红一军团早就被鲁迪平包了饺子，而你呢，还大发雷霆之火，又派人逼着毛泽东和彭德怀二打长沙，结果呢，白白损失了3000多号人。
1: 江苏省委为执行你的命令。
2: 发动南京起义，结果呢？因为条件不成熟，100多人牺牲，40多人被捕，南京地下组织全部遭到了破坏。
3: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竟然要求苏联结束5年计划，全力支持中国革命，让西伯利亚10万化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可笑至极。
4: 我承认。 我错了，这几个月，中央的政策和决定是我起草的，中央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应当由我负全部责任。我对红军遭到的损失，可城市党组织的武装起义失败，感到痛心疾首，我愿意承受党组织给我的任何处罚。
0: 栗三同志，请坐下。同志们，栗三同志。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很好嘛？啊！我提议这件事情放到以后再处理。
5: 好，好。
0: 今天会议还有另一个议题，就是改选新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我提议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意的请举手。
6: 栗三同志，你的意见呢？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电，恳请立即释放杨开慧。大律师张世钊急电，全国律师工会愿免费承接杨开慧一案法律辩护，他本人申请出任首席辩护律师。南京行政院来电。
7: 杨开慧一案学界瞩目，中外闲知，为维护政府形象计，宜暂缓处刑。
8: 还有什么，都说出来。
6: 南京方面的消息，杨家老太太和她的一家人都去了南京，正在到处求人。听说，
8: 说，
6: 听说他们正托人往孙夫人那儿带消息，孙夫人可能要出面了。
8: 司令。
7: 我看干脆把他们杀了算了，免得夜长梦多。杀一个共党还不简单吗？一颗子弹而已。可是你们别忘了，他是什么人呢？毛泽东的老婆。
8: 这几个字，
7: 就比他的命值钱1万倍。司令，您的意思是？不就是20多岁，区区一介女流吗？<笑>老子就不信这个邪！最后一次，我亲自跟他谈。是。
9: 司令，人带到了。哦，杨女士，哎呀，有失远迎啊！啊，哎，请坐。哎，令尊怀中老先生可谓是学贯中西呀、啊，他的这本《答话斋读书录》，我何某是镇兵马上。 长读长新呐、啊！哎，有件事我想不通：板仓杨家乃是6代书香门第，杨女士也算是名门之后，怎么跟共产党闹到一块儿去了？毛泽东是谁呀、啊？
0: 他以前不过是区区农家子弟，娶你是攀高枝了。可如今他一介草寇，朝不保夕，还连累的你。你想一想啊，你嫁给他得到什么了？他为人夫为人父尽到了什么责任？
1: 有话直说，不必拐弯抹角。
0: 杨女士果然是明白人啊，那我何某也不来半句虚的，直说。这是你的死刑判决书，这是你的释放证，只要我在上面签字就立即生效。但是生是死还由你自己决定啊，而做出这个决定并不难，甚至可以说很简单。一，我不要你坦白认罪；二，我不要你宣布脱供，你只要在这上面签个字，我现在就放你走。

0: 千个字，你就自由了，是不是很简单呢？杨女士，毛泽东毕竟是闻名全国的共党首领，而你如今也顶了个共党之妻的名分，你总要给政府一个台阶下吧。再者说了，自从毛泽东上山当了共军之后，你们已经几年没见了，夫妻之分早就名存实亡，现在几十万大军重重围剿，他带着一帮泥腿子能撑多久？早晚是个死。你为了这种人守活寡值吗？别忘了，你上有老母，下有幼子，就算是不为自己的生死考虑，你总要想一想自己的父母，想一想你生你养的孩子吧。杨女士，你才29岁，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死了，太可惜了。
1: 你刚才说是生是死由我自己决定，

0: 我很高兴看到蒋先生能成为基督教的信徒。
1: 谢谢母亲。
2: 天皇登基，重用日本少壮派军人，是日本之不幸，也是中国之不幸。中华民族又要遭受巨大的苦难了。这可是我们的蒋委员长还把红军当作敌人。这蒋介石不对付日本人，却又要把枪口对准苏区红军了。
3: 李宗仁和张发奎又在蠢蠢欲动了，我建议先把朱毛的事放一放，把李章的事解决了再说。朱毛那几万人比起冯岩来只能算一碟小菜。
1: 无论他朱毛是一碟什么样的小菜，问题的关键是地方势力派与我中央政府那只是利益之争，利益之争是可以调和的，而我们和朱毛共党那就是主义之争，主义之争是没法调和的，是你死我活。
3: 那就派鲁迪平去围剿朱毛。
1: 这是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4: 蒋主席，
3: 听说何健把毛泽东的老婆给抓起来了。
1: 快去给何健打个电话，把他尽快押送到南京来。
3: 何健把毛泽东的祖坟都挖了，他能放过他老婆吗？他会匆匆忙忙地把他老婆杀了以后，然后对您说您的电话来迟了。
1: 扰乱毛泽东的心智也正是我们要的结果。
5: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十字岭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9岁。

知的将来会牺牲很多，和这样一个人相爱相守，你将来要付出的也会太多。为了润之，为了这份感情。

0: 你敢到的地方，我陪你到。
1: 开慧之色，我毛润之百身莫属啊。当毛泽东听闻噩耗，悲痛欲绝，热泪纵横，竟一病不

0: 第一纵队张辉赞的十八师、许克祥的二十四师和邓英的新编十三师，从樟树、凤城、临川由北向南。第二纵队谭道源的五十师、
1: 周志群的独立十四旅，
0: 从岐山、静安尾追共军。第三纵队龚炳凡的新编五师、罗林的七十七师由东向西齐心协力，齐头并进，将朱毛红军包围在东固、富田，一举歼灭。
2: 诸位，我们必须要坚决彻底地铲除共党。我在此恭候诸位的佳音。
3: 同志们，下面请毛源给大家讲话。
4: 好。

0: 同志们，你们都已经看到这副对联了吧？这上面的十六个字，并不是我毛泽东独创的，而是我跟朱老总，还有全体的红军战士一起总结出的对敌经验，也可以说是敌人帮助我们创造出来的。只要记住上面这十六个字，不管来了多少敌人，我们全都不怕他。有句俗话讲得好啊，叫做雷公打豆腐，专捡软的吃。那我们今天呢，也来当一回雷公，捡一块软豆腐吃啊。那这块软豆腐是谁呢？他就是张辉瓒。
1: 张辉瓒，张辉瓒，张辉瓒，
2: 是啊，是
1: 谁听说过呀？
2: 张辉瓒，
1: 市长去干嘛？
0: 可能大家要问了，他张辉瓒是鲁涤平的主力师，怎么会是软豆腐呢？我可以告诉大家，他的这个软，并不是他本身软，而是被我们红军呐、给拖软了。我们红军主动的让出东固，他张辉瓒其实并不知道，他进攻东固的那天呀，恰好赶上下大雾，就跟先进东固的龚炳藩打了起来。等雾散了才知道，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打起自己人呐。他出师未捷，就先自相残杀，士气大挫。首先，这就是心软。第二呢，根据地已经坚壁清野，他是一粒粮食也找不到，已经饿得双脚发软了。第三，我们红军呢，已经布了一个口袋阵，只要等他进了我们这个包围圈，我们就枪声大作，杀声四起，吓得他是浑身发软呐。你们说，此时此刻的张辉瓒是不是块软豆腐啊？
3: 是。
0: 同志们，只要我们充满信心，团结一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0: 你看，张辉暂时在东宫，龚炳文师一直福田，谭道元师进了源头，
1: 许克祥师在洛口，
0: 而毛炳文师刚刚进了广昌。从此，我们分散敌人诱敌深入的目的已经达到，下面就看先拿谁开刀了。
2: 我建议先打张辉赞和谭道元吧，
0: 这两个师是鲁胖子的主力。 打掉他们，就等于切断敌人的八百里联营，然后逐个击破。
3: 谭道元师正在小步推进，咱们就拿他开刀。

0: 他们还是锁在源头不动，会不会是早都消息了？谭道远是个老滑头，完全有这个可能。那这个伏击还打不打？ 现在詹师们都很疲惫，我建议立即撤退，另寻战机。报告，张辉瓒率师部和两个旅行行动进军去跟谭道元师会合。长宝，地图。我们绝不能让张辉瓒和谭道元会合。朱老总。
1: 我们要先打张辉瓒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电动按摩枪。
3: 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一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不用麻烦老伴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 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3: 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儿媳妇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
2: 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 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 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0: 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2: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还能有效缓解酸胀疼痛，哪里酸胀哪里用。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1: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4: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1: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一台电动按摩枪4大健康保障，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每天15分钟，聚到一块的筋呢松开了，颈肩硬块软了，足底的酸胀没了，穴位经络通了，真是舒服又健康。
6: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

0: 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让您既舒服又健康。
1: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上了年纪，颈肩腰腿经常酸僵不适，是因为您的筋呐，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感觉到颈肩腰腿没有以前灵活了，上下楼很不方便，甚至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不下、走不动。要是以前呢，可能咱就挺着了。现在扫码，马上领取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筋骨肌肉疏松，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运动之后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腰酸背痛；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腿脚不乏不累；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换掉复杂的理疗仪，换掉笨重的按摩椅，换掉繁琐的足疗仪，电动按摩枪舒服又健康。充电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颈肩腰腿都舒服。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摁的时候啊，感觉脖子和肩膀的硬块地方啊都疏通开了，皮肤也热乎乎的，那叫一个舒服。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摞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解乏，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放松，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舒服，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舒坦，每天按摩1刻钟，从头到脚享轻松。
2: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全身轻松；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您就感觉全身的筋骨都舒展开了，舒服的不得了。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让您是舒服又健康。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 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6: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腰腿就难受，上下楼梯都不利索，筋都聚到一起了，一到变天更是难受的受不了。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关节里面是热乎乎的，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好。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太字没问题，有太字没
5: 问题。周恩来来了，说是紧急求见校长。
6: 不见。
5: 是。
7: 等等，
6: 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7: 卑职不清楚。
6: 蒋介石人呢？嗯，我要听他解释。
8: 他必须清楚。

0: 解释。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老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我们要先打张辉瓒了。
1: 好，通知部队撤回黄陂，立即召开军事指挥员会议。
2: 是。

0: 师座，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南冷停下来，好让谭师朝我们靠拢？
1: 哼，这个谭道人是300斤的野猪，只有一个光嘴巴子，在卢主席面前胸脯拍得当当响，一上了战场就缩头缩脑。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剿猪毛的。有埋伏，有埋伏就有埋伏，怕什么？只要我能牵制猪毛一天，他就可以赶来。到时候，一个捉猪头，一个捉猪脚，

0: 猪毛剃光。
1: 只是谭市长素来稳重，
0: 都像他那么稳重，这仗就不要打了。
2: 冲我的命令，明天一早7点出发，争取中午到达源头。
3: 是。
4: 来来来，吃红薯。哎呦，
5: 有红薯吃啊！
6: 红薯啊！
5: 来来来来来，
6: 啊，来来来来，哎，给你，
4: 来，
6: 哎，给，
1: 真香。
4: 咱们呢，边吃边开会。
0: 好，你先说好。
4: 他谭道人龟缩不前，而张辉瓒行动迅速，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合兵一处，齐头并进，让我们呢啃不动他。
0: 嗯，
4: 所以呢，我们要在他们会合之前先把张辉瓒给吃掉。
0: 嗯
6: 嗯，
4: 龙岗离源头有80里路，我们在龙岗打伏击，只要我们能在4小时之内结束战斗，他谭道人就是以每小时20里的速度来救张辉瓒，那也迟了。
0: 你搭这种速度来增援，等跑到了，人也瘫了，还不得变成一堆软豆腐？
6: 没错，
0: 龙岗的地势我是知道的，两边山壁陡峭，中间一条大路，非常适合打伏击。
1: 可是现在三屯四团联系不上啊，怎么办？
4: 攻略，
6: 嗯，
4: 让你在黄竹岭阻击张辉瓒，有问题吗？
6: 没问题，我保证让张辉瓒寸步难行。
4: 那就好办了，我们就用5瓣莲花抄尾阵来打他张辉瓒。
6: 嗯，
1: 5瓣莲花抄尾阵，
4: 嗯，
1: 这什么阵？我怎么没听说过？
4: 这是当年呢，太平军攻打曾国藩时的阵法，就是正面堵，左右两翼包抄，后面切断他的退路。还有一支预备队，哪里激烈呀，就增援哪里，就像5瓣莲花一样啊。
1: 哎，好好，要是这样的话，张辉瓒就算有3头6臂，也像这篮子里的红薯，还不够咱们吃饱的呢。
6: 可不是，
0: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要把命令送到彭德怀和林彪手里，让他们务必在明天清晨到达龙岗，然后从右路发起进攻。
6: 嗯，
7: 快快快快快，
8: 站住！
7: 快
8: 快点！快，
9: 林青啊，
8: 快点！
9: 老毛这步棋下的可真妙啊，既可以活捉张辉瓒，又可以趁机打掉谭道源。鲁迪平两个主力失一寡，他的江西省主席也得拱手让给别人了。
7: 同志们，

0: 天助我也。
1: 好啊，诸葛亮是借东风破曹兵，朱毛是成大物全歼张辉赞呐。啊，
2: 报告，
1: 老公他们怎么样了？
2: 都已经到达预定位置。
1: 万事俱备，就等张辉赞入瓮了。

0: 挖金所到之处，共军望风而逃，连东部他都丢弃不要了，哪里还敢跟我对抗？我才不怕他打埋伏，我就怕找不到他。
1: 共军还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0: 传我的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去增援戴月。
2: 师座，这山势越往前越险峻，你应该通知戴月后撤才对。
0: 朱毛不就一两万人吗？怕什么？就有几支破枪，又没什么子弹。他发的那个破网网不住我这条大鱼，我只要稍微摆几下尾巴，就能把他的网撕破，把他的船拱翻，再连人带马拖进河。

0: 那黄药林彪怎么还没跟上来呀？张辉再如果退到黄忠岭的话，就会被他逃掉。
1: 你放心吧，黄攻略还是能顶得住的。

0: 到处乱跑，罗炳辉和谭振林也追上来了，就在敌人的后侧打响了。张辉在他除非会地遁，否则他只能当俘虏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全胜同志，欢迎你参加红军。哎，张辉赞呢？
1: 带着几个人往后山逃了。
0: 同志们，给我追，一定要抓活的！快，
2: 是。
3: 王天柱，带弟兄们往那边撤。
1: 那边，来，往那边走。

0: 走。出来，出来，
1: 开枪了，
0: 快出来，快点，出来，
2: 别，
0: 快点，快出来，快点。

0: 什么人？
1: 我是师部的书记官。
0: 书记官？来人啊，叫几个头城的人过来认认。
2: 师座，你怎么变成土拨鼠钻洞子去了？
3: 活捉赵队长！

0: 周老总，你们看，大获全胜了！啊，石猴兄啊，还记得当年我们一起驱逐张静瑶的时候吗？
1: 惭愧，惭愧啊！
2: 问志先生，想不到我成了你的阶下囚啊！啊，高赞，我是朱德。
1: 就是你到处写的要剔掉猪毛的那个猪，败军之将，不敢言用。该剔掉的应该是我张辉赞的头。
3: 哎，周老总，来来来来来，
2: 这一战打得真不错。
3: 来来来来，
4: 菜来喽！
3: 菜来喽！
5: 用张辉赞的一个诗来下酒，这是何等的惬意啊！ 简直痛快啊！对呀，来，那我们就一起干上一个。
3: 来，
5: 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干一个 啊！你们也刚打了一个大胜仗，抓了个将军回来，但是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勇气可鼓啊？
0: 有的是，但不知你能出什么价钱？
5: 我用谭道元一个师的枪支弹药跟你做这笔买卖。
0: 这个买卖干的，我卖。
1: 哎，我也卖，我也卖。
5: 好啊，这笔买卖成交。
1: 好，来，干。
2: 老孟啊，今天除了张辉在，你怎么倒霉失信了
5: 啊？有啊，听着啊，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丈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在。
3: 好，
4: 好死啊！
5: 走，这。

0: 没想到毛润之一介书生，打起仗来一点不亚于诸葛亮，居然趁着大雾吃掉了张辉赞的一个师。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啊！
1: 是啊，这人不可貌相。师座，听说在广州的时候，您跟他还有一段交情。
0: 哼，何止是交情啊，简直是亲如兄弟。
1: 哦，
0: 想当初。 他在国民党宣传部当代理宣传部长，跟谭大帅和我混得很熟。他一个人在广州，又没有在家眷，所以啊，就隔三差五的上我家蹭顿饭吃，还非要豆豉炒辣椒、红烧肉。那
1: 你为什么还来搅他？
0: 主意不通，各位旗主，我也没有办法。说不好啊，其实当初啊。 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革命的。哎呀，我也不知道啊，现在为什么会闹成这个样子，水火不相容。说实在啊，我是不想再跟他打下去了。如果这次可以全身而退的话，我就准备辞掉军职不干了，回家做寓公了。哪里打枪？

0: 报告师座，共军从北西南三方围住了东勺。
1: 这毛泽东也太神速了，难不成我要布战会在他后尘？
2: 师座，目前看来只有东面尚无共军，这样你赶快突围，我来替你断后。

0: 五天吃掉了我两个师，真是让人痛心呐！我劝过张师长，不要盲进，可是他不听啊！哎，这也不能怪他，是我们小看了毛润之，当他是个文弱书生啊。
1: 没想到他竟然是诸葛亮、周公瑾一样的人物。哎，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啊，他们不杀俘虏，谁愿意回去？每人发3块大洋，让他们自己走。我是假冒伙夫才蒙混过关的。
2: 太厉害了！以后我的士兵谁还愿意卖命去攻打红军呢？
3: 江主席，江主席，江西剿共失败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4: 张辉赞一个整师，谭道元半个师，全被共军吃掉；张辉赞也被俘，其余尽剿不对，全都退回了南昌。
5: 龙刚之意，十八师片甲不还，这哪里像一个封疆大吏、统兵大将说的话？立即给鲁地平回电：十八师之败，乃兵家之常事，但我兄美文攻打，便惊慌失措。 如此胆小如鼠，就不怕共党窃笑吗？
3: 是，
5: 让他尽快查出失败原因，一定要找到张辉瓒的下落。

这一次参加剿共的，有蒋光鼐的19路军的2个师、1个旅，王金玉的5路军的5个师，孙连仲的26路军的3个师，朱绍良的6路军的4个师，再加上韩德勤、刘和鼎、张真、西汉平4个师，共计20万人马，在西起赣江、东至建宁的700里战线上。 构成一道弧形的包围圈，区区3万红军，就是有3头6臂，也难逃一败。不过，话又说回来。

0: 尽管我们占据绝对的优势，也不可以轻敌，必须要接受鲁迪平并进长追、分进合围的失败教训。我的策略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起立！诸位，你们有没有信心打赢这一仗？有。
1: 30000对20000，兵力悬殊太大，打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主力要生存，必须避其锋芒，向湖南、四川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2: 还没打就跑，这跟逃跑主有什么区别啊？
0: 经营了几年的根据地，这一走啊，我们的心血不就白费了吗？
3: 对，不行，我们不能退。
0: 我也不同意撤退。哎，你们别搞错了啊！转移呀，不是逃跑，是策略，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有道理，项英同志，在四川建立根据地，确实是有利条件的。 但是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我们突然撤退，上面有飞机，下面有追兵，没有根据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连筹粮都有问题啊！我们还能全身而退吗？显然不能。只有打退了敌人的围剿，才能谈其他的事情。

0: 在毛泽东先打若敌、各个击破方针指导下，中央红军15天内横扫700余里，连打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 老毛啊，哟，老毛又有新作了啊？
2: 有感而发，贻笑大方啊！
1: 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气，威应步步皆合戟。
3: 好时啊！哎，真不亚于新驾轩的气吞万里如虎。
4: 那这气的人，就该是蒋介石了吧？
3: 啊，不不，你听我说，
1: 老彭，你先听我说，咱们可以，
3: 你看看呀，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2: 陈济棠、李宗仁、张发奎、唐生智，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元老，已经在广州另立了国民党中央，反对蒋介石了。
1: 太好了，那就让他们去狗咬狗吧。咱们正好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整一下。
2: 蒋介石新败之余，又后院起火，可谓是雪上加霜啊。近期内应该无力对我们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所以我赞同老朱的意见，让我们红军分散进行休整，可以发动群众，筹钱筹粮，补充兵力，扩大我们的苏区啊。
1: 哎，刚说哪儿了？
3: 哎，啊对了，
1: 老毛，
3: 哎老毛，你看啊，
1: 我刚才
3: 看
1: 我是这样，
5: 当前是个艰难的时局啊。时下有个两难的抉择摆在我们面前，一是出兵两广，另外一个是坚持剿共，请诸位发表意见。
4: 我认为应该先平息两广，怕就怕两广趁火打劫，联合各方军队内外夹击，那我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6: 我也赞成出兵两广，虽然红军打了胜仗，但毕竟只有区区的2-3万人，我们现在打两广

0: 我们打红军，一定不会帮梁广。但如果我们要是打红军，梁广恐怕会在我们背后捅刀子呀。我的意见是，按原定计划剿共。这次剿共将由我本人亲自挂帅。
1: 将军。
2: 这边我没看见不算啊，我没看清楚，你怎么老毁棋呢？这样下去我就没法下棋了嘛。
3: 哎，饶人三分不为痴啊！你要是不让我，你就是痴子了。
2: 你这是什么道理？嘿嘿，执行回这一步啊。嗯，再毁棋就算我输了。
1: 来，撤回一步。
2: 紧急情况，老毛。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蒋介石已经亲临南昌，调集了30万人马，准备对我们进行第三次围剿。
1: 你看，
2: 看来蒋介石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宁愿置两广兵变不顾，也要围剿红军。这次是我们失算了。哎，
3: 是啊，而且现在红军刚刚分兵各地，尚未开始调整，
2: 我们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啊。
1: 未必敌人锋芒，只有集中各部，撤回闽西，重回根据地。
2: 可问题是，我们的部队分得太散，敌人来得太快。
1: 就地集中已经来不及了。
2: 是啊，就算集中起来，也可能被敌人包围。老毛，那你说怎么办？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我的这个办法叫车如轮转，聚水成流。我们可以换一个千里大转移的路线图，然后让通讯员火速送达到分散的各个部队。
2: 让他们即日启程，按照规定的路线融入到我们转移的部队当中去。
1: 哎呀，老毛，这招兵法上可没有啊！
2: 是啊，这可不是在兵法上记载的，而是当年我在家乡看到农民用水车灌溉农田时得到的启发。
1: 就这么点小小的启发，可救了红军呐！
2: 静英啊，哎，你马上起草一个命令，让通讯员迅速发送到各个部队去。好，我马上去。
4: Wir haben so viele Vorteile gegenüber der Roten Armee. Deswegen müssen wir nicht es auf die konservative Weise tun. Wir müssen es ausnutzen, weil sie verstreut. Wir müssen angreifen, aggressiv, ins Herz, aus verschiedenen Winkeln.
0: 告诉他，他的作战计划我采纳了，但要在长驱直入之上，再加上分兵合击。
1: 好吧，你看。
2: 报告保政委、朱总司令，红三军第21团归队向您报道。红四军13团向您报道。欢迎你们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快归队吧。
4: 是。
2: 真想不到咱们的红军有钢铁般的意志，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还能聚成一支铁拳。哈哈哈哈哈哈！要看，就是当年北伐的铁军。
1: 也不能与之相比啊！建英啊，你刚从苏联学军事回来，你看我们的红军比苏联红军如何呀？比武器，比军事素质，那当然比不了。但是要比意志的话，那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嗨，武器嘛，短时间肯定是跟不上的，但是军事素质一定能训练出来。
2: 28师占领东固，47师占领黄陂。
0: 进展很神速啊！予以嘉奖。
2: 是。
4: Gibt es Informationen, wie viele wir getötet haben?
2: 没有。这么说，共军撤退后，一直没找到他们的行踪。原来。
5: 都分布在闽西各县，但攻击闽西各县的部队没有见到一个红军。快派出飞机去空中侦察。
2: 是。
5: 朱毛率部不远千里，从闽西返回兴国。校长，我想他们绝不会是自投罗网来送死。

0: 必定是想西渡赣江突围，他这是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们就将计就计，在兴国关门捉贼，我让他毛泽东跳死猢狲，终落在乾坤套里。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4: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 给自己领上一块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
1: 父母戴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
3: 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
1: 早知道，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它不只是一块手表。
4: 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

0: 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

0: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而你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0: 只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0: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

0: 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3: 对不起，毛部长。今晚有武装分子企图叛乱，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苏联顾问团的，所以不能放您进去。
4: 武装叛乱？我是武装分子吗？我带武装分子来了吗？
5: 听见了就不要啰嗦了，直接举手表决。赞成限制工农运动的请举手。
6: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量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报告，毛委员忙了一夜，和朱老总刚刚睡着。
1: 啊，我有急事。啊，建英啊，有紧急情况。
0: 是啊，情况不妙。敌人的十二个师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朝我们逼近，

0: 还有这里，这儿一面临水，三面临敌，情况确实严重。江鼎文在江被动，把韩德勤和蔡廷锴在崇县，这两地之间有一个40里的空隙可以利用。你是想从这个缝隙钻出去？
1: 从军事角度上看，这两地之间的距离就是一条细缝，但在普通人眼里，40里，这两地之间可是一条巨大的空隙。如果没有人报信的话，莫说是30000人，就是100000人从这里经过，敌人也无从知晓啊。问题是，就算我们突过去了，我们还能往哪儿去呢？那边仍然有敌人呢。
2: 所以啊，这就需要有一个人给敌人去摆个迷魂阵。
3: 你的意思是，派一支小队伍佯装主力，然后吸引敌人向西追。何长官来电，
4: 共军果然是准备西渡赣江，向湖南流窜。
3: 共军一军团从两口，共军三军团从万安，直奔赣江。
4: 立即给何应钦电报，让他不惜一切代价。
5: 把共军消灭在赣江之东。是。你们看看老毛啊！
0: 老毛、老总啊，
5: 不瞒你们说，昨天晚上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生怕碰到敌人的巡逻队啊，一开枪那就完了，就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呢。
0: 我跟着老毛走啊，就没这个担心。老毛啊。
1: 他比诸葛亮还精三番呢。
6: 下次我不就有经验了吗？老朱啊，又在夸我。其实我也没那么镇定，我也是斗起胆子在走路。这心里啊，一直在打摆子呀。
1: 你谦虚了，老毛。哎，你们都在，包围咱们那几个师都已经接到命令去追红三十五军了。
6: 现在东线只剩下连塘的上官云相师的谭子军人，梁村的郝墨龄师、龙岗的周浑元师。
0: 以及黄皮的敖炳文师，你们说，我们该怎么打？
4: 这次这部队里只有周浑元是老蒋的嫡系。至于上官云相和郝墨龄是我们的手下败将，虽然毛炳文没有跟我们交过手，但是上次打章回赞的时候，他是闻风而逃，所以我建议集中兵力一路横扫过去。<笑>
7: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啊！
4: 我赞成朱老总的打法。那就打吧呗。命令空军立即支援郝梦龄，同时命令龙岗的周浑元去增援梁村，然后给何应钦发电报，让他把西线的大军全部调转过头来，歼灭共军主力。
1: 是。

0: 你怎么了？
1: 毛炳文的一个师在黄陂被共军吃掉了。一场战役怎么就让你这么消沉呢？北伐和中原都艰难地打下来了，消灭共军应该不足为虑吧？第一次剿共前，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通过几次的交手，让我愈发感觉到剿共之难，其造成的后果超过我的想象。
0: 我明白你的担忧。
1: 王世和，校长，立即传令，让西线的何应钦12个师、东线的陈明书11个师，立即向黄陂、龙岗合围，务必要尽快的剿灭驻毛共军。
2: 是。

0: 根据刚刚截获的情报，蒋介石调集了东西两线几乎所有的部队来合击我们。赵观涛和卫立煌两个师已经距此不到20里了。
1: 莲塘、梁村、黄陂三战三捷已经暴露了我们的方位。我认为向东、向北、向南突围都可能被敌人缠上。
0: 那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啊。我们是离不开根据地、离不开群众的，就像鱼儿离不开水，离开了就必死无疑。在根据地，我们就是如鱼得水，而敌人呢，就变成了聋子和瞎子。所以，我们要向西寻找新的突破。
2: 向西，跟敌人对进？
1: 对。你们都没想到，敌人就更想不到了。兵临险地，反为安嘛。
0: 不调动敌人，我们30000人怎么对付敌人呢？所以啊，我建议故技重施，派罗炳辉率红12军佯装主力引敌入东，而我们红军的主力呢，还是从敌人的缝隙中穿过去，到新国地区休整。
3: 哎，这几乎没什么可能啊，上一次就已经很冒险了，而这一次敌人和敌人之间最大的距离也不足20里啊。
1: 孙子兵法上说，战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露任何的痕迹，只要我们能够严密封锁消息，在行动当中不发出任何的声响，就可以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他蒋介石不是说要歼灭我们的红军主力吗？
4: 我们就派出一支佯装的主力让他去追。既然我们红军的主力已向东北方向逃窜，那西方的敌人自然就会放松警惕啊。
0: 玉杰兄所言极是啊，
5: 有道理。
6: 好了，
5: 走。

1: 打前站、耗房子、搞收容的，你都安排好了没有啊？
2: 一样不缺，全都布置好了。
1: 好，来，你们俩再找几个地主，让他们去报告，就说呀，看见我们了。
3: 好，
1: 是。 说老蒋，老蒋他就真到了。
2: 这回啊，老蒋不信都不行了。

0: 同志们，继续出发。
1: 老谭，走。
2: 共军主力正在向东北方向逃窜，空中侦察和地面侦察报告一致。
3: 会是共军的声东击西吗？
2: 有个逃亡的地主来报告说，他亲眼看见了罗炳辉。
3: 罗炳辉，中毛共军的三大主力之一，他在，驻毛共军就在。立即电令各部迅速追击驻毛共军，贻误战机、故意拖延者，军法从事。
2: 是。
4: 江主席，张汉卿急电，
3: 回您。
4: 奉天一带日本关东军近来调动频繁，有明显制造事端的迹象，恳请中央允许他调兵出关，并给予援助。
3: 剿共正值关键的决胜阶段，怎能半途而废？你这样回，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徐行，我方应力避冲突，
5: 勿逞一时之勇。
4: 是，我马上给汉卿回电。

0: 敌人是不是发现了我们？
1: 我敢肯定，那是奉命东进，露宿在山头的敌人。
0: 马上改道吧，不然天一亮麻烦就大了。改道？这里还有别的路吗？
1: 有啊，有条挖药人走的小道。出发前我就让剑英找了个随队向导，路就在刚刚经过的山沟里。
0: 润志兄，你不仅胆略过人，更是周密啊！
1: 好了，马上掉头。
0: 好，同志们。

0: 15天了，咱们呀赚了一个大圈圈。现如今呢，咱们又回到了黄陂。你呀，就像串了一趟亲戚就回来了，可跟在我们后面的敌人，那就苦了。这肥的让我们脱瘦，瘦的让我们脱死。这15天下来啊，敌军至少减员1/3。哈哈哈哈哈！哎，要说呀。
1: Ihre Informationen schrecklich, schrecklich. Ihre Armee ist blind und taub wie ein Esel, der um den gleichen Stein geht.
2: 他说你的情报糟透了。
3: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 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2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再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

0: 也要戴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囊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呀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跟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呢也做得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台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小马仙，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同舟共济。
4: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0: 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历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2: 鱼榨鲜，25年专注玉米汁，
3: 有机米汁
2: 喝鱼榨鲜，复兴玉米汁喝鱼榨鲜，懂玉米汁的喝鱼榨鲜。
4: 晚上好，今天我国中东部一片晴朗，万里无云，晴空高照之下，秋燥显现。今天下午我省的空气相对湿度只有30%左右，那未来3天全省仍是晴日相伴，提醒大家可以多喝一些水，还可以适量吃些梨子、银耳、莲藕等润燥的食品。明天省内的最高气温在25到29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1到16度，昼夜温差大，早晚凉意明显，记得随气温变化增减衣物。武汉农业集团空港湿地花田美食嘉年华提醒您收看城市预报。武汉晴，13到27摄氏度，宜昌晴，16到26度，襄阳晴，15到26度，恩施晴到多云，17到29度，十堰晴，16到26度，荆州晴，16到27度，荆门晴，18到27度，随州晴，11到28度，孝感晴，13到27度，咸宁晴，14到28度，鄂州晴，16到28度，黄石晴，15到28度，黄冈晴，15到27度，天门晴，16到27度，潜江晴，16到27度，仙桃晴，16到26度，神农架晴，12到26度，新疆阿克苏晴到多云，10到22度，第一师阿拉尔市晴到多云，10到23度，西藏山南多云。

0: 转阴天，5到18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2: 好干净啊！
1: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3: 好香啊！
1: 有汰渍没污渍。

奔涌，三峡齐聚，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梅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三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七天，超1800万人次游荆楚，文旅体家融合发力，湖北黄金周活力满满。
1: 湖北国庆假期，零售餐饮行业累计实现交易额超500亿元，大宗消费、体育赛事助力明显。
0: 全省各地应急、公安、交通、文旅等部门用坚守筑牢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过节。
1: 湖北44个重点交通项目抢抓黄金期，多条在建高速迎来重要节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国庆假期，湖北各地推出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新景区、新演绎、新赛事集中亮相，文旅体家融合发力，点燃一个活力满满的长假。截至10月7号，全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85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25%。
2: 这个假期，湖北文旅新意十足。黄鹤楼的绝美打卡机位将千古名楼和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湖北省博物馆文创再上新，卧薪尝胆棒棒糖上线即售罄。焕新升级的武汉龟山电视塔上线全国首创的行进式数字巨游，配套高空旋转餐厅观景套餐，预定火爆。武汉地铁站里让人眼前一亮的国风快闪橘颂翩然起舞，吸引过往乘客驻足欣赏。襄阳新编花鼓戏《三国秋赋》连番登台，以国家级非遗襄阳花鼓戏演绎三国故事，剧场座无虚席。咸宁听寺古街西街全新开街，经过保护性改造，29处业态集中亮相，日均接待游客超1.3万人次。
3: 它整体的这个非遗的 NPC 互动表演还是不错的，小孩玩的和大人可以休闲的场所还是比较齐全的。
4: 一方面引入非遗，触动特色业态，另一方面搭建白天加夜晚的完整游玩体系，让游客来到这里享受文旅的消费新体验。
2: 文旅叠加研学赛事等，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在荆门，学生们走进屈家岭遗址博物馆，通过实景参观、动画观影等趣味形式，解锁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宜昌清江画廊景区全新打造逐浪清江水上运动嘉年华，设置团队闯关互动环节，游客停留时长与二次消费均提升50%以上。
5: 邀请全国游客品尝土家洗面，沉浸式饱览清江两岸秋意，水上运动中心同步开放，解锁山水互动新玩法。
2: 白天精彩，夜晚同样火热。国庆首日，武汉相约长江看烟花重磅上演，22分钟烟花盛宴搭配两江四岸灯光激光秀，吸引数万人冒雨观看。随州大洪山奇幻森林来也持续火爆，森林音乐会搭配潮汐瀑布灯光秀，七天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同比增长21%。
6: 刚刚看了烟花表演，感觉非常的震撼，特别的好看。这里的国庆氛围也特别的浓厚。
2: 热闹的假日背后，暖心配套与惠民政策同步落地。神农顶景区供电队伍24小时值守，把服务延伸到安全巡查、失物找寻等环节。当地 A 级景区接待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1.7%、22.5%。实验依托一票惠湖北文旅惠民政策，把过路客流转化为停留消费客流，让藏在深山的乡村生态游持续升温。
7: 我是坐高铁来到湖北的，上传了票根，领到了景区的满减券，门票直接优惠了不少，带着家人在山里面吸氧散心，体验感特别的好。
1: 国庆假期是各地展现文旅特色亮点的黄金期，如何结合自身特色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旅游新场景，是不同城市面对的共同课题。在拥有华夏第一城池美誉的襄阳，深耕三国文化，创新场景，丰富业态，让一日游变多日游，人气一路走高。咱们一起去襄阳看看。
2: 古隆中是襄阳三国文化的核心地标，这个运营近半个世纪的老景区今年又有了新玩法。景区推出全域实景互动巨游《入戏古隆中》， 游客佩戴手环可穿梭30多处沉浸式场景，参与闯关、飞花令等任务，在互动体验中品读三国故事，裸眼 3D 剧目遇见诸葛亮，借助数字技术再现诸葛亮躬耕裸母的岁月。
8: 做完任务回来交那个任务卡，然后领这个银票，然后我们做好多任务，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吧。
2: 体验升级，消费场景也跟着变。古隆中11处商铺完成一店一品改造，诸葛咖啡、孔明善局等新业态落地，昔日雷同的小吃街让位于特色消费空间。现在景区里年轻面孔明显多了，19至45岁游客占比升至45%以上，游客愿意留下来、坐下来、买起来。国庆期间，襄阳古隆中景区游客人次是9.2万人次，同期增长46.7%，收入增长75%。
9: 通过推动文化空间提档升级，变静态陈列为活态传承，对隆中书院、武侯祠、三顾堂等点位同步推进文化展陈提升，让临洞的文化活起来。
2: 襄阳一方面深耕三国文化，一方面也利用当地山川形胜，让当地文旅的枝叶向古城汉江茂盛生长。白天，古城管家向国风巡游、非遗展演聚焦人气，米公祠汉墨飘香，游客静心品鉴书法瑰宝。余梁洲碧水绕洲而过，市民游客踩水嬉戏，搭帐露营。入夜，临汉门城墙光影秀，汉江夜游联动，城墙、江面、街巷串起一条夜间消费动线。
10: 头在城墙上面，就像历史的长河在上面滚滚的流动，现场感受特别震撼。这趟襄阳之行感觉特别的值得。
11: 小朋友来看一看米公祠的一个书法古迹，光累了呢，还可以在米公祠里边喝喝茶，这样的节奏呢，特别的舒缓，不会让人感觉时间特别紧凑。
2: 襄阳如今还是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神探之痕迹、长安的荔枝、梦华录等热播剧都在这里取景，为此当地推出跟着电影游襄阳主题线路，精准契合年轻游客出游需求。上百部影视剧取景地唐城，一边用200多场国风演绎、诗经马战、国风音乐节把游客留下来，一边向短剧制作、剧本创作延伸，把影视产业链做长。
12: 大唐以梦夜游、非遗打铁花、巨型飞天鳌鱼巡游和国风音乐节连续登场。国庆7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45万人次，游客主要来自陕西、重庆、河南以及湖北省内。
2: 去年底，襄阳入选国家级消费3星试点城市，93个储备项目、56.15亿元总投资相继落地。从依赖单一景区到多景区联动，从观光过境到沉浸停留，千年古城襄阳正成为全域体验型的文旅热门目的地。
0: 国庆7天长假，多元的消费场景、实在的优惠政策激发起人们的消费热情。数据显示，全省零售餐饮行业累计实现交易额超500亿元，同比增长7.22%。
2: 国庆假期，湖北大宗消费跑出加速度，全省各地推出26场汽车促消费活动，从大型车展到汽车下乡，从商圈展销到社区嘉年华，购车场景不断下沉，消费链条不断延伸。黄石整合国家、省市门店多层利好，精准聚焦刚需群体，市场拉动效果明显。
13: 第一节约油，第二它比较小巧，费用也不高，对我来说压力是很小的。
14: 价格的话也从6万多到9万多，总共销量的话是50多台。
2: 截至10月7号，全省汽车以旧换新累计申请补贴金额24.9亿元，带动市场销售额369.67亿元。家电、数码智能产品、智能家居等品类以旧换新累计完成959.31万台，带动销售额330.29亿元。假日消费热，既有大宗消费的硬支撑，也有小而美的烟火气。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至5号，全省餐饮业累计交易额368亿元，同比增长6.52%。在武汉咸安坊，不少西餐轻食门店午市销售额相比平时周末增长30%。武汉长江烟花秀期间，沿线不少餐厅酒店提前半个月就被订满。
4: 沿江的窗边的位置是比较受欢迎的。十一期间的客流大概应该是在5000到6000人次。
2: 节日出门，人们总想有一些新体验。湖北各地的商圈、商街围绕国潮、非遗、首展、美食等主题，推出200多场特色活动。全球最大纯商业体武商梦时代推出新街区梦印象，武汉汉正街推出1公里文旅步行线，客流量增长50%。恩施轩供水河的沿岸商街今年进行了升级，更多当地民俗元素的融入，让人觉得更好吃也更好玩。
15: 有很多融入了那种土家族元素在里面，我也很想把它拿回去，然后分享给我的朋友们啊，家人们。
2: 这个长假，体育赛事成为推动消费的新引擎。在荆州沙市，羽冠摇篮、星耀楚天、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火热上演，赛事上座率达90%。系列活动撬动1300多家餐饮、住宿、景区、零售商户参与，累计吸引游客超20万人。荆门金山国际网球公开赛9天赛期累计吸引现场观众13.2万人次，直接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超5亿元。神农架则牢牢抓住楚超热度，把外地球迷请进山，更把神农架的农特产品文旅消费打包送出去。
16: 楚超那会儿我们接了不少球迷订房，基本是一晚就走，本来以为赛季结束了就会回落，没想到十一反过来了。现在黄冈咸宁来的客人连住2晚的占比比去年高了将近40%。
17: 这种体育加文旅带来的拉动是实实在在的，游客平均停留时间2.6天。接下来我们打算把神农赛事加非遗民宿加秋冬体验打包做成常态化的文体旅产品。
2: 消费火热的背后是一揽子政策红利的持续加持。湖北推出的一票惠湖北、票根经济促消费活

0: 活动，乐享湖北假日消费券和乐购湖北有奖发票三大礼包，覆盖购物、餐饮、体育、景区、住宿五个核心消费场景。截至10月6号，一票惠湖北累计上传票根42.6万张，发放礼包27.9万份，发放金额8370万元。全省投放超1.53亿元假日消费券、有奖发票，累计核销超8005万元，�拉动消费超14.2亿元。
1: 带子是铺展在荆楚秋日里的一抹浪漫风景线。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上新紫色花海，新玩法、新演绎，带火秋日花经济。
2: 一片千亩花海能解锁出多少种浪漫玩法？乘坐紫色小火车漫游四季花海，穿越80年代，体验复古场景，体验一场泥塑火把大巡游。这里是武汉花博会，
3: 日均人流同比去年增长了20%左右。以我们传统的花加上我们实景演绎火秀，让我们的这个游客更加有沉浸式的体验感。
0: 夜幕降临，秋日花火盛会启幕，非遗传承人轮番登台。千灯大会上，游客共同点灯祈福，万千灯火融进月色花海。
4: 趁着这个国庆假日过来，特别是带着我们海外华人的亲戚，我希望我们祖国昌盛，所有海外的华人也能够随着我们国家的强大，体会到祖国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民族自信心。
0: 这一抹带子浪漫，从江城花海一路延展至江汉平原。
5: 湖北的秋天什么颜色最浪漫？在仙桃渡湖坐上浪漫的紫色摩天轮，慢慢向上爬升，等升到最高处，就能将仙桃四季花谷、欢乐世界、老火车市集的秋色尽收眼底。
0: 四季花谷里，波斯菊、粉黛次第绽放。老李人口依托田园资源，精心打造新场景，升级游玩体验，让古旧村落焕发新生。
6: 还有露营烧烤啊，户外的一些活动，感觉氛围也挺浪漫的。
7: 国庆期间，我们持续打造了老火车集市，以粉紫色为主题的游乐场景，预计共接待游客20000人次。
0: 荆楚大地的带子诗意在宜昌之江同样绚烂绽放，
8: 眼下层层叠叠的紫色火球花正值最佳观赏期，秋风拂过，淡淡的花香清新扑鼻。
0: 这片花海以火球花、千日紫为主，顺着地势起伏延展。今年园区再添新意，梅花鹿在百亩园区内全域散养，游客可以近距离投喂、轻抚合影。
9: 游客还是以宜昌周边和荆州、武汉的自驾游为主，亲子家庭能占到70%以上。
10: 国庆长假，荆楚大地江河铺绿，湖岛含韵，各地掀起生态旅游热潮。
0: 山水搭台，非遗唱戏，恩施鹤峰五龙山水景区在碧波之上掀起最炫民族风，游船穿行碧绿楼水河，船舱内柳子戏唱腔婉转，船舱外山歌高亢质朴，游客在行进中看戏赏景。国庆期间，景区游客接待量达到平日的3到4倍。
11: 在船上看到了很优美的风景，有很多精彩的表演，有金曲、牛子戏。
0: 从山间碧水到万顷湖面，生态好风景正变成文旅新动能。在鄂州梁子湖，多年退远环湖、退鱼环湿，让湖水重现水清岸绿。当地顺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游玩体验。
12: 美丽湖北美在碧波万顷，蟹香鱼肥。行驶在梁子湖的水面上，你往远处看是水天一色，鸟儿在这里安家，鱼在水里遨游。
13: 大家看我手上这张银票，这是我在梁子岛上参加沙滩斗蟹会赢来的。十一期间，岛上安排的有斗蟹会、渔家手工作坊等等活动，依靠梁子湖的自然资源、风景、体验、文化，成了当地发展农文旅的底气。水清了，景好了，人自然就来了。
0: 依托好生态，鄂州持续完善环湖绿道、生态民宿等配套，把生态保护、水产养殖、休闲游玩深度融合，吹湖风、品湖蟹、逛鱼市。今年国庆假期，梁子岛接待游客突破50000人次。
14: 一上来了，我就闻到了一股鱼的味道，四边都是水，环境很好。
0: 从湖泊到长江，生态游版图继续延伸。武汉青山江滩曾经的工业码头、滩涂堆场变身生态滨江公园，沙滩排球中心改造而成的半露天舞台上， 全民合唱音乐。

0: 乐会火热开唱，千名市民游客伴着江枫绿意同台放歌，在十堰丹江口市千岛画廊，群山叠翠，湖岛相连，全新升级的彩绘人行栈道成为打卡热点。
1: 可以说是慕名而来，我们家人一起来了12个人，然后大家对这个景色都是赞不绝口。
2: 在吃住行游购娱实现全面提质，面貌焕然一新，新增彩绘人行栈道，丰富观光打卡体验，做实各项保障，让游客舒心游玩。
3: 国庆假期，全省各地应急、公安、交通、文旅等部门用坚守筑牢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过节。
0: 交通出行是保障第一线。截至7号下午5点，全省高速公路通行车辆1520.21万辆，电车出行数据创新高，车主充电焦虑明显减少。今年湖北新增909个高压充电设施，还有206台移动充电机器人，让车主随到随充。交通部门还依托信息平台，实时监控、及时调度、无人机巡航，全力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4: 根据车辆的变化，动态优化充电保障措施，切实提高车主的一个国庆出行的充电体验。
0: 今年，沪渝、京港澳等几条省内的主要高速路正在进行4车道改8车道的施工。为此，湖北发挥正经路企一路多方协同效能，重点聚焦这些施工区域，依托无人机、铁塔高点视频等资源，第一时间查明原因，开展点对点调度。
5: 同时加强一线值守力量，布设锦宝路一事故快处点200余处，在各大互通车流交织处精准组织路网分流，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抵达。
0: 守护假日治安，公安部门全力做好交通保障、应急救助、便民服务等工作。武汉东湖风景区部署了24个巡控单元和72个东湖一景最小应急单元。孝感武学公安在繁华的商业综合体、热闹的夜市街区，采用步巡、车巡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巡逻防控力度。荆州古城东门首台机器人交警小安正式上岗，标准手势，语音劝导。
6: 它可以识别非机动车越线、行人横穿马路等行为，现场语音提醒。对很多游客来说，这种新颖的劝导方式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宣传效果也更好。
0: 针对节日期间风险特点，省应急厅运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平台，对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实行24小时在线监测。全省440家危化品生产企业，正常建设非煤矿山492家，2634个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全部正常生产，节日期间生产秩序平稳可控。在强化监管的同时，湖北作息知音湖北暖心便民服务，把人文温度融入出游各个环节。长江烟花秀点亮江城夜空，近5000名志愿者冒雨发放雨衣，引导秩序，交警全员上岗分流控流，环卫工人连夜清扫，1小时清场。恩施大峡谷为早到晚离游客贴心提供餐包，在等候区域安排互动演出，舒缓排队压力。黄石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开放内部车位，仙岛湖等重点景区超5000个车位免费对外开放，破解游客停车出行难题。
7: 国庆期间，湖北44个重点交通项目抢抓黄金期，聚焦武汉都市圈、江汉平原交通补短板和高速扩容提质，多条在建高速迎来重要节点。
0: 10月2号，历贤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河特大桥成功合龙。这座横跨恩施州咸丰县唐崖河上游微型大峡谷的特大桥，主墩高达170米，相当于50多层住宅楼，是全省在建主墩最高、主跨最大的连续钢构特大桥。
8: 我们研发了异位棒压三级接力式混凝土输送系统。截止到目前，大桥的建设形成了国家专利16项。
0: 历贤高速是贯通鄂湘榆黔武陵山核心区域的交通主干道，全长84.5公里，投资194.5亿元，目前已完成总投资的97%。
9: 这条高速建成后，将结束武陵山核心区部分乡镇、部分高速的历史。我们将全力以赴，确保2027年历贤高速。

0: 全面建成通车。
1: 在金门沙洋，武泾宜高速金门段重要控制性工程汉江特大桥近日完成合龙，为项目今年底建成打下坚实基础。汉江特大桥是国内最大跨境无辅助墩组合梁独塔斜拉桥，也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技术标准最高的重难点工程，
2: 实现了小师级的精细化工序管理，主梁施工工效提升了30%，大桥合拢较原计划提前了3个月。
1: 武泾宜高速金门段是湖北省和长江经济带重要的东西向通道，截至目前全线路基已完成，桥梁、路面、防建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3: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鄂中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布局，畅通金门对外交通大动脉，加速和武汉都市圈的融合。
4: 系列报道《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今天走进黄冈英山县陶家河乡。9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在这里集结，随后踏上漫漫长征。
5: 国庆节前夕，记者走进群山环抱的陶家河乡，踏寻红色足迹。1934年10月，敌军大举围剿，陶家河牛背脊骨山战火燃起，3800余名红军将士迎战数倍的强敌，奋力阻击作战。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280余名红军先烈壮烈牺牲，血染青山。战后，当地群众冒着危险收敛安葬烈士遗体。多年来，村民们自发祭扫缅怀，代代守护这片红色热土。退役军人胡顺是土生土长的陶家河人，曾在董存瑞生前所在的部队服役4年。退役返乡后，再次登上家乡那座牛背脊骨山，熟悉的风景却让他生出别样的感触。
6: 山上还有一些像这样的纪念碑，虽说年代很久远了，这都是老百姓当年留下的标记。
5: 10多年来，胡顺走访乡里老人，深挖红色历史，踏遍山林勘察战斗遗址。他积极动员村民出力献策，自发竖起一座8.8米高的牛背脊骨战斗无名烈士纪念碑。随着当地红色资源不断盘活，2023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正式开园，红军长征集结地历史步道等多处红色地标相继落成。
7: 这里啊，就是我们陶家河牛背脊骨战斗纪念碑，在2023年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建成的。那么这座纪念碑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缅怀英烈、感悟红军精神的现场坐标。
8: 为什么要选这个树啊？
7: 因为在1934年，这场牛背脊骨的战斗经历了3天2夜，在11月1日凌晨的这一天，红25军的主力部队撤出了陶家河，之后便开启了长征。
9: 如今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在游客中心的文创产品展区，一只小木雀深受大家喜爱，它的原型正是陶家河乡英泰寨村村民陈世国珍藏的传家宝，红军赠送的信物。1934年11月，陈世国的爷爷收留7名红军伤病员在家中休养，一名陈姓排长痊愈归队前，将自己雕刻的小木雀送给陈家，并约定革命胜利后以此为信物相认。
10: 在我身68年的了，
11: 接下来你要把它传给孙子。
10: 哎，传给孙子，给的孙子总是比你传下去，这实实在在传下去的革命精神。
12: 10月15号至11月5号，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在武汉举办，20台优秀剧目及多场小剧场展演、折子戏专场将轮番上演，演出票价最低仅50元，可通过楚天票务网、湖北剧院官方购票。为迎接高校返程高峰，武汉公交上线多条由交通枢纽直达大学校园的定制专线，以点对点、一站式零换乘的服务模式，方便学子一站式返校。 10月10号至10月18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期间，高新二路、佛祖岭一路禁止机动车停放，禁止大型货车及运输危化品车辆通行。另有部分时段，佛祖岭一路

0: 禁止机动车通行。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
10: 随身垃圾不乱扔，
11: 垃圾污染危害大，
12: 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
14: 文明旅游好风尚。
15: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

0: 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1: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

0: 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
1: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2: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根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晚等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

0: 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可以去逛一下，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到今年国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1: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2: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3: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1: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4: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1: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5: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1: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摩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6: This trip was so cool.
7: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1: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0: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1: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 清溪村因作

0: 家朱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1: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六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2: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3: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4: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3: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5: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瓜嘛，东北瓜结束了就广西，广西瓜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3: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6: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3: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7: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3: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8: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3: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9: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3: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5时期，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

0: 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两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两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斯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机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

0: 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六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息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霜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袖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地利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会后，陈云主任还要在上海多待几天。
2: 这个事情不抓紧搞清楚，这心里一直悬着。
3: 我有一个办法。
4: 你近期表现不错，所以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我想你来配合我一起完成。
2: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5: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0: 快快快快好，来来来，还有地方，来来来，还有地方，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我告诉你，不管到什么时候，你们也是穷工人。
1: 少奶奶，少奶奶。

0: 哎呀，别跑，小心摔着，慢点啊。你是不是跟陈老总吵架了？
1: 我哪敢跟他吵架呀，一场误会。
0: 我就说嘛，陈老总可是出了名的耙耳朵，谅他也不敢。
1: 我听说纱厂女工因为超生制跟荣家闹劳资纠纷，站在女人的角度，我是支持女工的。在这样一个人人平等的新社会，还要每天遭遇搜身的侮辱，实在是没有道理。
0: 这上海的市长啊，真是难当，陈老总啊，压力真的太大了。
1: 后来他也认错了，说自己脾气太急躁了。
0: 我们家老邓就说啊，在对待老婆这个问题上，他向陈老总多学习。
1: 哪有啊，这邓政委啊，脾气可好呢。我看呀，仲红应该向邓政委学习。
0: 我们两个就不要互相谦让了。跟着他们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比普通女性承受力还是强很多嘛。
1: 那倒是。
2: At Malloy is clay, double soy, bra. At Malloy is clay, double soy, bra.
3: 你又学上俄语了。讲的什么意思呢？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好吗？说的是我们共产党啊。
1: 荣毅仁这大名鼎鼎的老板请你吃饭做客，不会是鸿门宴吧？
3: 是家宴，要携夫人一起。你什么意思啊？
1: 这等大事我自然是听你的安排，
3: 只是这个时候请客吃饭。
1: 是啊，眼下全上海都在例行节俭，恐怕……
3: 来上海交朋友，跟朋友一起，可以的。
4: 我听说前几天，盛兴的女工把荣公馆都给围起来了。
3: 解放两个月了，我们一直要求他们复工复产。但是原料跟销售受阻，加上还有工人们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要争取权益，再加上天灾，说他们不难，我是不信。
5: 毛主席之前一直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族资本家是我们需要争取的重要力量。这顿饭吃好了，也有利于统战工作。
6: 陈市长啊，看来这顿饭背后的含义不简单呀。
3: 我觉得我们要把眼光放远放大，不要只顾到眼前。共产党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还怕了资本家了？这顿饭我带头去，你们不怕的就跟着我来。
7: 好吧，我作为主管财经的副市长，我应该义不容辞啊。
1: 钟林大姐，快来帮我看看。我去荣家吃饭，到底穿哪件衣服合适呀？
0: 这市长夫人去资本家家里做客，可有学问了。要是穿得太日常了，就显得不够庄重。要穿太隆重呢，又把气氛搞压抑了。哎，要不穿旗袍吧，你身材好，穿旗袍好看。
1: 有道理，周副主席说过，在外事活动中女性应该以旗袍为主。虽然我们不是参加外事活动，那也算是官方社交呀。
0: 旗袍啊，是中国女性的传统服饰，你身材好，穿的肯定好看，这颜色也好看。哎，料子也不错，试试吧。
1: 这件旗袍还是41年的时候做的，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穿了。
0: 哟，这领子怎么破了？这扣子也掉了。要不我们一会儿出去转转， 找块差不多的料子，赶紧找师傅做了。
1: 也不用那么麻烦吧，找个裁缝啊修一修，哪不合适再改一下。
0: 那旗袍可不好改了，得找个手艺好的师傅。
1: 也不能太贵了。我知道找谁了。
8: 这家裁缝店是开在自己家里的，师傅是一位老师傅，而且还是烈士。
1: 我就知道找你推荐准没错。
8: 就这家。

0: 侬搿个钱包有7、8年了吧？
1: 师傅好眼力，这是1941年做的。4041年，样子一看嘛，我就有数了呀。4040年最硬的，侬放心，我一定拿伊改好，让你莫登起来。<笑>
0: 谢谢师傅。
1: 客气，我辣辣红枫里开店一辈子了，童叟无欺。<笑>我再帮侬看看搿。
2: 放量够不够啊？
0: 哎呦，太太，侬保养了老好呀，8、9年了，身材一点也没变啊。
1: 您过奖了，这都8年了，你要不说，还真不觉得。辰光过得快呀。
2: 徐师傅，哎，衣服什么时候能做好？
1: 3天后来取，包侬满意。
0: 那麻烦你了，师傅。
2: 不要客气，应该的。把那个碗摆上，这里，对，这里再擦干净一点。
0: 芊芊，
2: 你过来一下。怎么了？你说我们这客厅这么多洋玩意儿，要不要换一点古色古香的？
3: 这个跟家里整体风格不配吧？
2: 那倒也是。
0: 来，把衣服试一下。
2: 哎，算了算了，我这一身汗的，一会儿再试吧。 你说，我们要不要把主人和客人的餐具分开一下，以示区别？哎，这个倒是可以啊，是吧？我给你擦好鞋子，马上就出发，挑客人用的餐具。啊，行。哎，
0: 对了，陈市长喜欢诗词，跟他讲话的时候要不要引经据典呀？
2: 那倒不用，陈市长是个平易近人的人，倒是我跟他谈事情的时候，要不要婉转一点？
0: 要不然吓得人家以后不敢来了。也是哦，我是一定把衣服弄一下啊。这个风扇放得太远了，吹不到风，近一点吧。对对对，
2: 怎么了？搬过来。对对对，太远了，客人都吹不到。
0: 放这里。
2: 哎呦，不行，这里又太近了。对着，那就哎，对着陈市长吹吧。哎，放那。对着陈市长吹。
0: 不行。

0: 别把陈市长给吹得热伤风了。那吹我们呗，吹我们感觉又不太尊重客人。
1: 等一等，我再想一想。
2: 这师傅的手艺可真好啊，改了一下跟新的一样。
3: 这衣服的料子可真好，改个样式还能穿几年，还省钱呢。过日子嘛。
2: 哎，那你可说的不对，新中国了，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3: 嗯，就是以后啊都是好日子了。
2: 就是。

0: 怎么了？哎呀，这顿饭弄的嘞，我心里还是老没底的。扬州菜讲究八菜一汤，现在材料凑不齐，勉强弄了六个菜。你看，这狮子头们没有蟹粉，就有点肉腥，都快成清炖面团了。还有这个，你看这个三套鸭弄不来麻呀，这又瘦又小的鸡呀、啊，算来算去嘛。
1: 这大煮干丝还算正宗的，可豆腐丝也不是干丝呀。
0: 你看，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不要搞什么淮扬菜，有什么菜的就做什么好了。人家共产党人讲艰苦朴素，你知道吧？陈市长还和他职工在食堂里吃饭呢，你就偏要搞这些精细菜。
1: 哎呀，你昨天晚上这么不讲了，现在改菜来不及的嘞。
0: 依然，这功夫花的适得其反了。
1: 会不会让他们觉得我们平时也这么铺张啊？
0: 你也不要这么前怕狼后怕虎了，人家陈市长很随和的，没这么多弯弯绕。倒是，我觉得那电风扇的位置要再调整一下。
1: 哎呀，你就不要再搞那电风扇了呀！
0: 来了，
1: 来了，接下来，
0: 快快快快快，
1: 去
0: 接客人。
1: 哎呀，
0: 放哪儿放哪儿放哪儿。

0: 陈市长，哎呀，
1: 陈市长，
2: 打扰了，打扰了，打扰了，
0: 陈市长，你好，你好，
1: 打扰你了，
0: 你好，你好，夫人，
1: 请进吧，请进吧，
0: 各位贵客，请稍坐，吃点茶，我现在呀就叫厨房取菜。哎，
1: 喊着张倩他们给你帮忙，
0: 不用不用，陈市长，
1: 做饭呢，他们在家都做，没事，去帮忙帮忙，
2: 在我们大厨房，我也来帮忙。
1: 陈市长，我们这里喝点茶吧。
3: 好，
1: 来，我们喝茶。哦，你这个院子好舒服啊！您请坐。
3: 好，好，好，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哎，龙老板，你会不会烧菜呢？啊，
0: 我呀，只懂吃不懂烧。
1: 那陈市长呢？ 我是一丁点儿都不懂的啊，但是呢，这个烧菜啊，跟你办工厂是有点像的。哦，万物一理嘛，工人呢是食材，老板是大厨，是唱主角的。我们政府呢是调味的佐料，放一丁点儿，这个菜就烧好了。
3: 没错，
1: 陈市长还说不懂烧菜，大家都知道一道菜的品相好不好，关键。
0: 看这佐料放的对不对，所以说啊，我们这些企业怎么做，还是得看政府啊。哎，一道菜呢，火候是关键，还是要看你和工人啊。来，哎，老张，快先坐，上菜，快先坐呀。
4: 别客气，哎，您太客气了，淮扬菜，江南待客的最高礼乐，你们夫妇啊，真是太用心了。
0: 想来也是蛮惭愧的，这几道菜东拼西凑，有些不伦不类，是一种不要笑话啊。
4: 怎么会呢？他们男人啊，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我可知道您做这一桌子菜啊，有多不容易。
0: 市长夫人，心真细。
1: 荣夫人过奖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不需要，
3: 您坐下就好了。哎，我们这顿饭呢，不能白吃哦。荣老板，你有什么困难，可以讲一下。
1: 其实，我们从6月份开始，我的身心。 胡鑫和茂鑫都在克服困难的进行开工，由于原料的紧缺，我们开工只能一周4天4夜，或者是3天5夜。现在国民党又把海岸线全给封住了，再加上台风造成了大量的损失，运费都在急剧的上涨，工人们也有意见，他们现在要当家做主了，他们迫切的希望废除以前很多不好的制度。 首先要废除的就是超生制，所以这种种的困难不只是我一个人，也是整个上海企业所有企业老板的心声。你
3: 讲的这些个困难，我们政府也都知道。嗯，今
1: 天我们讲一些实际的。你想要政府帮你做些什么呢？
3: 陈市长真是个爽快人，那我就斗胆。 提2个方向，2个建议，啊，
1: 讲一下。
3: 这第1个方案是，我希望政府可以多给我们派一些活。我知道现在为了适应这个国产棉的生产，国营的中纺企业已经从改细纱变为改粗纱了。我觉得这种纱厂的改造，我们申鑫和其他的私纺企业也是可以完成的。
1: 还是希望政府能对我们多多的支持。
3: 纺粗纱呢，针对的国产棉，啊，也适应了人民的要求，这样的活可以多给一点吗？哦，没问题。
1: 还有呢？第2个要求，
3: 要钱，对不对？<笑>
1: 今天说是请大家吃饭，反而跟大家要钱，我真是有点不好意思啊。
5: 谈钱怕什么？没钱，什么事情都办不了了。
3: 对啊，
5: 曾副市长，银行
1: 不是对复工的企业有专项的贷款吗？这个事情你来解决。
2: 没问题。那这样，龙老板，回头啊，你把一些具体资料以及贷款额度报给工商局，我让他们啊以最快速度来审核。
1: 真是非常感谢，太感谢了。
2: 坐坐坐坐，
1: 别客气。龙老板。 说说你的两个建议吧。
2: 我两个建议呢，一个是成立工商联，五大区财经会议之后，把重要地区全部都统一在一起。那我们上海的企业也可以进行仿效啊。
3: 大家互通有无，共同发展。
4: 这个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无往不利。
2: 那第二个建议是，由我身心沙场开个头。
4: 废除超生制。好啊，龙老板这两个建议呢，一个是站在资方的角度，二一个呢站在工人的角度。我们今天这顿饭会成为美谈的，这是一顿鸿门宴啊，红色的红，红旗的红，东方红的红。<笑>好。
5: 好一个鸿门宴！嗯，这次真是太麻烦您了，下次请你们夫妇也到我家做客，尝尝我的手艺。好的呀。
6: 我听说最近工人们要求当家做主，废除一些不合理的制度。
5: 您既然今天这样跟领导们讲，身心马上废除超生制。
6: 那太好了，把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一废除，工人们的积极性就提高了，这产量也都上去了。
7: 还是我们张倩同志的觉悟优秀、善解人意。
8: 是啊，
9: 你们都是领导的夫人，都厉害。
8: 我们党内的家庭对内对外都是要求公平的。

0: 以后不要叫夫人了，就叫名字。
1: 好，张倩同志。
0: 建清同志，这就对了。
1: 你们先坐着，我去叫他们吃饭。
2: 以前啊，上海的工业对进出口过于依赖，所以他们就以为搞封锁就能够让我们屈服。殊不知啊，我们现在自己也可以生产各种原料，而且我们还有40,000,000同胞，对各种生活生产物资的需求很大，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啊。
3: 我记得家父曾经说过，过度的依赖进出口是受制于人，简直就是不堪一击。当时国民党政府为了要讨好美国人，采取了降低汇率的政策，致使美国的进口棉的价格低于国产棉。这么一做，不但伤害了棉农的利益，更加使我们纺织业的原料过分依赖于进口，这一畸形现象的产生。他们现在这么一封，反而让我们上海的产业转型有了更多的机会。
2: 没错，
4: 对头啊！
3: 来，陈市长，尝尝这枇杷。哦，
2: 很新鲜啊。
4: 这个好，好新鲜。我的家乡也产枇杷果，
3: 是吧？来来来来来，尝尝。我听说您最爱吃枇杷果了。
2: 哎，谁啊？
3: 其实啊，香港的秦深红老板，我跟他一直是有联络的。哦，他是船业界的大亨。我在想，如果他能回来的话，对于我们物资进出口贸易是有大的好处的。
2: 我们当然希望秦老板能够尽快的回来了，但是目前不知道秦老板是不是还在犹豫啊。
3: 据我所知，他是很想回来的，但是他还没有跟新政府打过交道啊。
4: 我看呢，我们要派一个人去一趟香港，把新政府的政策、新上海的局面给秦老板好好的讲一下。
5: 那去香港的人选呢？
4: 我心里头有数。罗老板，明年秦老板肯定会在你家里吃你产的枇杷果。
3: 好，陈市长，我一定好好种这棵果树，明年一定让这果子结得更大更甜。
4: 好的，
6: 各位领导，蔡宇贝奇，请各位领导一步吧。啊，
3: 来吧，
4: 吃饭吃饭吧。
3: 好，请吧请吧。
4: 拿着，
3: 好，拿着。
7: 市长，您找我？
4: 我有个好差事要交给你。
7: 谢谢市长信任。
4: 你听着，你代表市政府，代表我，去一趟香港，见到秦生红秦老板，务必要劝他回到上海。
7: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不是你一个人去，林炳良是秦老板的合伙人，他跟你一道去，把握更大一些。
7: 我一定好好团结，争取早日请秦老板回到上海。
1: 这次秦老板能不能回上海，关系到上海未来的发展，政府非常的重视。
8: 喝茶喝茶。这个秦老板嘛，倒是经常打电话发电报回来询问上海的情况，说明他心里也是蛮想回来的。只是共产党啊，我党的政策我不是很掌握，我怕我谈不好的呀。
1: 这一点你放心，我党不会让你一个人去的，政府会派一个政治素质过硬、对政策比较了解而且口才好的人陪着你一起。
9: 南英姐，这个人说的就是你啊。
1: 是陆副秘书长。
2: 要我跟他一起去啊？啊，帮帮忙好了，那我还不如天天听你跟青竹教育呢。
9: 哥，你这思想有问题，小心入不了党。
2: 你也取笑我是不啦？
9: 啊，好好好，我不说了，我现在回去列个购物清单，到时候你去香港帮我采购一些救济物资和药品，现在福利基金会正缺着呢。那个，宋先生一直很发愁的。
2: 可可呀，这天天的我让你们三个女人来回指挥的呀。
1: 那怎么了？你去不去？去不去？
2: 去去去去去。
1: 就这么说定了？
2: 能不能换个人陪我一起啊？
1: 这上面给的任务你要听政府的呀。
10: 杨老板管理有方啊，身心沙场在上海乃至在全国都已经走在前头了。
11: 这次荣老板带了个好头啊，

0: 率先废除了超生制，现在由于刚解放，很多工厂生产和销售尚未走上正轨，开工不足，工资难以发放，所以造成劳资纠纷频发，光是六七月份就发生了2000多起。不过现在很多资方都借鉴了申鑫的做法，积极地在解决这个矛盾。
1: 看来陈毅市长去荣公馆吃了一餐饭，吃了一餐饭就解决了2000多起纠纷。哎呀，这个工作效率不要太高。
0: 是啊，劳资矛盾就如纸里包火，纸是包不住火的，只有找到火的根源，把它扑灭，否则这火会越烧越旺的啊。
2: 工友们，工友们，大家觉得这样暗不暗？你也想工作吗？
3: 我也想啊。
2: 现在是大节俭时期，咱们大家克服一下，给政府和厂子节约点电好吗？
3: 好。
4: 很忙呀他们。你看这儿。
5: 阿玉，
2: 荣老板，曾副市长。工友们，曾副市长来了，大家欢迎一下。
6: 欢迎
0: 大家，不要停下手里的活，继续工作吧，我们啊看看就走啊。哎，
5: 李浩宇，
4: 捡这么多鱼头干什么？
2: 荣老板，这个鱼头也能用来纺纱的，就是麻烦一点，但是质量并不差。如果将这些鱼头利用好了，积少成多，一个月也能省出500-600磅的原料。
7: 这么多哦，
5: 这个连我都不知道，看来以后得向工人好好学习啊。
2: 没有。哎，
4: 你们看那边他们在做什么
2: 啊？你们来看。
1: 啊，这个我晓得，这个是不是为了浆砂用的来调这个浆啊？
2: 是，这是浆砂用的。荣老板，我们是在做实验，原来浆砂啊用的都是面粉，现在呢我们想少用甚至不用面粉，要是成功的话，一个月也能省出900包的面粉。哦，嘿嘿，
1: 这个蛮好的啊。
0: 好，这个办法呀值得大力推广啊。嘿，如果所有的工厂都能够把边角废料利用起来，那将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啊。
4: 了不起啊。申鑫的工人，上海的工人，他们身上藏着无限的潜能，值得学习，值得赞扬啊。
0: 是啊，
2: 谢谢领导。荣老板，那我去干活了。
5: 去吧。啊，哎，我们往那儿。
0: 好啊，
5: 王老，走，谢谢。哎，王老，好。
8: 听到这些呢，让我想起了30年前在法国打工的经历。那个工厂大得很呢，老板比上海的凶，还雇了好多的厂警，对每一个工人下班的时候从头到脚仔细的搜查。哦，
0: 原来法国也有超生制啊？
8: 有，上海就是照搬国外的。他们那个过细的劲头啊，你身上是连一根针都藏不住。结果呢，零件材料还是大量的丢失。为什么？老板把工人不当人看，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劳动重，工资少，工厂赚了钱跟工人没什么关系，他为什么不打？
1: 那夏衍当年不是写过一篇包身工吗？哎呀，那讲的就是30年代的老上海，这个工人的现在这个待遇问题是个问题啊，要关注啊，比如他们的休息时间呢，还有放假的制度等等，要从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
9: 这也可能是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对吧？
8: 对吧？现在不同了，工人翻身当了主人，他们晓得了工厂搞得好，国家才能富强，他们的待遇才能改善，进入劳资两利的良性循环。
0: 我要请夏衍同志啊再写篇文章，把今天的所见所闻还有陈市长的现实做法登在报纸上，和更多的工厂来借鉴啊。
1: 对，好，
4: 谢谢啊。你好，请
10: 来一份份啊。
11: 好，各位领导都在呢，我回来复命的。

0: 到了香港，做事要多动脑子。
1: 我会见机行事。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小路既不懂英语，也不会讲粤语，恐怕去了之后在交流上会遇到不小的障碍。
3: 这临时抱佛脚可来不及。不过我表哥会一些英语，也懂些经济，能够顶上半瓶醋，帮上忙。
2: 哎呦，这半瓶醋可不行啊，咱们此行责任重大，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看这样吧，要不然让小季同志也跟着一块去，正好可以给这个小陆做个翻译先助手吧。
4: 我看行，当初你们两个搭档劝降刘长义，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3: 我给他当助手？
0: 哎，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工作完成，季参谋跟着，双重保险，我看行。
4: 好的，
0: 小陆，让你去香港，是因为你政治过硬，要记住。
1: 我明白。
0: 今天吃的有些饱，小陆，陪我走几步。这一趟去香港，有没有信心吗？
5: 你放心，我一定把秦老板带回来。
0: 我说的不是这个，一起出差，好好的机会嘛。
5: 刚才不会是大家都商量好了吧？
0: 你想得美哦。刚才纯属是工作考量，但工作之外，你可以顺便解决一下个人问题吗？
5: 用了好多种办法，没效果。
0: 马上出差了，啊，你好好想一下，他到底需要什么？吃穿用度啊，衣食住行啊。
5: 张大姐觉得徐师傅手艺怎么样？
0: 巴适的很浓。

0: 好巧啊！最近总是能偶遇你啊。缘分啊！这次去香港还请你多多关照。你的政治素质比我强，办事也比我妥帖。陈局长说的对，谁主谁副不重要，我们一起完成这次任务。
1: 这次还是你上主角，你一定能完成任务。哟，
0: 怎么了？哟。
1: 我想见急事儿，刚想起来，我得去办。什么事这么着急啊？恒丰里的徐裁缝，他儿子是个烈士，家里就一个老人，我得帮他去修窗户。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2: 行，走。
0: 走。
1: 徐师傅。
3: 啊，
1: 好了。
3: 来，过来，过来，过来，请客。
1: 荷叶去了。
3: 过来，请客坐。
1: 不用了，我这手脏。
3: 哦哦，我去打公司。哎，不用了，您在这儿，我去就行了。
1: 谢谢。
3: 怎么样，能坐吗？啊，侬讲是伊啊？
1: 嗯。
3: 哎呦，搿么侬人家用的是大姑娘呀？我现在问，火眼金睛，看到过的人啊，尺寸侪辣我脑子里向啊。
1: 是吧？全靠侬了。
4: 哎，勿客气。
1: 公公子啊，侬车子怎么了？
4: 啊，没什么，提醒自己，
1: 小心政府节俭是好招，
4: 真好。
1: 尤其是啊，我又急事，还忍不住要去摸车。后来一想，轮子都卸了，太好了，算了。哦，真有你的。来来来，坐一会儿，喝口茶。徐老板，
4: 请。
1: 哎呀，
4: 罗老板。
1: 哎。
4: 吴厂长，吴厂长，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老板，哎，
1: 坐坐坐，吴厂长，吴厂长，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个政府刚定下来和企业共克时间的政策，吴厂长怎么这个时候想要迁厂？
1: 是我自己的原因，我觉得东北更适合生产煎饼。
0: 一会儿我陪你去趟市政府，咱们跟陈市长好好聊聊。
2: 好呀，太好了呀！
3: 谢谢总老板，
0: 来来来，喝茶喝茶。
2: 好，
0: 谢谢谢谢。
4: 董老板，吴厂长，有什么事情呢？来，喝茶喝茶。
1: 哎，谢谢陈市长，谢谢。
0: 这个陈市长，我们俩冒昧前来，是因为吴厂长有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听一听政府的建议。
4: 什么事情？讲吧。
1: 陈市长，是这样，我呢想把工厂迁到东北去。
4: 你要迁厂啊？
1: 是。我前一阵呢参加了这个民主人士东北参观团，这不去不知道，这一去眼界立马开阔了。您就拿哈尔滨来说，背靠着大小兴安岭，那里的椴木、杉木这些生产铅笔的原料都是就地取材，而且那儿气候又干燥，利于生产储存，简直就是铅笔业的理想场址。再加上哈尔滨解放时间长，人民币不但打开了局面，而且币值非常稳定，这对于建设新厂大大有利。
4: 这个才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啊！原本决定不迁厂，是为了上海的大局，但现在的情况呢，在封锁的条件下，迁厂能帮助上海疏散一部分人口，缓解压力，是大好事啊。
0: 可是这财经会议的决议是不迁厂，所以吴老板只能来求政府特事特办。我呢也确实是有点拖大，就算是工商联的就一个公务吧。
4: 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1: 是这样啊，东北的厂房选址还有资金方面需要政府出面协调一下。
4: 嗯，
1: 还有就是原厂旧址需要政府代为看管。开始搬迁的时候呢，机器设备要先运过去，安装调试好以后呢，大批的工人再过去，所以这个设备跟人员是两次运力。
4: 好，你先去选定厂址，有需要的我亲自出面帮你协调，其余的事情我们一条一条的办。
1: 好，好，好。哎呀，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工人，我怕说服不了大家，最长北上。
4: 政府呢有做政治工作的干部，到时候呢，让他们帮你一起想办法。
1: 那可太好了，那我先谢谢陈市长。如果到时候有不愿意离开的工人，恐怕还要政府想办法安置啊。
4: 哦，这个是当然的。
1: 那行，那别的也没什么了，咱们就不耽误市长，咱们告辞吧。
0: 好，
1: 哎，
0: 谢谢陈市长，
1: 陈市长告辞。
4: 啊，
5: 谢谢你啊，
0: 慢走。
5: 王一两块，捐一天工资，帮助上海。
6: 香烟，
5: 哎，香烟，
7: 同志，这是我们码头工人一起捐的。
5: 哎，您核实一下，如果钱数没问题的话，您在上面签个字或者摁个手印也行。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7: 好了，
5: 同志，同志，你怎么就在上面写了个十七啊？这十七也不是名字，像个代号。要是这样，你在上面摁个手印。
7: 我姓陆，他们都叫我陆十七。要不然我把姓也给你写上。
5: 好啊。
8: 嗯，
5: 陆，
8: 陆十七啊，十七。不是，先生，我说你，一个人要是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着实有点不像话呢。
7: 小先生，我不是不会写。是我哥前两天才告诉我那两个字是什么，我过两天就学。
8: 不用过两天，你现在跟我说是哪两个字，我立马就教你。
7: 啊，我哥说是市农工商的市，奇花瑶草的奇。
8: 陆世奇。
7: 嗯，
8: 是个好名字。来，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各位工商界的朋友们，今天把大家叫来聚一下，是要宣布三件喜事。
2: 年轻人啊，就是要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里挥洒我们的青春，对不对？
3: 他们必须要给我这个面子。
4: 真没想到秦某有一天会被围在国共两党和杜先生之间。

0: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时间目光再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一专业连接世界，一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ward Stage。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请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严格遵守防溺水四不要，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和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远离陌生水域，无防护野外水域，守护自身生命安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他们现在要当家做主了，他们迫切地希望废除以前很多不好的制度，首先要废除的就是超生制。所以这种种的困难不只是我一个人，也是整个上海企业所有企业老板的心声。
2: 你代表市政府，代表我去一趟香港，见到秦生红秦老板，务必要劝他回到上海。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陆世奇，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名字。卡先生，你就是来教我写字的呀？哦，
1: 同志，我的捐款。谢谢你，小谢，也谢谢你，陆世奇。
0: 再见，再见，谢谢你们啊！日记，你可要记住，这是我先生，我对你可是有赐名之恩呢。
2: 谢谢小先生。对了，你哪天有空，我介绍我哥给你认识。
0: 可以啊，顺便再请我吃个饭。
3: 谢谢，
2: 交了你这么多字，
0: 学费嘛，我总是要收一收的。
2: 好，
4: 我的
2: 啊，谢谢。楠楠。
4: 搿只钱包漂亮伐？太好看了！相信季干部肯定也喜欢的。侬啊，快递拿伊送过去。
2: 我还没想好怎么送呢，总不能在单位送吧？
4: 你就不能把它约出来吗？
2: 会不会太刻意了？阿拉上海人讲起来啊，侬就是只戆大啊，你就不能找一个？
5: 不刻意的办法吗？啊，哎，阿弟，谢谢你，徐叔。哎，
2: 不客气。
5: 再会。
2: 再会。
5: 世奇，哎，哥，
6: 找我啊？
5: 我等你呢。
6: 什么事儿？
5: 这两天你有事吗？我想请你吃个饭，想介绍个人给你认识。我们识字班的小先生，人特别好。
6: 正好，我有一个同事，想介绍给你认识。有一点啊，这饭得我请客。
5: 行，嗯，走了哥，你先忙吧。

0: 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石西， 哎，小先生，好。不是说好我请客吗？这怎么改到这儿来野餐了？
1: 现在提倡大节俭，想要号召东东。哦，嗯，你先帮我拿着。大节俭。<笑>
0: 那这个就放这上吧。
1: 放上面。而且你看，这里风景多好呀，在这里野餐，这叫浪漫。
0: 啊？什么漫？
1: Romantic，
0: 啊，浪漫呀！哎，
1: 改天教你，不懂了吧
0: ？Romantic，Romantic，
2: 这些都是你做的？嗯，要不要尝尝呀？<笑>你这拿着什么呀？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给你递的礼物，对吧？秘密。
1: 小先生，这是什么呀？这是绿豆桂花糕。我从来没见过这个。这个。哇，好漂亮啊！我舍不得吃了，太漂亮了。吃一个。
0: 世奇，怎么定在这儿了？你搞什么名堂啊？
3: 哥。
1: 英子，表姐。
3: 小先生说这个地方风景好，那个词儿叫浪漫。
1: 没想到原来陆干部是你哥呀！你哥的同事是我表姐。
0: 早知道我们就去家里吃饭了。
3: 那我们兄弟俩就得去你家蹭饭了。
1: 你蹭饭蹭的还少啊？<笑>坐吧。哎，
0: 哥，
1: 坐吧。
3: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
1: 是给你的礼物。
3: 啊？送我的礼物？哟，那我得看。
0: 别打开啊！别打开啊！
3: 送我的礼物，我得看看。
0: 给我，给我，给我！
3: 别打开啊！别打开啊！
0: 送我的礼物，这是我。
1: 哟，
3: 不错呀，这送我的什么呀？
1: 这不像是送我的礼物啊。
3: 这是。
1: 旗袍。哦，那是不是送给小先生的呀？你试试。陆干部怎么能送我旗袍呢？
3: 你看看，
1: 真好看，但这不是我的尺寸啊。
3: 那小心点，别弄坏了啊。
1: 那是送给谁的呀？哦，我知道了。
3: 是送给表姐的，不是送给我的，肯定是给你的，我又不能穿。
0: 真漂亮！
1: 我们去江边走走。好，哥，那我们去江边走走啊。你们好好聊，旗袍真好看，做工也好，好漂亮呀，好喜欢，好羡慕。
4: 不要去香港了吗？上次咱们俩执行任务，我觉得你穿旗袍特好看，所以给你做了一件。主要是为了工作需要啊。
5: 不用，我自己有旗袍，你还是送给别人吧。
4: 你的是你的，这是我送的，完全是按照你的尺寸做的，只有你能穿得进去。
5: 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啊？
4: 你回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5: 我知道了，肯定是徐彩凤做的。女人啊，要是太聪明了，怎么样？好，非常好，哪儿都好。谢谢啊。
6: 各位工商界的朋友们，今天把大家叫来聚一下，是要宣布三件喜事。第一呢，是政府同意并支持我们成立工商联，从此以后啊，工人有工会，资方有工商联，大家不再各自为政。那第二呢，是黄老打算来创立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培训工人，提高生产效率。那第三呢，就是我们林老板要远赴香港
0: 去劝说秦老板回来，恢复水陆交通，盘活上海经济。
2: 好啊。
0: 那接下来我们一件一件说啊，先请黄老为大家说一下他的职业培训体系的构想。
3: 好，我听。那说起这件事情嘛，还是受到申鑫工人们的启发。那个自从把超申制度废除以后啊，工人们的积极性高得不得了。那现在又提出要技术进步，这就是因果关系。为什么？你们想一想，那么工人的技能提高了，他就有了成就感，他有了成就感，是不是他的积极性就会更高啊？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搞培训的意义所在。
4: 好，工友们，大家都过来，大家都过来，
5: 来了，
4: 大家都过来，来来来，这是这个月咱们工厂的产量单。咱们这个月产量比上一个月增长了17.8%，成本却下降了5.1%。姐妹们，我们做到了，废除超申制，工厂不但没有被偷空，反倒还降低了成本，这就是我们工人当家做主的好处。
6: 南英，你们这一趟路上可要多注意安全。哎，你这旗袍可挺好看的，在哪儿做的？
7: 恒丰里。
6: 下次带我也去啊。
7: 这是陆同志送的出差礼物，他自己挑的。
6: 陆秘书啊，可以啊，眼光不错啊。
8: 学裁缝手艺好。
9: 英子啊，没事不要到处乱跑啊，有什么事找你亲姑姐商量。
6: 知道了。
9: 离这个小赤楼远一点。
10: 我哪里是小赤楼了？
9: 你离我妹妹远一点。
6: 好了，
9: 走了啊。
10: 姐哥，一路平安。
6: 一路保重啊。
11: 表姐再见，陆秘书再见。
9: 回去吧。
10: 一路平安。
12: 你好，你们是？
8: 你好，请问秦先生在家吗？
12: 先生不在，
7: 我们是从上海来的，特意来拜访秦先生。
12: 哦，先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7: 你跟秦先生联系过没有啊？
9: 我联系了呀。
7: 那，
9: 哦，也许是因为咱们联系了，所以他不在了。
8: 就你明白了。那行，我们再等等。
12: 好。
9: 等，是这样好吧？我啊，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住在这个旅店，秦老板回来让他打给我，好了。
12: 好，好的，
9: 谢谢啊，
8: 谢谢。
9: 我一回来拜访，堵门口不合适。
8: 走。
13: 他说：“领导，我这次跟哈尔滨方面谈得非常的顺利。”我同哈尔滨企业公司总经理杨柱民商定的方案是由哈方出资60%，并提供厂房谋划业务。标准铅笔厂呢出资40%，提供机器负责技术，成立一个新的机器铅笔厂。
14: 好啊，吴厂长很有商业眼光啊，两家企业合作不但省去了厂房费用，合拢了资金，还正好的发挥了本土优势，一举两得呀。
15: 不止，迁厂东北啊，为上海疏散了人口，还为东北啊引入新企业，一举四得。
14: 我们要谢谢吴厂长啊，在你的带动下，现在环球内衣厂还有景福山袜制造厂也打算搬到天津去，这正好又疏散了不少上海的人口啊。
13: 做生意嘛，要因势利导，灵活求生的。
14: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尽管提出来，马上为你解决。
13: 我呢，计划在2星期内完成机器的拆卸跟装箱，希望政府能支持一辆专列，机器先运到哈尔滨去。
14: 赵局长
15: 啊，
14: 那就请铁路局王一峰局长帮着解决一下嘛。
15: 曾副市长，最近呢，我跟黄局长一起主持了爆破线通车，你不知道有多难。国民党是三天两头来轰炸，炸坏了不少机车，所以现在的铁路运力非常紧张。
14: 这个我了解。哎，你不是常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吗？
15: 总副市长，主要是我们把设备运到东北，空着回来，这太浪费了。
14: 哎，不会空着回来。现在啊，东北的大米是我们最需要的，这趟车可以拉着设备去，运着粮食回啊，不正好物尽其用吗？
15: 那就好，那就好。我算了一下，那个铅笔厂的设备好像不大，
2: 不大不大。
15: 那么一节30吨的篷车，应该够吧？
2: 够了，够了。
14: 啊，够不够用啊？还是等铅笔厂把设备拆卸、打包完毕之后，实地去看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15: 对啊。
14: 另外，吴厂长，我还想请你帮个忙啊，看你能不能把这次动迁工人的经验也传授给其他一些工厂。哎呀，
13: 曾副市长，不瞒您说，我呢也动员了好几次了，可是报名水厂北迁的工人寥寥无几，正所谓故土难离嘛，更何况还是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到远在千里之外的东北去呢。
14: 这个我就请夏主任来帮忙吧，他的点子多啊，让他想想办法，把这次所有要动迁的工厂的工人组织起来，一次解决。
2: 这可太好了。
14: 喝茶。
5: 阿兰，
16: 剪头发啦？
5: 是的呀，
16: 好看吧？
5: 好了啊，真好看。
16: 哎呀，剪头发了呀？
5: 是的呀，
16: 真好看啊。
17: 哟，你们都在呀、
18: 啊？阿姨好，
17: 阿姨好。啊，快坐坐下。
19: 妈，我们厂要搬到哈尔滨去了。
17: 哈尔滨呐，那是不是比舟山远呀、啊？
20: 妈，哈尔滨在中国的大北边，坐火车的话大概要4天4夜的时间。
17: 哟，这么远啊！
20: 而且那边很冷，你们要是去的话，要做好心理准备。
19: 他们不去，就我们厂去哈尔滨。
21: 我们环球内衣厂要迁到天津去，
22: 我们厂也是去天津。
23: 那孩子们，你们是怎么打算的？
22: 我们也不晓得呀，那地方那么远，那人生地不熟的，这万一有什么事情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
23: 就是个，就是个。哎，
22: 还有我听说天津的水都是咸的，喝下去不解渴。
17: 那不会的，照能这么说啊，天津人还不都渴死了？
20: 我能理解你们。你们现在啊是心里没底，大家都担心如果搬过去那边，厂子到底能不能有起色，万一去了比上海赚的还少，日子还苦，该怎么办？对吧？
19: 对啊，得挤在业务岗资料，留在上海最好也就是像现在这样了，半死不活的。萨尼晓得上海什么时候才能解除封锁啊？
22: 那明天动员大会你们去不去的呀？
21: 对啊，搬迁工厂的老板们聚在一起开动员大会，也不晓得要讲什么。
19: 我也不晓得，还不是老三套，迁厂意义重大，随厂北上光荣，劳资互利，
24: 前途光明。
22: 这人还挺多的啊。
25: 来，您来看一下。
22: 谢谢
25: 两位，看一下
22: 这写的是
19: 好香啊。
26: 来来来来，唱着俺们这个河南烩面啊，一颗香啊。
22: 这是什么饺子？
27: 你看我这个八卦阵怎么样？
28: 我觉得老厉害了，我完全没想到。
27: 你看这是北方的饺子，
28: 东北人过年才能吃的
27: 河南的烩面。
28: 哎，
19: 我尝一下。
28: 夏主任，您是怎么想到的让各地的战士讲自己家乡的事儿？我觉得这太厉害了，再加上广播文艺汇演，让我们这些人都觉得特别的亲切。我觉得这次动员会应该会比您想象的效果还要好。
27: 全靠大家支持啊，你们粮食总公司不是也把米啊、油啊、面啊全贡献出来了吗？
28: 夏主任。

0: 是吧？您不要再说这些事儿了。您再说这些事儿，我心脏病就该犯了。
1: 这就叫做大局观。老乡，
2: 周副市长，
3: 哎呀，老乡，
1: 怎么样？
3: 搞得很热闹啊！啊，效果不错。
4: 来来，同志，尝尝俺们这边酸菜啊！尝一尝。
5: 酸菜？
4: 对，
5: 东北的。
4: 东北的。
5: 啊。哦，那这什么味儿啊？东北的。
6: 这苗头就这样。
7: 咋样，小妹妹？我们东北的大酸菜好吃吧？
5: 酸，好像馊它了。
7: 哎，不是馊了，那肯定是他这院酸菜没积到位。在我们东北，这酸菜至少积半个月起。
5: 是吗？
7: 而且啊，这酸菜得炖上一锅大粉条的时候啊。
4: 对对对，
7: 在我们那儿，坐在火炕上，热乎乎的，看着外面那鹅毛大雪。吃一口老下饭了，是吧？
4: 是啊，
5: 雪真能有鹅毛这么大？
8: 对啊，
7: 到了三九天，那大雪比鹅毛还大呢。哦，
5: 那能堆雪人吗？
7: 那小孩玩去了。我们那儿冰雕、雪雕、雕龙、雕凤、雕个个，
5: 冰雕小狗、小兔子，
7: 那太简单了。
5: 冰雕肯定老好酷啊。我想去看看。
8: 对呀，
7: 去呀。去了，到时候跟我说，去我们家串门，我们东北人都可热情了。
5: 好，
7: 那你们吃，不打扰你们了啊！
9: 给我张表，
10: 我也想
11: 给我张表，
9: 是怎么填？
11: 我也要填一下。
9: 来，我给你看一下。
12: 我也要
9: 填
12: 一下。
9: 这个地方，
13: 让一让，
14: 让一下。
13: 曾副市长，
14: 我俩聊。
13: 我们去了住哪里啊？
15: 去了会给你们安排宿舍，保证比上海的亭子间宽敞。
13: 不错，
16: 那吴厂长，我想问一下，那我们跟着工厂去天津，那工资怎么发呀？是发原薪吗？
15: 是这样啊，只要是上海去的工友，保证发原薪，而且满薪。
13: 满薪啊！
15: 对。
3: 大家还有什么困难和问题想问的，尽管提出来，市政府啊一定会帮助大家来协调和解决的，啊，尽管问。
14: 曾副市长，我有个问题的，像我这样的情况呢，我全家都在上海，阿拉巴巴身体还不好。万一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啊，我是说万一，那厂里能放我回来吗？我能请假吗？
15: 曾副市长，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
3: 好啊，
15: 李世杰。
14: 嗯，
15: 只要是正当的理由，不但给假，而且还报销路费。
14: 那我不会被解雇。
15: 不会的。
3: 这个话我来做个证，如果将来吴厂长不能兑现的话，大家可以来找我啊。
14: 好。
17: 同志们。咱们中国啊，有句古话叫故土难离啊，但还有一句俗语啊，叫人挪活，树挪死。年轻人啊，就是要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里挥洒我们的青春，对不对？
18: 对。
3: 大家应该都知道，上海的工厂能够开工是靠啊从全国各地调运来的原料，我们每天生活所需要的粮食、棉纱以及燃煤，也是靠其他几个解放区的大力支持，还有上海各界大节俭的成果。所以呢，我们这几家工厂的北迁，既可以帮助上海有效地疏散人口、缓解压力，又能够很好地就地取材、扩大销路啊！大家要想过上更好的生活，不光靠我们市政府，更要靠全上海、全中国的人民共同的努力，大家说对不对啊？
14: 对。
19: 好，
14: 好，好，
19: 好，好，好，好，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4: 好，好，好，好，
1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9: 好，好，好，好，好，好，
13: 好，好，
1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4: 妈，
20: 思杰呀，冬芽会怎么样啊？
14: 蛮好的呀。妈，弄出来了吧？你站起来，我来帮你洗衣服。
20: 哎呦，
14: 来呀，起来，起来呀，当心腰哦。
20: 哎。我的小内今天怎么懂事起来了呀？
14: 哎，是我以前太不懂事了，老就要跟侬跟阿爸顶嘴。你不要生我的气哦。
20: 这孩子，妈哪有那么小气啊？

0: 还有，阿伯哥药，动不动就痛，你叫他不要老是拿些什么止痛药应付应付过去，这种病一定要去医院好好查一查，听到吧？
1: 四姐，你跟妈说实话，你是不是要去哈尔滨啊？

0: 妈，
1: 我的小囡囡长大了，
2: 什么？字都签了？你这孩子，你跟谁商量了？
0: 不是，厂里条件蛮好的呀，哎，包吃还包住。再讲，我想去哈尔滨看冰灯。
2: 那是大东北，看冰灯了，一不小心给你冻成冰棍了。
0: 哥们，我穿多一点衣服不就行了？哎，他们那边睡的是那个叫火炕，火炕好吧，很暖和的。
2: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我说一句，十句话等着我。你还护着他呢，说说他呀。
1: 哎呦，你发什么火的呀？
0: 就是嘛，
1: 你说怎么办呢？你的腰上不了工，楠楠的工厂在搬走，我们家喝西北风的呀。
0: 阿爸，你就让我去嘛，好不啦？
2: 哦，好，去去去。
0: 哎，做啥了呢？
2: 去吧去吧，去东北吧。回头等我死了，坟头的草长这么高了，你还没有赶回来呢。
1: 哎呦，呸呸呸！你这是说什么晦气的话呀？
3: 这下着雨呢，要不你先回酒店休息，我在这儿等。秦先生要是愿意见我，再回去叫你。
4: 这是我的工作。你说都一个礼拜了，是不是秦先生根本就不想跟我们回去？
3: 这也许是一个好的信号，他要不想跟我们回去，早就拒绝我了。
4: 你说他在考验我吗？
3: 没有跟我们打过交道，出点难题也是人之常情。
4: 陈市长说让你到香港以后多动脑，你还真做到了。
3: 我脑子又没有瓦片。你好
4: 。
5: 二位老爷恭候你们多时了，请进。老爷，客人来了。
6: 秦老板，
7: 哎呀，南音，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坐，
3: 谢谢，
7: 坐。南音啊，我跟你父亲过去是生意场上的老相识，以后你可以叫我叔叔，有事打电话。何必大老远跑来香港？
4: 秦叔叔，这次不是我来见您，我是代表中共上海市财经委员会来见秦深红秦老板的。这是我的同事陆秘书。
3: 你好，秦老板。
7: 没想到昔日可爱的小姑娘如今成了共产党的干部，就
4: 不可爱了吗？
7: 可爱，依然可爱。只不过比过去多了些英气。
4: 谢谢秦叔叔。
7: 哎，想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
4: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茶贵喝茶，咖啡贵喝咖啡呗。
7: 好，上茶。
4: 秦叔叔最近还好吗？
7: 哎，还好。
4: 我们也是好久没见了。谢谢秦叔叔。秦老板，我们都知道您是爽利之人，那我们就开门见山了。相信你也知道我们此行的目的，新政府想邀请您回到上海，与各位民族企业家一起成立工商联，共襄盛举。
7: 不瞒你们说，我一直没有间断与上海各界的联系。政府与银元投机商短兵相接，后来又打赢一轮米棉之战，稳定了物价，这些我都知道。荣誉人率先废除超身制，正在筹建上海工商联，这个我也知道。眼下政府正想尽一切办法促进生产，让厂子冒烟，让百姓吃上饭。贵党对上海的治理有目共睹。哎，你们专程来找我，不会是光谈上海工商联的事情吧？
3: 秦老板，我们这次来恰恰不谈上海。
7: 愿闻其详。
3: 我们谈的是全中国，您觉得我们共产党解放全中国还需要多久？
7: 上海之后，贵军在长沙、福州相继告捷，按如此趋势，用不了两年甚至一年便可一举拿下全国。
3: 您看来很关心时事嘛。解放的进程确实不断的推进，华北、东北、华中地区的解放区已经连成了一片，就像你所预见的，用不了多久，全国将必然解放。蒋介石现在在搞海上封锁，您的几条国际航线几近崩溃，但是呢，内河航运现在潜力巨大，最重要的是，全国的工人、农民生产热情高涨，企业主动搬迁。现在的新中国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难道您不想回去亲眼看看新中国的盛况，参与到上海经济的复兴中来吗？
6: 没想到你们专程来找我，不是跟我谈经济，反而跟我谈起军事来了啊！
3: 我也只是照葫芦画瓢。上海刚刚召开了财经会议，陈云主任说，要想解决目前全国的财政经济困难，就要取得军事上的彻底胜利。
4: 秦叔叔，秦老板，你一定要相信，未来的新中国，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会再像前几十年一样军阀割据、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混乱局面了，也不会再有从上腐烂到下、国民党官僚家族垄断的利益纠葛，有的只是上下一心、众志成城、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新时代。我父亲总说，落叶归根，故土难离，他很快也会回到上海的。
8: 没想到啊，你们两个呀，一个晓之以理，一个动之以情，把我给架在这儿了。
4: 秦叔叔，这是荣毅人荣老板和陈毅陈市长给您的亲笔信。还有这个，您的船票。

0: 人不在家吧？
1: 不晓得呀。
0: 要不我们走吧。
1: 他的船票已经买了呀。
0: 去喝杯咖啡吧。好，
2: 走吧。
1: 儿啊。

0: 你们倒是说说话呀，做事不错啊。
1: 秦老板不走，我们不会走的。
0: 我再去给他打个电话。

0: 那个人这一个小时之内来来回回好几趟了。
1: 看到了。
0: 那我们要不要报警？
1: 可以报警的话他自己就报了，他们肯定是威胁了秦老板，只要他不跟我们接触应该不会有危险。警察对于没有形成事实的威胁也是无能为力的。江湖的事情江湖管，杜月笙是不是在香港？怎么能联络到他？
0: 那我就给我爸爸打个电话。
2: 秦老板说了他根本没有走的意思，你们那天到底劝服他没有啊？
0: 我先去打个电话。

0: 跟你说，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有女鬼，她去给塞达联了。她爸爸。我们此行是代表上海市政府，邀请在港的工商界朋友共同返回上海，为新中国、新上海的建设共同出力。知道您身体抱恙，我们特地来探望您。
1: 谢谢二位的好意，谢谢。哎呀，我自从到了香港，就一直在这养病，也听闻了不少你们在上海重振工商业这些个举措，敬佩，敬佩。啊，对了，哎，秦老板的事情，按照你们的纪律和政策。
0: 就是跟着你们的那几个人。谢谢杜先生。小好事情。杜先生，难道你就不想回上海吗？想啊。是啊，这里毕竟是客居之地，回到上海，对您的身体也是有益处的。您不想？
2: 德兴馆的草头圈子，哦呦，难得你知道我的心头号啊！啊，哎呀，上海滩、卢公馆还有十六铺码头，那是我发迹的地方，能不想吗？
1: 杜先生，我们就想借此机会，诚意的邀请您一同返乡。是啊。
2: 我要讲的是想归乡，但是现在被病痛缠身，怕是等不到回去的那一天了。<笑>二位，我倒是有一个不情之请，能讲吗？请讲。 你们知道我的两个儿子都在上海呢。如果二位能见到的话，一定替我带上一句话：既然留下了，就不能袖手旁观。新上海建设，我希望他们两个要全力以赴。这句话是我讲的，啊，
1: 我们一定代为转告。谢谢。
3: 谢谢，没有别的了。
2: 小东在吗？东皇，你好，杜夫人。
3: 二位幸会了。
2: 替我送送客人。
3: 好，这边请。
2: 再见，杜先生。
1: 再见，
0: 杜先生。 希望还能够在上海见到您，
1: 戴安，
0: 你保重身体，请。

0: 也好，香港并非九流之地，也不安全。我过来送你，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在这儿。那帮小瘪三不敢乱动的，他们必须要给我这个面子。
1: 真没想到，秦某有一天会被围在国共两党和杜先生之间。<笑>
2: 这更能代表您的重要性啊！
3: 杜先生，您的情谊我们一定会还的。
2: 不用还，记下来就好。我记得杜先生说过一句话：“人这辈子呀，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今天我们吃了两碗，人面和情面。”
0: 对，说得好。你的父亲和我虽然没有交情，但是都是在上海做生意嘛，这点面子也是应该给的。
4: 谢谢您，
0: 杜先生，凤凰。你们多多保重，我期待着在上海与你们相见。好。哦，还有一事，我回到上海先恢复生产，关于账目之事，请在宽限恕罪。
2: 不用记在心上，小事

0: 感谢，花糕。哎呀，你挪一挪呀！
1: 走啥了？孩子明天就要走了，你也不帮帮忙。哎呀，思杰啊，明天就要动身了，快来看看东西全了没有啊？
0: 妈，干什么嘛？我怎么拿得下嘛？傻孩子啊，你懂什么呀？俗话说啊，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你现在觉得东西多，用的时候还嫌少的啦？
1: 你看一二三四，我怎么拿得下嘛？

0: 拿着，吴表，城里管吃管住，车票也是厂里付的，那钱我根本用不上啊！
1: 为了你拿着你就拿着，
0: 我不要这些钱，给阿爸看病用啊！
2: 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爸爸妈妈心里就已经很难受了。你要是再不多带点钱啊，我这心里都……哎呀，本来想自己干点活，这下把腰撑着了。
1: 这里不要乱动，
2: 不行，
0: 先坐下。
2: 不行，
0: 不行了，要么去医院吧。
2: 不去。
0: 啊，花那个冤枉钱，
2: 这怎么是冤枉钱呢？那都不要我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啦？哎，我死了算了，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
0: 没有不要你啊！哎呀，你不要再添乱了呀！你要讲医了吗？爸爸，爸爸，这里痛吗？
2: 不要管这里啊！好痛啊！好痛！
0: 有没有药膏啦？
2: 哎呦，你走吧，让我死了算了。哎呦，
0: 阿爸。

0: 你进。
1: 陈师长，标准铅笔厂的吴厂长有事求见。
2: 陈师长，
0: 哦，有事啊？
2: 哎，是我找您有点急事。
0: 来，坐坐坐。
2: 好好好。陈师长，您坐。陈师长，我这出了点紧急状况，明天我们厂的职工就要北上哈尔滨了，可就这两天呢，陆续有人反悔，光今天一天就有50多人打车

0: 是啊，如果不能按期开工啊，标准铅笔厂还存在一个违约的问题，再加上投进去的资金，拉过去的机器设备都不好处理啊。
1: 是。
2: 打仗呢，讲究的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再拖下去呢，工人们不愿北上的情绪就会一传十，十传百。那个时候呢，就算有人想跟你到东北去，也不能安下心来工作。这个事情呢，要速战速决，明天之前要尽最大的努力劝服工人们北上。
1: 师长，您说的这话在理，可现在我还有什么办法能说动大家呢？
2: 这个事情上，要让工人不能想成是劳资对立，应该是劳资并立。眼下呢，可以先跟工人们讲好，第一年算是适应期，一年过后愿意留下工作的就留下来，不愿意的可以返回上海。
1: 对，这的也不是一个法子。那好，那我现在连夜去劝说，能劝说多少算多少。师长，我先走了。
0: 我送送你。
1: 哎，好。

0: 杨树浦发电厂啊，用的都是美国电力公司的一些锅炉，
1: 燃油的占96%，
0: 烧煤的才4%。
2: 我们现在就需要这个数据和图纸。
3: 不可能，我刚刚说的只是我们的 trade secrets， 不可以给你们的。
4: 这锅炉改造只是一个起点，你们这些技术工人才是未来新中国的中流砥柱。
5: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8: 有汰渍没问题。
9: 台风要来了，
10: 面对新的挑战，
11: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0: 他们守望相助，
12: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0: 共度难关。
13: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0: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1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7: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7: 好的。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

仙湖之声，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得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西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年国庆假期，湖北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人气旺带动消费火。截至10月7号，全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85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25%。全省零售餐饮行业累计实现交易额超500亿元，同比增长7.22%。
1: 这个假期，湖北文旅新意十足。黄鹤楼的绝美打卡机位将千古名楼和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湖北省博物馆文创再上新，卧薪尝胆棒棒糖上线即售罄。焕新升级的武汉龟山电视塔上线全国首创的行进式数字巨游，配套高空旋转餐厅观景套餐，预订火爆。武汉地铁站里让人眼前一亮的国风快闪橘颂翩然起舞，吸引过往乘客驻足欣赏。咸宁听寺古街西街全新开街，经过保护性改造，29处业态集中亮相，日均接待游客超1.3万人次。
2: 它整体的这个非遗的 NPC 互动表演还是不错的，小孩玩的和大人可以休闲的场所还是比较齐全的。
1: 文旅叠加研学赛事等，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在荆门，学生们走进屈家岭遗址博物馆，通过实景参观、动画观影等趣味形式，解锁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宜昌清江画廊景区全新打造逐浪清江水上运动嘉年华，设置团队闯关互动环节，游客停留时长与二次消费均提升50%以上。
3: 邀请全国游客品尝土家洗面，沉浸式饱览清江两岸秋意，水上运动中心同步开放，解锁山水互动新玩法。
1: 白天精彩，夜晚同样火热。国庆首日，武汉相约长江看烟花重磅上演，22分钟烟花盛宴搭配两江四岸灯光激光秀，吸引数万人冒雨观看。随州大洪山奇幻森林来也持续火爆，森林音乐会搭配潮汐瀑布灯光秀，7天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同比增长21%。
4: 刚刚看了烟花表演，感觉非常的震撼，特别的好看。这里的国庆氛围也特别的浓厚。
1: 国庆假期，湖北大宗消费跑出加速度，全省各地推出26场汽车促消费活动，市场拉动效果明显。
5: 第一节约油，第二它比较小巧，费用也不高，对我来说压力是很小的。
6: 价格的话也从6万多到9万多，总共销量的话是50多台。
1: 截至10月7号，全省汽车以旧换新累计申请补贴金额24.9亿元，带动市场销售额369.67亿元。家电、数码智能产品、智能家居等品类以旧换新累计完成959.31万台，带动销售额330.29亿元。节日出门，人们总想有一些新体验。湖北各地的商圈、商街围绕国潮、非遗、首展、美食等主题，推出200多场特色活动。武汉汉正街推出1公里文旅步行线，客流量增长50%。恩施宣供水河的沿岸商街今年进行了升级，更多当地民俗元素的融入，让人觉得更好吃也更好玩。
7: 有很多融入了那种土家族元素在里面，我也很想把它拿回去，然后分享给我的朋友们啊，家人们。
1: 这个长假，体育赛事成为推动消费的新引擎。在荆州沙市，羽冠摇篮、星耀楚天、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火热上演，累计吸引游客超20万人。荆门金山国际网球公开赛直接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超5亿元。消费火热的背后，

0: 是一揽子政策红利的持续加持。湖北推出的一票惠湖北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乐享湖北假日消费券和乐购湖北有奖发票三大礼包，截至10月7号，一票惠湖北累计上传票根42.6万张，发放礼包27.9万份，发放金额8370万元。全省投放超1.53亿元假日消费券、有奖发票，累计核销超8005万元，拉动消费超14.2亿元。
1: 金秋十月，借着楚超赛事的热度，很多人再次走进神农架，赴一场山水之约。
2: 今年楚超联赛期间，常住人口不足6万的林区，用8个主场平均91%的上座率，让无数球迷记住了神农架的云端赛场。十一假期，不少楚超球迷二次进山专程旅游，还有一些未能到现场的球迷，把欠一场观赛的遗憾换成了亲近自然的体验。
3: 楚超那会儿本来说好跟球友一起来，临出发前被项目工期绊住。这次十一干脆带家人来，球没看着，但把神农架的红叶晨雾给补上了，也算值了。
2: 楚超赛季，神农架在8场主场赛事期间，配套了神农五谷嘉年华、松柏后街球迷之夜等系列活动。如今这股烟火气也延续到十一假期。
4: 楚超那会儿，我们接了不少球迷订房，基本是一晚就走。本来以为赛季结束了就会回落，没想到十一反过来了。现在黄冈咸宁来的客人连住2晚的占比，比去年高了将近40%。
5: 体育加文旅带来的拉动是实实在在的。游客平均停留时间2.6天。接下来，我们打算把神农赛事加非遗民宿加秋冬体验打包做成常态化的文体旅产品。
1: 今天湖北全省迎来返程高峰，截至下午5点，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通行车辆1520.21万辆，其中小型客车免费通行1378.53万辆，多部门联动全力保障出行安全。
2: 从下午开始，武鄂高速武汉龚家岭收费站的14个进出道口就已经全部打开，其中泾城方向的车流量明显增加，收费站工作人员引导车辆有序通过。
6: 今日全站预估流量大概在9万台次，较平日增长了2.7倍。泾城返程方向压力突出，高峰集中在下午2点到晚上8点。目前我们车道是全开的，客货分道通行顺畅。
2: 今年沪渝、京港澳等几条省内的主要高速路正在进行4车道改8车道的施工，为此湖北发挥正景路企一路多方协同效能，重点聚焦这些施工区域，依托无人机、铁塔、高点视频等资源，第一时间查明原因，开展点对点调度。
7: 同时加强一线值守力量，布设紧保路一事故快处点200余处，在各大互通车流交织处精准组织路网分流，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抵达。
2: 铁路方面，今天国铁武汉局预计将发送旅客120万人次，跨省热门出行方向集中在北京、沪杭、广深等城市，省内主要集中在汉石、正渝、汉宜等主干高铁线路。国铁武汉局在实行高峰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计划加开363列旅客列车，最大限度满足旅客返程需求。
1: 国庆期间，作为武汉电力骨干网架升级的重点工程，500千伏钢都变电站配套工程正加紧施工，建成后将打通金沙江上游清洁电能落地武汉的可靠通道。
2: 在武汉500千伏钢都变电站配套工程建设现场，300多名电力工人正加紧施工。眼下正在实施的花闸1-2回线路拆除和重建，是整个项目工期最长、施工量最大的阶段性工程。
8: 此项工程施工难度非常大，我们既要保障前一阶段改造完成的线路平稳送电，又要同时启动下一条线路的拆旧建新，相当于给运行中的电网一边做微创手术，一边更换线路筋骨。
2: 为确保项目如期完工，国网武汉供电公司常驻一线施工作业人员300多人，严格把控每一处施工要点，逐一排查风险隐患。
9: 项目投运后，鄂东片区将新增100万千瓦的供电能力，增幅接近42%。武钢集团、武汉火车站等重要用户的供电可靠性将进一步提升。光谷东、光新频段网产业集群用电保障也会更加稳固。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壁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次汇聚，江水奔涌，城市向心，以专业连接世界，以热爱焕新荣光。这里有顶尖对决的锋芒，网球让不同的语言共享同一种热爱。这一刻，全民热爱，一同上场。网球旋转，世界与武汉同频共振，每一次挥拍向更高处进发的勇气。2026东风蓝图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武汉 Open A World。

0: 风要来了。
1: 面对新的挑战，
2: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3: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1: 同舟共济。
4: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 共度难关。
5: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

0: 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2: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3: 在宁波、
4: 厦门。
2: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3: 别笑了，
5: 你喜欢什么？
6: 这水的声音，
7: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给你听。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国庆节你想去哪里啊？
4: 我好想去湖北看看呢。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本期聚焦 AI 落地关键拐点，端测三十 B 大模型上手机，硬件级数字底片重塑可信影像，物理 AI 突破交互边界，强化学习走进直播实战，技术正从参数竞赛转向真实可用可信赖可进化的深层比拼，让我们一起洞察 AI 如何真正融入生活工作与安全的每一寸肌理。国产 RSI 模型胶卷 U2 Flash 以高智能密度反超旗舰，云智生正式发布 U2 Flash 模型，成为国内首个交出 RSI 递归自我改进早期实践答卷的国产大模型。该模型采用稀疏 MOE 架构，总参数约266B，单次推理仅激活约10B，却在 DeepCWE、Terminal Bench 等关键基准测试中实现能力翻倍，甚至9倍跃升。赛马与 Agent 任务表现逼近万亿参数级模型，其核心突破在于构建了后训练闭环，模型可自主生成训练任务，异步执行 Agent RL 训练，接受多教师在线策略蒸馏，并参与训练系统巡检与修复。U2 Flash 已上线云之声 MaaS 平台，支持 API 调用与四档思考强度调节，当前限时6折，并赠送1亿 tokens 免费额度。U2 Flash 的发布不仅标志着国产大模型在 RSI 路径上迈出实质性一步，更折射出中国硬科技竞争正从参数竞赛转向智能密度与系统自主性的深层比拼，真正的较量早已不在纸面指标，而在能否让模型真正学会思考、迭代与自愈。技术演进的下一程，比拼的不是谁跑得更快，而是谁能在真实世界中稳稳落地，持续进化。天玑96002纳米 AI 原生架构端测可跑 30B 大模型，联发科正式发布天玑9600系列旗舰芯片，包含天玑9600 Pro 和天玑9600M 两款产品，首次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聚焦端测 AI 能力跃升。天玑9600 Pro 搭载双 NPU 架构与 AI 智能体化引擎 3.0， 支持在终端本地运行最高 30B 参数的 MoE 混合专家大模型，大模型预填充性能提升 51%，每瓦资源生成效率提升55%，同时多核功耗较上代降低61%。该芯片已由 vivo X500 Pro 系列全球首发，OPPO Find X10 Pro Max 等机型也将陆续搭载。天玑9600系列的发布，标志着端测 AI 真正迈入高性能、低功耗、强实用的新阶段。当 30B 大模型不再依赖云端，而能稳稳运行在手机里，智能体也不再是语音助手的简单升级，而是具备任务拆解与自主执行能力的生活协作者。移动终端正从信息工具加速蜕变为个人智能伙伴。技术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如何被使用，唯有以用户真实需求为锚点，才能让算力跃升，真正转化为生活便利与信任感。神秘模型 Union Alpha 突袭上线，单日20亿 token 直逼 Astra 性能。OpenRouter 近日突袭上线一款匿名模型 Union Alpha， 定位为面向编程研究与智能体工作流的多模态模型，并称其能够在广泛的通用任务中提供前沿级性能，支持图文输入及工具调用，全程免费且零数据保留。上线首日即处理约20亿 token， 总消耗超1000亿，引发开发者广泛实测。部分用户称其视觉能力与推理表现接近 GPT-6 Astra， DeepCWE 得分74与 Astra 趋同，亦有反馈其在仅有 262K 上下文前提下，远低于曾经 1M 上下文的牛来模型，但依然速度缓慢且稳定性不足。模型身份成谜，猜测涵盖 OpenAI 新模型 GLM 5.4 或 Mistral 旗舰，但均无实证。目前所有性能描述仍属平台单方面宣称，缺乏第三方可复现评测。Union Alpha 的横空出世，既点燃了开发者对高性能免费模型的热情，也折射出当前大模型生态中真实力与强宣传之间的张力。当20亿 token 在首日奔涌而过，人们看到的是期待，也是疑问：惊艳的参数背后，是否已有扎实、透明、可验证的技术底座？在开源与匿名之间，在速度与稳定之间，在多模态能力与实际体验之间，真正的突破仍需时间与实践来作答。Cloud 化身唯一入口，硅谷 AI 办公大战正面硬刚微软。
Anthropic 正式将 Cloud Cowork 与 Chat 合并为统一入口，整合 Docs、Slides 和 Design 能力，用户只需一个对话框即可完成文档撰写、幻灯片制作与视觉设计等全流程办公任务。新版 Cloud 能自主判断任务复杂度，调用对应工具，并在后台持续执行，支持跨设备查看进度、上下文一致的修改与导出。历史对话 Scale 及连接器全部保留，记忆层已统一，个人用户默认开启。此举标志着 Cloud 从回答窗口转向成果空间，也反映出 AI 巨头正围绕统一工作入口展开新一轮竞争，核心焦点已从模型性能转向对用户工作上下文的深度绑定与沉淀。统一入口背后是 AI 从工具向工作伙伴的深层进化，当模型不再满足于回答问题，而是主动理解任务、调用工具、沉淀上下文，办公场景的边界正被悄然重写。用户获得效率跃升的同时，也面临数字身份与工作记忆深度绑定的新现实。这场围绕谁更懂你手头这件事的竞争，早已超越技术参数，直指人机协作的本质重构。京东推出七鲜大厨 AI 健康膳食系统，进军家庭厨房。去年七月，京东推出自营快餐门店七鲜小厨，以炒菜机器人替代厨师，深耕平价餐饮后，京东近日发布全新业务七鲜大厨，定位家庭健康膳食执行官，全球首创 AI 健康膳食规划加品质竞菜供应链加智能炒菜机器人一体化解决方案。用户通过 CheapFresh 小程序上传健康数据后，可获定制化三餐方案，京东随即配送对应竞菜盒，配合专用烹饪机器人扫码即烹。产品分三档，面向家庭的专业版售价19888元，含健康膳食账户与 AI 服务；高端传世版售价29888元，提供国宴、大师菜及家庭传承服务，并设面向机构的模块化健康膳食执行合作方案。该业务标志着京东在家庭厨房场景完成从硬件、食材到 AI 服务的全链路闭环布局。有专家指出，七鲜大厨的推出标志着 AI 正从医疗健康领域延伸至日常饮食管理，将个性化营养干预真正带入家庭场景。

0: 但技术落地的关键不仅在于硬件集成与算法精准，更在于能否兼顾中国家庭多元口味、烹饪习惯与实际使用成本。当健康不再只是医院里的专业术语，而成为灶台边的日常选择，这场厨房革命才刚刚开始。小米直播大模型训练过程 MIMO V 2.6 进展披露。小米 MIMO 团队首次直播大模型强化学习训练过程，负责人罗弗利宣布，沉寂半年后聚焦强化学习能扩展到多远这一核心命题。当前 MIMO V 2.6 正进行大规模 Agent 级 RL 训练，采用每步约20亿 Token、1568个 Prompt 乘16次 Rollout 的完全异步架构，同步混合代码、视觉、通用及对话等多任务环境，并引入 Agentic 组内信用分配机制，提升奖励精度。Pro 与 Flash 双线累计投入已超$1,280,000，训练通过率稳步提升。Deep SWEV 1.1 评测得分已达63.72和60.77。此举开创行业先河，将原本黑盒的 RL 训练全程透明化。强化学习正从理论走向实践，小米的直播训练不仅是技术透明化的勇敢尝试，更揭示了大模型进化的新路径。当算力消耗与性能提升并行，免费输出与零幻觉承诺并存，行业关注的已不只是参数规模，而是智能体能否真正稳定、可靠、高效地融入真实场景。未来竞争的关键或许不在谁训得更大，而在谁训得更实。一秒分辨 AI 假图，苹果 iPhone 18 Pro 新增数字底片。苹果在 iPhone 18 Pro 和 Max 中推出 Apple Reference Image 功能，通过传感器层面的硬件级签名与加密时间戳，实现按下快门即生成数字复片，可有效甄别 AI 伪造及后期篡改图像。该功能在 Secure Enclave Processor 中完成像素级元数据签名、本地存储、普通照片与加密底片，底片含原始像素、传感器信息及上下界时间戳，并经私有云验证链核验真伪。系统具备量子安全防护能力，支持撤销单张或整套传感器认证资质，且全程不泄露用户身份与图像内容。目前为可选模式，仅限主摄启用，只在应对新闻纪实、司法取证等高可信度图像需求。苹果此次推出的硬件级数字底片，不仅是影像可信体系的一次跃升，更在敏感关键场景中锚定了真实性的技术标尺。技术在前沿，终需回归用户可感、可用、可信赖的日常体验。当底片有了时间戳，安全有了新逻辑，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AI 视频迈向可交互世界，物理 AI 时代呼唤新基础设施。AI 视频正从生成固定内容迈向构建可实时响应的动态空间。字节跳动被曝正由张一鸣亲自推动基于 Cadence 的实时空间视频模型研发，目标是支持用户输入驱动的道路延伸、角色转身与环境变化。生数科技 Video SR 已实现角色在视频中实时回应，服装背景及时切换，并预告将为 VR 设备生成双目景深画面。技术虽在演示中惊艳，但世界模型仍面临空间一致性弱、长期记忆缺失、因果逻辑难以维持等瓶颈，距离支撑长时长互动影游仍有显著差距。物理 AI 的崛起正在重新定义人机交互的边界，当视频不再只是被动观看的内容，而成为可触摸、可改变、可记忆的动态空间，技术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也愈发清晰。世界模型尚在蹒跚学步，空间一致性、长期记忆与因果推理仍是横亘在前的三座大山，但每一次转身、每一条延伸的道路、每一帧实时响应的画面，都在提醒我们，可交互的智能世界并非遥不可及，它正依赖于更坚实的新基础设施，不只是算力与算法，更是对物理规律的理解、对时间连续性的尊重、对真实交互逻辑的敬畏。西班牙登顶拉美爸爸 AI 短剧出海抢滩西语市场。短剧应用 Blink Drama 凭借西语内容实现爆发式增长，近期登顶西班牙及拉美16国苹果 App Store 娱乐榜首位。其核心策略是依托西班牙语通用性，复用素材，覆盖多国市场，兼顾拉美高流量与欧美高付费能力。变现模式采用限时奖励币加单级付费加周订阅组合，通过5天有效期机制精准卡点剧情高潮，刺激用户转化。数据显示，该应用上线4个月，全球 头下载量近348万，收入86万美元。受限于用户消费能力差异，美国反而贡献约1/4营收。背后运营方为中国香港公司与 StoryReel、VibeShort 等 AI 短剧平台黑马，存在上线时间趋同、变现逻辑一致等关联线索。AI 短剧出海，正从粗放扩张转向精细化运营。Blink Drama 以西班牙为支点，撬动西语市场，既验证了语言共通性带来的规模红利，也暴露了区域付费能力不均衡的现实挑战。当技术效率遇上文化适配与商业节奏，真正的出海竞争力早已不止于算法生成内容的速度，更在于对用户心理、地域经济与平台生态的深度理解。AI 蠕虫威胁微信用户，安全防线正被自动化攻防击穿。美国加州安全研究机构 Caliph Research 近日公开代号为 WeWorm 的 AI 蠕虫演示。该蠕虫利用 AI 工具仅用一周便开发完成，可无需用户交互。通过微信 VoIP 协议漏洞，实现跨平台远程代码执行与自动传播，威胁覆盖14亿微信用户。Caliph 已于7月向腾讯进行漏洞上报，且已完成迭代修复。但事件凸显 AI 正急剧降低高危网络攻击门槛。过去需国家级团队数月完成的攻击能力，如今小型团队借助 AI 数天即可实现。同期 Anthropic 与 OpenAI 相继推出具备自主漏洞挖掘与端到端攻击能力的 AI 模型，多起 AI 驱动的真实攻击事件已波及企业网络、开源生态及城市关键基础设施。 AI 正加速网络攻防范式变革，将攻击工业化、规模化，安全风险进入全新量级。当 AI 既能以周围单位批量制造蠕虫，又能自主挖掘漏洞发起攻击，网络安全已不再只是代码与规则的博弈，而是一场速度、智能与伦理的全面竞速。技术没有善恶，但失控的自动化攻防正在撕裂传统防御体系的底层逻辑。加固防线不能只靠补丁和警报，更需要从协议设计、模型监管到人机协同防御机制的系统性重构。毕竟真正的安全不是比谁更快写出恶意代码，而是让信任依然有迹可循。观测 AI 落地，影像可信升级，物理交互突破，技术正从参数走向体验，从实验室走进厨房与办公桌，未来属于稳扎稳打、懂用户、可信赖的智能。感谢收看，晚安。
1: 台风要来了，
2: 面对新的挑战，
3: 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2: 他们守望相助，
4: 这是加把线，这是上海的救命粮，
2: 同舟共济，
5: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2: 共度难关。
6: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2: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
9: 随身垃圾不乱扔，
10: 垃圾污染危害大，
11: 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
1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江声，这里是大国重器的脊梁，亦是屈原昭君的故里。宜昌正以怎样的姿态奔赴新时代？以水为力，以电为光，大国重器点亮山河，绿色发展守护长江，生态与产业共生，使命与初心同行。楚辞流芳，文脉悠长，非遗幻彩，民俗留香，满意楼下，屯堡与匠心共舞，古老文明在寻常烟火里静静生长。琴音绕匣，烟火暖心，青春逐梦，万象更新。流光记忆，让旧时光在数字里重逢。一座来电的城市，奔赴每一份热爱。山城千古，水润万家，文脉为魂，创新为艺，生态筑底，民生为本。来电宜昌，未来已来，一座有颜值、有气质、有活力的城市，正书写新时代的峡江传奇。

0: 创意赋能文旅，设计驱动未来。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阳，欢迎来到湖北卫视大型文化创意竞演节目《神武侠创无界》。在这里，我们将共同见证文化遗产的活化，推动创意设计的落地，书写荆楚文旅融合的新篇章。聚焦神武侠文旅主轴，我们集结了来自各界的优秀团队，以真题实作的方式展开一场文化创新的竞演，让沉睡的文化遗产在这里苏醒，让天马行空的创意在这里落地生金。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晚上的三位嘉宾老师，他们将从多维度为各位解读文化 IP 的创新路径。首先欢迎到的是湖北大学旅游学院院长教授于逸峰，欢迎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寇寅，欢迎湖北文旅推荐官、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小雷。
1: 大家好。
0: 好的创意也离不开市场和媒体的支持，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今天的创投团的嘉宾，他们是来自湖北文旅、文投智美、长江国际商会、楚商会、湖北文创协会、长江日报基金、长江影视、武汉云、楚汉造物的企业负责人，欢迎大家。同时也欢迎莅临现场的各位媒体团的朋友，他们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新浪微博、美团旅行、抖音、快手、小红书的媒体朋友们，欢迎大家的到来，欢迎你们。当然还有我们现场热情的观众朋友们，欢迎你们。今天的命题来自一座因水而生、因坝而兴的城市宜昌。长江奔涌，三峡叠翠，巴楚风韵在这里沉淀千年，大国重器在这里守护安澜。诗画宜昌，创建新生，让我们一同探寻八风楚韵如何在当代创意中焕发新的光彩。现在掌声有请第一位竞演者登场。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向俊，是一名在宜昌扎根了20多年的金牌导游。前不久啊，我接到了一个特别的邀约，来自一位2000多岁的家乡故人屈原。
3: 大家好，世人皆知我落笔问天，行吟峡江，阔别故土千载，再次回到这里，我心中有几个疑问：大江是否安澜？山河是否长青？世人是否安乐？不知如今的宜昌，能否回答我千年疑惑？
2: 能够承接这份邀约，我倍感荣幸。既然大诗人跨越千年归来，求索故土新颜，那如今日新月异的宜昌，便是回应他千年期盼的专属答案书。今天啊，我也将这本独属于宜昌的山水答卷分享给在座的每一位。屈原一生求索，千年前他曾在《天问》中叩问：“洪泉极深，何以填之？”洪水的源头如此深广，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将它填平？治水难题困扰了华夏千年，而今天屹立江畔的三峡大坝，这座世界级超级水利工程，用实打实的大国实力给这份千年叩问交上了最圆满的答卷。我将用4个数字带大家读懂这座国之重器。第一个数字5.4亿度，这是三峡电站满负荷运转一整天的最大发电量，能满足500万人生活一整月。更关键的是，这强大的电力让宜昌成为了中部算力枢纽的动力心脏。凭借三峡绿电的低成本优势，吸引了国家先进计算产业创新中心等头部平台在此集聚，实现了从水电之都到算力之都的跨越，将源源不断的绿色电能转化为驱动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的澎湃算力。 第二个数字113米，这是全球最大船舶电梯三峡升船机的提升高度，它可以让3000吨级船舶以坐电梯的方式快速过坝，时长从3小时压缩到40分钟，实现了大船登天，千里速达。第三个数字1.6亿吨，这是三峡船闸创下的年货运最高纪录。作为长江干线的咽喉枢纽，货运量常年稳居世界内河货运第一，筑牢了长江经济带黄金走廊。第四个数字221.5亿立方米，相当于1550个杭州西湖，专门承接长江汛期洪峰，将荆江河段的防洪能力从原来的10年一遇提升到现在的100年一遇，守住江汉平原的平安底线。每一组数字都是时代的答卷。如今来到三峡大坝，大家不只能够远观奇迹，更能够坐观光船沉浸式的体验船舶电梯，也能在三峡工程博物馆通过裸眼 3D 沉浸式的去体验大坝选址、截流施工等历史性的瞬间，还能够参与研学拼装小型发电机组模型，来模拟水能发电的全过程，亲手解锁天问里的硬核浪漫。《楚辞·渔父》中屈原曾说，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五音。他向往水清如许，渴望山河无恙，生灵自在。而这份期盼如今就藏在800里清江之中。作为长江中游的生态绿肺，清江水质啊，常年稳定在2类及以上标准。坐上游船，水下10米的游鱼、卵石、水草历历在目。大家要知道，曾经的清江因过度捕捞、水域污染，珍稀生物啊一度濒临灭绝，长江江豚更是难觅踪影。得益于长江10年禁渔政策的深入实施，如今的清江碧波重现。运气绝佳的时候，您还能看到江豚1家4口逐浪嬉戏，这成为了清江生态修复最好的活态证明。清江沿岸还遍布的有珙桐、红豆杉等珍稀植物，层层绿植筑牢生态屏障。走进中华鲟研究所，和1.4亿年的水中活化石打个招呼。放流季的时候，您更能亲手把鱼苗送回长江，当一回生态守护者。依托鲟鱼资源，我还给大家介绍个冷知识。宜昌生产的鱼子酱占了全球近30%，位居世界前列，而这正是生态保护反哺经济、产业发展又守护生态的最好例子。告别了自然山水，接下来我们回归城市烟火。屈原在《湘夫人》里感叹：“时不可惜骤得，聊逍遥兮容与。”这份藏在诗词里的生活向往，如今在西坝不夜城变成了普通人的日常。这里曾是建设葛洲坝的工程岛，如今是宜昌夜

0: 间经济的活力心。整片街区以创意集装箱为特色，将滨江风光和潮流文化巧妙融合。每晚各类演出轮番上演，既有沉浸式的实景大剧回望城市的发展岁月，也有非遗表演、科幻舞蹈、草坪音乐节等多样的玩法，带你真切感受浓郁的市井烟火。自2021年开园以来，园区累计接待游客约320万人次，成为宜昌极具代表的夜间文旅消费标杆。西坝不夜城是宜昌给屈原的另一个答案。你笔下的逍遥从容，今天的人们早已活成了日常。屈原偏爱草木，以物明志，他在《离骚》里写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古人借草木坚守高洁，修身养性，这份草木风雅在宜昌能找到吗？答案就藏在我们的下一站邓村茶旅小镇之中。在这座海拔800米的高山之上，万亩茶园连绵起伏。夏季的平均气温呢，仅有24度，高浓度负氧离子沁人心脾，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如今的邓村也是年轻人追捧的治愈度假地，32家特色民宿散落在茶山间，藏身于云海绿意里。大家来到这里呢，可以自在享受山野时光，山顶的茶咖市集、茶园旅拍、古法制茶等等特色体验活动，氛围感直接拉满。行程的最后，我们必须回到这趟旅程的精神原点——屈原祠。秭归是屈原出生的故土，也是这场求索之旅的精神起点。这座古祠与三峡大坝隔江相望，一边是千年文脉风骨，一边是大国工程奇迹，古今在此温柔呼应。屈原在《离骚》中直言：“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久死，其犹未悔。”这份执着坚守、赤诚求索的本心，便是宜昌的精神底色。置身屈原祠，我们可以沉浸式品读《离骚》《天问》的千年力量，也能依托数字科技与数字屈原隔空对谈，用今日宜昌的盛世光景回应古人千年疑惑，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双向奔赴。今天我讲的不是一条普通的旅游线路，也不只是写给屈原的专属答卷，而是每个人读懂宜昌的必行指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在宜昌等你共赴这场跨越千年的约定。谢谢大家。
1: 跟着屈原游宜昌啊，这一条线路啊，串起了千年文脉与时代的新貌。一程旅途呢，融合了大国工程、生态山水与市井的烟火。好，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嘉宾老师，看看对这条宜昌的求索指南文旅线路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意见。
2: 我觉得这个还是感触很深的。那这条线路我们看到，它不是一个常规的旅行社的线路，它更多的是用求索的这个文化精神串联宜昌的国家工程、生态山水、城市烟火、乡村生活和精神原点。整个线路的设计来说，还是体现了我们设计者的这个项目的良苦用心和前期的这种创意。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每一个景点用一句诗文来对应，它虽然有亮点，但是呢，这个诗文和景之间的融合度还要进一步的深入。我们要提供给市场是真正的打动没有来过宜昌的人，或者说对宜昌不是很了解的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怎么样把我们的求索精神真正的与各个景点、与宜昌的各个这个吸引物把它结合起来，形成专题的、专项的这样的推荐。
1: 这个建议挺好的。
3: 我是土生土长的湖北小孩儿啊，一到暑假我就特别开心，我爸说走带你去看三峡大坝。那个时候三峡大坝在我们那一代人的心中是一个神一样的一个工程，那种壮观和震撼是你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所以我非常开心向俊能够用屈原这个文化 IP 把这些东西都串起来，让大家能够了解宜昌除了水电之都其实也有很多别的玩的。我觉得这个线路完全可以直接跟台下的旅行社的对接，直接开始售卖了。
1: 对，合作一下，
3: 特别好，特别好。
4: 我是湖北文投智美的陈磊。刚才我看到的这些项目呢，其实潜移默化的也串联了我们宜昌的核心的旅游景点，把诗词呢变成了可体验、可消费的场景，比较有新意。未来这个项目当中的后续持续还有哪些的创新方式呢？以及屈原求索这样的文化体验，如何激发后续的线下文旅消费呢？
0: 我们更多的在这几年一直在运用科技加的方式哦，比如说我前面跟您介绍的，我们以科技加的形式植入在整个线路里面的一些重点的挖掘啊，尤其是年轻人现在对于这种出片打卡的需求很高。
1: 对，
0: 那么我们运用科技的形式，比如说我们会用航拍，把可能原来他在体验视角下拍不到的美景把它框进去，我们也可能用那种数字记忆拍 vlog 的形式，让游客在他不经意之间把那个闪光的那个值得他回忆的亮点帮他记录下来。那包括还有我们的刚才说的裸眼 3D 呀，包括在这种西坝不夜城里面的这种十日河年轻群体喜欢体验的项目，那我们都通过这种科技的形式把它再现出来了，让他们跟这种文化深层次的来进行沟通互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能在未来模式的创新我们可能有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整个湖北更多的是以游客的需求为导向，如何能够让游客在湖北能够玩得更好，玩得更尽兴，且留下深厚的记忆，我们就会向那个方向去共同努力，让游客真正的感受到知音湖北的魅力。
5: 我是来自美团旅行的杜世清。我也分享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些数据。就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呢，有非常多的用户在美团 APP 上使用我们的 AI 旅行管家问小团来进行搜索和访问。那么对比春节呢，是激增了89%。那我们发现啊，这些用户他们在美团上更喜欢搜索的内容是文化溯源、户外生态和沉浸式体验。所以我们也意识到了，就是现在的游客他已经告别了单点打卡的这种传统的旅游模式，
1: 对，
5: 更希望是有主题、有文脉、有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它的情绪价值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形式。刚刚向俊老师分享的这个屈原求索的这个主题路线，它是正好站在了游客刚需的这个风口上。那我们认为这些内容他们也在线上是非常容易出圈的，那作为美团旅行，我们是非常愿意提供一个平台，能够将咱们这个屈原求索的这个主题路线展示在我们美团 APP 的目的地专题页上面，作为一个宜昌官方的精品旅游路线向全国人民推荐。
0: 我觉得老师的建议非常好，我们后期也希望真的能够跟老师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这种合作，谢谢。
5: 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好，我们非常的感谢各位媒体团和投资团精彩的分享，还有独到的见解。再次把掌声送给向俊，谢谢向俊带来这么意韵悠长的求索之旅。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竞演者登场。
6: 各位老师、投资人，大家好，我是刘光，宜昌城市数字记忆馆的推荐人王雪琪。我们今天的故事要从一只猫说起。1918年，宜昌开埠不久，殷商太古轮船的老船长在码头发现了一只流浪猫，它优雅敏捷，被带回仓库后成了鼠患克星。因为它的出现，让货物安全有了保障，让漂泊的人有了陪伴。100多年后的今天，这只猫成了刘光宜昌城市数字记忆馆的猫馆长，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跟着他的脚步，打开一座城市的记忆。在宜昌红星路13号，有一栋殷商太古轮船公司办公楼旧址，它建于1918年，红砖、 花窗、木楼梯，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宜昌从码头小镇变成繁华都市。他见证过码头的千帆竞渡，

听过二马路茶馆的滋竹声声，也目睹过战火的烽火硝烟，但问题是，这样的历史怎么能让今天的年

0: 老砖墙的肌理，但在这层历史的皮肤下，我们为它装上了一颗数字心脏。这颗数字心脏让沉默的建筑变成了一座可对话、可感知的时光银行，存进去的是故事，取出来的是情感。首先，我们把建筑本身变成了最大的展品，把保护和使用合二为一。我们请来了文物保护专家全程指导，用传统工艺一点一点地修复楼梯，把历史痕迹留下来，同时保留原有结构框架，把主题展区巧妙地嵌进去。游客一进门看到的是百年前的砖墙木梁，转身就能走进数字光影织成的历史长河。然后我们做了几件特殊的翻译工具，第一样是楼宇麦平秀。每到夜晚，整栋建筑的外墙变成一块巨幕，融合了宜昌码头文化、水电文明、民俗风情等核心元素，通过 4K 高清投影、动态音效等技术，把这些故事直接打在墙面上，让建筑自己开口说话。第二样是一系列的沉浸式互动体验，我们引入机械互动装置、动态投影等十多种数字技术，通过开埠光影、文化交融、商业风云、植物宝库等主题展区，生动地呈现了宜昌近代的码头文化和城市历史。当你拿起手电筒照向墙面，植物图谱会慢慢地生长出来。当你拨动老式的电话盘，在听筒里可以听见百年前历史名人的声音。我们还原了历史场景与人物，他们不再是课本里的符号，而是可听可感的邻居。第三样，我们造了一扇任意门。当你推开一扇看似普通的门，下一秒站在了百年前的宜昌码头。整个展厅被打造成一个连续的叙事空间，你不再是观众，而是穿行其中的亲历者。最后，我们在出口处藏了一个彩蛋，时光密码。当你走完整个展览，发现暗藏其中的时光密码，就能生成一张独一无二的数字明信片，打印带走。这张明信片不只是纪念品，它记录了你和这座城市之间的一次对话。我们希望每一位来访者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记忆与你有关。2025年，刘光获评湖北省新型公共文化空间优秀案例，日均接待量持续攀升，成为了宜昌市民与游客心中争相打卡的精神角落。有人说，刘光把一栋老房子变成了网红打卡地，但我们想做的远不止这些。去年我们在二马路上办了阳台音乐会，在老洋房的阳台上，民谣歌手对着老街开唱。我们联合本地的企业做了一系列的流光主题派对，让每一个人都能在剧情和光影之中入戏，成为故事里的一员。我们还和旅行社合作，把流光纳入了宜昌 City Walk 精品路线。这些活动都不只是为了引流，更重要的是让这栋百年建筑重新成为街区的一部分。流光的梦想始于宜昌，但我们相信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记忆密码，或许是上海的石库门弄堂，或许是武汉的老李份、重庆的吊脚楼，它们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却往往因时代变迁而沉默，而流光模式提供了一种可复制的解法。我们满怀期待，与投资机构、商业伙伴携手，将数字记忆活化方案扩展出更多的可能。当百年洋房的灯光再次亮起，照亮的不仅是过去，更是未来。谢谢大家。
1: 谢谢雪琪的分享。从一只猫到一座城的记忆，给我们带来了全新的城市文化的体验。好的，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三位导师，来看看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看法。
2: 听了竞演者的演讲，我觉得是我们的城市更新中间的一个非常好的数字

0: 博物馆的这种范式来建构的这样一个这个项目，挺好的。从未来改进的角度和未来的发展的角度，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就是在我们有限的这样一个物理的空间里面，我们怎么把这个让这个场景和未来的业态进一步丰富，使游客到宜昌来了以后呢，他除了第一次体验，可能还愿意继续体验。
1: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团旅行的杜世新。我是您的一个顾客，我在去年真的是走进了流光，然后推开了您说的那一扇任意门。流光这个项目我觉得是有非常强的商业价值的，它验证了数字科技加历史建筑加复合业态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成功性。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就是项目的客流量是不是非常集中在周末或者是节假日，那么您如何去平衡这个淡旺季经营的这个问题呢？
2: 我们会联系本地的中小学以事业单位，会在流光做团建、党建，然后还有研学啊，我们就把这段时间呢放在了我们工作日的时间段啊，就可以很好的通过和社会上团体的一些合作，然后来利用我们工作日的时段。然后针对散客，我们同样呢，我们会推出工作日的单独的套餐，或者说工作日单独的优惠，然后呢，让宜昌的本地人啊，相当于就是我们说的散客嘛，可以利用工作日的时间段来到我们流光。
3: 您要是想工作日来流光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美团。
2: 美团
3: 啊，会有团购价，对不对？好，明白了。哎，对这个回答你满意吗？
1: 非常满意。然后我也希望咱们能够不仅是爆红，还能长红。
2: 好，
3: 哎，太好了。我想这就是我们节目的意义啊。台下座都是媒体团，各位投资大咖，我相信通过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竞演演讲，你们也可以了解，同时以后的这样的一个合作一定会特别特别多，好不好？拜托各位投资团还有媒体团的老师们了，也谢谢流光团队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精彩的创想，谢谢您，谢谢。每一座城市的记忆都是独属于一方水土的珍贵印记，而如今宜昌也在不断的创新表达方式，让本土文化被更多的人看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土家族姑娘，看看她如何用山歌和行动为家乡带来改变。我们掌声欢迎她。
4: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太字没污渍，
5: 好干净啊。
4: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太字锁金香，
6: 好香啊。
4: 有太字没问题，
7: 有太字没问题。
3: 我们掌声欢迎他。您好。
8: 大家好，我叫王春伟，来自宜昌长阳县火烧坪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家族姑娘。
3: 欢迎你。哎，我看到你手里拿的这个篮筐啊，这个就是装的是你们的当地的特产是吗？
8: 是的，这是我们的高山蔬菜。我的家乡呢是长阳火烧坪乡嘛，然后是高山蔬菜第一乡，那里海拔1800米，因为在大山深处，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所以长出来的蔬菜呢是非常的香甜可口，营养健康。
3: 所以我们都说啊，这个优质的高山蔬菜的背后，其实就是大自然独有的馈赠，对不对？
8: 对。
3: 刚才听你说话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你这个嗓音啊也是清脆动听，平时是不是没少唱山歌呀？
8: 是的，我们长阳呢是土家族的发源地，素有800里清江美如画，300里画廊在长阳的美誉。然后呢，我们长阳有文化三件宝：长阳山歌、长阳兰曲、土家撒眼儿河。然后大家应该也听过20年前李琼老师唱了一首《山路十八弯》。
3: 哦，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哦，这个山路。路十八弯唱的就是咱们长阳啊，
8: 对，我们长阳大雁乡的十八拐。
3: 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这个现场了，不妨给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这个长阳山歌，好不好？
8: 好的。
9: 遥知

0: 谢谢春梅，哇，这嗓子一亮啊，就感觉来到了长阳的山间呐、而且我看到你唱着唱着，你居然还跳起舞来了啊！这个舞蹈是不是就是摆手舞啊？
1: 对，我们土家族的摆手舞，非常的简单质朴，然后男女老少都可以学。
0: 你能不能教我们大家跳几步？
1: 我们土家族的那个摆手舞非常的简单，
0: 重点是什么？
1: 同手同脚顺拐。
0: 那很适合我啊。
1: 好，首先当我们出左脚的同时，
0: 左脚
1: 摆左手，转身回来点地，然后转身双手交叉，双腿微微颤息，向下的同时手跟着一起向下打打
0: 打啊，
1: 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出右脚顺右手转身点地回来，双手交叉，然后打打，同样的动作。
0: 我总是变成这样。这个太像老年迪斯科了。哎，你在唱在跳的时候啊，我发现三位嘉宾在窃窃私语，
2: 刚还在笑你，我说洪阳有点笨拙，于老师还说千万不要让我们学，
0: 我们就要给三位老师这个机会，多难得呀，是不是？
2: 于老师要往好的方向想，还好没让我们学唱山歌给你。
0: 对，
2: 山歌更难。
1: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3 2 3 4，手摆起来，
0: 摆起来，1 2 3 4 5 6 7 8。哎呀，
2: 我觉得于老师的感受应该是我还是回去教书。我觉得寇老师跳得很开心。
3: 我不会跳，但是很开心。
4: 跳得很开心，
2: 对，就是像您说的，体会到那种开心的感觉。这个其实也是传达一种喜悦的情绪嘛，对吧？
1: 对，它是我们土家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向往。
0: 我知道呢，春梅现在不仅仅是国家级非遗长阳山歌的新一代传承人，也努力要把宜昌的非遗文化推广到更广阔的舞台，是这样吗？
1: 是的，我是2019年回乡创业了，通过短视频，然后宣传家乡的美食美景、好山好水好物，然后让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长阳做客。然后现在作为湖北文旅推介官的一员，也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感受我们的金土文化，以及我们的宜昌的山水、长阳的风土人情，让他们感受我们金土大地的魅力，然后来我们这边做客旅游。
0: 越来越多的人都能够来到长阳，对不 对？用热爱守护民族文脉，用行动助力家乡发展，为宜昌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谢谢春梅，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谢谢。好，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竞演者登场，有请。
5: 各位嘉宾老师，各位投资人、媒体团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北宜兴世界科技有限公司的刘玉静。前一段时间，一部 AI 短剧《霍去病》刷屏，很多人看到它的第一反应都很直接，这样的画面现在也能用 AI 做出来了吗？其实它真正让人感受到的不只是火了一部短剧，而是内容生产这件事真的在变。以前做内容，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大团队、长周期、高成本，但今天 AI 正在把剧本、分镜、角色生成、镜头迭代、声音合成、后期剪辑这些环节重新组织成了一套更轻、更快的流程。但在这种变化背后，更需要被看到的是谁能真正把 AI 内容做起来。背后拼的不只是埋头苦干，而是成长的土壤。因为 AI 产业的竞争说到底是算力的竞争，算力的背后又是电力、能源和基础设施。在双碳背景下，未来比拼 AI 不只是比技术、比场景，也是在比谁有更稳定、更低碳、更可持续的能源和算力底座。我们国家层面连续强调人工智能加，湖北也在加快建设武汉、宜昌、相识三大算力圈，到2025年底，全省人工智能企业已超过1600家，产业规模已突破1600亿元，算力规模超过1.8万匹，居中部第一。宜昌本身又是水电之都， 这里不仅有算力布局，也有绿色能源优势。宜昌建成的智算规模已经不是一个概念数字了，这里的算力底座已经能支撑起每秒300亿亿次级别的计算能力。在这样的布局基础之上，宜昌在做的不仅是把企业招进来，还在想办法让新的生产方式真正长出来。我们所在的初心 OPC 创新社区所提出的是，一个人就是一家公司，给工位，给功能区，给云算力，给云存储以及政策协助，让更多有能力的创作者和团队能把接单、创作、交付真正跑通。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不是单向选择，而是一场双向奔赴。是宜昌给了我们土壤、空间，而我们也把自己的内容生产能力、作品交付能力落在了这片土壤里。接下来我会有请我们公司的数字人形象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0: 呀，这儿这么多人呀！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神武侠创无界》节目现场，我是来自宜兴世界《神武侠创无界》剧组数字人苏黎。
1: 其实，如果一开始是这些数字人先和大家打招呼，我会觉得比我更有说服力，因为他们能说明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想象，而是已经做出来的东西。现在大家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是我们正在做的一部古装题材短剧里的数字人形象，再往后是我们平时真实的电脑工作流，前面是剧本和分镜，中间是角色生成、动作设计、场景调整，最后是剪辑、拼接和导出。 AI 内容的制作不只是一句提示词、一键生成就结束了，它背后依然有一整套的内容生产流程，只不过这套流程今天被重新组织了。宜昌从来不缺故事，屈原是故事，王昭君是故事，三峡是故事，长江也是故事。过去我们做文旅传播，很多时候是一支宣传片、一次传播动作，很快就结束了。但如果今天有了 AI 内容生产能力，逻辑就不一样了。一座城市可以持续生产自己的短剧内容，一个景区可以拥有自己的角色 IP， 一段地方文化可以被做成年轻人愿意看、愿意追、愿意转发的新的内容形态。所以今天我们在宜昌看到的不只是一家 AI 内容公司，我们真正看到的是一种新的可能。宜昌用能源、算力、政策和模式托起了新的内容生产，而这些内容生产能力又反过来打开了宜昌讲述自己的新方式。所以我们也希望接下来能和更多平台、项目方、内容合作方一起，把宜昌的故事做成更长线、更年轻也更有传播力的内容产品。这就是宜兴世界想参与的事情，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玉庆。好，我们来问问三位嘉宾老师，听听看他们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样的看法。
3: 我们特别爱看短剧，我刚还在跟于老师交流呢，因为于老师他不爱看短剧的原因是有一些 AI 的那个脸呢，一看就是 AI
2: 短剧。
3: 但是刚刚我看那个女孩，哇，这完全看不出来是 AI， 包括她说话她的神态，就是算力已经特别高了。我们之前看的那个肯定算力特别低的。是为什么你们的这个女孩她没有传说中的那种 AI 脸呢？
1: 基于大模型的训练的话，它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开源模型，一种是闭源模型。闭源模型就是传统的我们的平台的这些可用的商用模型，另一种的话，开源模型我们就是依托于我们宜昌本地的算力中心给我们的支持来进行底层的大模型的训练，所以它出来的人物看起来会更真实一些。
2: 寇老师，您看短剧吗？
4: 我也看短剧啊，因为有些时候真的很辛苦啊，然后要犒劳一下自己的时候就会看一看短剧哈。我现在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哈，比方说您刚才讲了我们有算力，然后我们有宜兴世界，那有没有人才呢？然后我突然想了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新大众文艺非常的火热，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国家在大力的发展新大众文艺，那关于这一块的话，我们有没有去就是结合比方说我们本地宜昌老百姓，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到那个时光那个故事的时候让我很感动，我觉得宜昌会有这么多的创新的点，我觉得宜昌人真的很浪漫。然后有没有针对宜昌人老百姓的普通的这种，比方说我要做 OPC 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社区，我有一个什么样的孵化的政策，然后关于从武汉过去的人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可以刺激我到宜昌去落家安户，就这块有没有一些介绍帮忙？
1: 是有的有的，目前我们的初心 OPC 的话是已经实现了，在我们的 AI 工具，到我们的算力支持，到我们的商业数字创意平台，到我们的商业订单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闭环。其实我们的 OPC 作为我们的 AI 影视来说的话，它的底层的专业逻辑其实跟我们传统的影视专业的逻辑是一样的，只是说我们要基于 AI 工具的应用来进行内容视频的一个生产，所以说它还是需要一定的编导思维、语言镜头的表达、情感的描写和细节的刻画。其实我们的文科生是更好能适应这样的工作的。
5: 大家好，我就很想知道在这个低碳然后呢又低成本的这个算力基础之上哈，就是我们在压缩和这个降低制作成本上有没有什么具体的现象或者是数据表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目前 AI 产业的成本大头就是电费， 中国的 AI 运行已经每天烧掉了25亿度的电。AI 算力的比拼，其实最终就是电力的比拼。谁能锁定低价绿电资源，就等于锁定了算力成本的天花板。目前的话，我们相对于传统的内容生产效率来说，在效率上我们可以提升300%以上，在成本上我们可以降低50%。
5: 哦，谢谢您的数据分享。
2: 我们相信呢，这个宜兴世界一定会带给大家更不一样的可能，对吗？谢谢您的分享，谢谢。从一部 AI 短剧到47部已经上线的点军制造的作品，从数字人播报到正起的短片交付，我们看到宜昌正在用电力、算力和内容团队搭建起的新的文旅表达能力。城市有故事，技术有工具，关键是能不能持续生产、持续传播、持续被年轻人看见。而我们的宜兴世界却给出了答案，是让算力长出内容，让城市长出表达。我们掌声有请下一位竞演者登场。
0: 大家好，我是宜昌二马路满意楼的贾琴。我身后这位萌趣又治愈的小家伙是咱们满意楼的首席陪伴官 AI 屯宝，也是我们努力让年轻人爱上这栋建筑的流量担当。我们以长江江屯为原型，打造了 AI 屯宝这个 IP， 既有宜昌的生态底色，又有萌趣的潮流颜值。它不只是一个符号，更是我们和年轻人沟通的桥梁。在这里，屯宝能陪大家打卡、唠嗑、讲解非遗知识、推荐游玩路线。正如我们的初心，以屯为媒，以楼为载，让长江生态有温度，让宜昌故事有新意。很多老宜昌人都记得“买东西到满意”这句老话，是刻在骨子里的烟火记忆。这里不仅是宜昌市级历史建筑，更是几代宜昌人的童年迪士尼。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它是宜昌首家综合性百货大楼。来了就称心，选购就合意，久而久之，满意楼便成了大家心中最踏实、最暖心的精神寄托。老楼不是时光的标本，而是生长的风景。历经4年的城市更新，我们坚守修旧如旧的匠心，让这栋带着岁月包浆的老建筑重焕新生。我们所有的年轻化尝试，最终都只为实现一个目标，让满意楼成为年轻人的情绪释放站、松弛补给站、周末续命地，成为老记忆的容器、新青春的舞台。第一站，情绪释放站，时空折叠加上舌尖治愈，安放所有疲惫与欢喜。我们复原了当年的飞线传票系统，老式玻璃柜台，一根空中飞线，一头连着1954年的老宜昌，一头系着现在的人间烟火。穿上80年代的服装，体验在百货大楼扯不买衣服，仿佛一秒穿越，所有压力都能在这场复古之旅中慢慢消散。有人说啊，想了解一座城，就去尝尝当地人的童年味道。我们联动了本土老字号同心集，把传承几十年的老式糕点、手工酸奶搬进老楼。刚出炉的绿豆糕、桃片糕软糯香甜，手工酸奶清爽解腻，一口童年的甜就能治愈所有疲惫与焦虑，让年轻人在逛吃打卡中化解所有的坏情绪。第二站，松弛补给站，修旧如旧加慢享时光，解锁年轻人的松弛感。我们用修旧如旧的美学留住老楼的岁月本味， 民国欧式基底与苏式风格完美融合，原生老屋顶、复古雕花门窗、斑驳老砖墙，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匠心，让老楼在保留历史肌理的同时，成为喜欢建筑美学、热爱 City Work 的年轻人的首选之地。我们还重磅打造老楼光影季主题电影展，让百年建筑变身沉浸式光影剧场，依托老楼复古庭院与通透空间，定期放映怀旧老片，开展青年映后沙龙、短视频分享会，让年轻人在光影故事里共情城市过往，让老建筑的夜晚因光影更有温度。第三站，周末续命地，非遗潮玩加上多元体验，承包年轻人的周末快乐。周末不想宅家，不想远途奔波，满意楼就是宜昌年轻人的周末续命地。好玩、好拍、有收获，这里还是非遗活化的潮玩文化基地，一站式承包周末快乐。满意剧场里说书艺人绘声绘色讲述宜昌传奇，非遗体验区里彩陶制作、古法扎染的欢乐瞬间随处可见。喝着清茶、看评书、做手工，这才是年轻人该逛的文化空间。百年老楼换新，不是遗忘过去，而是以青春之名续写新的传奇。也邀请所有青年创作者、文创品牌、非遗匠人加入我们，一起深耕年轻化，让这栋宜昌市级历史建筑成为宜昌文化新地标，成为年轻人心中有温度、有乐趣、有底蕴的专属空间。谢谢大家。
2: 啊，我们来了，这就是啊，这个百年老楼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 IP， 圈粉无数啊，它就是屯宝，对不对？
6: Hello， 我是长江屯宝，从长江出发，欢迎和我一起探索 AI 奇妙世界。
2: 啊，好的呀，欢迎你来啊。哎，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啊，如果我想去宜昌旅游，最有烟火气、最好玩的地方是哪里啊？
6: 屯宝推荐二马路满意楼，那里烟火气满满，超好玩的。
2: 啊，就是推荐满意楼，是吧？太棒了啊！小小的 IP 承载着大大的城市温度，是吧？啊，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的老建筑年轻化的转型，其实需要这样鲜活、接地气、可传播的新载体。
7: 这个项目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城市微更新的一个项目。那么这个里面我觉得挑战在哪里呢？挑战在于就是它是一个高颜值的街区，很多地方都可以复制这样的一个模式，都在做这样一种建筑的这种修旧如旧加上高颜值的街区融合以后呢，就会看到就是时尚

0: 到最后就变成了大家都在做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未来可以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加深。第一个，它是一个网红打卡地城市时尚街区，它会带来非常多的流量，这是挺好的。那么从未来的发展，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流量变成我们说流量啊？第二个呢，我刚才说怎么样避免在外观上大家似曾相识，但是在内核上又不一样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点要做到的就还是我们要基于我们自己宜昌的它的独特的卖点或者独特的文化记忆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这样就能保证这个地方既是本地的一种休闲的空间，算是常态化的，也是外地的一个打卡空间，才能保持它有持续的生命力。
1: 是啊，我们国家现在最近这些年一直非常强调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为什么要推动我们这种城市更新过程当中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做的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过程当中，我们除了商业化之外，我们一定要把我们城市里边的文化植入进去，让老百姓感觉我很幸福啊！我在宜昌我们的街区二马路街道，我都感觉我听到你们讲这么多，我都觉得我觉得那地方太好了。对于我们宜昌什么都有，连江豚都有，我的天哪，这生态我们也融入进去了。我要去宜昌满意楼，到底是吃还是喝还是玩还是拍照，还是我到那儿之后看了一个什么东西，还是我拿一个什么东西之后寄给我的闺蜜，让我感到共情和共鸣。加速时代大家需要共鸣的，那我满意楼既然满意，什么叫满我的意？
2: 大家好，我是楚汉造物的翟莎莎。然后我们楚汉造物呢是位于唐华林的山顶，也是依托于武昌古城墙进行老楼活化，非遗融合以及文创咖啡和美术展览为一体的这种复合型空间，和我们二马路满意楼这个项目的老记忆容器和新青春舞台的这个定位非常的契合。
3: 对，
2: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在未来这个模式有没有就是这种标准化的复制和向外拓展的计划呢？
3: 哦，你们想复制到你们那个昙华林去是吧？
2: 对对对，觉得非常适合。
3: 哦，非常适合，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4: 因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历史和旅游发展需求，比如说宜昌有宜昌的需求，武汉有武汉的历史。对，我们可以结合起来，像满意楼结合了屯堡，就是给满意楼注入了新的活力。我们将这个老楼活化和青年 IP， 就比如说像类似屯堡这样的青年 IP， 再加上这个非遗文旅结合在一起，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标准化的这个模块，然后我们可以进行去复制。
2: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的这个业态还是非常的类似的。对，因为唐华林它也是这种非常文艺的，然后有历史的这种街区。对，街区。对，
3: 我觉得多好啊，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强强合作，就是一个合作嘛，对不对？哎，拿出点诚意，把屯堡送给我们这个有可能合作这个合作方，好不好？来，我们下去，我们合作一下，来把这个满意楼的屯堡送给我们的楚汉造物。哇，太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嘛，这个项目合作了，拍板了。谢谢，谢谢投资团，谢谢媒体团，也谢谢贾琴带来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2: 谢谢。
3: 从精微的洞察到鲜活的方案，从冷静的审视到真切的共鸣，这个过程本身比任何一个答案都更具光芒。今晚传统与现代在这里进行一场深切的对话，而创意正是让千年的智慧被今天的世界重新听懂的声音。创新的种子一旦种下，自会破土而出。让我们共同期待在下一次神武侠创无界的舞台上见证新的萌芽破土而出。朋友们，下期见。

0: 山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鹰夏河，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3: 先生，先生，
4: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5: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再也不乱爬了。
6: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4: 这是垃圾桶吗？
5: 再也不让丢了。
6: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台风要来了，
7: 面对新的挑战。

0: 受灾的是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
1: 他们守望相助，
2: 这是加把劲，这是伤害的救命粮。
1: 同舟共济，
0: 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
1: 共度难关。
3: 全上海540多万市民，我们要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展现家国情怀，请看湖北卫视《破晓东方》。
4: 各就位，预备，停！
5: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河。

贺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中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

0: 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五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这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经典，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3、2、1，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3: 老伴儿，药没了，你陪我去药店一下呗，记得把医保卡带上啊。
4: 带着
5: 了，医保基金是生命的托付，更是千家万户的保障。
6: 大人。

0: 帮我买点这个药，我给你多返钱。
1: 真的吗？
2: 然而，暗处滋生的非法回流药，既无质量保障，更侵蚀医保基金。法网已织就，利剑已出鞘。湖北医保正筑牢采购、销售、使用全链条智能防线，让风险隐患无处遁形。
3: 站住！现在怀疑你倒卖回流药。
2: 严打回流药品倒卖，护航全民健康未来，守护医保基金，你我皆是防线。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6: 厦门。
4: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
7: 你选什么？
8: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7: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4: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9: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给你听。
1: 而决心牺牲个人，屹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2026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也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回望历史，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暴行，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下最为血腥、最为黑暗的一页。然而，战后日本并未彻底反思其战争罪责，日本右翼势力反而改头换面，重返政治舞台。从处心积虑为侵略历史翻案，到频繁参拜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招魂，从大肆渲染所谓周边威胁，到加速进行军事扩张，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不再只是危险苗头，而是现实威胁。对此，中方旗帜鲜明地批驳日本右翼势力鼓吹的历史修正主义，精准戳穿其借尸还魂的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长江新闻号11特别节目《大国的样子》第三季今天播出，反对一切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和行径。
1: 当地时间9月22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时公开呼吁，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日本等战败国设置的敌国条款。他妄称日本作为所谓和平国家，坚守专守防卫政策，在过去70年间对联合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删除敌国条款关乎日本的荣誉和尊严。对此，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9月28号行使答辩权，明确表示反对。中方表示，日方代表的辩解苍白无力，掩盖不了历史真相，粉饰不了现实行径，更掩饰不了日本所谓和平国家形象的彻底破产。敌国条款是宪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日方近年消极动向背景下，更凸显其历史和现实意义，不容删改。
2: 日本必须做出严肃抉择，是继续罔顾历史教训，纵容军国主义遗毒沉渣泛起，还是正式侵略历史，恪守和平承诺，以真诚反省赢得国际社会信任，是继续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还是以实际行动践行和平承诺。
1: 在历史认知这一根本问题上，作为侵略战争的加害方，日本从未真正悔过，而是在歪曲历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官方叙事层面，屡屡修改教科书，否定东京审判法理权威，鼓吹战争责任未定论，一再挑战历史正义底线。8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了世纪审判。80年后，完整还原审判过程的中文版庭审记录全译本首次正式出版。这套40卷、2200余万字的权威巨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历经10余年跨学科攻坚，于今年4月首发，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了东京审判完整记录。
3: 东京审判历经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证据总数4336件，英文的庭审记录近5万页，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多国犯下的战争暴行，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庭审记录全译本的出版和萨顿日记的披露，再次说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1: 今年8月15号，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高市早苗公然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战犯神社供奉玉串料。同日，包括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在内的约90名日本政客集体前往战犯神社拜跪。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自民党高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时，对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去掉修饰，直接称其为战犯神社，彰显了中国捍卫历史正义、捍卫人类良知、捍卫文明底线的坚定决心。当高市在联大高调

宣扬日本所谓和平国家形象的同时，日本却在不断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今年3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

0: 七月，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八月，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白皮书声称要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1: 戦争をする国を作りたい、軍国主義に戻したいというか、戦う国づくりが自分の使命だと思ってるんでしょう。それに沿う形で安保三文書も変えようと、ということなんでしょう。
0: 面对高市早苗政权的冒进行为，中方果断出手，精准施策，禁止所有两用物项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其他最终用户用途出口。此后，2月24号，中方将三菱造船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斯巴鲁株式会社等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这是首次对日启用两个名单制裁。6月29号，中国对日本再出重拳，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将三井 ES 株式会社等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一红一黄两张牌同时打出，针对性极强，传递清晰信号。
2: 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
0: 日本一向以唯一核爆受害国自居，打造自身反核形象。但讽刺的是，高市上台以来，其政府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拥核。去年11月，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去年12月，首相官邸负责安全保障政策的高官扬言，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事实表明，日本拥核问题已成为现实威胁。今年4月，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召开期间，中国正式提交专项工作文件，直面日本拥核潜在风险，严厉揭露日本右翼势力在核政策上的危险动向，为维护全球核不扩散体系敲响警钟。中方文件明确指出，日本右翼势力近年来不断突破底线，公然挑战本国无核三原则，不断释放涉核松绑信号，大肆渲染地区紧张局势，为自身核能力扩张制造舆论借口。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长期囤积高达44.4吨分离钚，这类核材料可直接用于制造核武器，庞大的核材料储备早已远超正常民用核能需求，已然对周边地区乃至全球构成现实核威胁。
3: 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后果不堪设想。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0: 针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俄加强战略沟通与协作。2025年12月，中俄举行第20轮战略安全磋商，就涉日本问题进行战略对表，达成高度共识，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二战胜利成果，坚决抵制任何为殖民侵略历史翻案的错误言行，坚决反击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今年5月，中俄联合声明中强调，当前日本加速再军事化，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对此高度警惕。今年8月，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与俄罗斯驻日本大使诺兹德列夫发表联合署名文章，指出 中国和苏联人民为抗击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日本军国主义付出巨大牺牲。中俄双方一贯坚决反对一切歪曲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行径。

0: 严厉驳斥各类历史修正主义言行。
1: 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否认主义倾向不断滋长蔓延，危险性不言而喻。否认主义不仅是历史认知的严重倒退，更是有组织、有政治动机的逆流，其实质是企图进一步蒙蔽日本民众，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推进再军事化扫除障碍。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评论员张雪松。张先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日在联合国大会上鼓噪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针对日本等战败国设置的敌国条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对此是坚决的反对，强调在日方近年消极动向背景之下，更凸显其历史和现实意义，不容删改。日本政府为何处心积虑谋求删除敌国条款呢？
2: 我们知道啊，包括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还有包括敌国条款在内的整个的联合国宪章，共同构成了二战之后国际秩序的它的法理基础。敌国条款它在法理意义上最实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把日本作为二战的战败国，作为法西斯战争的一个施害者这么一个角色和身份，把它钉到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同时也钉到了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文件当中，这是不容篡改更不容推翻的。那么高市早苗等人在国际社会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公开的叫嚣要删除敌国条款，其实呢有着险恶的用心，就是要把最后一块拼图，把最后的一个闭环给它完全的拆除掉，从而在法理上和在事实上彻底的推翻一个战败国的身份，从而为自己能够彻底的松绑可以大开倒车。中国的作为联合管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我们当然不能够允许日本右翼势力这么做。中国呢，作为五常之一，我们在向国际社会源源不断地释放着各种公共产品，其中之一呢，就是维护二战之后的国际秩序，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还有公理道义，坚决地反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扩张，坚决地反对日本右翼再军事化的这样一种图谋和具体的举措。
0: 针对高市早苗政权在扩军备武的邪路上一路狂奔，中方果断出手，精准施策，将多家日本实体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那么从名单上的日本实体构成来看，您认为有哪些特点和代表性呢？
2: 那么我们中国的组合拳呢，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一个是严厉的管制。今年以来呢，一共出台了两批的管控清单。那么第一批呢，包括三菱重工、三菱造船、川崎重工等等日本这些老牌的军工企业，可以说在日本的军事工业的整个产业链的它的这些体系化的主体化的这些企业都在我们管制的名单之上。那么第二轮呢，其实我们增加了日本的防卫研究所，包括呢航空装备研究所、陆上装备研究所、舰艇装备研究所，就是这些所谓的科研机构。那么这些机构呢，其实是打着科研机构的旗号，仍然是在为日本的军事工业产业提供这种理论研究和现实的支撑的。那么我们两轮的出口管制为什么叫严厉的打击呢？我们确实是攥紧了日本在军事工业这方面的咽喉。那么有这么两份数据呢，可以拿来为您做参考。一份呢是日本智库日本大和综合研究所，它根据自己的模型推导出来的一个数据，如果中国对日本稀土和其他关键矿产供应长期进行中断的话，那么日本实际 GDP 将下降约1.3%到3.2%。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约合7万亿到18万亿日元，就业呢将减少90万到216万人。就是中国实行的这种严密的出口管制，中国实行的这种锻炼的行为，其实攥紧了日本军工产业的咽喉。那么还有一个数据呢，是我们中国海关的数据，这个数据更加的令人触目惊心。那么就是在今年的2月到4月，中国对日本的高纯污粉出口连续3个月降低为零，1到5月对日本氧化乙出口量同比下跌97.67%，就是将近100%。

0: 数字不会说谎，数字呢也不会造假，说明我们的中国两轮出口管制已经切切实实地发挥了作用。第二个叫精准的打击，我们对准的是日本的军事工业产业，还有日本高端制造业，但是我们并不是一打一大片，我们并不是军民不分家，其实我们主要针对的还是军事用户，还有军事用途。那么对于正常的民间贸易，中国并没有进行管制，更没有进行封杀，所以我们才说叫严厉的管制，精准的打击。
1: 高盛上台以来，日本在核武装的问题上不断试探，谋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是拥核。在今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审议大会期间，中国正式就日本拥核问题提交工作文件，严厉揭露日本右翼势力在核政策上的危险动向。中方此举给全球核不扩散体系敲响了怎样的警钟？
0: 中国提交的文件可以说在法律意义上固化了日本企图进行核武装的这样的一种证据。我们在文件当中就详细的列明了从高市早苗上台之后，高市内阁在放松核武装这方面的种种的言行和举动。比如说早在去年的11月份，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就公然的这样说，说我们在考虑修改我们的安保三文件，那么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时候不可能完全照搬当年的无核三原则。后来呢，高市早苗的身边人啊，是他的亲密的幕僚，那么在首相官邸的一个官员公开的鼓吹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特别值得警惕的是高市早苗的竞选对手，但是现在也是他的一个得意的一个大臣，就是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在公开场合鼓吹日本应该不加禁忌的去讨论放松无核三原则，拥有核潜艇，拥有核武装等等，如此种种，再加上日本战后一直处心积虑地去积累各种武器部，包括呢，日本还是呼应了美国所谓的延伸威慑，希望引进美国的核潜艇，希望在日本部署美国的核武装、核武器等等等等。可以说呢，日本已经在自我放松核武装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实实在在的步伐。一方面，中国用发布文件的方式去固化日本在放松核武装这方面的它的证据，这是向全世界公开的一个公共产品。同时呢，我们也撕下了日本在战后一直打扮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和平国家、无核国家的这么一种伪装。在我们的事实面前，在我们的文件面前，可以说日本右翼应该是藏匿于无形。
1: 近年来，中俄多次就涉日本问题进行战略对表，加强战略协作，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坚决抵制任何为殖民侵略历史翻案的错误，绝不允许日本重新武装。中俄携手对于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危害世界，又有着哪些深远的意义呢？
0: 我们看到，不管是从去年还是今年，中俄元首互访时，在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和公报当中，都写到了要维护二战的胜利成果，也要维护国际法的秩序。那么这些国际法的秩序当中的一个潜台词，又就是要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那么严厉的警戒和打击日本的新型中军国主义这样的一种势头和发展的趋势。更要注意到呢，王毅外长去年呢，在和俄罗斯的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进行会晤的时候，就提到了中俄呢要在对日方面要进行战略对表，要巩固双方的共识。那么战略对表这个词呢，是第一次建筑于我们的外交文件当中。为什么要就日本问题中俄要进行战略对表？就是因为两个大国为了维护战后的国际秩序，为了维护公理道义，我们有必要向全世界发出我们自己严正的声音，我们就是要坚决地防止日本代表的右翼势力死灰复燃，防止新型军国主义和再军事化的这种势头能够趁机做大。那么今年的九月份，在联合国大会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因为呢日本的右翼包括高市早苗，除了鼓吹呢要废除那个敌国条款之外，还进一步的主张日本应该入常，这也是日本的右翼政客几十年以来念兹在兹、心心念念的一个念想。那么拉夫罗夫呢，用他的声音 进行了有力的驳斥。那么中俄作为全世界很有分量的两个大国，作为五常中的两常，中俄呢，我们又作为一个全天候的战略协作伙伴，那么我们有必要在增加国际的公共产品，共同的防止新型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这方面增加我们的声音，对日本右翼进行战略围堵。这本身既有战略上的意义，更有公理道义上的意义。
2: 提到 FPV 穿越机啊，很多观众和网友都在手机视频里刷到过，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些以第一人称视角在丛林和壕沟上空飞来飞去，追逐战场上那些坦克和士兵的无人机嘛。确实，这就是 FPV 穿越机带给今天公众们的普遍印象，就是这些电子游戏一般画面中的主角成为了现代战场上让车辆和人员闻声色变又难以遁形的单兵杀手锏。只不过您可能想不到的是啊，就在短短几年前，这些个 FPV 穿越机的前身还只是那些头戴着 VR 眼镜在树林和赛道上竞飞竞速的空中 F1 飞手手中的玩具，在年轻人为主的极客圈子里风靡盛行。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FPV 穿越机是怎么从玩家手里的大玩具硬核变身成为战场利器的。故事还得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说起。当年双方一交手啊，战线各自拉开，前线士兵们发现，哎，无人机确实好用，但专业的军用察打一体无人机太贵，俄乌双方都消耗不起，打坏一架心疼不说，补充起来还慢，怎么办？动手能力强的前线官兵们干脆把容易在网上买到的一些普通民用航拍机甚至是竞速穿越机绑上 RPG 火箭弹的弹头、迫击炮弹，或者干脆捆上炸药直接飞到对方头顶贴脸开打。谁曾想到这种简单粗暴的土法改装竟然一炮而红，在双方阵营中都大行其道。两年过去后，到了2024年，仅仅乌克兰方面的 FPV 无人机的年产量就直接突破了100万架，尤其是在战况激烈的乌东战场，被 FPV 无人机干掉的双方主战坦克占到了总击毁数的70%左右。那么这种几百上千块钱的塑料感极强的小遥控飞机到底是怎么做到精准击杀几百万美元成本的主战坦克的呢？其实啊，它的战术非常好理解。我们知道坦克的正面装甲通常非常坚固，但炮塔顶部和尾部发动机舱是软肋。 FPV 穿越机时速一般能飙到100-200公里，追上地面上的坦克装甲车辆轻而易举。飞手们可以在后方掩体里戴着 VR 眼镜，就像自己坐在飞机里一样操控它贴地飞行，甚至在道路旁埋伏起来，然后在目标出现时从上方垂直俯冲，直接钻进坦克炮塔顶部的舱口，把聚能装药弹头精准地给塞进坦克的内部，又或者从侧面撞击坦克薄弱的发动机舱和履带，至少也能令其失去动力，动弹不得。在刚才我们提到的俄乌冲突中，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武装冲突中，也包括里以冲突中，我们往往都能观察到单价成本不到10,000美元甚至不到1,000美元的 FPV 穿越机能硬生生摧毁造价高达数百万美元的特巴林、埃布拉姆斯、豹二、梅卡瓦这样的先进主战坦克。一比数千的交换比之下，传统地面装甲突击力量的优势荡然无存，用 FPV 穿越机打仗成了经济账上的简单算术题了。其实 FPV 穿越机不仅在短短几年里就原地转身成为战场武器，如今在硝烟未尽的地区冲突战场内外，它还在不断进化。面对战场上越来越强的电磁干扰和单兵反无人机武器，俄乌双方都把光纤制导的 FPV 争相投入实战。这种无人机尾部拖着一根比头发丝还细的光纤，能够胜任电子战干扰环境下的作战。现在一些国家研发的 FPV 穿越机还能挂载红外热成像仪和其他先进的光电观瞄设备，在夜间和复杂的气象条件下侦察巡逻和发起攻击。乌克兰方面甚至把自己的 FPV 穿越机给它改大改远，将它的航程延伸到数百甚至上千公里，能够攻击到远至北极圈内的俄罗斯纵深目标，几乎成为了一款战略武器。显然今天的 FPV 穿越机早就不是一款单一的武器装备小发明，而是一个集侦察、指示、打击于一体、远近皆宜的战场多面手。从 FPV 穿越机的转身之路，我们其实能够观察到一个非常显著而深刻的趋势，民用科技的军事化正在彻底颠覆现代地面作战的传统逻辑。过去 打仗拼的是谁的装甲更厚，谁的导弹更准，谁的火力更强。而如今战争拼的是谁的产业链更完整，谁的军工体系更有韧性，谁能用最低的成本实现饱和攻击，谁能用最简单的方式打到对手的软肋。可见并不是 FPV 穿越机自己偶然找到了新的舞台，而是现代战争和未来战争主动吸纳了这些原本游离在传统作战

0: 之外的新兴技术力量。当一台价值几百美元、普通年轻人稍加熟悉就能操作的小飞机，就能打得几百万美元的主战装备灰头土脸的时候，地面战争的底层逻辑就已经被改写了。而未来的战场将会是情报、算法、供应链和作战单元的全方位博弈。
1: 今年的国庆长假，我们继续来聊点国际热点话题。最近几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宣布辞职，投身即将开启的议会提前选举，进而谋求总理职务。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很快吸引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对于中国朋友来说，武契奇这个名字大家都不陌生，很多人都还记得2020年3月份，当中国医疗队抵达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国际机场时，武契奇亲赴机场迎接，并且亲吻五星红旗，这让许多人热泪盈眶。后来武契奇多次在国际场合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也再次受到广泛好评。正因为这些温暖的过往，让这位身高接近2米的东欧国家总统被中国网友亲切地称为武契奇，而他本人也对这个称呼颇为满意。2017年，武契奇首次当选塞尔维亚总统，2022年成功连任。按照原计划，他要到明年才结束第二个总统任期，但如今他主动宣布提前辞职，转而全力投入议会提前选举，进而谋求总理职务。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长远考虑呢？书里公开的报道，我们可以发现，首先是塞尔维亚宪法规定不允许总统谋求第三个任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武契奇决定以退为进，提前辞去总统职务，全力投入即将开启的议会提前选举。他如果能够赢下议会选举，就能够保住塞尔维亚前进党的执政地位，借机转任总理，在新的位置上延续政治影响力。那么除了这方面的原因之外呢，武契奇其实还面临着国内外的双重挑战。首先我们来谈谈国内，武契奇所在的执政党是塞尔维亚前进党，然而今年9月份的民调显示，塞尔维亚前进党的支持率有所下降，大约为47.1%，而反对党学生名单的支持率正在不断的攀升，并接近31%，创下近15年来所有反对派支持率的新高。面对反对派势力的步步紧逼，武契奇的以退为进算得上是一步险棋。然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塞尔维亚如今面临的国际环境也不太乐观。自从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科索沃问题一直困扰着塞尔维亚。2023年，法国、德国等欧洲大国抛出一纸协议，强迫塞尔维亚事实上承认科索沃独立地位。在塞方坚决拒绝无理条款之后，欧盟以暂停入盟谈判相威胁，而北约则向科索沃增派兵力，通过军事、外交双重手段极限施压。如今塞尔维亚国内外的局势都在变化，武契奇呢也不得不顺势而为，以退为进，辞去总统职务，转而寻求总理职务。未来他的竞选道路能否平坦，他的执政梦想能否实现，我们会拭目以待。

回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为楚有才，于斯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金总，我知道错了。真巧啊，你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当过我的副官，到独立时当过党代表，现在又是军机处长。我有多器重你，你应该知道。
1: 知道，
0: 不要让我失望。
1: 振强绝不辜负您的厚望。
0: 知道就好。这次码头仓库打草惊蛇，对我们查清共党的阴谋十分不利。今天南京连发三封密电，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破获之。你明白吗？
1: 明白。利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党国交给的任务，将功补过。
0: 好。等你的好消息，
2: 团长。你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宅子。
3: 这个宅子不小啊，没人住吗？
4: 团长，这草都长荒了，那里面会有地痞流氓吗？
3: 有没有的再说，先进去看看。
5: 给我砸开！
2: 哎，团长。咱就别进去了。
5: 为什么？
2: 这个地方闹鬼。
3: 闹鬼？闹什么鬼？
6: 这儿原来是一个大户人家三姨太的房子，后来自杀了，跟那儿以后就开始闹鬼，这么多年了也没有人进去过。团长，咱就别进去了。
3: 我倒是想进去看看。
5: 打开！
4: 是。

0: 有点意思，
1: 。你说，就那些拉洋车的和扛大包的，能闹出什么正好啊？值得惊动南京国民政府？
2: 是，其实啊，要弄明白也简单，咱们抓几个共党，严刑拷问，不就知道了吗？
1: 汉民，你别说，这还真是个好主意。这样，马上去抓，现在去抓。
2: 走，哎，处长。我又出错了，
1: 你的线人都让人家给打死了，你拿什么去抓？
2: 是，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1: 说，
2: 盯着罗麦。
1: 啊？
2: 您想，这罗麦能不受吴冬雨和南湘红的影响吗？那假如说那一天罗麦也是去开会的。
1: 分析的有道理，海明。如果那天罗麦也是去开会的，那么这两天共产党必然还会联系他。
2: 对，
1: 盯紧罗麦，趁藤摸瓜。
3: 怎么卖啊？
4: 哈，豇豆是一毛一斤，茄子是一毛五个，黄瓜是一毛六个。姑娘，你要点什么菜呀？这都是刚摘的，新鲜的。
3: 西红柿、黄瓜，一样来几个吧。
4: 好嘞，放这里行吗？
3: 哎，
4: 好，再来几根黄瓜，一共你给我9毛钱吧。
3: 哎，
4: 我找你钱啊。
3: 啊，不用找了。
4: 哎，那不行呢。
5: 啊，这么的。我再找你一根茄子，咱俩就算2斤了。
3: 哎，
4: 欢迎你再买来我的菜啊！哎，卖菜了啊！
6: 董事长，这一天了，罗麦除了买了点菜，也没和什么人接触。
1: 买菜？
6: 对啊。就买了点菜，而且跟卖菜的也没说什么话。
1: 海明，罗曼是干什么的？
6: 护士。
1: 干什么的？
6: 护士。
1: 护士。
6: 啊？
1: 海明，护士为什么要买菜呀？啊？

0: 我就一卖菜的，怎么卖菜犯法了吗？
1: 卖菜的，

0: 抓起！好，自己挥刀，
1: 。
2: 因为走漏风声，仓库码头会议失败，幸得豹子团所救，同志们全都安然无恙。为了上级任务，时间紧迫，会议改在今天夜里12点整，钢铁厂地下室，望准时参加。此信阅后即焚，不得告知任何人。
0: 我来！
3: 哎，
0: 我来！
3: 哎，团长，团长。
4: 我让你摸各个营的情况，你摸了没有？啊，
3: 摸了。
4: 什么情况？
3: 大家都愿意跟着团长走，不愿意留下。
4: 嗯，这我就放心了。通知各个营长，做好准备，晚上听我的命令。
3: 团长，咱们这是要起反了。
4: 起什么反呢？吃你饭，不该问的不要瞎问。
5: 小子，你说不说？不说是了吧？

0: 伯父，伯母，老子，辛苦了，真好啊，都来了。嗯，这个小弟弟好可爱啊。伯父，是长发的儿子吧？别说，挺像的啊，蛮像的。好福气。
1: 没事啊，我请到的贵客也不好好招待一下
2: 啊，请吧。

0: 就是陪他玩玩。
1: 醒吧，别愣着了。
0: 多可爱、
1: 啊、快点。
2: 哎，你喜不喜欢我？那你亲亲我。

0: 次，这次可轮到我打你了。
1: 长发，长发，你就说了吧，长发。
2: 长发，你就说了吧，长发。
1: 长发，你听见没有啊？你就说了吧，长发。
2: 你赶紧说了吧，长发。
3: 我招，我招，
0: 招了你吗？可以的，
3: 爸，
0: 真的，
2: 小宝，小宝，小宝，小宝。

0: 听到了，哎，还记得我刚才教你怎么打枪的吗？知道。嗯，打他，瞄准，哟，真聪明。嗯，早上多好。
1: 好。哎，
2: 在座的都是我的好兄弟，今天把你们叫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们商量。 我们现在被周真强还有林汉民这帮家伙给盯上了，这帮家伙跟共产党不共戴天，杀了那么多共产党。前段时间，我带着我的兄弟稽查剿共，不说你们也清楚，我是为了暗地保护共产党。正是因为这样，周真强他们有思觉察，尤其是我杀了大金牙。
0: 还有那些地痞流氓，因为那些人是他们的线人，所以下一步，他们很有可能冲着豹子团，冲着我赵官科开始下刀子。
1: 团长，我听说他们已经去军部请示过林军长了，被军部给压下来了。我琢磨着，咱不能再等了，先下手为强。
0: 嗯，现在下手不是时机，你们不要忘记，现在是敌众。
3: 我管，
0: 团长，咱不能坐以待毙啊！怎么叫坐以待毙啊？嗯，我已经决定了，一个字，反。投奔独立师，投奔共产党。
1: 团长，怎么反？
0: 我让虎子通知你们各个营长做好战斗准备，你们做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这样。 趁着天黑，他们换岗，我们开始分批的往外撤。截止到后天早晨，也就是说，我们用两个晚上的时间，一定要撤出去。还有一点，我们的伤员兄弟和妇女先撤。
1: 团长，出了城呢，咱不知道独立师在哪儿啊？
0: 直奔帽山。
1: 去帽山？
0: 嗯，那儿是我的老地盘。
4: 我对那儿的地形很熟，敌人奈何不得。你们记住，只要到了帽儿山，集结待命。一旦有了消息，我们跟大部队会合。记住，这次行动要秘密进行，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能不能做到？
5: 能。
4: 立刻请调精兵强将。 查出共产党在江汉的联络名单。
5: 是。
4: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抓捕所有的残回共产党。

0: 当家的，这一走咱就不回来了。
1: 老娘们哭什么哭啊，准备出发，东西能不带就不带。
2: 团长，龙曼姐不见了。
1: 你没通知她吗？
2: 我通知了，吃晚饭的时候还在，现在就不见了。
1: 找啊，
2: 我都找了，就是没有啊。
1: 他最近有没有不对劲的时候？
2: 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0: 是啊，没发现啥不对劲儿啊。今天他还买一堆菜回来呢。
1: 买菜？
0: 啊，我寻思他要改善生活呢，完了他说看着卖菜的可怜，随便买点儿。
1: 虎子，你带着胖子先出发，我找他去。

0: 刚才赢来了。
1: 别慌，先把文印烧了。来，我看看这小子。

是你表哥吧？

0: 什么地儿啊？鬼寨。
1: 鬼寨？
0: 帕拉，你刚才要杀人那个劲头子呢？

0: 小白，你知道我为什么每天在街上转悠吗？
1: 剿共啊！剿共
0: 那是个幌子，我只有剿共，我才能每天在街上转悠，找地方，选地方。你觉得这个地方怎么样？这什么地方呀？ 这阴森森的，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个地方以前是个有钱人的三姨太，后来自杀了。打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到这儿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儿经常闹鬼。嘿！
1: 你干嘛呀你？
0: 你看。
1: 效果达到了吧？所以说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
0: 你找这地儿干嘛呀？
1: 金豆只是跟你说了，说共产党要准备起反，但是没有告诉你怎么起反吧？你来。 金豆有一个大哥，是共产党的首长，他想把全国的共产党人代表弄到咱们这儿，开一个起反大会，制定方案。我为什么选择了这儿？因为这个地方，这个宅子的周边是民宅，而且从胡同进来，四通八达。后边还有江，也就是说有什么事儿的话，撤退起来也方便。所以说这个地儿是进退自如。

0: 本来这个任务呢，是金斗来完成。你也知道，他牺牲了。不过你放心，金斗不会白死的。那些牺牲的共产党员也不会白死的。只要共产党人这个会开完了，有了自己的队伍。 我也想好了，拉上我保团的兄弟投奔共产党。你放心，只要咱们投奔了共产党，咱们就不可能像这个样子手窝囊气，咱们就可以真刀真枪的跟他们干。
1: 照你这么说，这一次党的会议由你负责？
0: 你没想到吧？
1: 你都不知道，最近所有的地下党都在找开会的地方。 我本来以为没有希望。
0: 你着什么急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我们到了摩尔山集结待命，你呢也收拾收拾，连夜撤出去。
1: 五部，我要跟你在一起。
0: 跟我在一起干什么？我可以帮你召开会议啊。你张罗什么会议啊？这种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只要能把那几个共产党员带到那个宅子，他们开完会。
1: 会从后面的小码头撤出去，神不知鬼不觉，直到的人越少越好。
2: 我不管，从现在开始，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你要忙你就忙你的，我在家等你，你忙完了，我们一起去马尔山。
0: 哟，赖上了，缠上了，啊？
3: 你只要不嫌我烦你，只要你不嫌，
4: 气我，
3: 啊，我气你，那你就跟着我，你呀不应该叫罗麦，应该叫罗赖。
5: 当家的，
3: 团长，我们来给你们送吃的了。
5: 哎，
4: 你俩怎么还没走啊？
5: 团长，我是你的警卫员呀，我怎么能自己先走呢？我得留下来陪你。
0: 当家的，你上哪，俺上哪。哎呀，要了命！老子这是干大事儿啊，带你们这些老娘们干什么？
3: 团长，我不是老娘们儿。
0: 啊，小爷们儿。

0: 有这些，属下失职，请您处罚。振强啊，这么短的时间就能知道共党的阴谋，已经很了不起了，收获不小啊！
1: 不，我还是晚到了一步，共产党的名单和联络方式已经被他们烧掉了。
0: 这个不用担心。为什么？ 还有两天，共党就会在江汉开会。与会的共党现在都在赶往江汉，我们虽然不知道联络方式，但是他们也改变不了行程，这对我们非常的有利。江汉就这么大点地方，后天一下来这么多共党，而且还要在一起给找到他们。
2: 难吗？一点都不难。
3: 清查江汉所有车站码头、旅馆客栈，一些可疑场所、可疑人员，监防到位，不留死角。
4: 是。
3: 卑职会全力以赴，就算把江汉掘地三尺，也会翻出所有与会公堂。

0: 怎么突然间多这么多兵？
1: 可能出什么事儿了？
0: 该不是我们开会的人被发现了吧？
1: 开的什么会？
0: 就是讨论如何安全地保护首长来江汉开会的事儿。
1: 快，走！
2: 哎，熄火事儿嘞！哎，熄火事儿嘞！
3: 江汉最出名的鬼宅，开会的好地方。
1: 这边都是
3: 事儿。
0: 团长，我们得换个新的地方了。
1: 那个鬼宅是整个江汉最安全的地方，一旦那儿被敌人发现，整个江汉没有安全的地方。
0: 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多大个事儿啊，没事。
0: 这是共产党的生死大事，如果这次会议不成功的话，不知道有多少共产党人被人杀害，而我们党的事业武装起义会被国民党残忍的扼杀掉。
1: 不过你放心，老子有办法让共产党开上会。
0: 可是我们在哪儿开会？
1: 你记住，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在这儿。
0: 在这儿？
1: 嗯。
0: 不行，这太危险了，万一周真强带人来，后果不堪设想。
1: 你放心，我倒要看看这个周真强是几斤几两，我有办法让他来不了豹子团。这个呢是地下党的名单，你把这些地下党接到这儿来。
0: 我来负责。
1: 你和胖嫂一起。你记住，送走这些中央首长和地下党之后，你们两个

0: 二狗，哥，你咋来了？我来看看你。哥，你好吗？
1: 大哥，对不起你，是大哥让你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哥，你别这么说，我有今天是罪有应得。
0: 二狗，你恨大哥吗？
1: 我不恨。大哥，我这命都是你给的，我害死吴师长，大哥没杀我。
0: 你的恩德我这辈子都报不完，我咋会恨你啊？我跟你说件事儿，你知道不知道金斗大哥这次回来干什么？共产党准备起反了，而且全国的共产党员代表要在咱们这儿开会。本来这个事情是金斗大哥来掌握。
1: 可惜，他走了。哥，我对不起吴师长。

0: 不是哥，我以前我知道我以前错了，我真知道我错了。哥，你是不是还恨我呀？
1: 我不恨。
0: 那为啥让我这么做？
1: 让你这么做你就这么做。你记住，一定要让李海民知道，是你出卖了我，懂不懂？
2: 2018年，创新研制的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风靡市场。
3: 我们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原来都卖98，今天凡是看到栏目的朋友，每人我先送你2盒免费吃。如果你想和家里人一起长期吃，今天打电话进购，我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3.9。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免费2盒，免费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真正让利百姓，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吃了五好金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营养。每天2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5: 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6: 我就信咱们这五好金豆，他敢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印在包装盒上，这就是对产品的绝对的自信。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啊，就一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7: 姐妹们看见我呀，都说我用了纳豆小丸子以后，哎，这气色好了。老哥哥老姐姐呀，我建议都用上，反正是营养品都要买，这为啥不用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呢？
2: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2盒，免费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是颁发给我的发明专利证书，这是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正规产品，手续非常齐全，老百姓买产品直认效果才是好产品。我们研发的五好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五好金豆是对人体有5大好处的金子般贵重的活菌豆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好远不止这五好。
2: 免费2盒，免费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五好金豆啊，它远不止五好，好才产品啊，它就是好。
5: 这五好金豆啊，真的是样样好，人呀、也有精神了，连老伴也感到惊奇。现在呀、他也在吃。
6: 现在呀、您现在有精神了。
2: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2盒，免费2盒。五好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五好金豆

0: 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礼博士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礼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购买时请认准李博士头像，认准养倍优商标。祝您身体健康，长寿安乐。他带领团队历时8年，创新研制的5号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风靡市场。
1: 我们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原来都卖98，今天凡是看到栏目的朋友，每人我先送你2盒免费吃。如果你想和家里人一起长期吃，今天打电话订购，我给大家一个福利价，只要3.9元。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免费领2盒，免费领2盒。5号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5号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吃了5号金豆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营养。每天2包，就像小零食一样方便，装在口袋里，不管你走到哪里，想吃就吃，营养全面跟得上。
3: 这数来数去啊，还得是咱中国人自己的东西好，这营养高还便宜，每天啊只要几毛钱。这不，我现在养成了天天吃的纳豆小丸子的习惯。
4: 我就信咱们这5号金豆，他敢把自己的照片和名字印在包装盒上，这就是对产品的绝对的自信。我吃了这个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啊，就一个字，好，真是让人太惊喜了。
5: 姐妹们看见我呀，都说我用了纳豆小丸子以后，哎，这气色好了。老哥哥老姐姐呀，我建议都用上，反正是营养品都要买，这为啥不用5号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呢？
0: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2盒，免费领2盒。5号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5号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是颁发给我的发明专利证书，这是权威机构出具的产品检验报告，正规产品，手续非常齐全，老百姓买产品直认效果才是好产品。我们研发了5号金豆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5号金豆是对人体有5大好处的金子般贵重的活菌豆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它的好远不止这5号。
0: 免费领2盒，免费领2盒。5号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养倍优在全国特举办大见证活动。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5号金豆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李博士让您免费领2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李博士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这5号金豆啊，它远不止5好，好产品啊，它就是好。
3: 这5号金豆啊，真的是样样好，人呀、啊、也有精神了，连老伴儿也感到惊奇。现在呀、啊，他也在吃。
4: 现在呀、啊，明显的有精神了。
0: 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在吃，这就是进入全营养时代都在吃的养倍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纳豆激酶含量高，活菌含量高，钙和维生素 K2 含量高，多肽含量高，免费领2盒，免费领2盒。5号金豆重塑营养新标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5号金豆。

羊背优活菌激酶纳豆小丸子，礼不是让您免费领两盒。如果您现在打电话订购，原价98元，工厂直发，礼不是福利价只要3.9元，真正让利百姓。现在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如果您用了感觉没用，退；如果您用了30天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购买时请认准李博士头像，认准养背优商标。祝您身体健康，长寿安乐。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水为魂，灵秀天成，大江奔涌，三峡奇峻，神农秘境，问道武当，恩师峡谷，屹立千仞，金猴跃动，江豚逐浪，麋鹿追风，春樱夏荷，秋桂冬雪，四时流转，皆是诗章。这里文脉千年，楚韵悠长，唯楚有才，鱼思为盛，白云黄鹤，文武赤壁，敢为人先，英雄风流。这里千湖之省，鱼米之乡，藕白虾红，楚菜名扬，烟火人间，不负丰年。这里德中独厚，自有担当，名校云集，青春飞扬，向心而行，逐梦追光，九派春潮起，四海宾朋来，极目楚天，知音湖北。

0: 刘师长，刘师长，二口还没死呢，
1: 托您的福，还活着呢，那就滚一边好好活着去，别拦着老子执行公务。阿明啊。
0: 他娘一个臭要饭的，跟我谈生意。
1: 海明啊，我赵二狗什么人你了解？我都让你们玩残了，但是没死，没死就得活着呀，活着就需要钱。你说我这买卖要是不值钱，何必上来找难堪呢？你说是的。
0: 有屁快放，老子没工夫听你扯淡。
1: 好。共产党在江汉开会的事儿，
0: 说个价吧，
1: 5000大洋。
0: 你小子当乞丐当的脑子都坏了，啊？
1: 这个事儿周振强可能感兴趣，回见。
2: 站住！
0: 你能保证你的消息准确吗？
1: 阿明啊，你赵二狗怎么入的道你清楚吗？我现在手都没了，我要敢坑你的钱，你别弄死我。
0: 就给你5000。
3: 团长，你找我
4: 啊？所长，

0: 团长，什么事儿啊？
1: 你小子把这杯酒喝了。
0: 团长，你说我还没长大，不能喝酒啊。
1: 你喝了这杯酒，你就长大了。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不知道。
1: 今天是你的生日。
0: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怎么不知道？我到底是哪一天生的？
1: 别说你不知道，连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13年的今天是我把你捡回来的。当时我带着毛尔山的兄弟下山打林里，仗打得痛快，打完我就进了城。我是在街边上遇到了你，当时天特别的冷，你浑身上下披了一个麻袋片子，浑身都是冻疮，你伸着小手问我要饭吃。哎呀，我看你这个孩子真是可怜呐，我就下了马，我让你带着我去了县城里的衙门口。到了衙门我就问你，你们家住在哪儿？你说你不知道，你说你爹娘是谁你也不知道，打你记事儿起你就开始要饭。哎呀，我一看穷人家的孩子，可怜的孩子呀。
2: 但是呢又虎头虎脑的，干脆我说我就要了，我就把你带到了队伍上。到那儿以后啊，也给你起了个名字叫虎藏。
1: 我记得衙门口的更夫跟我讲，说那年你是5岁，我算了一下，我抱你回来是13年，13+5=18，不是81。我不会算数。哎呀，打那以后，我是走哪儿把你带到哪儿。这么多年过去了，哎，跟你在一起也习惯了，也离不开你了。
0: 团长，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是你一手把我拉扯大的。这杯酒，我敬你。
1: 好。

0: 团长，我会一辈子跟着你，伺候着你，等你老了，我给你养老送终。
1: 你给我养老送终？
0: 啊，
1: 哼，且着呢。
0: 啊，对了，团长，我跟了你这么多年，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有件事情想跟你说。
1: 你说。
0: 我特别羡慕刘团副他们能叫你一声大哥，因为今天我长大了嘛，我也想叫你一声大哥，行吗？
1: 这件事儿啊，啊，简单，妥当个事儿，叫
0: 大哥。
1: 好，小子，你记住了，鸟长大了是要飞走的，人长大了翅膀也要硬。我教给你一件事儿，你敢不敢飞出去干？
0: 干。
1: 好，豹子团让我赶走的兄弟们现在在哪儿你都知道吧？
0: 哦，知道。团长，你让我别把弟兄们弄丢了，他们在哪儿我都知道。
1: 好，想办法联系上他们，把他们都召回来，我有重要的事情。
0: 好。

0: 真没想到赵光客会给我们送这么一份大礼，我会给你记上一功的。
1: 谢处长惦记，汉民一定不负众望。
0: 这样，等所有开会的人都进去，给我留顿，
1: 您就放心吧。
2: 同志们，上海的形势现在非常明朗。

0: 在这儿恭候多时了。哎，是不是追我追得挺累啊？来，大茶一壶解解渴，水果一盘儿唠唠嗑。
1: 大哥呀，唠嗑的机会咱们俩有的是。人呢？
0: 什么人呢？
1: 你说呢？
0: 哦，共产党是吧？
1: 对。
0: 这不坐在这儿了吗？
1: 我说的是那些开会的。
0: 哦，走吧。
1: 去哪儿了？
0: 大国民党去了。

0: 问你，啥时候学会声东击西了？哎呀，这不都是你教的吗？我教的吗？啊，让你给逼的。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近赤者红，近墨者黑，对不对？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哎呀！ 大哥还是没文化呀，啊！要说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是有责任的，没教好，整天就教我歪门邪道。哥，你看这样好不好？嗯，冲着咱们俩的这份兄弟情谊，嗯，你就告诉我，那些开会的共产党现在去哪儿了？
1: 你只要告诉我，嗯，我保证，绝不追究你的任何责任，怎么样？哎呀，郑老弟呀，你是得了老年痴呆了是怎么的呀？有健忘症啊？啊，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吗？走了。那你这样选的话，那就是自寻死路啊。
0: 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了，我已经正式加入共产党了。

0: 而且我是在吴东宇的坟头上宣的誓。
1: 哎哎呦，阿嫂，要走，怎么拿这么多东西啊？
2: 报算家当啊，当家的不说了吗？这次走再也不回来了。你看这东西啊，都半成新的，你说扔了不白瞎呀？咱可不是败家老娘了，是吧？我都得带上。
1: 哎，走吧走吧啊！
2: 哎呦，走，
3: 走走，冷门些。
2: 哎，别说了，都不回来还说啥？
1: 也是，
2: 不说了，
1: 慢着点啊！
2: 哎，快点快点，那你自己背着呀，快走吧，
1: 一起走呗。
2: 我这边还有东西要收拾收拾嘛，先走啊。那个地点记住没有？
1: 记住了。你自己可加点小心啊，你快点啊，你快点啊。

0: 实话告诉你们吧，这次共产党开会是我张罗的，大哥张罗的。我当初为什么要当这个剿共稽查大队的大队长，我就是为了走街串巷，好给共产党开这个会找地方啊。我也实话告诉你们吧，共产党是在包子团开的会。
1: 在包子团开的啊？
0: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就是越是危险的地方，
1: 越是最安全的地方。
0: 铁流，
2: 卑鄙小人！我现在跟你说话，我都觉得恶心。

0: 是那个人性打你了，你没事吧？啊，
1: 那你干嘛叫大夫？快！站开！
2: 大哥，
1: 你来干什么？回去！
2: 大哥，
1: 我跟我的兄弟说句话，可不可以？
2: 大哥，大哥。大哥，你这是咋了呀？
1: 没咋了，我今天干了一件替金斗大哥掉脑袋的事儿，值了。要说你帮了我一个大忙，也帮了金斗大哥一个大忙。你这个兄弟我没有看错，你放心，到了地下之后，我会跟大哥讲的。咱们来生还做好兄弟。
2: 大哥，你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妈妈才说过你有72条命。大哥，
1: 我呀早该去见阎王爷了，只是他们不收我。这回恐怕够呛。不过二狗子，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不该赶你走，把你害成了这个样子，没了一双手。
2: 大哥，我害了吴师长，你没有杀我，你就是拿我二狗当兄弟，我丢双手，我是活该啊！我。
1: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说了。我走了以后，你回我家去看看我娘，最好呢。胖嫂一起，你俩一起给我娘磕个头。
2: 大哥，你别说了，我不会让你死的。我回去把那场兄弟们
0: 先发着。
1: 说什么呢？你以为你发场那么好接呀？啊！我赵万可一人做事一人当，死了算个球，别干啥事儿。包头的兄弟们都安排好了，联合起来，周振强那个王八蛋干！记住没？你要是听我的，就是我的好兄弟；你要是瞎胡闹，我就不认。记住没有？
2: 记住了。
1: 走，
2: 大哥。
1: 走，
2: 大哥。大哥。

0: 咱们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现在城里城外那么乱，再这么等下去，指不定会出什么乱子。
1: 这龙脉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真的不能这么一直等下去了。
2: 都怨我，你说当时就应该拽他一起走，那罗麦还怀着身子呢，你说能不能出啥事儿啊？啊，
0: 这样吧，你们在这待着，我回去一趟把罗麦找回来。
2: 你等会儿，你不能去，你是队长，你得留下来管事儿呢。我去吧。
0: 行了行了，跑走。

0: 别瞎起哄，这儿我说了算啊！
1: 你说了算个屁！你说现在是城里啥情况，谁知道啊？啊，你们都是豹子团的，那军营里熟脸多，一出去肯定暴露了呀。你不像我，我就搁厨房转悠，谁认识我呀？我去，
2: 胖嫂，行不行啊？
1: 有啥不行的？我一个大老娘们儿，他们能把我咋的？我去了。
3: 注意安全，
2: 当心点，
4: 小心点。
5: 你怎么不问问大人？只有大人没事，胎儿才能保得住。
2: 哦，一下忙糊涂了。罗麦呢？他没事吧？
5: 周处长，罗麦需要留院观察。
2: 顾大夫，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5: 周处长，罗麦现在怀有身孕，要多注意，不能让他情绪波动太大。
2: 其实顾大夫，我只是想问，胎儿到底有没有流产？
5: 暂时没有，不过我已经给他用了药，没什么事儿的话，你先走吧。
2: 还有，顾大夫，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随时来通知我，马上就到。
5: 好。
1: 罗曼。罗曼。

0: 二宝，嫂子，你咋回来了？我想家了，我回来看看。现在知道想家了，早干啥去？嫂子，你骂我吧，我招二狗不是人。
1: 院里坐会儿去，走。慢点啊！
0: 哎，
1: 找台阶。
0: 哎。

0: 行了，
1: 你也别难过了啊。把你撵走啊，当家的也后悔，知道你出事了没少去看你，看见你一双手都没了，回来就跟俺发脾气，埋怨当时为啥没拦住他。你呢也别记恨他啊，毕竟你俩是喝过酒磕过头的兄弟呀。
2: 我知道，大哥都跟我说了。
1: 行，等这段风声过去，你要还想回豹子团呢，你就跟他说句软话，大小再帮你求求情，就他那倒走火脾气，都这么长时间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啊。你看你这咋的了，又要哭呢？
2: 嫂子 你不知道
1: 啥玩意儿？我不知道啊，
2: 我
1: 刚离开豹子团几天，放屁都不响了，说。
2: 我想吃糟辣椒炒饭了。
1: 你说你想吃个炒饭整这么大动静，也是这一走啊，说不上啥时候见面。厨房还有东西，嫂子给你炒去啊。

0: 处长，军部对赵光克的处理决定已经下来了。
1: 军部怎么说？
0: 军部对他非常恼火，要求我们立即处决赵光克。
1: 好，那就按照军部的意思立即处决。海民，行刑前把人给我看好了。
0: 您就放心吧，现在还有谁能救得了他呀？处长，那罗麦，
1: 罗麦怎么了？
0: 我是说啊，按照军部的规定，我们应该上报啊。不，您息怒，您听我说啊，我就想问问您的意见。海民，都听处长的，听处长的。
1: 海民。罗麦现在怀着我的孩子，为了我的孩子，我得把他给留下。
0: 可是军部要是知道了呢？
1: 哼，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办。
0: 是是。
2: 慢点吃啊，锅里还有呢。嫂子知道你爱吃这口，特意多炒了点，都给你装好了，一会儿带上啊。
3: 嫂子，这团里的弟兄都走了，你咋还不走呢？
2: 这不因为罗麦吗？接应他的人没接着他，俺回来找他来了。
3: 找罗麦啊？
2: 可不是咋的，他可是当家的心尖子，他要丢了，当家的还能活呀？当家的要死了，俺也没法活。
3: 嫂子，你是说魏丹哥要是没了，你也不活了？
2: 对呀，不是，二狗，你今天咋的了？啊，你咋动不动就哭啊？
4: 你这干啥呀？啊，到底发生啥事儿了？
3: 大哥不让我说。
4: 你要急死俺呀？快告诉嫂子。
3: 我大哥。让周振强抓走了。
4: 啥？这次起反这么顺利，共产党在咱院里开会都没被发现，当家的为啥被抓呀？
3: 是我把消息告诉林汉民，林汉民派人跟着大哥。嫂子，你听我说呀！
4: 我不听！
5: 林汉民啊，把你手都剁了，你还给他当狗啊你呀、啊！亏了当家的还那么惦记你，你祸害王五师长没够，你还祸害当家的，是不是啊？
3: 嫂子呀、啊！我知道二狗不是人，可我跟大哥拜过把子，就是我死了，我也不能坑害大哥呀。
5: 你没坑害，你去告密，
4: 你明知道齐凡是死罪，你去

0: 吃的。
1: 你放你娘的狗臭屁！当家的让你狗屁抓自己啊！
0: 真的，嫂子，你想想，那共产党为啥能顺利在咱团里开会？就是大哥把周申强的人引走了，让他们在江汉城里边转悠。这次，大哥把自己抓进去了。
2: 大伙儿能去救他一起走啊！
0: 大哥不要说，他说让兄弟们保存实力，到时候跟大部队会合。我这次回来就是给大哥收拾东西，送大哥上路。当时我跟刘汉民交好的时候，认识了几个十一师的兄弟，他们说在他哥上路之前就可能让我见上一面。嫂子，你有啥想跟大哥说的话，我一定带到。
3: 你带上去见他。
0: 嫂子，那进地牢不是趟大路啊，保护共产党是大罪。听十一师的兄弟们说，这些事连蒋光头都知道了，只怕是谁也救不了大哥了。
3: 人都要没了，还带啥话呀？
0: 说点大哥爱听的呗。
3: 俺也不是罗麦，说啥他能爱听？
0: 你才是大哥真正的媳妇儿。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就该说点你俩该说的话了。

0: 我把你告诉他，跟公鸡拜堂，俺不后悔。来部队上找他，不后悔。他不跟俺圆房，俺也不后悔。 俺没能给他生个儿子，能替他报仇的儿子。他百年之后，没人给他坟头上竹把香、烧把纸。你告诉他，他死了，俺给他收尸，俺把他带回老家。 不让他变成孤魂野鬼。他老娘，俺替他孝敬。俺给他老人家养老送终。等把老人送走了，俺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俺马三妮儿。 生是他赵家的人，死是他赵家的鬼。到了阴间，让他别不认俺了。俺不想做人做不成，做鬼也做不了。
1: 嫂子，二哥。

0: 不是，我他娘是畜生啊！我不该答应我大哥去告密的。
1: 这个人有个人的命数，这就是他的命，怨不得你。
0: 我对不起我大哥，我也对不起嫂子，我对不起你们。

0: 见着你大哥，别忘了给他糖不酒。你可爱喝酒，还有他那杆马鞭，也给他带上。嫂子，你说的我都记下了。我二哥就再不是人，哥上路，我一切都安排妥当，一样也不落下。
1: 不知道该说啥，嫂子，咱们今日一别，只怕是再也见不着了。二哥没啥送给你的。

这个手雷，你把它戴在身上，想起二狗来，就掏出来看看。谁要是敢欺负你，就用这个整死他。就当是二狗在身边保护嫂子了。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0: 下午回来了，回来了，弟兄们，咱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解救团长。现在情况是这样，大部队已经撤去帽山了，留守的就只有侦察排和我们在座的。在解救团长这个计划当中，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今天晚上侦察排武装劫狱；第二，如果劫狱失败，明天劫法场。
1: 大家觉得怎么样？好，
2: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好，李排长到，赶紧准备一下。
4: 是。
3: 同志们，这次咱们就是人手不够，弹药紧缺，但是团长必须得救。
5: 那怎么办呀？
6: 哎，
3: 二狗给了我一个手雷。
7: 刀把子，你今天干什么？
8: 我想啊。
7: 你想什么？有钱吗？你就是二狗？
8: 我是。
7: 跟我走吧。

0: 阿曼，我对你是真心的，嫁给我。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我保证我会带你离开这是非之地，不会让你再提共产党卖命。周振强，你知道你为什么会有今天吗？不是赵光科把你打败了，也不是他把我抢走了。 而是你自己打败了自己。
1: 为什么说自己？
0: 我不是小孩子，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心里清楚。你走吧，我不想跟你说话。

0: 我可以走，但是我有一个消息必须要告诉你，军部的意见已经下来了，明天就要出去找王哥。
1: 周振强，你是故意的。明天赵官科要被处决，你今天拿着鲜花来向我求婚，你还那什么心啊？
0: 你觉得我们俩之间的事情跟赵官科有关系吗？我认为没有。赵官科人头落地，那是他咎由自取，而我娶你，天经地义。你是不是共产党？别人说了不算，我说了算。
1: 好，要照你这么说，我答应你。
0: 真的？
1: 不过我有个条件。
0: 说。
1: 你必须把赵光可放了。
0: 必须。龙妹。你知道吗？你现在在跟我谈交易。
1: 我是在跟你做交易。你要是不答应，就把我杀了。
0: 你逼我？
1: 是，我就是在逼你。你不也在逼我吗？

0: 赵刚客犯的是什么罪？咱们心里可都清楚。你就让我这么不明不白的把人给放了，我怎么向君不交代？
1: 你就说你想怎么样？
0: 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我今天看到你的面子，我可以给赵刚干一个机会。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今天晚上去见他。 你要说服他写退党申请，并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只有这样，我才可以向林军长求情放他一马。当然了，如果你觉得这个交易不合适，可以不答应。
1: 我答应你。

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待会儿该说什么你都清楚。千万别让我失望。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守密。

0: 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1: 团长。

0: 的怎么样？
1: 大家都安全撤离了，但是我不想走，我想陪着你。
0: 走。
1: 我不走。
0: 马上走。
1: 我不想走。
0: 你不走，我就抽死你！我走。鞭子一不在身上，也不习惯了。

0: 都杀。您的意思是不杀赵冠科了？
1: 你觉得像赵冠科这种人会屈服吗？
0: 这赵冠科虽然硬，可他听罗麦的，他要是屈服
1: 那更好办吧，就把他交给军部，让林军长来处置。
2: 罗麦，你听我的，马上离开这里。听话，乖乖的走。
3: 我不听话。
2: 我赵冠科何德何能让你为我这个样子？你别忘了，我是个二杆子土匪，还是个火阎王。
3: 你是火阎王我也愿意，我知道你心疼我，你爱我，我都不知道我以前说过多少遍我不愿意，可是现在我愿意。这可能是我见你的最后一面了。
2: 是啊，明天我就要掉脑袋了。没事，
4: 多大个事儿啊，看头就当风吹帽。你记住，三十年后老子照样是条好汉。
3: 周丞相跟我说，你要是同意退党，他就放你出去。
4: 我能那么干吗？
3: 不能。
4: 我宣过誓，永不叛党。想让我投敌叛党，哪儿有理！我赵冠科是个站着撒尿的爷们，要让我们看一看共产党人的骨头有多硬。我死了之后

0: 你不是故意的，你要是想我的话，让平娇把我的坟堂多给我烧几炷香，最重要的，你要照顾好我的老娘，记住没有？ 咱俩这辈子呢，总不成夫妻了。下辈子，下辈子我一定娶你，你一定是我的媳妇儿。我也恳求老天爷，下辈子把我生得漂亮点。好了，你回去吧。 今天你能来看我，我已经很知足了。你记住我跟你说的一句话，你要活着，好好的活着。
1: 我不想下辈子，我就想这辈子跟你在一起。

0: 你来干什么，赵光客？好歹咱们俩也算结拜过，我还管你叫过大哥。这你都要走了，我得来送送你。送我？哼！你这个
1: 卑鄙 的小人，你敢送我吗？嗯？
0: 是我得给老天爷多磕几个响头，求得老天爷对我的饶恕。赵光客，死到临头了，你还……哼，你周真强是我两个太了解，口口声声大国主义，你扯淡，全是扯淡，你就是一个卑鄙的小人，龌龊的小人。
1: 嗯，骂过了吗？赵光客。

0: 看来你是死硬坚持到底，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1: 哼，你也不看看站在你面前的是谁，我赵观客就是死了，我永远都是你爷爷。滚！
0: 滚什么？这么早就走了，可就没好戏看了。
2: 干什么的？
3: 娘呢？
4: 娘回去。
3: 咱家上等的羊皮，
5: 走走走走走，看，
3: 真的，
5: 老公。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就你的那帮兄弟一会儿就会来劫狱。你说这么好这么感人的一场戏，我怎么舍得走呢？
1: 周振强，你要是冲就冲我。

0: 大家都别难过了，劫狱失败了，能不能救团长就看咱们的了。都振作起来，实行第二个计划，明天劫法场。跟三儿，
1: 孙长吧，咱们去准备一下。

0: 这个当家的还有救吗，嫂子？有。你不说没救了吗？
1: 你要我拿的东西，我帮你拿来了。啥呀？这是要干啥呀？啊！
2: 阿狗哥，你不会又来一次上次在杨青山家救团长的那一处吧？正是，因为明天法场，周振强一定会设下防备。
1: 如果江永兄弟他们失利了，我必须再想一套备用方案。而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个了。
0: 二狗，俺替当家的，谢谢你了。嫂子。
1: 我二狗这条命是团长给的，我二狗这辈子亏欠团长的太多了，能为团长做点事儿，这算不得什么。
0: 算俺一个，给俺也捆上。

0: 救得了当家，俺死了也值了，
1: 也算我一个。我从小没爹没娘，是团长一手把我拉扯大的，现在该是我报恩的时候了。
0: 虎子，你不能哭，你要是也去了，谁接应当家的呀？啊，出城的秘密通道你也知道，等俺们把团长救下来，你就负责把团长安全的护送出城。啊，
2: 虎子，就这么定了。
1: 就算舍出我这条命，也会把团长安全地护送出城。

今天要处决豹子团团长赵关克了，看报了，看报了！号外号外！今天要处决豹子团团长赵关。

0: 备行动。
1: 是。

0: 的。你不是要杀了我吗？你终于如愿以偿了。
1: 大哥，
2: 我不忍心下手。
0: 扯你娘的蛋，老子不领你这个情。
2: 你领不领情一点都不重要，总之我今天不会亲自动手。
0: 哼，你不是要杀我吗？你怎么不动手啊？是不是手软了，心虚了？
1: 绑了，走。

0: 你这辈子心里头最想得到什么？咱们兄弟俩可都清楚。这样，今天兄弟，我就给你这个机会，我让你死在自己心爱的女人手里头。你可别忘了，龙脉是干什么的？共产党啊！为了能让他活命，你得好好的配合，好好的。哟，看，大哥就是大哥啊！龙脉，我说过我会救你，我绝不食言。今天是你最后一次机会，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拿着。大哥，
1: 周传家，谢谢你。
0: 我得谢谢你，
2: 龙脉。来，
1: 石头，我不像你一样是个大英雄，每一次都能把我从爹那儿救出来，我没那个本事，我救不了你。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陪我最爱的人一起

0: 什么？你别干啥事儿，你听我的，你要活着，活下去，听见没？
1: 石头，我怕我下辈子找你找得太辛苦了，怕你又不要我，又不娶我了。所以我得缠着你。
0: 我告诉你，你别干这事儿，别干这事儿。
1: 石头，你让我把话说完。我得缠着你啊，缠着你一起去下辈子。

0: 周春香，你要是以前有一点点喜欢我，我今天求你个事儿，你找一个坟，把我跟长官可埋在一块儿，我谢谢你。
1: 浓眉，想埋一块儿，门都没有。赵官客死了，我把他的肉切下来一块一块喂狗，我把他的骨头砸碎了扔海里。至于你，我给你远远的埋了，我给你修一座孤坟，我让你变个野鬼。想死是吧？枪举起来。对着出来，放下，
2: 没事，
1: 放下，
2: 开枪，
1: 让他开枪。

0: 鲜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枪死是吧？枪举起来，举起来！
1: 放下！
0: 放下！
1: 开枪！
0: 让他开枪！
1: 放下！我眼睛不眨一下！
0: 站住！
1: 开枪！
0: 开枪！

0: 哥，别觉着你赢了，把罗曼给我绑起来，绑起来！今天的处决明天上。
1: 够了，你把他给我放了！
0: 加上一个女狗匪，杀呀！杀！开枪！马上就行！开枪！
2: 大哥！
3: 二狗，干嘛来了？
2: 我来送送我大哥。
3: 你他娘的，5000块大洋就把你大哥出卖了，还有脸来？
2: 李市长，行行行，好，您等一下过去吧。

0: 让他们上来。
1: 大哥，大哥，别把二狗忘了，我二狗下辈子还给你当兄弟。
2: 二狗，你记住，你永远都是我的兄弟，不要哭，不要让这些王八蛋看笑话，别哭。
3: 当家的，你永远都是俺的当家的。
2: 呀，哭什么哭啊，别哭，他的事儿啊，杀头不过风吹毛，30年后脑子照样是条红汉。别哭，把眼泪憋回去。
3: 我妹，俺把她交给你了。

0: 哎哎哎！胡子，你怎么不走啊？
1: 大哥，我还有点事情要去办。
0: 胡子，胡子，胡子，胡子，快出去！

0: 小虎子，是你啊！我真没想到我让你小子给玩了。行，替你老大来送死了。嗯，赵光可知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所以说你就是个孩子。虎子，你就算有九条命，能救他九回吗？其实啊，在连队的时候真的挺喜欢你的。你长不大，还是个孩子，所以我不舍得杀你。虎子，你看这样好不好？就冲咱们这个情谊，我今天放你走，不让你活。但是赵光客

0: 车。
1: 知道吧？
0: 为了保证我们安全出城，他已经化妆成你，去警钟强了。

0: 团长，我就不来了。
1: 团长，
2: 团长，团长。
3: 我是走哪儿把你带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哎，跟你在一起也习惯了，也离不开你了。
4: 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是你一手把我拉扯大的，因为今天我长大了嘛，我也想叫你一声大哥，行吗？

0: 怎么回事？我说过了，是属下失职。可是这个结果，也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你不要把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我说的是林汉民，
1: 我承认，林汉民也有责任。共产党到江汉开会，对党国来说是大事，可林汉民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居然相信什么二狗的话，真是岂有此理！
2: 金总。
0: 现在林海民人已经死了，你追究这些还有用吗？
2: 死了怎么了？共产党大摇大摆在豹子团里开了会，真是丢人丢到家了。这次处决赵光克，林海民为了和二狗意气用事，放跑了赵光克，才把命搭上的。我说了，我可以承担全部的责任，
0: 全部的责任。
2: 你承担得起吗？共产党的会开了，豹子团走了，连赵光科也跑了，上峰怪罪下来，我和你都担待不起。

0: 君座，你现在教教我，我该怎么做？
1: 还用我教你吗？
0: 可是我已经按照你的命令，派人去追了。
1: 有那么几个人。振强，你知道这件事影响有多大吗？
2: 知道。
1: 你伯父在南京打来电话，他很生气。

1: 你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锦泽，我现在听明白了，您不就是怕这件事情不好收场吗？行啊，我来给我伯父打个电话，您看怎么样？
2: 看在你伯父的面上，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0: 好，
2: 多谢军长宽恕。军机处长，您就不要再干了，到林寒明那个师当师长吧。
0: 行。
2: 群龙不能无首，这个师长由你来担任。知道赵光科在哪儿吗？
0: 知道。
2: 根据可靠情报，现在应该在帽儿山。好，我马上给你配备精良武器，人员也给你配齐了，马上出发，一刻不能停留，把帽儿山给我轰平了。

0: 兄弟们，我们终于回到帽儿山了。兄弟们，本来我赵官科是要到阎王爷那儿去报道，可他不收，偏偏又让我回来了。今天我们都回来了，兄弟们，你们给我记住，我们的命。 是捡来的，是用血换回来的。为了救我，二狗子跟林汉民一起张飞，胖子、虎子、老张、老马等等等等，那么多共产党员都被他们杀害了。你们给我记住了，血债要用血来还。
1: 这笔账我一定要给那个姓窦的算。
2: 报告，
1: 周人强的部队已经在山下集结了。
0: 好，兄弟们，休整一下，明天一早我带你们下山。
1: 去会师。
0: 对，会师。兄弟们，记住了，从现在开始，我们是共产党的部队。
3: 一切行动听指挥，听党的指挥。这次，曹师长让陈参谋跟我们联系上，明天一早下山，在桐乡等着我们。石头，我这两天跟你在一起。
4: 就像做梦一样，不是梦，你活着，我也活着。哎呀，龙爱，我是真想天天搂着你，除非他们把我的胳膊给剁了。
3: 哎呀，我就奇了怪了，怎么回回都是你救我呀？我都说了80回了，不想说了。嗯，你再说一回，我爱听。我想让你好好活着。
4: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再说一遍。我想让你好好活着。哎，听清了，好好活着。 咱们都得好好活着。我呢，要把你给娶了，要让你成为我媳妇儿。你呢，再给我生个娃。

0: 记住，蛙是无毒的。周真强是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怀上的蛙就是你的，只要是你的我就喜欢，是你的我就稀罕。你把他给我生出来，我当他爹。你放心，这个娃将来一定是个小石头，小赵光客。
1: 石头，你是个好人。
0: 我真想跟你在这儿待一夜啊，我有好多心里话想跟你说，我怕没有这个机会。
1: 你别瞎说话。

0: 金斗临走之前交给了我两个任务，第一个任务我完成了，第二个任务我还没有完成，所以明天一早我要下山去找周真强。
1: 我不让你去，周真强他带了那么多人来，你去了不是必死无疑吗？你是不是疯了？
0: 我跟那个姓周的之间应该有一个了解了，你记住，明天带着兄弟们一早下山，直奔桐乡，跟曹师长的队伍会师。喂，如果这一次我回不来的话，
1: 你必须回来，我一直等着你，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0: 你放心，我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想让我死的人还没生出来。
1: 我等着你，我带着所有兄弟一直等着你。

0: 各部必须到达指定位置，向帽儿山发起全面进攻。我的目的只有一个，我要让赵观客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1: 赵观客来了，
2: 明天的太阳照样从东方升起。
1: 你怎么来了？
2: 别忘了，这是帽儿山，老子想去哪儿都能去。
0: 你想干什么？
2: 杀了你。
1: 巧了，咱们哥俩可又想到一块儿去了。
2: 你让你的人出去，咱俩的账单独算。
1: 我要是不答应你，
2: 那就同归于尽。
1: 你们先都下去。

0: 爹死了，因为你，我的兄弟死了。你信奉的是国民党，我加入的是共产党。最可笑的，咱俩是拜把子兄弟。今天，咱们该了结了。
1: 怎么了结？就凭你赵光科吗？
0: 哼哼。 你一个喝墨水的瞧不起我是吧？可以，我这个泥腿子，让你三招。
1: 哈哈哈，好啊，大哥，我在你临死之前，再陪你多玩玩。

来，把你对付共产党的那套拿出来。

我记住了，人都有逆行的时候。不要以为你杀了那几个共产党，他们是不值钱的。冤有头，债有主。我今天。

二哥。

0: 我周真强，作为军人，你们可以开枪杀了我，我不会还手。但是在你们开枪之前，我想先跟你们说一说，我赵观克。 是个苦孩子出身，咱们都一样。小时候穷的是叮当乱响，为了一口饭，我上了山当了土匪。饭是有，可是仗却天天在打。我现在想起来我都后悔，因为我们打的都是糊涂仗。直到后来。 北伐革命军的到来，我遇到了我的大哥，共产党员吴东伟，让我慢慢懂得了一些道理。我没有别的想法，就想着早点打倒军阀，让老百姓吃上饭、穿上衣，回家过上好日子。可是没成想。
1: 日子刚刚开始，国民党却开始屠杀我们共产党。我手下多少的兄弟，让他们一个一个给杀死；我的兄弟吴东宇，让他们给杀了；刘同军，让他们给杀了；王江勇，耿三儿。
0: 还有没长大的孩子虎子，也让他们给杀了。你们能不能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杀共产党？

原因很简单，只有共产党人才革命，只有共产党人才能救穷苦大众。他们国民党人怕了呀，他们怕的是从军阀手里抢夺过来的金银财宝会被共产了，会被割了。你们的师长吴东宇临死之前跟我讲，说你们都是穷苦孩子出身，都是他一手带出来的，视你们为兄弟。如果我要参加共产党的话，一定要带着你们一起走，不能落在周文强的手里。我今天来，第一，我要杀了这个周文强，为死去的兄弟报仇；第二，我要带着你们投奔共产党，走一条堂堂正正的光明大道。共产党已经起义了，他们有了自己的队，现在我就想带着你们加入共产党。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地区发起进攻。驻防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击，128淞沪抗战拉开序幕。

0: 谢谢，谢谢。复旦大学物理系，商务一下。复旦大学法律系，赠药物两箱。
1: 谢谢。
0: 复旦大学生物系，赠罐头一箱。
1: 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19路军，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士手中。大家都先回吧。
2: 好好念书，啊，都先回去吧。大家都先回去吧，啊！张主任，感觉不太对劲。你看东西全放仓库里，会不会战事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
1: 你说什么呢，张楚？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2: 那也没办法，不过还好，我们的心意走吧。
3: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
2: 他们不送，我们送。你疯了？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我们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抗击日寇吧。
4: 对呀，你不能去，怎么说呢也是战场啊。
5: 周文，你怎么才来啊？
4: 我回家里烧好拿点东西，小辉，帮忙。
2: 好，
4: 别送了。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
2: 东西根本送不上去，慰问品都送不上去，有那么严重吗？
4: 周文，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把他们送上去。
2: 你说什么？你送上去？
3: 对呀、啊，
4: 上战场。
3: 嗯、
2: 你不能去，那是战场。
4: 陈毅，我帮你拿，少给我添乱。
2: 陈毅，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饷养他们呀？
3: 军饷。
4: 听说19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军饷了，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呢？没你说话的份儿。就有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瞧给你看眼怂呀！
2: 滚蛋！
4: 陈毅，你确定要去吗？
3: 是的。
4: 小辉，
2: 哎，
4: 去买点烧酒，在前面路鬼等我。
2: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4: 陈毅。

0: 看情况，前面打得很激烈啊！
1: 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你现在紧张什么呀？怂了？谁紧张了？
0: 曹家桥和青云路都在打，怎么办？那现在我们去哪儿？我和陈怡去青云路，你和田青去曹家桥。
2: 哎，
1: 我
2: 就这么定了。
3: 报告，全营只剩下94人，其中大部分是伤。

0: 元，能作战的还有34人，子弹100发，手榴弹10箱。
1: 弟兄们，我们剩下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丢了广东的父老乡亲们的脸，也不能丢了我们19路军的脸。我们现在背后就是大上海，如果日本鬼子想攻击你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爬过去，明白吗？
2: 明白。
1: 准备战斗，把所有的弹药发给战士们，快！
3: 是。
4: 陈营长吧，我们是来送慰问品的。我叫周文，他叫陈怡，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去了你们接待处，看到那些物资物品都送不上来，所以我们决定亲自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学去了曹家桥。
3: 营长，
1: 把东西赶紧分给大家，酒我留下了，把他们两个赶紧送回去，快点。
5: 是，
1: 给我。

0: 你不要哭吧，
1: 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
0: 你后悔吗？不后悔，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后悔。 句话，早想对你说了。我爱你，我也是。陈怡，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1: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民革命军陆军第87师261旅521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了，我们来晚了。
1: 来的不晚，能来就好了。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支军队来增援我们19路军的。
0: 是的，除了我们87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88师。
1: 感谢。
2: 请问您是？
1: 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60师119旅1团1营营长陈正伦。
0: 陈营长，奉上峰命令，青云路阵地现在由我们营接管，你们营可以撤下去休整了。
1: 好，撤下去之前我求你两件事儿：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0: 陈营长，这是唐德分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1: 还有那两个学生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以身殉国了，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
0: 放心，我马上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
3: 陈大哥，那你呢？
1: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请求唐营长让我留下来。
0: 陈营长，
1: 唐营长，我的弟兄们大部分都死在那儿，我实在是没脸转移到后方去。
0: 好，陈营长，就让我们并肩战斗，多杀几个小日本。
1: 感谢营长。
3: 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他们回来了我告诉你。
4: 哎，周文，周文，张楚他们，天津，你们可把我们急死了。
5: 你们怎么样？
6: 我们到了那儿仗都打完了，一个日本鬼子没看到，把东西一放就回来了。
7: 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我们要回去了。
8: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7: 不必客气，军务在身，就此别过。
4: 谢谢你们，
8: 陈毅，我送你回去吧。
4: 不用了，你早点回家吧，免得家里人担心。真的不用了。
6: 那这样吧，我送陈毅回去。
4: 你也别送了，明天学校见。好了，我走了。
6: 那我们也先走了。

0: 你早点回吧。
1: 3月30日，日军占领真如河南省后宣布停战。
2: 目前英美等友国已经答应出面调停，我方正在谋求与日方的和谈。
3: 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2: 在这段时间，我不想让学生跟日方有正面的冲突。
3: 早已明白，请徐长官放心。
4: 我觉得中文可以加入我们的戏剧先锋社。
0: 中文算了吧，那个富家子弟，
4: 富家子弟怎么了？富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
0: 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4: 你呀，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给人下结论。哎，周文，
5: 哟，你们都在呢。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
4: 今天晚上不行，我有事儿。
5: 你有事儿啊？
6: 周文，校门口有人找你。
5: 谁啊？
6: 一个军官。
5: 军官。陈毅，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
4: 那你先去看吧，张楚还找我有事要谈呢。
5: 张楚，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
0: 我们俩有什么事儿，也不关你的事儿。
5: 能有什么事儿啊？
0: 自己想呗。
5: 敢吹呢？一大老爷们参加什么话剧社呀、啊？当什么演员呢？你喝酒又耍酒疯。
4: 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5: 娘们儿真他妈母。
0: 我就说吧，让这种人加入戏剧社，哼，演个流氓还差不多。
7: 陈营长好。
8: 周文兄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哥就行了。
9: 见过周公子。
7: 三哥好。
8: 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啊。
7: 陈大哥，你这是折煞小弟我呀？
8: 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算是折煞你吗？对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
7: 三哥尽管吩咐。
9: 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
7: 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由家父亲自收养，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9: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
7: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
9: 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7: 还是我来吧。
8: 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我让他安排。
7: 好。
10: 周公子好。
3: 老板，对不起，就有点事儿来晚了。
10: 今天三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啊。
3: 放心吧，老板。

0: 陈大哥，嗯嗯，三哥，这是我弟弟刘志辉，
1: 小弟见过陈大哥，三哥，好兄弟，啊，来坐，快坐。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
2: 我战场上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
0: 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了。陈大哥，三哥，嗯，志辉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
3: 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
0: 嗯，我来，嗯，
3: 三哥，嗯，非常抱歉，我大哥今天当班来不了。 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陈怡，你怎么在这儿？
4: 陈营长你好。
1: 你好，陈怡小姐。这么巧啊，坐下来。

0: 一块儿吧。
1: 不行，我还要工作。
2: 来，我们喝点。
3: 陈毅，三样都菜好了，赶快送过去。
1: 哦，来，国强，帮我个忙，你帮我把三号台的菜给上了，好不好？
4: 那我们一号台客人怎么办？
1: 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
4: 行。
1: 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呀西！你要干什么？你
0: 不要进来！两位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
5: 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家里还想不想开了？
0: 陈毅，还不赶紧给客人道歉？
1: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不。
0: 两位是，要不这样啊？今天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啊，就算我请客啊。
6: 不行，要他坐到这来陪我们喝酒。
7: 哎，两个坐下啊，别慌，这点小事儿啊，他一个人没问题。把酒满上。
8: 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这位小姐，没你事了，你下去吧。
0: 人，回来！
5: 你是什么人？
8: 中国人。
6: 巴克，在上海滩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
0: 对对，你们都是爷，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啊。
8: 老板，叫你的人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怎么，你不认识周公馆怎么走啊？
0: 知道知道。请两位出去。老板，请你们出去。
5: 你说什么？
0: 来人，请这两位出去。
4: Please。
8: 去门口立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
0: 好的，听周公子的。
8: 陈毅，我们过去跟陈营长一起吃饭吧。
1: 不了，我今天不舒服，想回家。
8: 好，那我让小慧送你。
1: 不用了。
8: 小慧，送陈小姐回家。
2: 放心吧，哥，我们走。
1: 明天见。
8: 陈大哥，三哥，不好意思，您说有什么事儿？
9: 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他想把它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往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新浦房去查一下。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三哥就能把这批烟土全部烧掉。
8: 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土呢？
10: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他毁了。
8: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
10: 那就拜托了。
8: 来，
9: 来。
1: 到了，
2: 你家就住这儿？
1: 住这儿怎么了？谢谢。
2: 慢走。已经到家了，
8: 三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10: 会的，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吧。
8: 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
10: 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8: 好吧，会的。陈营长，以后有空 我还得。

0: 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同学都知道你。
1: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
0: 你本来就是抗日英雄吧？
1: 你小子也不赖，刚才的事干得痛快。行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
0: 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
2: 拜托了。
0: 大哥，那我们走了。
1: 好，
0: 告辞。
1: 嗯，
0: 大哥，三哥，再会。告辞。
3: 周公子，您看这合适吗？
0: 这只是一张临时的，明天给我做一块木头的，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3: 明白。
0: 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
3: 周公子说笑了，我哪敢跟您乱要钱啊。周公子慢走。
4: 明天见啊。
0: 小辉，
5: 哎，
0: 餐厅的事儿别跟爹说，这个钱从柜上支，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补进去的。
5: 没问题，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哥，就这儿了。

0: 有人说你们日本商会私藏枪支，我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1: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队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
2: 兄弟们，
3: 送。
4: 是。
5: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6: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2: 都带走。
6: 带走。
7: 干什么？
8: 叶坤，
9: 要干什么？
10: 你要干什么？

0: 出什么事儿了？陈怡她，陈怡怎么了？
1: 我们刚才路过学校外面红霞酒家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怡喝酒。陈怡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那陈怡人呢？
0: 陈怡被他们缠住了。
1: 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来了？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我们现在回来。
2: 想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怡，这么冲也怂炮。你一个人去，打不过他们，我们就叫上同学一起去。
0: 打不过也得打呀！
3: 朱文，放开我！
2: 走！
3: 你混蛋！
2: 你要去哪？你这个混蛋！
0: 你们两个没事吧？
4: 没事。
0: 小二跟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被陈怡刀流武馆的，
5: 就是他们，平时要。

0: 当卫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1: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公然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2: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3: 同学们，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4: 对，咱们请愿去，
1: 请愿去。
2: 鸿飞啊，去学校多叫点同学。
1: 好，
2: 去。朱文，跟我们一起去吧。
5: 又是请。

0: 让开！什么人？这里塞！你小子敢到这儿来？我这儿找你呢。跟我走！跟你走？去哪儿？
1: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
2: 道歉？就凭你小子来呀！找我开！
1: 等等！
0: 来，北辰刀流撒野，
2: 扛着碎。

0: 光天化日，他杀人行凶，你反倒管起我们来。是这小子吗？来人呐！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是。小子，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1: 散了吧，收队。没事吧？没事。赶紧回家好好躲几天。闹这么大事儿，为什么要躲啊？是日本人挑衅在先的，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再闹大了，咱爹都救不了你。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 是日本人先欺负女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这事儿是你扛的吗？这事儿你扛不了，赶紧回家去。回到家里头，赶紧跟爹说一声。听见没？
0: 哥，你放心吧。

0: 上哪儿去了？
1: 没上哪儿。
0: 拎着枪没上哪儿？
1: 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
0: 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
1: 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孩儿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去找他们了。
0: 你开枪了？
1: 开了。
0: 那个女同学没事吧？
1: 没事。
0: 枪呢？你开枪打中他们了吗？
1: 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0: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
1: 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
0: 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1: 回苏州，那
0: 那什么呢？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没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你去吧。

0: 都调查清楚了，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叫周文。
1: 日本人给的压力很大，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督办，把这个学生给我缉拿归案。
0: 是。不过，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
2: 爹，爹，文哥他。
3: 别慌慌张张的，慢慢说。
4: 文哥他房里没有人。
3: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事非现在办不可？
4: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3: 等等吧。

0: 马局长，有事儿吗？
1: 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
0: 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
1: 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了，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爹，我上。
0: 慢走。
1: 三少爷，
2: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
1: 三少爷，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

0: 怎样的旋律承载着无数的爱国心？是怎样的词曲寄予着亿万的爱国情？穿越时空，跨越世纪，一首好歌如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唱不尽的歌唱祖国。
1: 2008年8月8日晚8点10分，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现场，一段优美的童声独唱响彻会场。那令人熟知的歌词依然是那样的婉转和优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此走向繁荣富强。没错，这首歌就是歌唱祖国。在无数个群情激动的时刻，这首歌都会从人们的心中有感而发，有感而唱。那么这首歌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歌唱祖国就有了一个美称，第二国歌。60多年来传唱不衰，在新中国的各种纪念检阅活动还有重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都能听到这段经典的旋律。这首歌由人民音乐家王鑫作词作曲，创作于1950年，当时全国刚刚解放，王鑫带领华北群众剧社的骨干成员来到天津，组织成立了天津音乐工作团。不久后，王鑫得到机会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进修。歌唱祖国这首歌就诞生在一片欣欣向荣的气氛中。
0: 1950年9月15号，正值国庆1周年前夕，正在北京出差的王鑫来到天安门广场。那天，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鲜花如海，一对对少年儿童唱着少先队队歌，正在练习队列，准备接受国庆检阅。
1: 看着天安门广场上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着身边一对对朝气蓬勃的孩子们，想着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王鑫顿时心潮澎湃。这不正是自己心中最美好的祖国吗？此时的王鑫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触景生情，从一个动荡屈辱的旧社会到安定团结的新中国，这正是他亲眼目睹的巨大变化，更是他为之奋斗的伟大目标。
0: 王鑫191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受民间音乐的熏陶，酷爱音乐，学会了吹笛子和拉二胡。由于家里穷，他没能上中学。1932年，14岁的王鑫来到上海，在一个百货商店找了一份工作，做店员，替顾客送货。
1: 就是在那段时间，王鑫结识了进步音乐家冼星海等人，并在浙江宁波一带积极地宣传抗日，成为了一名进步青年。
0: 1938年，王鑫投身革命事业，来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音乐，教他作曲的老师就是冼星海。当时冼星海写出了大型声乐套曲《黄河大合唱》。1939年7月7号晚，庆祝华北联大成立的那场演出，成了王鑫一辈子抹不去的记忆。
1: 当天演唱的时候，天下起了大雨，但是透过重重雨幕，王鑫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在瓢泼大雨中聚精会神地观看着他们的演出，台下的观众也不时地送上。

0: 雷鸣般的掌声。从那个时候，王鑫渐渐明白了，一首好歌可以唱得让人热血沸腾，也可以听得让人激情澎湃，还可以让人拥有无限的勇气和力量。演出结束之后，鲁毅的师生就要陆续地奔赴敌后战场，王鑫也接到任务，即将离开延安。离开之前，王鑫来向冼星海告别，冼星海送给王鑫一支活动铅笔，并对他说：我用这支笔写下了《黄河大合唱》，你要离开了，我把这支笔送给你，希望你也能用这支笔写出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
1: 后边临走之前呢，走的送给他，我把这支笔，知道这支笔是哪，我是从法国带回来。
2: 后来我们查《星海全集》里，真是星海在写《黄河大合唱》的时候拿的就是这支笔。
1: 我希望你能把这个很好的继承下去，拿着这支笔传到前方去，传到人民中间去。
3: 这是王鑫最后一次见到冼星海，此后冼星海赴苏联工作，六年后不幸客死异乡，而王鑫从收到冼星海赠送的那支活动铅笔之后，心里种下了一个梦想，一个写一首好歌的梦想。
0: 王鑫没有忘记冼星海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他用老师送的笔为中国革命写下了一个又一个战斗的音符。十年后的1949年，王鑫参加了开国大典，看着第一面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新中国成立了。而这个时候，老师冼星海却长眠在异国他乡，每每看到老师留下的礼物，王鑫就会想起离别时的寄语：我把这支笔送给你，希望你也能用这支笔写出鼓舞人心的音乐作品。1950年9月15日这一天，在熟悉的天安门广场上，看着朝气蓬勃的少先队员从面前走过，王鑫的创作灵感从心中迸发出来，一首传世经典由此诞生。
3: 蓄积已久的创作热情，是什么点燃了最后的灵感？喷薄而出的音乐构思是如何从脑海中变为现实？
0: 就在飞奔的列车上，一节普通的车厢里，歌唱祖国在烟盒上诞生。
3: 从默默无闻到举国同唱，优秀的作品如何深入人心？大揭秘继续为您解密。

据爱人王慧芬回忆，王鑫对当时的画面可以说是过目难忘。只见一对少先队员从西座门里面走出来，每个人扎着红领巾，举着花束，吹着小喇叭，打着小鼓，好家伙，在那里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迈着步伐，碧蓝的天空中一面五星红旗在那儿迎风招展着，他的灵感不由自主就出来了。看着天安门广场热闹的景象，王鑫觉得当天的天安门广场就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地方，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霎时间，王鑫的脑海里开出了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句话，他情不自禁地就哼出了。

0: 傍晚，在返回天津的列车上，白天天安门广场上五星红旗的海洋，歌声、欢呼声再次在他们脑海里翻滚激荡，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使他情不自禁地掏出了老师冼星海送给他的那支活动铅笔，可是身上一时找不到纸，便拿出笔在烟盒的反面写了起来。列车滚滚向前，车轮发出有节奏的律动，就在飞奔的列车上，一节普通的车厢里，歌唱祖国在烟盒上诞生了。
1: 王鑫回到家里的时候，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拉着爱人就要把自己刚创作的歌唱给他听。而这个时候，爱人王慧芬怀孕已经9个多月了，即将生产，可王鑫实在是太兴奋了，他顾不了那么多。
2: 说他回到家里边了，4点多了，哎呀，我正在我的大女儿怀我的大女儿，正要生我的大女儿，而且还没有生，哎呀，我正在难受的不行，在床上翻来折去，好不容易迷瞪着一点，他一回来就哒啦哒哒啦哒，哎呀呀呀呀，我写成了，好，我现在有了，你听。
1: 第二天一大早，王鑫顾不得休息，拿起冼星海送给他的自动铅笔，就开始记录下这一夜的激情，写下了从心底流出的旋律。1950年9月16号这天，歌唱祖国三段词曲创作完成，王鑫终于用老师送给他的笔写下了一首鼓舞人心的歌曲。
0: 在王鑫完成歌唱祖国后几个小时，王鑫的大女儿出生，以至于后来大女儿总是开玩笑说，我是和爸爸的歌唱祖国一起出生的。1950年9月18号，王鑫满怀希望地把歌唱祖国寄给天津日报，希望能在国庆节的时候发表。然而这一次王鑫失望了，
1: 歌曲被报社退回来了，但是王鑫坚信自己写出的是一支好歌，肯定会受到大家的欢迎。于是王鑫把这首歌带到了学校，请学生们开始唱。
2: 后边他自己就可拉呗，反正回来可拉呗，就到处拿呗，就拿就到英文段，哎，英文段首先唱好了以后，带着这队伍。又到机务段教，又棉纺厂，南大先给南大、天大都在唱，大家学生都在那个的，给他坐飞机呀、啊，就觉得他在那指挥唱，兴奋的了不得。
3: 他唱出来人们心里的感情啊，那个很朦胧的感情，他给具体化了，那这真是这歌一听一唱不胫而走，
2: 好像这首歌流行的很快，走的挺那个。也后边不知怎么的就走在穿到了北京。
1: 1951年春天，王鑫自制的歌片传到北京工人合唱团。到了夏天，北京电台播放了北京工人合唱团的歌唱祖国演唱录音，一时间歌唱祖国便在北京的工厂、学校、社区传唱开来。
0: 1951年国庆节前夕，突然有一天，王鑫接到了一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给他打电话的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孙慎。在电话里，孙慎问王鑫，最近有一首叫歌唱祖国的歌曲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写得很好，很受欢迎，据说是从你们天津那边传出来的，老王，你是天津音协的主席，能请你帮忙查一查这首歌是谁写的吗？请把词曲快寄来，中央文化部急要。王鑫一听就笑了，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老孙呐，你算是找对人了，这首歌是我写的。
1: 1951年9月15号，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通知，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在这次

0: 通知的旁边有一首歌的曲谱，这个曲谱就是歌唱祖国。从这一天起，歌唱祖国便在全国流行起来，成为广大群众最喜闻乐见的一首祖国颂歌。然而这个时候的王欣并没有想到，这首歌唱祖国真的能与老师的作品一样成为经典。奔赴战场，歌唱祖国，为志愿军战士带去力量。
1: 王欣主动把作品带到战场，在坑道里亲自教战士们学唱这首歌。
0: 有感而发，歌唱祖国是爱国之人的共同语言。一曲歌唱祖国是如何注视了一个时代？大揭秘继续为您解密。

0: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文化界歌颂新中国的各个新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艺术家们对新社会充满着热情，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表达对新中国的赞美和希望。歌唱祖国一出来，隐隐成为了新中国建立初期文化界歌颂新中国的代表作。
1: 歌唱祖国迅速地传遍了新中国的大街小巷，老百姓把它赞誉为中国的第二国歌。随后这首歌也走出了国门，在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中间传唱。王鑫主动把作品带到战场，在坑道里亲自教战士们学唱这首歌。歌唱祖国也成为了战士们在艰苦的战斗中最有力的精神支柱之一。
2: 朝鲜打的是那是很打战场是很残酷的，在坑道里边的时候啊，他只会歌唱祖国，他在那儿教唱歌唱祖国，战士们眼睛里边噙着眼泪想着祖国，他在那儿指挥着，热泪盈眶，带着那个他们唱的哭着唱，可以说但是唱得非有情感。他说我从来还没有这样的这么一种感情，他说这是他是最激动的，唱得最好的。
1: 1951年10月，毛泽东主席听到了歌唱祖国这首歌，觉得写得非常好。在当年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主席见到了王鑫，当面夸赞他说这首歌好，并且特意送给王鑫一本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王鑫捧着毛泽东选集恭敬地请主席签名。当时毛主席不仅欣然应允，还不忘问王鑫自己的名字签在哪一页。王鑫一时激动，竟不知如何说好。毛主席接着就拿起笔，一边自言自语，签在第一页容易弄丢，那就签在第二页吧，一边挥笔在这本毛泽东选集的第二页上签下了毛泽东三个大字。
0: 歌唱祖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不断的传唱，也不断的在被修改，直至完美。在公开发表之后，诗人艾青就给王鑫提了点修改意见，建议将50年文化辉煌灿烂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将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为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王鑫觉得艾青的意见很好，就做了修改。
1: 1964年，歌唱祖国被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选中作为压轴歌曲。有一次演员们在排练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来排练场看望大家，并且和大家一起唱歌唱祖国。这就是当时周总理和大家一起唱歌时留下的珍贵照片。然而在唱歌的过程中，周总理发现了一个小问题。
2: 总理要指挥要叫完了啊，唱这个歌唱祖国，有一个男高音一句出来了，要叫他灭亡。总理就马上就停下来，王鑫，我唱是我

0: 错了还是他错了？”妈说：“我现在还没听出来。”他说：“你没错啊。”哎，那么是灭亡了还是死亡？他说：“灭亡也好，死亡也好，不过这个群众后边我写的原来写的啊是死亡，后边的群众唱的唱的唱成灭亡，我就觉得跟着群众唱了就唱成灭亡。”哦，那就听从你吧，那就大家都唱成灭亡，就从这就那个死亡就改成灭亡。
1: 1965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全国上映，歌唱祖国作为压轴歌曲，将这部音乐史诗所要表达的情感更加的推向了一个高潮。

0: 歌唱祖国，凝结了爱国之声、人民之心、民族之魂，成为亿万中国人民久唱不衰、唱遍神州的金曲和跨世纪的音乐经典。无论在哪里，只要歌唱祖国的音乐响起，它就能让中华儿女充满自豪和力量。王鑫的儿子王斌回忆说，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当时大概有3万多华人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当时就是不知道谁先开始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一唱很快大家就受到感染了，然后就很快的整个体育场都在唱。王斌说，他看到大家一边唱一边忘情地挥舞着手臂，
1: 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对，那是第一次我听我父亲写的歌，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而且到现在啊，一提起来我就不能自己，就不能控制自己，就好像想到那个场面。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我父亲也流泪了。
2: 从1982年中风偏瘫开始，王鑫就不能说话了，然而每次有人对他提起歌唱祖国的时候，他却还能清楚地把歌唱出来。
0: 2007年10月15日凌晨，王鑫病逝于天津，享年89岁。11月28日，在王鑫离开他一生挚爱的祖国43天之后，嫦娥一号探月卫星从38万公里以外的月球轨道向地球发来歌唱祖国的雄壮歌声。那天，王鑫的老伴儿王慧芬受国家天文台的邀请，和一群盲童来到国家天文台。当时，房间里安静极了，静得能听见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大家都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突然，喇叭里清晰地传来了大合唱《歌唱祖国》。当歌声延续片刻之后，房间里群情沸腾，掌声四起。王鑫曾说，歌唱祖国，时代的步伐是节奏，祖国的脉搏是音符，人民的心声是旋律，这正是歌唱祖国能够经久不衰的原因。好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下期节目再见。
2: 音乐史诗，大气磅礴，呕心沥血，
3: 这组宏大诗篇竟然是萧华重病疗养期间创作完成的。
2: 匠心编排，名家演绎，激情澎湃。
3: 长征祖歌的台前幕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往事呢？
2: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揭秘音乐史诗《长征祖歌》。

0: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马局长，有事儿吗？
1: 麻烦你禀报一下周老先生，马某奉命前来逮捕周文，这是逮捕令。
0: 马局长，我们少爷不在家。
1: 你说不在家就不在家啊？那得等我们搜过了之后才知道。爹，我上。
2: 哎哎，慢着。
3: 三少爷，
4: 这什么地方？你别敢搜。
1: 三少爷，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轻着点啊，是吧？
4: 哎哎，看你们谁敢动！
5: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1: 周老先生，
5: 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1: 周老先生，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
5: 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

0: 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小凡，
1: 是，
0: 回来。
2: 周老先生，
3: 周老先生，
2: 不是，
4: 马局长，请自便。
2: 哎，
5: 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
0: 你得马上找到阿文，
2: 嗯，
0: 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回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2: 孩儿明白。

0: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
1: 哎，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太过分了。不过没想到，说不定把那个日本打死了。
0: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1: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0: 要是万一……

0: 会不会是见识你的？
1: 该见识见识吧，是活我懂不惯。都怪我，都是我不好。
0: 不许这么说，要怪只能怪日本人。
1: 陈毅，千万不要怪我太冲动。我不会怪你的，只是……
0: 只是什么？
1: 只是我觉得这次好像凶多吉少。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0: 对了，听你房子我已经租下来了，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房子我已经交好了，这样我会心里踏实些，怕我到时候找不到你。
1: 阿文，
0: 怎么？
2: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
0: 你好，马局长。
1: 怎么的，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0: 陈毅。
2: 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我能不能跟她说几句话？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0: 谢谢。
2: 丁文，外边等着。
1: 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没事，没事，没事，没事的，啊，我是没事的，答应我，马上搬过来，这样我心里踏实。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别说了。
0: 好，
1: 你自己多保重。
0: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1: 有我帮你做些什么吗？

0: 局长，
1: 有事啊？
0: 艾文可是我兄弟啊。
1: 是你兄弟怎么了？啊？
2: 我跟你说，这件事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我也没办法。
0: 他人呢？
2: 对，我警告你，这件事你最好别。

0: 这公子，实在是对不住啊，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哎呀，
1: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请。

0: 是我，有新任务。
1: 什么任务？
0: 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9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
1: 让我干什么？
0: 组织决定让你去报考中央军校。
1: 报考军校？
0: 对。
1: 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我服从。
0: 那好，你尽快准备，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
1: 好，好。哎哎，你等等。
0: 你是想问问周文吧？
1: 是啊。
0: 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
1: 有那么严重吗？
0: 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座亲自督办的。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国民政府会尽快地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
1: 怎么样，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一点办法都没有。
1: 我不管，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
0: 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只是他捅的笼子实在太大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他。
1: 哎哎，我求求你了，想想办法，一定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0: 哥，爹，爹。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0: 爹，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
2: 爹，您想办法救救文哥吧。
1: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这么多年了，人微言轻啊。
0: 可是爹，我们总不能就看着阿文。
1: 你们都去歇着吧，让我想想。
2: 哥，你得想办法救救文哥。
0: 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2: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他们……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想了。
3: 什么办法？
0: 劫狱。
3: 劫狱怎么劫？
0: 你还记得刘三吗？
3: 当然记得。
0: 他是有名的神偷，没准请他的话，他能够救出阿文。
2: 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
0: 离开上海了？
2: 烧完烟土之后，我和文哥和他聚过一次，他说他第二天就回北平了。
4: 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3: 周文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面，日本人说如果不处决周文的话，就要停止和谈，马上开战。
4: 要处决周文怎么办？怎么办呢？
3: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对中共政府施加了太大的压力。
4: 那我们也给政府施加压力。
5: 是保护的学生，
6: 林先生，你们都看到了吧，本市的学生又在示威游行，要我们立即放了那个周文。我现在的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呀。
7: 市长先生，我不管什么民意，我只知道我的人不能白死。
8: 市长先生，三浦先生和山口先生是我日本在华侨民，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处决周文，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一师团前来要人。
6: 三天？三天怎么来得及啊？宫本先生，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一个月时间吧？
7: 不行，就三天。
8: 三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林君，我们走。
6: 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
1: 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
6: 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

0: 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周老啊，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哎，不好办呐。
1: 大哥，办法肯定是会有的。
0: 周老，您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1: 这些已经是你的了。

0: 凭什么撞我们？我们犯了什么罪？
1: 张卓，是你吗？
2: 楚文，
1: 你在哪儿呢？
2: 我们就在你附近的牢房里。周文，你在哪儿？你还好吗？
1: 我很好，我没事。
2: 我们到市政府去抗议，他们就把我们抓过来了。周文，他们打你了吗？
1: 他们敢吗？周文，你放心，他们只要一天不释放你，我们就一天不吃饭。张楚，
3: 别这么干。我早就跟你说过，抗议是看不成什么事儿的。你们该吃吃，该喝喝。等我出去了以后，我请你们喝酒。
1: 朱文，我们一定等你一起出去。
2: 释放无罪学生！
4: 释放无罪学生！
2: 释放无罪学生！
5: 释放无罪学生！别喊了！
6: 喊什么喊？不要命了都？
7: 什么？你把学生都抓了？
8: 是啊，这帮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呀！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
7: 不闹了，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卖国贼。我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市长？
8: 是，都是卑职失职。
7: 马上陪我去监狱，我要亲自放了他们。哎，
8: 市长，这
2: 不许放
4: 学生！
9: 不许放学生！
8: 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啊！打开，快打开！
7: 同学们，完全是个误会，大家可以回家了。
6: 释放周文，我们谁也不走。
4: 对，
10: 谁也不走。
7: 同学们，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
6: 说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走，
8: 不走。
2: 张楚，同学们，我们回去吧。周文，
1: 陈怡，我在这儿呢，陈怡。

0: 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
1: 去十九路军。
0: 十九路军？
1: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
0: 哪个陈营长？
1: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0: 也只能这样了。
1: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0: 田静，你跟彭威先带大家回去。
2: 好。
0: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沈毅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1: 同学们先回去吧。
3: 好家伙！

0: 我也跟你们上军事法庭，但是您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
0: 我不相信你，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
1: 对不起，陈议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大家都是弟兄，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

0: 你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呀？阿兰，
1: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为了一个女生，你这样做值得吗？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
0: 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

0: 少爷。
1: 少根，你怎么来了？
0: 快快上车，老爷找你。
2: 周文，站起来。
1: 干嘛呀？
3: 陈叔。

0: 周文，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1: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们命。

是你啊。

0: 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1: 还嘴硬。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有？那是枪毙你的。
0: 那这么说，那还是因为我死了一个人呢？
1: 没事，他们找了个死刑犯。
0: 哎，那他们不验尸吗？
1: 验什么尸啊？都对着脸打呢，怎么认得清楚？哎，哥，停车！停车！怎么了？哥，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2: 阿凡，
1: 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瞎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3: 哥，我知道。我觉得陈叔和马局长他们既然安排好了，就不会有事儿了。我很快回家。
1: 啊，阿文，阿文。

0: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终于没事了吧？

0: 不知道，我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到你这儿来了。那你赶快回家。不着急。 这个，这是你拿着，这个是我妈妈送给我的，你把它留在你身边，就如同我在你身边一样，记住了吗？记住了。还有，我出来这件事情，不要跟同学们讲，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换出来。没事的，什么事都不会有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你放心。
1: 陈怡，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2: 不，我不要你说这种傻话。
0: 我是说如果，我只想知道你会怎么办。

事情不

0: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你是
1: 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啊，
0: 爹，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走，太可惜了。
1: 现在知道可惜了。
0: 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老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那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1: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0: 去德国？
1: 对，等风声过了。 你再回来，你们马上收拾东西，马上回苏州老家。
0: 现在就走啊！
1: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怎么了？阿甘啊，哎，
1: 萧家的人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哦，什么萧家的爹？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我和你们的父亲。
0: 还有刚刚来的萧建如果，早年就参加了仙宗里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 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那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

0: 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了。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跟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1: 爹，去德国的事儿不同意，成亲的事儿我不同意。
0: 不答应也得答应，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2: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
3: 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
1: 我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
3: 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啊，爹这一关你能过吗？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
1: 哥，是不是我牵连你了？
3: 啊，那倒不是，我是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
1: 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的？
3: 对。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志虎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
0: 亲家，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4: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0: 魂。爹，这个亲我不能成。
1: 嗯，你说什么？
0: 这个亲我不成。
1: 你敢？
0: 萧伯父、萧伯母，这个亲我不成。

0: 军校。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1: 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0: 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2: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3: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0: 你懂个屁呀！
3: 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
4: 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
0: 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
4: 怎么考军校啊？
1: 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哥，你是警察，这事儿你办来容易，爹那边我有办法。
4: 改个名容易啊，不是叫什么呢？
1: 叫什么呀？
3: 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0: 滚蛋。
1: 你说一个。
4: 我觉得应该叫周大兵。
1: 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3: 保卫国家。
1: 保卫国家。我就叫周卫国。
0: 周卫国。
3: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大仗好。
0: 周大兵好。
1: 出去。从今天开始，

0: 得啦。
1: 对啊，安然，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2: 我
1: 有什么话就直说。
2: 对啊，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1: 辞行？你要去哪儿？
2: 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
1: 去报考中央军校？
2: 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就这事儿？
2: 啊，就这事儿。
1: 啊。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
2: 阿文？啊，不不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1: 那就好。
3: 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3: 哥，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0: 等等，爹，
1: 你要去哪儿？
0: 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1: 中央军校，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
0: 我知道。
1: 想好了？
0: 想好了。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玉主国之重器。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录取。
1: 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文，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外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与九泉之下。爹，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
0: 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趋近日寇，孩儿誓不还家。儿啊，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我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改学。
1: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爹，那萧姑娘和萧雅成亲之事，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可你让我丢尽了脸。 但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

0: 哎，魏国，你在下铺啊？行啊，
1: 认识一下，我叫孙新甫。你好，刘远。你好，
2: 我是方胜利。
0: 哦，刘远，
2: 对，方胜利，
0: 周卫国，
2: 对你上铺。
3: 全体起立，敬礼，礼毕。定教育岗训斥。
4: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就在今天，我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100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叫张志忠，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

0: 首先，我要感谢这100名新入伍的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1: 勤敢进取，
0: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
2: 团结一致，遵守党纲。
0: 这次在上海。 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 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 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辈亲戚。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少爷，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 早在中央建校时啊，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而不是贪生畏死。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
3: 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头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4: 哥，你说，校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
5: 应该不会吧？
3: 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会员。
5: 别瞎想了，既来之，咱之吧。
3: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这个学生并不代表他是上海人吧？哎，你说的有道理。
5: 你又在想什么呢？
3: 我那些同学呀，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他们谁也不知道。
5: 老板，你给我记住，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3: 知道啦。放心啦。
0: 你就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3: 不用查了，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在我们队。
0: 那好，我命令你。
3: 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您的意思是？
6: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马上给我开除。
3: 我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是。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 有2次考核，通过2次考核，你们会有1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1项考核是实弹射击，每人10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楚了吗？
7: 听清楚了。

小心！正，一班出来，卧倒！装弹！三分钟之内把所有子弹打光，开始。

0: 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答应我，永远不分开，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1: 魏博，开枪啊！

0: 一号靶位六十五环，二号靶位七十二环，三号靶位七十五环，四号靶位三十八环，五号靶位一百三十五环，六号靶位六十二环，七号靶位五十八环，八号靶位七十环，报靶完毕。
1: 优秀，孙辛苦。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2: 报告长官。
0: 讲。
2: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三十八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七十三环。
1: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2: 报告长官。
1: 我之所以打三十八环，是因为我前五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五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四十环，我就算你合格。
3: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1: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 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2: 我同意。
1: 给他五发子弹，换靶纸。

0: 你们打他校长席，报长官，我枪法不好。你太棒了！哎呀，旗子掉了，
1: 太厉害了！哇，怎么了？真的，旗
2: 都能打断，
1: 不错，厉害了！怎么了？刚你们谁笑了？
3: 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为什么你笑了？
4: 你才笑了呢！
3: 站长，我建议立刻开除周伟民。今天他无视学校纪律，打靶中十发子弹只打了三十八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四发子弹打了四十发，第五发他一枪就把山顶的信号旗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1: 你说什么？
3: 把山顶的信号旗打掉啊？
1: 不是这句，你说他四发子弹打了多少？
3: 40环，所以他一箭能及格了，就把山顶信号旗给打掉了。那山顶信号旗离靶位有多远？
5: 大概200公尺。这小子有点歪的写的啊！
3: 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王国祥，
5: 有。
3: 从今天起，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是。好，你去吧。好。哎，对了，教练，那他今天的成绩呢？啊，就算是及格吧。是。小姐，有事吗？
6: 阿文，对，你是谁呀？我是他的大学同学。同学，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这话可不要乱说啊！你不会遇见鬼了吧？
7: 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4: 对不起，大叔，我明白了。
7: 你慢走吧。

0: 你们听说了吗？这紫薇角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他越剿越多。
2: 哼，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3: 什么时局？
1: 剿共啊。
3: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从今天开始，陈怡、张楚就正式结为夫妻了。
1: 好，
0: 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
1: 谢谢。
2: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楚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喜酒，敬大家一杯。
1: 谢谢，谢谢大家参加我们。

0: 陈毅，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1: 哎，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会嫁给张楚。

0: 别说了，都过去了。
1: 陈怡，如果周文还活着，你还会嫁给张楚吗？
2: 青年，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
3: 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
2: 是有点舍不得。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3: 你放心吧，

0: 进来吧。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1: 以前为了工作，这已经很好了。
0: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在南京开展工作了。
1: 嗯，
0: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0: 你是刘远同志吧？您是吴远山同志。你好，你好，请坐。
1: 刚安的好了吗？
2: 安顿好了，您就下达任务吧。
0: 你的任务就是在中央军校好好学习，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暂时还没有，但你的任务很重啊！记住，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扎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眼，保护好自己。好，放心吧。今后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歧视栏，有事儿。 我会通过他来通知你。这是联络密码。

0: 跟你的同学都熟悉了吧？我明白我的职责。中央军校乃是为我们党国培养军事人才的摇篮和沃土，竟然被共产党屡屡渗透利用，这种情况。 在你们这一期学员班里头，绝对不能再出现。
1: 秦长官放心，
0: 秦副，发现有任何亲共嫌疑者，绝不手软。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吧？
1: 我明白。
2: 别看了，别弄。

0: 这放假你干？
1: 魏国，这回放两天假干嘛去啊？
0: 告诉你，
1: 喝，他还挺神秘的。
0: 就是，哎，不管他，咱俩喝酒去。
2: 魏国，喝酒去？
3: 不去。
1: 你
0: 管他，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敲了，那房子啊是空的。
1: 那住在这儿的吗？
0: 啊，一个月前啊已经搬走了。
1: 搬走了？那您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吗？

0: 静。
1: 你什么你啊？
2: 你不是死了吗？
1: 我没死，他们枪毙了一个死刑犯，把我换出来了。
2: 那快进来，快进来！
1: 我不进去了，我就问你件事儿，陈怡在哪儿？
2: 我也不太清楚。
1: 他是出什么事了吗？
2: 离开上海了。
1: 离开上海？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2: 你别激动，陈怡。哎，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然后他们俩就离开上海了，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苦涩的
3: 温厚羊奶，厂家直销。厚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
5: 一杯羊初乳，百种营养同时补。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4: 吴总好。
5: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5: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
6: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而且我们的配料表第一位羊乳粉的添加量是70%，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哇，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包。
5: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6: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6: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送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拉的都是6味地黄丸。哇，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4: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只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

0: 含的营养啊，都是无可比拟的。
1: 没错，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成分，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等于补硒、补钙、补充蛋白质、补益生菌，该补的都有了，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
0: 我们来做个对比实验，我们把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一起冲泡，来看同样克数冲出来的颜色明显不一样。其他牌子的羊奶粉稀稀拉拉，颜色发淡，口感也不好，其实啊就是羊乳含量太低的原因。而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明显的浓稠，挂杯明显，说明羊乳含量很高，没有膻味，羊奶浓郁，好喝不上火。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冲出来有一层奶皮，而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呢，冲出来的没有奶皮。
1: 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什么是羊初乳呢？了解羊初乳的朋友都知道，只有奶羊生完小羊崽的第一天到第七天产的乳汁才算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我们企业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医药级的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会觉得买假了不好喝，会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
4: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养，那像高血压、高血糖这些在饮食上有特殊需要照顾的人群，他们能喝吗？
0: 这个要说一说。
1: 当然能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因此呢，糖高的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不挑人群，适合任何人喝。
2: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钙、铁、锌、硒、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上火，也不发胖。
3: 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你看他身体多好。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0: 就问你件事儿，陈怡在哪儿？
1: 我也不太清楚。
0: 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1: 陈怡，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0: 离开上海？他去哪儿了？他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1: 你别激动，陈怡，哎，我们一毕业，陈怡就和张楚结婚了。

离开上海了，也就是前几天的事儿。

0: 伙计，再来两斤烧酒。
1: 客官，您都喝这么多了，天都亮了，您请回吧。嗯，
2: 你结账。
1: 35。慢点，
2: 伙计，我钱包丢了，我明儿给你送来行吗？
1: 不是，客官，我们这是小本生意啊，真请不起您。
2: 你怕我赖账啊？
1: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我没法跟我们掌柜的交代啊，客官，掌柜，
3: 掌柜的，喝多了，我钱包丢了，不是这学校的学生，我自学上学，我约了钱给你送了，
4: 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
5: 这，你别跟你们解释。您能来我们这儿是小心的荣耀。
3: 你给我，要不要我压点去？
5: 啊，不用，你以后常来就行了。
1: 对，
3: 那我走了。
5: 走，你慢走，
1: 慢走。
3: 不是，
5: 客官您慢走。
6: 旧酌一支，橙色低劣，光面麻坑少许，当大牙20。
7: 先生，怎么才当20块大洋啊？
8: 小姑娘，南京市面上就这个价，当不当？
7: 我。
8: 哎，下一位。
7: 啊，当，我当。
9: 等等，镯子给我看看。
8: 嗯，
9: 给我看看。这个镯子，你就敢给20块钱？
8: 这位爷，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您这不是故意搅局吗？
9: 信不信我拆了你这铺子？
8: 这位爷，中央军校，多余得罪，多余得罪啊！
9: 写上，手镯一只，大洋100。

0: 手镯一只，大洋一百。
1: 谢谢啊，谢谢。
0: 这位君爷，君爷要等多少？
2: 五十。
0: 二十。
2: 三十。
0: 破怀表一只，三十。
1: 哎，谢谢你啊，刚才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那儿有个馄饨摊儿，我请你吃馄饨吧。
2: 好啊。昨晚喝多了，吃碗馄饨是真舒服。
1: 军校让喝酒吗？
2: 昨儿放假。
1: 啊，你们学校辛苦不辛苦？
2: 苦，那有多苦有多苦。怎么了你？
1: 我的一个好朋友，他也在中央军校。
2: 呦，看你幸福劲儿，还好朋友，不是吧？
1: 我丈夫。
2: 丈夫？
1: 未婚夫。
2: 哦，那你未婚夫还挺幸福的啊，有你这么漂亮一老婆。
1: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想给他买点东西，可以，我也不知道你们学校缺什么。
2: 行了，反正我今儿放假，一会儿陪你去。
1: 谢谢你。
2: 来一碗。
3: 好嘞。
2: 看你这大包小包的，把整个集市都快搬回家了，钱都快花光了吧？你那些钱是不是当镯子当的呀？
1: 嗯。
2: 行。哎呀，我说你这未婚夫啊，真的是个傻子，这么漂亮的老婆还不赶紧娶回家，还当什么兵啊？
1: 才不是傻子呢，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
2: 得了吧，还最好的男人。
1: 真正的好男人就是应该保家卫国，所以他才报考军校的。
2: 得了吧，人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先修了身齐了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呢，连自己的女人都不爱，他怎么爱国呀？
1: 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2: 哎呦呵，
1: 他是做大事的人。
2: 还做大事儿，行了吧，你也够善良，都这样了还护着他，我这辈子没扶过几人，你算一个，走吧。

0: 好了，你只能送到这儿了。军校不让女孩子进来。
1: 那你帮我把这些东西带给他好吗？你告诉他我在新街口的青年女子中心等他。
0: 你怎么会住那儿呢？那是专门收留无家可归的女孩子的。
1: 我是偷偷从家里跑出来的，我也没带多少钱。
0: 那你还给他买那么多东西？行了，你告诉我吧，他哪科的，叫什么名字？
1: 我不知道他是哪个科的。
0: 你不知道他是哪科的，我怎么把东西交给他呀？
1: 我知道他是刚刚从上海考过来的。
0: 上海？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周文，文化的文。
0: 那你叫？
1: 我叫萧雅。
2: 爹，这个钱我不能挣。
3: 哎呀，魏国，你可回来了！
4: 买这么多好吃的，
3: 犒劳我们的吧。
4: 快接着。

0: 跑哪儿去了？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呀？不是我买的。哎，
1: 怎么了，魏国？出什么事了？萧雅来了。
0: 谁？
1: 萧伯伯的女儿，萧雅。

0: 你怎么了，
1: ？
0: 你不走了？
1: 我是一个人偷偷的跑出来的，我爸妈妈也不同意我来找阿文。
0: 那你后边打算怎么办？
1: 我先在南京找份事儿做，然后我就在这里陪他。等过一段时间，我爸妈的怒气平息了，我再回去好好的跟他们认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阿文真正辞婚的原因。
0: 啊？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1: 阿文报考军校，那是为国为民，军人过的都是刀口上舔血的日子。我想，阿文肯定是怕万一有一天……不过我不怕。哦。
0: 哎，对了，小雅，我们觉得你住在女子中心太苦了，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找一个地方住，好吧？
1: 不用不用了，那儿挺好的。再说你们还在上学，都不富裕。
0: 没有啊，钱有没有？钱。

0: 吃饭吧。
1: 来，吃。这件事情，你打算怎么办？
2: 我要知道怎么办就好了。
1: 以前不太了解萧雅，这回啊，真是觉得她是一个好姑娘。反正人家为你付出了那么多，自己好好想想吧。哎。

0: 介绍一位新的同事，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张老师，
1: 你好，
0: 这位是赵老师，
2: 你好，
0: 这位钱老师，
3: 钱老师你好。
0: 这两位，一位是胡老师，一位是钱老师，
2: 你们好。
0: 萧老师，以后你就在这个办公桌工作。
4: 哎，
0: 李老师，
4: 来来来，
0: 我给你介绍一位新同事。啊，这位是萧雅萧老师，这位是李霞李老师。
2: 李老师你好。
5: 你好，萧雅。
0: 李老师，我记得你比萧老师年长一岁，以后你们在一起工作，你可要多帮助他。
2: 对，还请您多关照。
5: 关照谈不上，我也刚来不久。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说，没问题的。
2: 谢谢。
0: 那就好，那你们就先忙吧啊。
6: 你怎么来了？
2: 这个给你。
6: 你怎么又给我买这么多东西？你又没什么钱。
2: 我有工作了，是当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所以一定要给你买点好吃的。
6: 你怎么赎回来的？

0: 我可以住在学校的宿舍，所以我就把你给我租的房子给退了。
1: 退了也不够啊。
0: 我不是说了吗，我有工钱啊。
1: 小雅，我
0: 魏国，你别说了，你要在学校好好学啊，我每天都会来看你的。
1: 啊，没有，让我回来吧。

0: 事吗？跟我聊两句。
1: 我没事啊。哥，我以前没跟你说过，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后来我还被她杀过一个日本人。
2: 就是那个女孩啊，她现在人呢？
3: 嫁人了，走吧。
2: 嫁人了？走了？去哪儿了？
3: 不知道。学校放假的时候，我回去找过她，没找到。后来听同学说，她嫁人了。
2: 那她知道你还活着吗？
3: 知道。你还记得吗？我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去见过一个人，
2: 就是她。你没给她写封信啊？
3: 我给她租的那间房子门牌号我不记得了，我要是往学校写呢，还连累保姆。
4: 可我就是不明白，我们两个人都相约好了毕业就结婚，可是他怎么就能跟别人结婚呢？
2: 你现在啊，也不用想明白了，人家都已经结婚了。
4: 是啊，我现在可以不想这个问题，我现在苦恼的是我没有办法面对萧雅，那么好的一个姑娘对我那么好。我跟你讲，如果我之前没有遇到任何人，我一定会喜欢上他。
2: 那你跟我说你现在喜欢他吗？
4: 不知道啊。
2: 反正我觉得啊，萧雅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很难得。过去的事儿该忘就忘了吧。啊，
5: 周卫国，门口有人找。
2: 谁啊？
5: 他说是你弟弟。
4: 小辉，
2: 谢谢啊。
5: 不客气。
1: 大哥，我真没想到这萧雅是这么好的姑娘。这嫂子我喜欢，这嫂子你娶定了。
6: 喂，记着啊，你文哥的事儿可别往外说啊。
4: 放心吧。
7: 来。
6: 愣什么呢？想什么呢？
7: 没有啊，小辉好不容易来一趟嘛，咱们喝个痛快，来
8: 喝酒，
7: 来，
6: 什么？指挥，这杯敬咱爹，
7: 敬爹，
8: 敬爹。
7: 小辉啊，你还记得我那个女同学，就是那个叫陈怡的？
1: 记得呀，怎么了？
7: 她来过咱家没有？
1: 反正家里来过你的女同学，是不是她我就不知道了。哥，你还跟她？
7: 我军校放假的时候。

0: 回过上海去找他，我的同学说他结婚了。我想其他同学应该有他的消息，你过去再帮我打听
1: 打听。哥，人家都结婚了，你还惦记他什么呀？
0: 打听打听吧。
1: 行吧行吧，啊，这事儿我会尽力的。但是这萧雅要真像大哥说的那么好，那可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好好对他，
0: 好好照顾爹啊。
1: 放心吧哥。
2: 大哥走了。
3: 小辉，照顾好爹。
2: 好。
4: 阿刚啊，看出门眼啊。

0: 夏雅，我们在一起都半年多了，星期天来我家坐坐。方便吗？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哎，听说你的未婚夫在中央军校，你是为了他才来这儿的吧？嗯。还不好意思，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你把他一起叫着来我家。
1: 让他跟我先生认识认识，一起交个朋友。
2: 好的，我叫上他一起来。太好了，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让我的先生啊，给你们做上海菜吃。
1: 有事吗？
2: 我同事想请我们俩这个星期天到他家去吃饭，你一起去吧。
3: 那你回去忙吧，我不打扰你了。

0: 快去，鱼，蒸鱼。哟，人来了。
1: 来了。萧雅，
2: 李小姐。
0: 哎，你未婚夫呢？
2: 他今天临时有训练来不了，就我一个人来了。
0: 哦，没事，快请进。
3: 哎，鱼来了。
2: 太丰盛了。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同事萧雅，这是我先生郭思成。
2: 啊，你好。
4: 你好，坐。
0: 哎，坐吧。哎，我来，我来吧。
4: 哎，不是说你未婚夫也来？
2: 他今天有军训来不了，改天吧，改天我们一起。
4: 好，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一点。
0: 来，别客气啊。嗯，
4: 快快吃热食。
5: 反正我觉得你不去就是你的不对。人家一个女孩约你去同事家吃个饭，这不挺好的吗？我怎么去啊？我要去了，那不就真的在他同事面前就成了他的未婚夫了吗？
6: 哎，你呀，你说你这回躲过去了，你以后怎么办？
5: 你总不能一直躲下去吧？
6: 你这半年来是不是没怎么见过他？
5: 我怎么见呢？
6: 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他呢？
7: 你也说我那同学啊？
6: 啊。那你有他的消息吗？
7: 我小慧打听过，一点消息都没有。这消息啊，你也别打听了，打听了也没用啊。忘了他吧，忘不了啊。
5: 你忘不了也得忘了，你得现实点。
7: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只是说我忘不了而已，没别的。
6: 那你

0: 你是不是恨他们？不恨，她不是一个轻浮的女孩子，她这么做一定有她的原因。哼哼，你这么想就对了，说明你现在已经开始正视这件事了。我是可以正视这件事，可是我现在。 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萧雅，用什么方式去面对她。那你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就这么过下去啊？
1: 我呢，我是这么想的，我得找他谈，我得告诉他我为什么老躲着他，我得让他知道我的以前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知道这事儿，你还想跟我好好的往下过，那我就试着慢慢的，咱俩。 咱俩开始，你要是不同意我，我觉得我也问心无愧。反正这事儿我跟你说了，你觉得呢？<笑>你这么想就对了，就这么定了。啊，
2: 李小姐，姐夫，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了。啊，
0: 不再坐一会儿了。
2: 不了，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们了，
3: 萧雅呀，别客气，有时间就过来啊。哎，
2: 等你未婚夫什么时候有时间了，一起带他过来玩。
3: 嗯。
2: 李小姐，姐夫，再见。
3: 慢走啊。
2: 嗯。
0: 慢走。
3: 真是个好女孩，为了她的未婚夫，一个人跑到南京来工作。是啊，
4: 看得出来是个好女孩，和你一样。今天真开心，
3: 你终于有时间陪我了。
2: 怎么了？
4: 嗯，没什么。 我今天约你出来，我是想跟你说点事儿。我不想瞒你，其实我这人不是你心里想的那样，我不是你心目中的大英雄。你瞒我什么了？我当初抗婚，其实是有原因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3: 那是为什么？我上大学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我为她杀死过日本人，后来也是因为她，我才抗婚的。卫国，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4: 你是因为爱他，
3: 才为他付出那么多的，这不怪你。我跟你说这些，就是想告诉你，
4: 我真的不是你心目中的英雄。
3: 那他现在呢？
4: 结婚了。
3: 你恨他吗？
4: 不恨，小雅。当众退婚的事情，我非常抱歉，太对不起你了。我不怪你，
3: 这也说明当初你是真心爱他的。
4: 小雅，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
3: 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提了。如果你还能接受我，那我们就从头再来。不用从头再来。也许是在这一刻，我才真正的爱上你的。太好了，这就是老天爷安排好了的，命里注定你就是我的丈夫。

0: 小雅，我会对你好的。我相信你。同学们，经过这一年多的学习，按照我们中央军校的学业设定，你们即将毕业。我相信你们在中央军校学到了很多东西，留下来的都是精英。 你们将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未来栋梁人才。历来的学员都有总成绩排行榜，都有奖励总成绩第一的学员。但是你们这届的排行榜让我感到很为难啊，因为。 有两个学员，他们的总成绩都是同样的优秀，不相上下。你们说，这个年度总成绩该奖给谁呀？
1: 年度总成绩，
0: 刘源。

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中总成绩并列第一的人，我代表校长向你们颁发荣誉奖章。

0: 江西的战况，可能你们都知道了。前一段，我们对共军进行了第五次围剿。这次围剿，由德国军事总顾问、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汉斯·冯·拉德上将制定的作战方案，由中央军负责执行的剿共作战，到目前为止战果卓著。姜维连长感到非常的满意。姜维连长认为啊。 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很是值得总结，而总结这次剿共作战的经验的重任，就落在了你们中央军校第九期学员的肩上。现在我宣布校长命令，第九期学员延迟一年毕业，同时学习更多的德国军校课程。 努力学习，报效国家。哎，
1: 你怎么了？啊，我在想刚才张教育长说的话。
2: 你是说延期啊？
1: 不是延期，是围剿。
2: 围剿？围剿怎么了？
1: 目前日本人对我们华北地区虎视眈眈，我们国家正处于民族危亡之际。
2: 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样下去，最终受益的还是咱小日本。你说，万一等我们毕业之后，不让我们去抗日，让我们打内战，怎么办？不
3: 干了呗。
1: 打日本人行，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干不出来。
2: 只怕是到时候我们军令在身，身不由己啊。
1: 这不，一句话的事儿，又要让我们推迟一年毕业。
4: 啊，对了，你先跟萧雅怎么样？挺好的。没想到当时你小子那么倔，可是最终你们俩还是走在一起了。我们家萧雅呢是个好姑娘，这么好的姑娘我要不珍惜，我就太不是人了。<笑>
5: 怎么还要延期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当上真正的军官啊？
6: 你小子急什么？ 这不是因为剿共吗？我们这总结剿共的作战经验，几十万大军兴师动众，就那几个赤匪。

0: 有什么可总结的？
1: 你说的对，对吧？
2: 你俩算是真俩。
1: 谢谢谢谢啊，
3: 真是不错。
4: 哎，刘院，你倒是说说，我们现在延期一年毕业，说要总结剿共作战经验，这万一将来不让我们去打日本人，让我们打内战，那怎么办啊？
0: 对呀、啊，
1: 怎么办？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如果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搞割据争地盘，实在没什么意思。现如今日本人占据着我们台湾东三省，国土尚不统一，我只是希望我们毕业以后能够顾全大局，为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明天，把枪口一致对外，抵御外敌。你们说这样行吗？
4: 刘院说的对，
0: 对对对。
4: 哎，吃饭的时间到了，走，吃饭去吧。
0: 走，
1: 好好好，马上去啊，
4: 走，来。

0: 刘远，
1: 刘远，我能跟你聊聊吗？
0: 当然可以。
1: 刘远，你刚才那番话让我感慨万分。你的思想很成熟，也很有远见。中央军校这批学员里面，你将来必定前途无量。
0: 谢谢辛部兄的夸奖。辛部兄，要是有什么话的话，你都直说。
1: 好，我就问你一句话：咱们学校是谁的？
2: 咱们学校是蒋校长的。
0: 对，
1: 刘远，刚才那番话你说的挺有道理的。咱们兄弟之间说说也就罢了，可千万别在外面讲。想必你也是知道的，委员长最怕的是什么，最恨的是什么，必然是狗的。任何有亲共嫌疑的言论和行为的人都会被严格审查，更别说在中央军校。刘远，你的才华我很欣赏，正因为如此，我才要提醒你，不要因为小的疏忽而断送了自己大好前程。
0: 谢谢辛部兄的提醒。
1: 客气。
0: 辛部兄，你我同学也两年了，其实我对你也是一直十分的敬仰。
1: 哪里哪里。
0: 辛部兄是否还记得三民主义？
1: 当然记得，是先总理孙先生的训词。
0: 是啊，孙总理当年一手创建了黄埔，他那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明天，为了大同的社会，为了民族民主和民生。我们革命军人实在不应该只为蒋校长一个人的利益而努力，我们应该为我们整个国家民族的明天而刻苦努力奋斗。现在我们的国家国土尚不统一，已经快四分五裂了，日本人在东三省还对我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在这个时候他蒋校长实在不应该再对红军进行围剿，他应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革命力量，把枪口一致对外。你觉得我说的对吗？今天我们的谈话仅限于你我知道，好吧？
1: 一定一定。

0: 周延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

0: 周延，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

0: 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

0: 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

0: 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呕心沥血，
1: 这组宏大诗篇竟然是萧华重病疗养期间创作完成的。
0: 匠心编排，名家演绎，激情澎湃。
1: 长征组歌的台前幕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往事呢？
0: 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揭秘音乐史诗长征组歌。

0: 这首激情昂扬的歌曲是大型音乐史诗《长征祖国》里的第四曲《四渡赤水出奇兵》。对长征历史有所了解的观众都知道，四渡赤水是长征中红军打得最漂亮的一场仗。这首歌再现了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英勇场景。长征祖歌50多年来演出1000多场，经久不衰，成为中国合唱史上的精品，被选为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作品之一。那么长征祖歌的台前幕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往事呢？大揭秘今天就来为您讲一讲长征祖歌创作演出背后的故事。
1: 整个长征祖歌共分为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和大会师10个部分，以深刻凝练的语言、优美动人的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和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演形式，颂扬了具有传奇色彩的25000里长征。
0: 萧华14岁参加红军，1955年，时年39岁的他被授予上将军衔。丰富的军旅生活和文学才华使他成为颇有影响的将军诗人。1963年12月，中央军委决定由萧华全面主持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工作。不久，为了迎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在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自关怀指导下，全军各部队都开始筹办主题纪念活动。作为长征的亲历者，萧华用了半年的时间创作出了一部长征祖诗《红军不怕远征难》。可是您一定想不到，这组宏大诗篇竟然是萧华重病疗养期间创作完成的。
1: 萧华对中国古典诗词非常了解，在养病期间更是大量阅读。经过一番思考，他决定用祖诗的形式来表现长征，借鉴中国古诗词凝练含蓄的格律美，并根据舞台表现通俗性的要求展开创作。
0: 1964年底，时任战友歌舞团团长的陈赓接到了为长征祖歌的谱曲任务，并要求要争取赶在第2年8·1时演出，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可是当陈赓拿到歌词时，却发现了一个怪现象，歌词的底稿上竟然布满了星星点点的水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从1964年9月到11月，萧华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时，时常进入忘我的境界，情感如开闸的洪水倾泻而出，泪水常常情不自禁地滴落在稿纸上。由于亲身经历了长征，萧华对那段时期的记忆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所以他写的时候是一字一泪，把30年前的场景都回忆起来了。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在病魔折磨下的萧华将军是经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身体、意志与情感的洗礼，

0: 最终完成了这组鸿篇大作。
1: 从1964年12月起，战友歌舞团的几位骨干作曲家开始根据《长征组诗》的歌词进行初稿的创作。他们首先花了3个月的时间体验生活，重走长征路，又用了2个月进行初稿的创作。
0: 参与创作的几位骨干作曲家分别是陈庚、谭科、声茂和玉秋。1965年4月，这四位著名作曲家带着自己的作品，信心满满地来到杭州，向萧华做汇报。为了充分表现创作效果，他们四个人还组成了一个临时的演唱小组，由谭科唱女高音声部，陈庚唱中音或副调，声茂唱低音，李玉秋则演唱伴奏部分。可是当他们兴致勃勃地表演完，萧华沉吟了片刻，却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只是邀请大家和自己住上一段日子。为了帮助四位作曲家更好地理解和创作，萧华留他们在那儿住了10天，一天一曲，为他们讲述了每首歌词背后的长征故事。

0: 比如这首《突破封锁线》，萧华就跟他们讲，那时红军长征，两个地方死人最多，一个是过封锁线，一个就是过雪山草地。因为敌人是有准备的，机关枪扫过来，一倒一大片，然后我们就又冲上去，连我们的朱老总都亲自甩上了手榴弹，我们就是这样过的封锁线。
1: 萧华声情并茂的讲解引导，对四位作曲家的谱曲创作启发很大。就这样，在长征事迹和长征精神的激励下，陈庚、李玉修、唐珂、声茂在酷暑中用十首组歌将十个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完成了长征组歌的创作。遵义会议重大转折，新人演唱不负众望。
0: 演唱时你的眼睛要发亮发光，要笑起来。
1: 四渡赤水出其不意，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这么重要的一场战役该如何来演绎？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组歌谱曲完成后，为了在八一建军节前创作完成这部音乐史诗，战友文工团立即开始了紧张的排练。
1: 周总理对长征组歌的排练也十分关心和重视。据战友文工团的领导回忆，周总理曾17次观看长征组歌的排练和演出。可是有一天，周总理虽然对演员们饱满的精神状态大加赞赏，听完第一首曲子后却失望地摇了摇头。原来第一首歌曲叫《告别》，大家把它演绎的雄赳赳气昂昂，周总理觉得这并不符合当时的情景。在大家的眼里，红军从来都是英雄好汉，因此红军离开根据地的时候，怎么能让人觉得有牵儿挂女、难解难分的感觉呢？周总理于是告诉大家，那个时候长征是不得已啊，是不得已进行的战略转移。红军撤离苏区，舍不得留在根据地的战友和乡亲们，是一步一回头，一步一声泪的依依惜别，不是什么浩浩荡荡的，所以才有这个送别。告别应该是比较低沉的这么一个效果。

0: 当时正赶上炎炎夏日，而排练场却非常简陋，连个冷气设备也没有，又热又闷，一场排练下来人人都是汗流浃背。一次周总理到排练场看望大家，工作人员给他搬来一只木凳，并把唯一的一台风扇放在他的身边，可是总理却亲手把这台电扇挪到了另一个人的身后。
1: 这个人就是长征组歌的总指挥唐江。一场排练下来，指挥唐江总是挥汗如雨。虽然文工团特地为他做了件吸汗性特强的贴身背心，可唐江穿上它不一会儿，外衣还是变了颜色。原来小背心早已湿透。周总理还特意嘱咐在场的文工团领导，要给指挥专门做两套演出服装。
0: 我们知道啊，红军长征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就是遵义会议。可是，在遴选长征组歌第三曲《遵义会议放光辉》的演员时，曲作者声茂、导演韩荣石和指挥唐江，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年仅19岁的女高音耿莲凤。那么，这么重要的一首歌曲，为什么会选择一位年仅19岁的歌坛新人耿莲凤担此重任呢？
1: 耿莲凤虽然从未在舞台上担当过重任，但大家一致认为小耿的音乐感觉好，音色漂亮，舞台形象亮丽，未来有很大的潜能。因为第三曲是女声二重唱，因此根据耿莲凤的嗓音特点，又选定了比她大1岁的次女高音杨毅然。

0: 在长征组歌正式排练前，团里除了发放歌谱给大家熟悉外，首先让全体演职人员大量学习关于长征的革命回忆录，并请来组歌的词作者萧华等老红军来做报告，这让演员们渐渐地进入了角色。为了唱好这首重要歌曲，耿连凤还专门请这首曲子的作者声茂为自己开小灶，帮自己一字一句地处理作品，直至得到所有主创人员的认可。
1: 在遵义会议放光辉这首歌的舞台背景上，蓝天白云、毛主席像和遵义会议旧址的映衬下，甜美圆润的歌声似乎从远处飞来。这清新优美的旋律带有贵州一带的民歌风味，杨毅然和耿连凤的演唱令满场动容，

听完这首歌的演唱后，周总理对耿连凤说：“小耿，你的歌唱得不错，遵义会议很重要，演唱时你的眼睛要发亮发光，要笑起来，因为中国革命看到了希望。”听了总理的话，耿连凤对长征精神有了更深的理解，对自己的演唱也更生动自信了。红军血战湘江后，兵力由出发时的86000人锐减为30000多人，元气大伤，补给匮乏。而蒋介石重创红军于湘江边，士气正盛，又调集40万重兵进行围堵，双方对比为3万对40万，可谓兵力悬殊。在实际指挥中，毛主席不计一战一役的胜败，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调动和迷惑敌人。

0: 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最终巧渡金沙江，成功跳出40万包围圈北上抗日，取得了红军长征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战例。那么这么重要的一场战役该如何来演绎，才能精彩重现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1: 这首《四渡赤水出奇兵》的旋律既诙谐幽默，又充满着必胜的信念和自豪。马国光打着快板边唱边演，把红军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刻画得淋漓尽致。因为歌曲朗朗上口，易学易唱，其主旋律当即就被听众牢记。

0: 为了精益求精地完善表演细节，周总理曾多次把曲作者和歌唱演员请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或人民大会堂，一段段地听长征组歌的演唱。听完一曲，讲述一段长征的史实和他的亲身经历，对每一曲都提出自己的评价意见，有时甚至具体到一个音调的高低。在长征组歌作品中，有一首周总理最喜欢的歌曲，在很多外交场合的间隙，周总理总要亲自学唱，即使是在外事出访的飞行途中也乐此不疲。究竟是哪首歌曲呢？
1: 反复聆听，亲自学唱，周总理对此情有独钟。
0: 周总理总要亲自学唱，即使是在外事出访的飞行途中也乐此不疲。
1: 全国巡演大受好评，经典唱段广为流传。
0: 当时小伙子会哼《雪皑皑》，大姑娘能唱《苗岭秀》，成为时髦。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长征组歌中最令人难忘的当属第六曲过雪山草地。当年红军要想到达陕甘宁地区，能否翻越这寒冷至极的大雪山，走出人烟罕见的无垠草地，是长征途中面临最后的也是最困难危险的考验。

0: 许多战士反映，大合唱比不上小合唱表演唱那样活泼有趣，说大合唱像堵墙，看也没得看，听也听不清。为了克服这个缺点，战友文工团让所有的演员都穿上红军服装，并且有动作、造型、有情节，又有幻灯、布景的配合，一开幕就把观众带入当年红军长征的历史背景和氛围中。过雪山草地，先用了一大段音乐，展现了红军爬雪山时生死搏斗的场面，并配合合唱队的一组组造型，把红军的英雄形象巍然屹立在绵延的茫茫雪山上。
1: 当舞台上一切都安静的时候，贾士俊用时而不徐不急，时而有激昂高亢的情真意切的歌声来表

贾士俊的演唱始终突出了一个情字，伴随着音乐旋律的不断发展，他的歌声逐渐和合唱队

0: 饰演的红军队伍的声音融为一体。周总理非常喜欢这首歌，即使后来在病床上也要含着泪花通过电视录像一遍遍地听，一遍遍地去回忆。周总理对这首歌的情有独钟，也是因为他亲身经历过那段艰苦的岁月，因为革命理想高于天，才能忍受巨大的苦难，坚持到底。这一切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懂，而所有这些艰难险阻，只为迎接胜利那一刻的到来。
1: 长征组歌的第九首就是马玉涛演唱的《报喜》，整首歌曲荡气回肠，洋溢着红军胜利会师后的无比激动的喜悦和自豪。马玉涛的歌声激情澎湃，一气呵成，令全场观众热血沸腾。
0: 经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1965年7月19号，萧华在天津人民礼堂第一次审看了由战友歌舞团排演的《长征组歌》。看完演出，萧华动情地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的演出是成功的。”
1: 1965年8月1号，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宫礼堂隆重公演，并引起巨大轰动。随后在京津沪宁等城市及部队巡回演出50多场次，场场爆满，反应之强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会所罕见。
0: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长征组歌给予了高度评价，一时间长征组歌成了全国人民争相学唱的对象。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等唱段广泛流传。当时小伙子会哼雪皑皑，大姑娘能唱苗岭秀，成为时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应广大听众的要求，在1965年8月每天播出一次组歌的录音。马国光、贾世俊、马玉涛、耿连凤等演员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1: 为了满足全国观众的需求和热望，81电影制片厂就把舞台上的长征组歌搬上银幕，拍成音乐艺术片，向全国播映。当年周总理出访许多友好国家，长征组歌剧组多

0: 长征组歌，自诞生以来，在国内外巡演了1000多场次，现场的观众就达到100万人次，堪称中国合唱史上的奇迹。它作为长征精神的有声之作，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在群众中广泛普及的大型音乐套曲，与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代表了当时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如今，长征组歌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影响激励了几代中国人。当我们再次打开这尘封的记忆，仍然能够深刻地感受到这岁月的吟唱和永远的长征精神。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学习音乐成绩斐然，转战东北，走进工厂，深受感动。
2: 他的内心已经堆积起了想创作一首工人之歌的澎湃激情。
1: 体验工厂生活，成功创作工人之歌，敬请关注红歌传奇之咱们工人有力量。
3: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

0: 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1: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百福银杯免费送。结果呀，我打个电话过去，哎呀，真的是免费送，这太划算了！这么好的事儿，你到哪去找啊？你赶紧抢呗！
2: 打了3个电话，总是啊抢到了。这百福银杯呀，拿到手里啊，又气派又贵气，白衣上啊全是福字，吉利的很的。关键是今天是免费送，手慢一点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3: 一个送自己，另外一个咱送金鹏，关键是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了，太划算了！
4: 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呀，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呀，高端大气的百福银杯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百福临门，走到哪呀都够气派，够档次。李总呀，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百福银杯，真的是免费送吗？
5: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啊，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银杯。每一个百福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杯身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寓意百福临门、福寿安康，耗时数周才能打造出一个。百福雕刻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百福银杯都配齐。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为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百福银杯，退，跟宣传的不一样，退，跟专柜里的不一样，依然给您退，退，退。
4: 哇，太棒了！那李总呀，这百福银杯呀，今天呀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5: 今天咱们百福银杯杯身100个福字，寓意百福临门、福寿安康、福气满满。咱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福字，百福银杯送到家就是把福气送到家。为了打响品牌，让更多人知道用上咱们的百福银杯，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百福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2个，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补贴给大家。拿到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4: 我明白了呀，也就是说今天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给大家试用，为了呀就是让大家呀帮咱们多多的做宣传。
5: 今天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百福银杯，每人限领2个耀眼气派的百福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用后满意，帮我们多多宣传；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4: 哇，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呀，够大气，够豪爽。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呀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百福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杯，今天免费送，但是呀，限时限量，每人呢限领2个，太划算，太超值，千万不要错过！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回家。每套都有权威检测证书，杯体全部含银，仅限前100名，马上打电话报名。
4: 刚刚打开电视的朋友们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省啊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

0: 大家，非常感谢，说明大家对百杯银杯非常认可。杯子采用浮雕手法，精雕细琢，杯身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有篆书、楷书、隶书、行草，各具风韵。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到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中国人最讲究福字，100个福聚于一气。送老人是祝寿，送朋友是送福，送自己是纳福。百福银杯走到哪儿，福气带到哪儿。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你瞧瞧这百福银杯，嘿嘿，多漂亮，那个杯身上还有100个福字，那个各个字体啊，你看都不一样。哎，真是好东西啊，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儿还轮到我。嘿，我给我身边的老伙计们啊都说了，让他们俩赶紧打电话，手腕呢可都抢不到了。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立刻免费拿回家，仅限100名，抢完不送，马上打电话报名。
3: 后台的数据啊又刷新了，主持人呀刚刚看了一下，眼下呀就剩下最后不到30个名额了，没打电话的朋友真的不要再犹豫了，再不抢呀就没了。电视机前的朋友们，这个百福银杯啊，您今天抢到就是赚到。观众朋友们，今天啊真的是有福了，免费领到手的百福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是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一拿出来呀，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杯身呀100个福字，送人呢是送福，那是一款福气杯。但是呀，只有最后10个名额了，一定要赶紧打电话。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4: 我呀是替我老伴抢的，他也真念叨啊，泡的这水呀特别好喝，就是啊舍不得买。这回看电视上啊，厂家正在搞活动，赶紧打电话。没几天呢，就送上门来了。老伴儿啊，高兴的像个老小孩，天天呢抱着到处炫耀。说实在的，这个百福银杯呀，它就是好，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呀，我打得太值了。
5: 我一开始啊，只抢了一个我自己用，但拿到手一看，这做工、这品质，真是太值了。我赶紧让我媳妇儿再打电话，再抢2个，一个我送老丈人祝寿，另外一个我送客户。这个百福银杯送出去，那真的太体面了。你看这杯身上全是福字，是吧？这寓意又好，比送烟送酒啊那强100倍。自用有面子，送礼呢还有礼子，但就是啊，得赶紧打电话，可别等没了才后悔啊！
2: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临门，银杯送福，百福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千年民间银匠工艺，百福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百福银杯在手，百福银杯新科技，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百福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百福银杯现在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声明：每套百福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马上拨打电话报名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知音湖北，逐梦孝感。今天距湖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三天。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庆七天超1800万人次游荆楚，文旅体家融合发力，湖北黄金周活力满满。
1: 湖北国庆假期零售餐饮行业累计实现交易额超500亿元，大宗消费、体育赛事助力明显。
0: 全省各地应急、公安、交通、文旅等部门用坚守筑牢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过节。
1: 湖北44个重点交通项目抢抓黄金期，多条在建高速迎来重要节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国庆假期，湖北各地推出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新景区、新演绎、新赛事集中亮相，文旅体家融合发力，点燃一个活力满满的长假。截至10月7号，全省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85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25%。
2: 这个假期，湖北文旅新意十足。黄鹤楼的绝美打卡机位将千古名楼和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湖北省博物馆文创再上新，卧薪尝胆棒棒糖上线即售罄，焕新升级的武汉龟山电视塔上线，全国首创的行进式数字巨游配套高空旋转餐厅观景套餐预定火爆，武汉地铁站里让人眼前一亮的国风快闪橘颂翩然起舞，吸引过往乘客驻足欣赏。襄阳新编花鼓戏《三国秋赋》连番登台，以国家级非遗襄阳花鼓戏演绎三国故事，剧场座无虚席。咸宁听寺古街西街全新开街，经过保护性改造，29处业态集中亮相，日均接待游客超1.3万人次。
3: 它整体的这个非遗的 NPC 互动表演还是不错的，小孩玩的和大人可以休闲的场所还是比较齐全的。
4: 一方面引入非遗，互动特色业态，另一方面搭建白天加夜晚的完整游玩体系，让游客来到这里享受文旅的消费新体验。
2: 文旅叠加研学赛事等，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在荆门，学生们走进屈家岭遗址博物馆，通过实景参观、动画观影等趣味形式，解锁5000年前的文明密码。宜昌清江画廊景区全新打造逐浪清江水上运动嘉年华，设置团队闯关互动环节，游客停留时长与二次消费均提升50%以上。
5: 邀请全国游客品尝土家洗面，沉浸式饱览清江两岸秋意，水上运动中心同步开放，解锁山水互动新玩法。
2: 白天精彩，夜晚同样火热。国庆首日，武汉相约长江看烟花重磅上演，22分钟烟花盛宴搭配两江四岸灯光激光秀，吸引数万人冒雨观看。随州大洪山奇幻森林来也持续火爆，森林音乐会搭配潮汐瀑布灯光秀，七天接待游客超7万人次，同比增长21%。
6: 刚刚看了烟花表演，感觉非常的震撼，特别的好看。这里的国庆氛围也特别的浓厚。
2: 热闹的假日背后，暖心配套与惠民政策同步落地。神农顶景区供电队伍24小时值守，把服务延伸到安全巡查、失物找寻等环节。当地 A 级景区接待人次、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1.7%、22.5%。实验依托一票惠湖北文旅惠民政策，把过路客流转化为停留消费客流，

0: 让藏在深山的乡村生态游持续升温。
1: 我是坐高铁来到湖北的，上传了票根，领到了景区的满减券，门票直接优惠了不少，带着家人在山里面吸氧散心，体验感特别的好。
2: 国庆假期是各地展现文旅特色亮点的黄金期，如何结合自身特色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旅游新场景，是不同城市面对的共同课题。在拥有华夏第一城池美誉的襄阳，深耕三国文化，创新场景，丰富业态，让一日游变多日游，人气一路走高。咱们一起去襄阳看看。
0: 古隆中是襄阳三国文化的核心地标，这个运营近半个世纪的老景区今年又有了新玩法。景区推出全域实景互动巨游入戏古隆中，游客佩戴手环可穿梭30多处沉浸式场景，参与闯关、飞花令等任务，在互动体验中品读三国故事，裸眼 3D 剧目遇见诸葛亮，借助数字技术再现诸葛亮躬耕裸母的岁月。
3: 做完任务回来交那个任务卡，然后领这个银票，然后我们做好多任务，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吧。
0: 体验升级，消费场景也跟着变。古隆中11处商铺完成一店一品改造，诸葛咖啡、孔明善局等新业态落地，昔日雷同的小吃街让位于特色消费空间。现在景区里年轻面孔明显多了，19至45岁游客占比升至45%以上，游客愿意留下来、坐下来、买起来。国庆期间，襄阳古隆中景区游客人次是9.2万人次，同期增长46.7%，收入增长75%。
4: 通过推动文化空间提档升级，变静态陈列为活态传承，对隆中书院、武侯祠、三顾堂等点位同步推进文化展陈提升，让隆中的文化活起来。
0: 襄阳一方面深耕三国文化，一方面也利用当地山川形胜，让当地文旅的枝叶向古城汉江茂盛生长。白天，古城管家向国风巡游、非遗展演聚焦人气，米公祠汉墨飘香，游客静心品鉴书法瑰宝。余梁洲碧水绕洲而过，市民游客踩水嬉戏，搭帐露营。入夜，临汉门城墙光影秀，汉江夜游联动，城墙、江面、街巷串起一条夜间消费动线。
5: 头在城墙上面，就像历史的长河在上面滚滚的流动，现场感受特别震撼。这趟襄阳之行感觉特别的值得。
6: 小朋友来看一看米公祠的一个书法古迹，光累了呢，还可以在米公祠里边喝喝茶，这样的节奏呢，特别的舒缓，不会让人感觉时间特别紧凑。
0: 襄阳如今还是影视剧的热门取景地，《神探之痕迹》《长安的荔枝》《梦华录》等热播剧都在这里取景，为此当地推出跟着电影游襄阳主题线路，精准契合年轻游客出游需求。上百部影视剧取景地唐城，一边用200多场国风演绎、诗经马战、国风音乐节把游客留下来，一边向短剧制作、剧本创作延伸，把影视产业链做长。
7: 大唐以梦夜游、非遗打铁花、巨型飞天鳌鱼巡游和国风音乐节连续登场。国庆7天，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7.45万人次，游客主要来自陕西、重庆、河南以及湖北省内。
0: 去年底，襄阳入选国家级消费三星试点城市，93个储备项目、56.15亿元总投资相继落地。从依赖单一景区到多景区联动，从观光过境到沉浸停留，千年古城襄阳正成为全域体验型的文旅热门目的地。
8: 国庆7天长假，多元的消费场景、实在的优惠政策激发起人们的消费热情。数据显示，全省零售餐饮行业累计实现交易额超500亿元，同比增长7.22%。
0: 国庆假期，湖北大宗消费跑出加速度，全省各地推出26场汽车促消费活动，从大型车展到汽车下乡，从商圈展销到社区嘉年华，购车场景不断下沉，消费链条不断延伸。黄石整合国家、省市门店多层利好，精准聚焦刚需群体，市场拉动效果明显。
9: 第一节约油，第二它比较小巧，费用也不高，对我来说压力是很小的。
10: 价格的话也从6万多到9万多，总共销量的话是50多台。
0: 截至10月7号，全省汽车以旧换新。

累计申请补贴金额24.9亿元，带动市场销售额369.67亿元。家电、数码智能产品、智能家居等品类以旧换新，累计完成959.31万台，带动销售额330.29亿元。假日消费热，既有大宗消费的硬支撑，也有小而美的烟火气。银联商务大数据

0: 30。武汉长江烟花秀期间，沿线不少餐厅酒店提前半个月就被订满。
1: 沿江的窗边的位置是比较受欢迎的，十一期间的客流大概应该是在5000到6000人次。
0: 节日出门，人们总想有一些新体验。湖北各地的商圈、商街围绕国潮、非遗、首展、美食等主题，推出200多场特色活动。全球最大纯商业体武商梦时代推出新街区梦印象，武汉汉正街推出1公里文旅步行线，客流量增长50%。恩施轩供水河的沿岸商街今年进行了升级，更多当地民俗元素的融入，让人觉得更好吃也更好玩。
2: 有很多融入了那种土家族元素在里面，我也很想把它拿回去，然后分享给我的朋友们啊，家人们。
0: 这个长假，体育赛事成为推动消费的新引擎。在荆州沙市，羽冠摇篮、星耀楚天、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火热上演，赛事上座率达90%。系列活动撬动1300多家餐饮、住宿、景区、零售商户参与，累计吸引游客超20万人。荆门荆山国际网球公开赛9天赛期累计吸引现场观众13.2万人次，直接带动旅游综合收入超5亿元。神农架则牢牢抓住楚超热度，把外地球迷请进山，更把神农架的农特产品文旅消费打包送出去。
3: 楚超那会儿我们接了不少球迷订房，基本是一晚就走，本来以为赛季结束了就会回落，没想到十一反过来了。现在黄冈咸宁来的客人连住2晚的占比比去年高了将近40%。
4: 这种体育加文旅带来的拉动是实实在在的，游客平均停留时间2.6天。接下来我们打算把神农赛事加非遗民宿加秋冬体验打包做成常态化的文体旅产品。
0: 消费火热的背后是一揽子政策红利的持续加持。湖北推出的一票惠湖北票根经济促消费活动、乐享湖北假日消费券和乐购湖北有奖发票三大礼包，覆盖购物、餐饮、体育、景区、住宿5个核心消费场景。截至10月7号，一票惠湖北累计上传票根42.6万张，发放礼包27.9万份，发放金额8370万元。全省投放超1.53亿元假日消费券、有奖发票，累计核销超8005万元，拉动消费超14.2亿元。
5: 带子是铺展在荆楚秋日里的一抹浪漫风景线。国庆假期，湖北多地上新紫色花海，新玩法、新演绎，带火秋日花经济。
6: 一片千亩花海能解锁出多少种浪漫玩法？乘坐紫色小火车漫游四季花海，穿越80年代，体验复古场景，体验一场泥塑火把大巡游。这里是武汉花博会，
7: 日均人流同比去年增长了20%左右。以我们传统的花加上我们实景演绎火秀，让我们的这个游客更加有沉浸式的体验感。
0: 夜幕降临，秋日花火盛会启幕，非遗传承人轮番登台。千灯大会上，游客共同点灯祈福，万千灯火融进月色花海。
8: 趁着这个国庆假日过来，特别是带着我们海外华人的亲戚，我希望我们祖国昌盛，所有海外的华人也能够随着我们国家的强大，体会到祖国给他们带来的这种民族自信心。
0: 这一抹带子浪漫从江城花海一路延展至江汉平原。
9: 湖北的秋天什么颜色最浪漫？在仙桃洞湖坐上浪漫的紫色摩天轮，慢慢向上爬升，等升到最高处，就能将仙桃四季花谷、欢乐世界、老火车市集的秋色尽收眼底。
0: 四季花谷里，波斯菊、粉黛次第绽放，老李人口依托田园资源精心打造新场景，升级游玩体验，让古旧村落焕发新生。
10: 还有露营烧烤啊，户外的一些活动，感觉氛围也挺浪漫的。
11: 国庆期间，我们持续打造了老火车集市，以粉紫色为主题的游乐场景，预计共接待游客2万人次。
0: 荆楚大地的带子诗意在宜昌之江同样绚烂绽放，
12: 眼下层层叠叠的紫色火球花正值最佳观赏期，秋风拂过，淡淡的花香清新扑鼻。
0: 这片花海以火球花、千日紫为主，顺着地势起伏延展， 今年园区再添新意，梅花鹿在

0: 在百亩园区内全域散养，游客可以近距离投喂、轻抚、合影。
1: 游客还是以宜昌周边和荆州、武汉的自驾游为主，亲子家庭能占到70%以上。
2: 国庆长假，荆楚大地江河铺绿，湖岛含韵，各地掀起生态旅游热潮。
0: 山水搭台，非遗唱戏，恩施鹤峰五龙山水景区在碧波之上掀起最炫民族风。游船穿行碧绿楼水河，船舱内柳子戏唱腔婉转，船舱外山歌高亢质朴，游客在行进中看戏赏景。国庆期间，景区游客接待量达到平日的3到4倍。
3: 在船上看到了很优美的风景，有很多精彩的表演，有金曲、牛子戏。
0: 从山间碧水到万顷湖面，生态好风景正变成文旅新动能。在鄂州梁子湖，多年退远环湖、退淤还湿，让湖水重现水清岸绿。当地顺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游玩体验。
4: 美丽湖北，美在碧波万顷，蟹香鱼肥。行驶在梁子湖的水面上，你往远处看是水天一色，鸟儿在这里安家，鱼在水里遨游。
5: 大家看我手上这张银票，这是我在梁子岛上参加沙滩斗蟹会赢来的。十一期间，岛上安排的有斗蟹会、渔家手工作坊等等活动，依靠梁子湖的自然资源、风景、体验、文化，成了当地发展农文旅的底气。水清了，景好了，人自然就来了。
0: 依托好生态，鄂州持续完善环湖绿道、生态民宿等配套，把生态保护、水产养殖、休闲游玩深度融合，吹湖风、品湖蟹、逛鱼市。今年国庆假期，梁子岛接待游客突破50,000人次。
6: 一上来了，我就闻到了一股鱼的味道，四边都是水，环境很好。
0: 从湖泊到长江，生态游版图继续延伸。武汉青山江滩，曾经的工业码头、滩涂堆场变身生态滨江公园，沙滩排球中心改造而成的半露天舞台上，全民合唱音乐会火热开唱，千名市民游客伴着江风绿意同台放歌。在十堰丹江口市千岛画廊，群山叠翠，湖岛相连，全新升级的彩绘人行栈道成为打卡热点。
7: 可以说是慕名而来，我们家人一起来了12个人，然后大家对这个景色都是赞不绝口。
8: 在吃住行游购娱实现全面提质，面貌焕然一新，新增彩绘人行栈道，丰富观光打卡体验，做实各项保障，让游客舒心游玩。
9: 国庆假期，全省各地应急、公安、交通、文旅等部门用坚守筑牢安全防线，守护群众平安过节。
0: 交通出行是保障第一线。截至7号下午5点，全省高速公路通行车辆1520.21万辆，电车出行数据创新高，车主充电焦虑明显减少。今年湖北新增909个高压充电设施，还有206台移动充电机器人，让车主随到随充。交通部门还依托信息平台，实时监控、及时调度、无人机巡航，全力守护群众平安顺畅出行。
10: 根据车辆的变化，动态优化充电保障措施，切实提高车主的一个国庆出行的充电体验。
0: 今年，沪渝、京港澳等几条省内的主要高速路正在进行4车道改8车道的施工。为此，湖北发挥正经路企一路多方协同效能，重点聚焦这些施工区域，依托无人机、铁塔高点视频等资源，第一时间查明原因，开展点对点调度。
9: 同时加强一线值守力量，布设警保路一事故快处点200余处，在各大互通车流交织处精准组织路网分流，确保人民群众平安抵达。
0: 守护假日治安，公安部门全力做好交通保障、应急救助、便民服务等工作。武汉东湖风景区部署了24个巡控单元和72个东湖一景最小应急单元。孝感武学公安在繁华的商业综合体、热闹的夜市街区，采用步巡、车巡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巡逻防控力度。荆州古城东门首台机器人交警小安正式上岗，标准手势，语音劝导。
11: 它可以识别非机动车越线、行人横穿马路等行为，现场语音提醒。对很多游客来说，这种新颖的劝导方式更容易被大家接受，宣传效果也更好。
0: 针对

0: 节日期间风险特点，省应急厅运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平台，对危化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实行24小时在线监测。全省440家危化品生产企业，正常建设非煤矿山492家，2634个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全部正常生产。节日期间生产秩序平稳可控。在强化监管的同时，湖北作息知音湖北暖心便民服务，把人文温度融入出游各个环节。长江烟花秀点亮江城夜空，近5000名志愿者冒雨发放雨衣，引导秩序，交警全员上岗分流控流，环卫工人连夜清扫1小时清场。恩施大峡谷为早到晚离游客贴心提供餐包，在等候区域安排互动演出，舒缓排队压力。黄石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开放内部车位，仙岛湖等重点景区超5000个车位免费对外开放，破解游客停车出行难题。
1: 国庆期间，湖北44个重点交通项目抢抓黄金期，聚焦武汉都市圈、江汉平原交通补短板和高速扩容提质，多条在建高速迎来重要节点。
0: 10月2号，历贤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河特大桥成功合龙。这座横跨恩施州咸丰县唐崖河上游微型大峡谷的特大桥，主墩高达170米，相当于50多层住宅楼，是全省在建主墩最高、主跨最大的连续钢构特大桥。
2: 我们研发了意外泵压三级接力式混凝土输送系统。截止到目前，大桥的建设形成了国家专利16项。
0: 历贤高速是贯通鄂湘榆黔武陵山核心区域的交通主干道，全长84.5公里，投资194.5亿元，目前已完成总投资的97%。
3: 这条高速建成后，将接收武陵山核心区部分乡镇、部分高速的历史，我们将全力以赴，确保2027年历贤高速全面建成通车。
0: 在金门沙洋，武泾宜高速金门段重要控制性工程汉江特大桥近日完成合龙，为项目今年底建成打下坚实基础。汉江特大桥是国内最大跨境无辅助墩组合梁独塔斜拉桥，也是全县施工难度最大、技术标准最高的重难点工程，
4: 实现了小时级的精细化工序管理，主梁施工功效提升了30%，大桥合拢较原计划提前了3个月。
0: 武泾宜高速金门段是湖北省和长江经济带重要的东西向通道，截至目前，全线路基已完成，桥梁、路面、防建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5: 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鄂中地区高速公路路网布局，畅通金门对外交通大动脉，加速和武汉都市圈的融合。
6: 系列报道《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今天走进黄冈英山县陶家河乡。9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在这里集结，随后踏上漫漫长征。
7: 国庆节前夕，记者走进群山环抱的陶家河乡，踏寻红色足迹。1934年10月，敌军大举围剿，陶家河牛背脊骨山战火燃起，3800余名红军将士迎战数倍的强敌，奋力阻击作战。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280余名红军先烈壮烈牺牲，血染青山。战后，当地群众冒着危险收敛安葬烈士遗体。多年来，村民们自发祭扫缅怀，代代守护这片红色热土。退役军人胡顺是土生土长的陶家河人，曾在董存瑞生前所在的部队服役4年。退役返乡后，再次登上家乡那座牛背脊骨山，熟悉的风景却让他生出别样的感触。
8: 山上还有一些像这样的纪念碑，虽说年代很久远了，这都是老百姓当年留下的标记。
7: 10多年来，胡顺走访乡里老人，深挖红色历史，踏遍山林勘察战斗遗址。他积极动员村民出力献策，自发竖起一座8.8米高的牛背脊骨战斗无名烈士纪念碑。 随着当地红色资源不断盘活，

0: 2023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正式开园，红军长征集结地历史步道等多处红色地标相继落成。
1: 这里啊，就是我们陶家河牛背脊战斗纪念碑，在2023年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建成的。那么这座纪念碑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缅怀英烈、感悟红军精神的现场坐标。
2: 为什么要选这个树啊？
1: 因为在1934年，这场牛背脊骨的战斗经历了3天2夜。在11月1日凌晨的这一天，红25军的主力部队撤出了陶家河，之后便开启了长征。
3: 如今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在游客中心的文创产品展区，一只小木雀深受大家喜爱。它的原型正是陶家河乡英泰寨村村民陈世国珍藏的传家宝，红军赠送的信物。1934年11月，陈世国的爷爷收留7名红军伤病员在家中休养，一名陈姓排长痊愈归队前，将自己雕刻的小木雀送给陈家，并约定革命胜利后以此为信物相认。
4: 在我身都是保年的了，
5: 接下来你要把它传给孙子。
4: 哎，传给孙子，给你孙子祖祖辈辈传下去，这实实在在传下去的革命精神。
6: 10月15号至11月5号，第11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将在武汉举办，20台优秀剧目及多场小剧场展演、折子戏专场将轮番上演，演出票价最低仅50元，可通过楚天票务网、湖北剧院官方购票。为迎接高校返程高峰，武汉公交上线多条由交通枢纽直达大学校园的定制专线，以点对点、一站式零换乘的服务模式，方便学子一站式返校。10月10号至10月18号，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期间，高新二路、佛祖岭一路禁止机动车停放，禁止大型货车及运输危化品车辆通行，另有部分时段佛祖岭一路禁止机动车通行。
7: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6: 更多资讯请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10播出的湖北时分。
7: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一道寒露节气适合吃的菜，叫山楂果羹。这一道山楂果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了籽儿的山楂200克，带皮儿的冬瓜薄薄的一片儿，半个苹果，半个梨，还有黄冰糖适量。首先把火开了，倒入水，洗干净的去了里边籽的那个山楂，我把它扔到锅里煮一煮。好，接下来我开始处理苹果，苹果呢去皮，好，把它切开，把里边的籽儿去掉，把苹果切成片儿，切好的苹果片儿把它倒入锅中煮。接下来我继续处理鸭梨，把鸭梨的皮削了，把鸭梨的籽给它去了，然后把鸭梨切成片儿，切好的鸭梨片儿把它倒入锅中。接下来我处理一下冬瓜，半个就够了，把它去皮去瓤。把这个冬瓜切片，现在把切好的冬瓜片放到锅里煮，盖上锅盖，3-4分钟就可以。时间差不多了，开锅盖，放入黄冰糖。

然后盖上锅盖一两分钟，等这个冰糖融化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关火了。现在煮的时间差不多了，关火。像这种锅拿起来当心锅盖很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一道美味的山楂果羹就做好了。怎么样，观众朋友，你们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立冬，哎，就蓝老师都来了，咱俩今天怎么也不能放过他呀。
2: 对，蓝老师啊，今儿一定得给我们一个答复。
1: 不是，你俩要造反呢？哎
0: 呀，蓝老师啊，还不是团购紫灵芝破壁颗粒的事儿吗？嗯，哎呀，每到这个时候，我这微信呢、啊、全都是问我的，你们团购活动什么时候能开展呢？嗯，蓝老师那边有没有信儿啊？
2: 哎，对呀、啊，尤其这回哈、啊，你给大家团购的还是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
1: 是啊。
2: 哎呦，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这么高级高端的宝贝，嗯，那是有很多的人平时接触不到的，嗯，甚至说是不敢拥有的，所以大家呢都在盼呐、等啊，就希望说早点儿能开展紫灵芝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
1: 行了行了，你们急，我告诉你们，我比你们俩还要急。我平时身体呀保养得这么好，这几天就因为给你们呢团购这事儿，搞得我呀上火了哟，这里边都长得都溃疡了哟。哎呀啊，我告诉你俩，昨天我跟厂家的董总谈了谈啊，
0: 有好消息了。
1: 有好消息啊？那我能上这么大的火吗？啊，我告诉你们俩，这个董总他就说了，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原价他告诉我是990块钱。
0: 这么高的价格啊？
2: 990块
1: 啊？对，哇，就这990，他们厂还都是常年的断货，因为原材料太少。那大家想一想，公母长在一株上，还得是镶着金边，还得是全株入药万里挑一的紫灵芝，这个原材料这么少，出的成品肯定它也少啊。那现在要的人又多，这就导致了供不应求的状态。我昨天呢跟厂家董总啊好说歹说，你们知道吗，他给我抹掉原价的零头90块，900一盒给我
2: 抹了90，剩900啊。你按理说哈啊，这个成本确实是高啊，东西也好，这个贵呢也正常，但是900块钱，
0: 哎呀，行，咋不行呢？哎，能便宜点是一点，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打着灯笼都难找，而且成本它就这么高啊，它在原价上给我们优惠了90啊。我觉得还行。
1: 好了好了，你这个猪队友，你别说话了啊，你帮谁说话呀？
2: 确实是太贵了，咱还能再想想办法吗？
1: 想办法，想办法，那就这样，咱们先给董总呢打个电话，然后呢我再跟他谈谈。哎，
0: 对对对，
1: 好不好？
2: 对， 对。哎，
1: 小秋，我说一个电话号，你帮我打过去啊，就是13504那个哎，对，就这个电话打过去。喂。
3: 喂喂，哪位？
1: 是我，董总。
3: 啊，阮老师吗？
1: 是我是我，董总，我给您打电话呢，是这个。
3: 阮老师，哎，我知道您还是因为紫灵芝破壁颗粒的价格是吧？
1: 对，
3: 这个事儿真没必要再谈了。原价990，这在任何地方都是这个价格，也就是跟您合作，我才能抹个零头，900给您，您啊也别难为我了。哎，
1: 董总啊，我见过那么多款紫灵芝破壁颗粒，我敢说你们厂这款是我觉得第一好的，是真心话啊。我真的希望这么好的产品能让这个观众朋友，让我们老百姓

0: 真正的能用一用，咱们再商量商量这个价格，您看那个能不能是？
1: 阮老师，得，您快打住吧，您可别再和我讲价了。我们厂的热死灵芝破壁草本加工技术，清洗紫灵芝就需要三道工序，光这机器就要几百万。还有这款产品，厂里用的是从国外进口的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那很细腻的，用嘴一吹，就像一股烟一样。您去市面上看看，谁家产品还能做到这么细腻的？我跟您说，就这机器更贵，达到了千万。后续我们又将粉凝固制成了颗粒，这每一步都是钱，都是成本啊。
0: 这个我知道，董总，您确实呢是花了高价进的这个机器，但是您想想啊，咱们之间这个团购这个事儿要是促成了，虽然说现在呢您是肯定要赔点的，但是这个后续别忘了，后续啊，
1: 别，阮老师，我都知道您要说啥
0: 啊，
1: 不就是什么现在赔一点，但是积攒了口碑，以后大家认准我厂。都买我厂的东西怎么怎么地
0: 啊？对，就是这个理。
1: 我还有啥以后啊？现在厂里产品的原材料一点都没有了，最后五万盒紫灵芝破壁颗粒都给您以后，基本上这产品要等很久才能生产了
0: 啊？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说到这儿我就来气，紫灵芝破壁颗粒原材料不是从采芝帮老帮主李老那儿进的吗？他那紫灵芝独一无二，公母长在一颗上的
0: 啊，对。他那儿的紫灵芝是雌雄同体的，
1: 对啊，还是镶着金边的。
0: 对，
1: 这种紫灵芝就他那儿有，本来这紫灵芝就少，让这个买走那个买走的，到我这儿根本就没剩多少了。
0: 那这个原材料少了，成品呢也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了，是吧？
1: 是啊，关键这个老头还倔。这紫灵芝从他那上，那价就一年比一年贵。再这么下去，我紫灵芝破壁颗粒都得涨价。
0: 董总啊，我理解您现在这个难处，但是这个事儿呢咱们可以一起想办法解决。您是知道的，我的这个团购价以往您都知道从来没超过两位数的，所以呢我这回就是
1: 好了，阮老师，我就怕您提这个事
0: 儿啊，
1: 团购价不超过两位数。
0: 对，
1: 阮老师
0: 啊，
1: 您可是要看看我这紫灵芝破壁草本是啥档次的产品啊？那这别的产品能比得了的吗？我这不愁卖啊。就是990，我都供不应求呢。
0: 但是董总，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原
1: 则。阮老师，您可别再给我讲价了。这样，阮老师，我个人是非常崇拜您，尊敬您了，我也最后给您个面子，原价990，我不是给您抹个零头，
0: 九十
1: 吗？
0: 对，
1: 这样900，我再给您打个85折，行就行，不行就只能算了，我不能让我厂子赔黄了。好了，我这边还有事，先挂了。
0: 哎，
2: 啊，这就挂了。
0: 我这话还没说完呢，这怎么就、就
2: 是、不是这挂的太快了？
0: 是
2: 啊，
0: 他一听我要压他的价，他就赶紧挂电话。这样，再帮我给这个董总打回去。
1: 喂，
0: 董总，您看您我话都没说完呢，你怎么就挂电话了呢？我这刚要跟您说解决您这个原材料的事儿，我就问问您，我要是帮您找到了紫灵芝的原材料，那咱们这个价格是不是就能再谈谈了？
1: 是采芝帮李老的紫灵芝？
0: 没错。
1: 真的假的，阮老师
0: 啊？
1: 那您要是能帮我找来他那的紫灵芝，那价格问题肯定好谈啊。
0: 那我的价位可不能超过两位数哦。
1: 没问题，阮老师
0: 啊，
1: 这原材料你要是给我解决了，不超过两位数，我就99一盒给您，但是您找的一定得是李老的雌雄同体，镶着金边的紫灵芝。品相差一点，紫灵芝缺一块肉都不行。
0: 董总，那我直接给您听一段录音啊，您听完这段录音之后呢，您再说好不好？
1: 好。
0: 哎，您稍等我一下啊，老太太这个做事有点慢，您听好了啊。
3: 英平啊，这是既然你发话了，我肯定帮你这个忙。原来你的营养餐也帮了我不少，这回换我帮你。紫灵芝我这也没多少了，最后一批全都拿去吧，跟董总好好谈，让他把紫灵芝破壁颗粒的价格降到你满意才行。
0: 怎么样，董总啊？
1: 哎呀，

0: 还真是李老啊，是他的声音，太好了，太好了。
1: 啊，怎么样？这下子您信了吧？
0: 绝对信，绝对信。阮老师，您太厉害了。
1: 啊。刚才您说了，只要我帮您解决这个原材料的问题，那么这个紫林芝破壁颗粒可得是99一盒给我。您这说话得算数啊。
0: 算话算话，肯定算话。这原材料您能帮我找来了，我给您99一盒没问题
1: 啊。
0: 但是阮老师啊，
1: 哎，
0: 一开始我们订的50000盒，我只能给您30000盒了
1: 啊，也又少了20000盒了。董总啊，咱们一开始说好了给我留50000盒的，您不能突然就出尔反尔了呀。您说您一个大老总，您得说话算话呀。
0: 阮老师，
1: 哎，
0: 这事您也别怪我
1: 啊。
0: 99一盒给您，我完全是赔惨了。
1: 嗯，
0: 30000盒紫灵芝破壁颗粒换李老那批紫灵芝，我就认赔了
1: 啊。
0: 但是50000盒，我真的是赔不起了，我也没办法跟其他股东交代啊。
1: 啊，
0: 阮老师，咱俩都退一步，你也别太难为我。
1: 但是这个30000盒也不够啊。
0: 阮老师，30000盒紫灵芝破壁颗粒，我马上给您安排发货。
1: 啊，
0: 李老那批紫灵芝，您督促一下，快点发给我。
1: 好，哎，董总，你记得啊，紫林芝破壁草本您得给我包邮啊。
0: 没问题，没问题，挂了啊。
1: 嗯，好，好，再见。
2: 阮老师太厉害了，太崇拜你了。
1: 嗯，
2: 哎呀，原价991盒的紫林芝破壁颗粒，被阮老师从后边尾巴这砍了一个0，99一盒，我的天哪，谁砍价能这么牛啊？这还是团购活动吗？这像是送彩票了似的呀。
1: 啊，有点像。
3: 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啊。
1: 你没反应过来是吧？
3: 对，就这，哎呀，这个太实惠了，这回哈。
1: 啊啊啊！
3: 就这回大家要是参与上了，那真就跟刚才刚子说的中彩票一样。
1: 嗯。
3: 你看，原价是990一盒的紫灵芝破壁颗粒，
1: 嗯，
3: 团购价99一盒，
1: 把后边的零去了
3: 啊。对，等于说阮老师让我们这一盒省了891块钱呢，
2: 一折啊。
1: 好了好了、你俩先别兴奋啊。紫灵芝破壁草本的数量刚才说了30000盒太少了，我现在还得做一个限购啊。这个这样啊，大家听我说，咱们每个人呢就限购一组。一组呢，咱们拿5盒紫灵芝破壁草本，
2: 5盒，
1: 而且的是包邮到家。然后呢，咱们拿到紫灵芝破壁草本之后呢，咱们就按时吃，咱出去旅旅游，去广场上跳跳舞，抱抱大胖孙子什么的。咱们老了也要活出个性格，活出咱的自我呀。
2: 哎呀，说得太好了、
1: 嗯、
2: 大家赶紧动动小手，拿出手机疯狂地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吧。这次团购活动呢，抢到就是赚到了。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每人限购一组啊。这一组一共也就495块钱，现在的东西400多块钱能买啥呀？哎，在外面也就一顿饭，现在400多块钱，哎，连个小洗衣机，连个小电视机都买不了吧？
3: 哎，确实，
2: 嗯，
3: 但是现如今呢，阮老师把这紫灵芝破壁颗粒的价格给打下来了，
1: 嗯，
3: 这一组啊，我刚才算了一下，就等于说给大家省的是4455块钱。
2: 哎，还是李总脑子快呀，4455元，这一组可省下来将近5000块钱呢，这真是优惠不断，惊喜加倍啊！用上紫灵芝破壁草本，幸福健康抓得稳。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呀，张老师，
1: 哎，
4: 那个帮我订上5组紫灵芝破壁草本吧。
1: 5组呀，这就是帮别人带的。要是这样，那你得留5个人的电话号码才行啊。
4: 啊，行，我知道，就是我总参加您的团购活动，我跟我老伴1人1组，然后还有亲戚3份
1: 啊，
4: 我们全家呀都是您的忠实观众。
1: 好家
4: 伙，我也不怕阮老师笑我，就是。一开始啊，这原价990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我一听啊，我血压都高了，我这心呐、都吓得突突的
1: 啊！
4: 哎呀，没想到您这不最后真帮我们把这个价给压下来了，才99元一盒，
1: 是，
4: 哎呀，这一组啊才400多块钱，哎呀，太高兴了。等我拿到那个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我按时吃，身体棒棒的，我们也那个四处转转，我觉得我们得多活几年呢。
1: 没错没错，现在这个社会发展好了，各方面的政策也都好，我们要是身体还不错的话，这日子过得绝对是幸福的。好了，一共是5组，对吧？哎，我这儿呢帮你记上了，现在您呢就在家等着收

0: 货就行了啊。
1: 啊，好了，谢谢罗老师啊，那再见。
0: 哎，再见。
2: 恭喜您捣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颗粒，现在团购价呢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每组啊才495元，每人限购一组，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优惠不断，惊喜加倍。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进行抢购吧。好了，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袁老师，我要报名，我要2组紫灵芝颗粒。
0: 哎呀，这话说的着急了，是不是？
3: 对呀，着急呀，我就话听不上。
0: 我听明白了，你要的是什么？2组，但是你要知道，2组要留下2个电话号哦。
2: 嗯。
3: 哎，那明白
0: 啊。
3: 哎呀，你就我跟老伴一人一组
0: 啊。
3: 哎，跟您说哈，哎，你说我们都是种菜的农民，哎，要不是您呢，你说我们恐怕这一辈子啊也用不上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呀。你说就在990的紫灵芝破壁颗粒，你说我想都不敢想，您一下您给我们讲下来，你说891，你说现在一盒啊，你说破壁草本99就能拿在手，你说这也太合适了。
0: 哎，
3: 跟您说哈，我用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我就想着哈，来年再多种点地儿。这小孙子明年就上小学了，我们老两口哈就寻思的多给孩子再攒点钱。
0: 等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您拿到手以后呢，您跟老伴按时每天吃点儿。我就跟您先说到这儿，您在家等着电话就行啊。
3: 哎，好嘞，那谢谢您了，袁老师啊。
0: 哎，再见。哎，
3: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这一组啊加在一起还不到500块钱，真的是优惠不断，惊喜加倍啊！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我要订购2组紫灵芝破壁草本
0: 啊。啊，
4: 谢谢阮老师，真的太感谢您了。
0: 啊，2组我这边给您记上了，您得留下2个手机号，这就行了啊。
4: 啊，明白。
0: 啊，
4: 哎呀，每人限购1组嘛。
0: 对。
4: 啊，我跟我老伴儿一人一组。这紫灵芝破壁草本呢，我们之前用过。哎呀，那价格我就不说了。这不今天第一次看到您节目吗？正好团购。哎呀，我这一看，你这团购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比我用的好多了，还优惠。那我肯定在您这订啊。这我要是错过了，绝对是一大损失。
0: 今天第一次看我们这个节目，您就遇到团购活动了。您可真是太幸运了。见您之前呢也用过紫灵芝破壁颗粒，那好处您自己是知道的。我敢说我这款您团购到的这款产品呢，要比你之前用过的那个紫灵芝啊那都要好。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这款紫灵芝破壁颗粒它这个原材料一株里有公它还有母，关键呢它还镶着金边，更是紫灵芝全株入药，这种紫灵芝破壁颗粒呢算是极品中的极品了。您拿到手啊跟老伴一起啊在家就用，会给你们很大的一个惊喜。
4: 好的，谢谢阮老师。
0: 哎，
4: 那2组别忘了啊。
0: 忘不了。
4: 老师再见。
0: 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那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报名了。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阮老师吗？阮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呀，帮帮忙
0: 啊，
5: 帮我订上9组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
0: 这个9组，我们现在是每个人只能限购1组，您一下子上来9组，这不行啊。
5: 哎呀，阮老师啊，您听我说
0: 啊，
5: 我吧，我是啥呢？我是这个养老院的护工，看护工
0: 啊。
5: 这9组吧，都是咱们这里边的9位老人要订的，一人一组，没有多订，因为咱们也没违反规则，您就放心，这点您放心。
0: 嗯，
5: 因为这些老人每天他都看您节目，哎呀，有的都90多了，
0: 嗯，
5: 话都说不出来，但是一看到您的节目就哈哈笑
0: 啊。
5: 啊，这次大奖是看到您的团购，他争着抢着他都要。定你说，都觉得就是主要就太实惠了，一组下来能省下来4455，你说人家他们就着急嘛。
0: 啊，对，
5: 阮老师啊，你挺感谢你是个好人。
0: 哎呀呀，我觉得您比我还要好啊，您是一个大好人。你说帮着这么些老同志啊，这个老哥哥们来参加我们这次团购，行，我这边9组一定给您订上。
5: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是包邮的，会送货上门的。
5: 哎呀，
0: 行了，那我就说到这儿了啊。
5: 行，哎，好的，谢谢阮老师。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盒啊比之前要优惠891元呢，一组5盒，一共才495块钱不到。

0: 500块钱就能印上这么高品质的紫灵芝破壁草本，真的是超级的优惠，超级划算。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2: 杨老师好。
1: 哎，你好。
2: 我订了一组啊，紫灵芝特别草本。
1: 好，一组这边给您订上，放心。
2: 太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紫灵芝特别草本了，连我在药店呢都买不到，现在在您那用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就用到了这个全株入药的紫灵芝特别草本，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1: 是，
2: 一组省下就4000多块钱，太好了。
1: 嗯，
2: 我家孩子40了，下个月结婚了
1: 啊！
2: 你省下的钱给孩子咋着呢？
1: 哈哈，您今天能参加上这个团购活动，我告诉您，确实确实非常幸运。您用上紫灵芝破壁颗粒之后啊，您好好的把自个儿身体养养的，还等着抱孙子呢，对不对呀？你说你这身体现在用点紫灵芝破壁颗粒，身体棒棒的，回头儿媳妇给您生一个大孙子，您带孩子那都不累，这多好啊，对不对？
2: 对。
1: 您要的一组我就在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吧，有了包邮到家啊。
2: 啊，太好了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1: 哎，
2: 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1: 哎好，
3: 我要订上这个三组紫灵芝破壁颗粒。
1: 三组，好，那要留下三个号码哦。
3: 哎，好的，没问题。我自己订一份嘛，再给我父母一人订一份。王老师啊，你真的太会替大家考虑了，一组省下5000块。你说这钱我干什么不好呢？买肉吃，那你多少呀？啊，王老师，所以吃一年都吃不完。
1: 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您拿到手以后啊，按时吃。行了，时间关系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3: 哎，好的，谢谢您的阮老师。
1: 哎，
3: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每人限购一组，同时呢还能免费包邮到家，一组算下来等于给大家省下了4455元，超优惠，巨划算。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袁老师好，我要订购一组啊，紫灵芝破壁颗粒啊。
1: 啊，一组，好，这边给您寄上了，放心。
4: 袁老师啊，说实话，我还挺感谢您呐、啊。要不是您呐、啊，我是不可能用上这么好的紫灵芝啊破壁草本的。
1: 啊，
4: 我呢是厂矿的工人，今年46了。
1: 啊，
4: 最近呢我还谈了个女朋友。
1: 啊，
4: 这我这合计身体好了，还打算呢跟她结婚，咱要个孩子呢。
1: 哦，是吗？那是得好好调理调理身体。要孩子好，这是好事儿。
4: 其实啊，啥呀也没有咱这次团购好。要不是您这次团购力度大呀，说实话，我不敢买。
1: 嗯，
4: 一组我能省下来4000多块钱呢。
1: 对，
4: 所以说这一盒才99的价钱，那让我买的有底气了。我真是从心里啊，太感谢您了。
1: 没错，行了，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再见。
4: 行，感谢您老师啊，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
0: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现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5盒，一组算下来一共也就495块钱。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吧。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袁老师，麻烦你帮我订这个4组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
1: 4组啊，那得留下4个人的电话号啊。您这就是给谁带的？是给家里人吗？啊、
5: 我跟老伴儿啊，一人一组、
1: 啊、
5: 我再给我弟弟和弟妹啊各带一组、
1: 啊、
5: 我们都是放羊的、
1: 哦、
5: 干这行哎，都干一辈子了，我们想用上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
1: 嗯、
5: 又是公母长在一块儿、
1: 嗯、
5: 又是像金边、嗯、又是鸡全组
1: 对
5: 用的鸡组还好，这样就好吸收，
1: 对，
5: 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绝对不能错过。等用上这个紫灵芝破壁草本之后啊，我跟老伴儿啊明年呢、啊、也出去玩玩，去南方走走。
1: 嗯，好好
5: 嗯，
1: 多出去走走好、
5: 嗯、
1: 啊，跟老伴儿呢旅旅游，这心情也好。等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拿到手以后啊，咱们的生活呢也是特别的美好。
5: 嗯，
1: 您要是没别的问题，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喽。
5: 好好，谢谢袁老师啊。
1: 哎，不客气
5: 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5: 你千万别把我忘了啊。
1: 忘不了，包邮到家，给您包邮到家啊。
5: 好，嗯，谢谢你袁老师，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0: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想要参与团购活动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先到先得。我们也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袁老师，我想团购2组10盒的

0: 灵芝破壁颗粒啊，我是给我那个爷爷和我奶奶订的
1: 啊
0: 啊，因为那个我从小吧，就是我爷爷和我奶奶给我带大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可疼我了，然后我现在吧有能力回报他们了，
1: 嗯，
0: 然后但他们现在吃也吃不动，然后玩也玩不动，
1: 嗯，
0: 然后阮老师就是这人年纪大了吧，真挺可怜的，就是有个好身体太重要了，
1: 嗯
0: 啊，然后我就想我爷爷奶奶都吃上，你帮我团购的这个，正好现在团购还不贵，才99块钱一盒，
1: 对
0: 啊，这要是原价990一盒的话，我还真有点买不起。然后我算了一下，这一组能省4455块钱，
1: 对，
0: 然后所以说我想订两组的话，一共就省了8910块钱，
1: 嗯
0: 啊，我还省了这些钱呢，我还打算带我爷爷奶奶，等他们身体好了，带他们去旅游。
2: 哎呦，你真是一个孝顺的这个孙女了啊！
0: 哎，应该的。嗯，
2: 我为你爷爷奶奶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孙女儿高兴啊！这边帮你寄上了两组，而且是包邮的。你爷爷奶奶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好吗？
0: 哎呀，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2: 哎，不用谢，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现在活动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能省4455块钱，紫灵芝破壁颗粒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别犹豫，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4: 蓝老师您好，我要一组紫灵芝破壁草本。
2: 哦呦，稳稳当当的要一组，没问题，给你寄上了。
4: 哎，好，我是给我妈订的，我妈手特别慢，手机网也不好，总是打不进来。
2: 啊，
4: 我就帮她抢一组。这紫灵芝破壁颗粒一组优惠4455元，我妈乐得都不行了，说一定得把这好事参与上。
2: 这边给你订上了一组，等紫灵芝破壁颗粒拿到手以后呢，让你妈妈记得每天按时用。
4: 嗯，好好好，谢谢阮老师。
2: 嗯，没别的问题了，那咱们就再见。
4: 哎，好的好的，阮老师再见。
2: 哎，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五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算下来就花495块钱，用上紫灵芝破壁草本，幸福健康抓得稳。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节目过后呢可以继续报名参与团购活动。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5: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6: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长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7: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材，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5: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8: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
9: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唐弟。今天是国庆长假之后的首个交易日啊 ，A 股也是整整休市了七天。在这七天当中，全球市场可没有闲着。先说一下美股，纳斯达克指数是连创历史新高，站稳了27000点的整数关，而标普500指数也是刷新了历史的高位。
8: 再来看一下亚太方向，日经225指数10月1日单日暴涨3.3%，时隔3个月重新站上了7万点的大关。